在这个适度的范围当中，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今天首先要回答的这位街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啊，他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想向罗妈来提问，哎，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同时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啊，就是视频的。对，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好，今天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曾经以为啊，不能轻易谈恋爱，一定要严格的筛选，这样呢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正确。其实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啊，我从来没有翻过他的手机。但是昨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就很想看男朋友的手机。刚拿起来被他一把抢了过去，直觉告诉我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就硬要看他这个手机。那我就发现问题了，原来在我们两个刚刚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我男朋友啊就跟他的兄弟在聊天，在吐槽说他当时的感受是并不能够快速地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因为他怕进展太快，某某会难过。某某是谁呢？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但问题是，罗妈，你知道吗？当他在和他朋友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跟他已经交往了。一直以来，他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尊重女性，而且每次见面都会给我买花啊，或者在重要的节点送礼物，脾气也很好。我生气的话呢，也会哄我。可是，看到了他的这个对话之后，我觉得好像一切都不成立了。难道他和他的那个前女友才是真爱吗？我从昨天到今天，心情非常的糟糕。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过。我以为我总算找到真爱了，但难道只是我一厢情愿自以为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个事情啊，首先翻手机，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不是在吓唬谁或者是怎么样啊，就翻手机10次有9次半多多少少会翻出一些大家不爱看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的恋人手机里藏着多少秘密，也不是说恋人的手机里一定就有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事情，而是你要想，手机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的隐私，哪怕对于恋人对于伴侣而言也是如此。那对于小妮的这个情况，就是男朋友跟自己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男朋友的这个心情处于一个就是明确表示说，我现在不敢太快投入这个新的感情，因为我怕那个谁会难过。好，这说明什么？并不是说明你的男朋友还跟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或是之类的，而是可能的确距离他的上一段感情还没有距离的很久远。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的确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啊，你看我现在有新的恋人了，那我的前任那个谁谁谁，他会不会为此而感到难过之类的，他会有这种想法。但这是不是就像你所说的啊，他们才是真爱吧，他们才怎么怎么样吧？那我觉得你这样说呢，多少带着几分赌气。因为人的情绪也好，情感也好，它的确是在递进的，它是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甚至就是因为两段感情之间没有间隔的时间太久，所以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也许似乎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叠加。但你一下子就因为看到这个在当时的一段对话，你就要否定你的男朋友，你就要推翻所有对他的满意的地方。你说啊，你看他很浪漫，他很尊重我，对吧，他脾气也很好，对我也非常的这个宠爱有加，你一下子就全给他推翻了。而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
它是个过去完成时。你这样子想，其实对你的男朋友来说，罗妈不是为他开脱啊，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些些苛责的，真的不至于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为此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如此的沮丧的状态当中，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情感它的确不是说就像是我们在翻书一样，哗啦哗啦这一页一页翻过去了，这个内容就翻回就再也不会再翻回来了，这不可能的。而且有的人他的情感就是绵延的时间比较久，他不一定能够立刻从一段感情当中彻彻底底100%的全部抽离出来。那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说啊，那个谁谁谁会不会难过之类的这种情绪，这样的感慨也是至少还是在一个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发展规律范围当中的。所以不要为此而太过难过好吗？让自己稍微的宽容一些些，看现在你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质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了，当然我知道有些街坊可能还是会为此而感到很纠结，未必能够理解罗妈刚才说了这一大堆到底想说啥，其实就是看现在，不要老揪着过去啊。当然如果你也想不通想不明白，有什么心事烦恼想跟罗妈也吐吐槽，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啊，至少说要理理思路啊，可能遇到了自己的心事，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比如接下来这位街坊，他就纠结上了，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说罗马，我想问一下，我最近突然发现呢，我喜欢上了青梅竹马。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两家的父母呢是很多年的好朋友，这个男生呢比我大2岁，所以换句话说，从我出生啊我们就认识了。他呢从小到大一直都很优秀，人长得也帅啊，很多女生听说都很喜欢他。但说到我呢，我觉得我就比较普通了。我想了想，他应该不会喜欢我这种人吧。其实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他对我也特别的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起长大的原因，所以他到现在跟我说话都很像是在哄小孩子。我就在猜，他会不会在心里是把我当成妹妹一样看待呢？前几天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约出去玩了，我故意问他说，为什么不谈恋爱呀？他回答我说，因为还在读研，所以想以学业为主，暂时不考虑感情的事情。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更加犹豫了，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所以也想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帮我分析分析吧。好，这个纠结啊，我看出来了，你是纠结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这个啊青梅竹马啊这个小哥哥，对吧，啊不管怎么说比你大2岁啊，青梅竹马小哥哥，你觉得他很优秀，哎呀，然后你呢又非要对比自己说，哟，我就显得很普通啦，如何如何，就你可能先纠结觉得说匹不匹配这个事儿，这是第一。第二纠结的是你倒是也蛮会问的啊，问的呢也很关键，就是哎呀你怎么没有谈恋爱呀，啊对方呢也说得很清楚，对，我现在以学业为主，暂不考虑感情的事儿。那我觉得首先要说的是关于普不普通这个问题，何为普通，何为优秀呢？是不是觉得说啊人长得帅啊，这个从小可能成绩蛮好的啊，很有异性缘，他就叫优秀呢？那我觉得你对优秀这件事情的所谓的衡量标准啊略略稍微浅了一点。那第二个部分关于何为普通，那你对自己的普通是怎么衡量的呢？难道你也是说啊、这个外表啊这个颜值还是什么？所以先不要随便的说他优秀我普通，他不会喜欢我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

未索引的必然联系的啊。那第二个部分关于对方给你的这个答复，就是为什么现在没有谈恋爱呀？啊，因为以学业为主。那我觉得可能这真的就是他的想法呀，因为你知道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一些人生规划，他这个风格还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吧，他是属于就是哎，我走一步看一步。那如果要是缘分到了啊，他也愿意接受。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他很专注。这个专注力呢，就在于说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就给自己设定了说，哎，我现在就以什么事儿为主，我就全部把焦点放在这个事情上面，其他的部分都不重要。那我猜这位小哥哥大概可能就是后面这个类型。所以这两件事情呢，你倒不一定非得要把它捏在一起看。至于你喜欢他，他是不是把你当妹妹，你们未来有没有可能发展，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倒是觉得有一个你的小顾虑确实存在，就是你说可能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所以跟你讲话就像是哄小朋友啊，他就是可能真的是在心里至少还是把你当成小妹妹那样去相处的。那这样的一种模式是不是未来还会继续不好讲，只是我觉得你可以多多少少的释放一点点信息，就是哎，虽然我们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对吧，啊，也有慢慢的自己的一些喜怒哀乐呀，啊，各种情感的认知啊，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消息释放给对方，以及如果可以的话，你也稍许可以主动一些些，邀约他出来玩啊之类的，就是简单的说，把从小一起像小朋友一样那种玩耍的氛围，做一点点升级，就是成年人之间玩耍的那种升级的氛围。哎，这个很微妙啊，你自己品一品。但我觉得不要妄自菲薄，谁知道呢，对吧？听首歌，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向我提问吧。

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你要来说件事儿哈。这是我的女生朋友来问我的，是这样，她说她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有这个通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一个男生。其实呢当时朋友介绍他们两个认识呢，也确实是有就是撮合撮合的意思。那他们两个当时聊微信啊，就聊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怎么讲啊，没有太强烈的感觉，所以后来大家呢也就不聊天了，就基本上处于朋友圈里面偶尔点个赞，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他说很神奇啊，我妈你知道吗，哎，最近啊这个男生他突然开始跟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互动的很热烈，除了点赞还会评论，那除了评论呢还会啊这个专门到微信啊这个发私信来跟我要讨论，讨论我发的这些朋友圈的内容，就一下子感觉到他对我的这份热情。他说我就有点啊这个感到意外，因为想着说去年不是聊过了嘛，啊没有聊出感觉来，后来大家呢也就各自散去了，对吧，怎么今年突然就冒出来了呢，而且怎么还这么主动这么热烈，对吧，他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怀疑啊，就在猜啊，猜了好多种可能性。那当然我这一边听一边想说，有可能说不定是你哪天发了个什么朋友圈，哎，很戳人家，对吧，人家一下子跟你啊产生了这个情感的一个共鸣，于是呢又想着说哦可以再跟你啊重拾旧缘，对吧，再来跟你热烈互动一下。不是至于愿不愿意跟他聊以及跟他这个再次聊天感觉如何，这个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明白呀，你这个聊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跟他有没有话题，还是说有没有哎真的再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心思，我觉得你都可以持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甚至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也完全可以啊在有空的时候约出来见个面啊，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的，对吧。哎，所以你知道吗，机会是什么，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实现一种啊这个开放的态度。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跃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10月3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也开始了。哎，如果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呀，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啊，你呢正在为一些事情所烦扰着，比如是发生在你的恋爱当中，也包括在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方面，哎，遇到了让你很纠结的事儿啊，那么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的。今天我们的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开放了，欢迎你拨打62786262来跟我说一说，哎，你这个遇到的烦恼啊，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来龙去脉啊？当然呢，也很欢迎大家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跃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用留言的方式，哎，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就会同步也在有视频的版本，也在同步进行办公，所以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是我的名字的正确的写法了，那就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呢也参与到我们的办公当中来，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的方式啊。当然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哎，都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说说你的烦恼喽。那正式开始我们今晚办公之前，哎，要来说一下啊，周末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呢说实话吧也的确是花了一定的精力，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干嘛呢，在脱单啊，就是真的很用心的在脱单了，但是呢遇到了一些她认为的困顿，主要是她说哎呀这非常不顺利啊，之前呢空装了。

长时间，终于想着说，那我要不就还是张开我怀抱啊，拥抱这个新的感情发生吧。于是乎呢，他就也拿出了一份他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因为平时他也听罗妈办公啊，他也说罗妈经常在节目里面讲了啊，就是要让我们主动，对吧，多认识新的朋友，多制造一些机会啊，这样才能够加速脱单。我说哎，这个领悟得很好，是这么回事。但是问题来了，他说他呢就把自己弄得特别的累，就一到周末呀就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干嘛呢？不是他想着要打开社交圈子吗？不是要快点加速脱单吗？就去了很多什么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聚会呀，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饭局呀，就是疯狂在社交，你知道吧？结果弄到现在呢，这个真的每个周末都忙得不可开交，也就算了，并没有真的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交过程当中啊，遇到他想要那个缘分。于是他就反而困惑了，他说罗妈你看我这按你说的做了呀，这怎么没有能够收获到我想要的一份非常美好的新的感情呢？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哎，非常好，我觉得这就特别适合放在我们今天居委会跟大家要好好的做一个补充说明。不要觉得说啊，罗妈都说了打开社交圈子，对吧，打开自己的心扉啊，这个多认识新的朋友啊，我就肯定能脱单了吧。没有，大家千万别走到一个新的误区，叫重量不重质。啥意思？就跑量呗。像我这位朋友他就进入这个误区了，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只要能够增加我跑的这个局啊，这个派对的这个次数，我的这个遇到真爱的概率就能相应增加呢？这真不一定能成正比啊，街坊们。所以还是要重量也要重质，甚至重质更加的要紧。这个质是什么？是品质的质啊。什么叫重质？就是你不能听说哪里有聚会，哪里有 party， 哪里有饭局，你就要冲过去。你总得大概知道一下，对吧？这个朋友他是什么风格的朋友，他们的聚会是什么类型的聚会啊，他们这一群朋友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爱好，有什么样一些聊天的这个风格等等，就你大概得知道一下。你不能跟开爱情盲盒似的，对吧？今天要去的这个局什么风格不知道，他们聊的啥不知道，先冲过去再说，结果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疲惫，而且除了浪费时间又没有达成目的。所以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这就跟相亲似的，有些街坊也是跑相亲，也是猛跑，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对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伊。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在7月20几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洗老公的衣服，他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张房卡。
0: 嗯。
1: 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我也很不道德的去翻了一下他的手机，马上就看到了开房记录。我现在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跟他谈恋爱结婚20年了，然后现在非常痛苦，想好了想分开，但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解释这件事，因为父母分开对孩子不可能没有伤害，我想知道怎么把这个伤害减少到最少。以上就是我的问题。
0: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首先，这里分两个部分。嗯，你说无意间发现老公口袋里面掉出了房卡，以及
1: 因为他的衣服都是我洗的。
0: 好，以及也看到了所谓的开房记录。那这个事情被你发现之后，你有去向你老公求证过这件事儿吗？还是说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都是你一个人自己的内心的翻江倒海？
1: 我当时就问他了。我立刻就问他了、
0: 嗯、
1: 我说是不是这样，他不承认。
0: 嗯，那他对这个房卡是怎么解释呢？
1: 他们单位一个月会出去一次团建。
0: 嗯，
1: 但是我从他的表情已经明白了，他只是不想承认，因为团建的话都不用他们自己付费，都是公司统一付的，所以他不可能有开房记录。我问他他的开房记录，他就坚称是他那天自己付的，其实这个谎是圆不了的。然后没有说几句，他就也非常非常难受的就说了，他说他配不上我的爱，他会把房子都给我，他出去借房子。
0: 所以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确有此事，婚内出轨，对吧？嗯，好。我想问一个细节，在发生这次被你虽然是个意外啊，发现了他出轨的实际的行为的记录，在这件事情之前，你们之间的感情状况是什么样的？是非常平稳，一如往常，毫无征兆吗？还是什么？
1: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如今听起来很讽刺。
0: 非常好的意思是非常的恩爱，交流非常的充分，沟通也很多。
1: 对，
0: 就像是当年刚刚结婚时的那种热乎劲儿是一样的。 对吗？
1: 对。
0: 那我只能说你老公演技不错。
1: 听到这句话其实我很伤心，因为他对我好也是真的。
0: 嗯，
1: 他出轨也是真的。
0: 嗯，所以他承认之余，他有对他的这个行为有什么样的解释吗？
1: 没有。
0: 没有任何解释。
1: 对，
0: 就认了，确实出轨了，就是这样，对吧？
1: 不承认。他由始至终他没有承认过出轨。
0: 那和他说的话是悖论呢？
1: 对，他的意思

0: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纠结这个问题了。
1: 嗯，
0: 我只是想在孩子这方面、
1: 嗯、我能知道孩子多大吗？
0: 14岁。
1: 14，初二左右对吗？
0: 对，我他毕竟是孩子爸爸。
1: 嗯，
0: 我告诉他爸爸出轨除了徒增他的伤悲伤之外，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1: 孩子现在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就一无所知是吧？
0: 对、
1: 嗯、
0: 我每天很难受。
1: 好，这样两个步骤。哎，小姐听好了，两个步骤。首先一，你需要确认的一件事情是这段婚姻是否确实就此结束了，不再继续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老公到底想干嘛，以及他是怎么想的。如果说他还有想要这个婚姻存续的意愿，那不是说一丝机会都不能有，倒也不是，但是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对吧？修正这个错误的行为，以及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肯定的。但如果反过来，如果你老公他没有存续这个婚姻的意愿了，所以那么快速的就说出什么，哦，这个什么房子给你，我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婚姻就也没什么好说的，那大家就到此为止，做夫妻这个事儿就结束了，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是需要知道你老公他到底啥想法，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关于孩子的部分，首先孩子有没有知情权，就如果这个婚姻要结束的话啊，孩子有没有知情权，我认为是有的。但是啊，这个我们探讨啊，是不是一定要非常完整的百分百的很彻底的告诉14岁的孩子说原因是什么，发生了什么 blah blah blah。 我个人觉得不必。
0: 嗯，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如果说你们的婚姻确实就到此为止了，不再存续了，不再怎么样，大家也就各自拉倒了，因为这个裂痕无法修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让孩子知道这就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感情走到尽头，就告诉他这个结果就可以。至于这个过程，这个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一地鸡毛的事儿可以不用让孩子知道。
0: 对，
1: 他没有这个知道的必要，说实话啊。
0: 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0: 我问看
1: 更重要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毕竟是孩子的爸爸、
0: 嗯、
1: 所以要让孩子知道的第二件事情是，就是第一件事情是让孩子知道说这个婚姻结束了啊，但第二件事情是婚姻结束了是我和你爸爸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
0: 爸爸妈妈还是爱你，
1: 对，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是你的妈妈，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0: 嗯、
1: 两个部分。如果你说 我就是很想把这个所谓的影响啊或者是之类的降到最低，这样的方式可能是能够实现的最低。
0: 嗯，好，谢谢。
1: 嗯，我觉得怎么讲，我其实也很想安慰你一下，但是我又觉得不必。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幻象之下，如果隐藏的是这么腐烂的东西的话，那看清楚，早看清比晚看清要好。现在有个词叫断崖式分手，其实放在婚姻当中的话还有断崖式离婚，可能营造出了这种非常美好的幻象。就像你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你认为你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这反而是一件现在回想起来更细思极恐的事情，
0: 更难受。
1: 对，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份痛，这个痛就来自于说你怎么能营造这么美好的幻象，让我生活在这个泡沫当中，然后结果一下子这个泡沫啪一挤没了，这从高空当中跌落的感觉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但我还是那句话啊，早破灭可能要比拖得更久再破灭还要好一点点，虽然这也没什么好的，也没什么可比的，好吗？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思路大概这么理，好吗？哎，小姐，
0: 好。
1: 嗯，以及我最后一个小补充，千万不要去责怪你自己。 千万不要责怪你自己，不要觉得说走到这一步变成这样的一个婚姻它要结束了，是不是我不好，我是不是应该再咬牙忍，我是不是应该就假装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是不是就应该和这些腐烂的这种真实的感情生活在一起，我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这个就像一盆植物，可能这个植物放在那里，带着花盆放在那里，看上去哎，这个盆栽还可以吗，也是绿绿的放在那儿，但是可能根儿已经烂了，所以它长久不了。就你不要觉得说是你的问题，
0: 谢谢你
1: 好吗？
0: 其实我真的有觉得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
1: 没有没有，在这个婚姻当中做出这种没有底线、十恶不赦的、糟糕的、让这个根儿腐烂的事情的人是你的老公，而不是你。所以做错事的人是他，不是你。不要因为别人做错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结果我们最后把刀子戳向我们自己，说天哪，一定是我不够好吧，所以他才去跟别人开房吧。不是的，千万记住，不是的啊，李小姐，好吗？
0: 我在暑假带孩子出去玩了十几天，
1: 嗯，
0: 每天的日出日落都很想念他，
1: 嗯，
0: 每天都还在可惜他不能跟孩子和我一起看这么美的风景，
1: 嗯，
0: 现在才知道他在做那种事情心真的好痛。
1: 是，所以我说这盆看上去还可以的盆栽其实根儿早就腐烂了，现在只是这个已经根儿腐烂的植物被从花盆里拔了出来，从这个花盆埋藏的地方拔了出来，你看到了，发现了问题。就像有日出也会有日落，感情也会有美好的时候，也会有黑暗的时候，但不要因为黑暗就说天哪，一定是我不好，所以太阳都不要见我了吧。不是的，好吗？
0: 谢谢。
1: 不客气，慢慢来，不着急，这个事儿不着急，我们想好了我们就去做，按照刚才理好的这个步骤我们去进行，
0: 嗯，
1: 好吗？
0: 嗯
1: 嗯，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0: 谢谢，再见。
1: 嗯，拜拜，不客气。听首歌吧，很想送给 A 小姐。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犯的错去否定和怀疑我们自己，因为在很多时候就像这首歌的标题一样，只是不够爱自己，而这个时候我们得好好爱自己。来听叮当。

0: 喂，你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我现在就是刚刚工作一年嘛。
1: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工作吧，就是觉得继续做下去也不是不行。
1: 嗯。
0: 但是觉得，就自己人生就这样一眼看到头啦，好像没意思，就是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状态。
1: 是因为工作的内容太单调吗？
0: 工作内容倒还好吧，也没什么。
1: 那为什么能一眼望到头呢？我比较奇怪这一点。
0: 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就这样就糊日子的那种工作。
1: 上升空间，你是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笃定的判断的呢？
0: 绝对没有，就是没有。
1: 哦，所以那换句话说，还是单调啊，对吗？
0: 而且也不怎么开心，
1: 哦。
0: 就很平淡普通的那种，
1: 嗯，
0: 很乐趣，也没什么挑战。
1: 那收入呢？
0: 还行吧。
1: 还行是吧？哦，所以那就
0: 哦，
1: 是性价比非常普通之一般，对吧？
0: 性价比一般。
1: 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呢，去找想要挑战一下的，或者是想去尝试一下的工作。
0: 想要挑战一个尝试一下，那就是我也不敢。
1: 在不敢和不开心之间，你觉得哪一个更无法承受？
0: 不懂。
1: 是听不懂我的问题，还是不懂这个问题该怎么思考？
0: 不懂这问题该如何去选择？
1: 不敢，是因为你怕万一换个工作，

0: 比这个更烂。
1: 很好，那不开心呢？
0: 不开心就是刚刚那个，心事不为，弃之可惜。
1: 嗯，那你觉得是这个感觉真的叫不开心吗？还是只是说没什么开心？
0: 没什么开心。
1: 啊，所以那也不是不开心，就是没什么开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好，那你就保持现状吧。
0: 保持现状。
1: 对，你愿意吗？
0: 愿意
1: 啊，
0: 愿意
1: 啊，那就好了呀。
0: 嗯，问到点上了。
1: 嗯，那就这样呗。那为什么还想打电话给我呢？你觉得奇怪吗？
0: 听不来，我也不知道。
1: 觉得奇怪吗？你是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说出你心里的那个真实的想法吗？是希望有一个第三方的声音告诉你说，安于现状是没问题的。保持现状是不要紧的，没有所谓的上升空间，也是不用为之感到焦虑的。你是想听到这样的声音吗？
0: 也不能完完全全确定。
1: 那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那就请你先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你你想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这是现在大家都很明白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而说实话，我刚才说那就保持现状吧。你知道我听到你的反应是什么吗，A 小姐？你知道吗？
0: 应该是觉得，你说到点子上了，就需要有一个人来肯定我现在的想法。
1: 我听到的就是你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所以很有趣，你是因为觉得啊，我现在的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打了个电话给我。但当我们绕了一圈，最后我说行啊，那你就保持现状吧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你啊进入了新一轮的迷惘，而是那就这样，特别释然的一下子。你知道你这个反应是非常真实的反应吗？所以其实你需要解决的反而可能不是说我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它是不是真的叫做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是你真的要明白一种人生的态度和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要达到一种什么叫自洽，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大起大落，天天哇这个生活很刺激，每天的生活啊，哦呦这个五彩缤纷呐、仿佛在做大事儿啊，哇这个就叫做是食之有味的工作，以及所谓的上升空间。什么叫上升空间？上升空间在你心里是什么？是职位往上走，收入往上升，还是说我在一份工作当中我得到了我想要的生活状态？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大概率 A 小姐你产生了这种啊我的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是因为你产生了某种焦虑，这个焦虑是你可能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了。
0: 嗯，
1: 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安于现状，大家对这个词的理解啊两种，一种人觉得说安于现状挺好的，说明我的内心富足，我踏踏实实每天过着很稳的生活，我觉得挺幸福，这是一种态度啊，也是人生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有的人呢他可能不认同，他说哟你怎么能安于现状呢，你怎么能不去寻求更广阔的更刺激的生活和挑战呢，哎呀你这个不对的呀，哎，这是两种。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两种，刚才我说的生活态度也好，生活方式也好，在你的内心你没有想明白，你没有达到自洽，所以你才会觉得啊，我的工作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你真的是这样觉得吗？显然又不是，否则不会在我说嗯，那就这样吧，保持现状吧，你会那么的轻松。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 A 小姐没有人能够给你，只有你自己去达成一种自洽，只有你自己去想明白说我要的生活是一种稳稳的幸福，还是说我就真的是很喜欢在这种大起大落当中我获得一种极大的满足，或者说是一种人生的自豪。我觉得你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吗？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开心倒还真不是因为自己而起，可能真的听到别人看到别人产生了某种纠结。谢谢一小雪来电，我们听首歌念念不忘。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哎，掉线了，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呀，把 A 小姐找回来啊。当然在这里呢，正好也说一下啊，关于刚才我们解答了一位街坊他的这个提问，就是说他跟他喜欢的男生两个人的爱好不一样。没想到啊，这个问题一回答完之后啊，刚才好几个人在追问啊，说那大家就具体的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了，就是请问这两个人如果要是说想要有所发展啊，这个彼此的爱好是越不相似越好，还是说相近一点比较好？其实我刚才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是说完全不一致你俩就特别能够合得来，或者说完全的很相似就能合得来，这真不一定。这要看什么你知道吗？每个人的接受度，就是每个人对与自己不同喜好的人和事物，他的那个接受度和包容度有没有很高。哎，大家品一品，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自行判断一下啊。好，来，我们再试试看电话线上的这位街坊啊，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工作上呢被老板 PUA，然后在家里呢老公也不理解，被老公 PUA，老公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公司呢？为什么会有这么蠢的老板呢？可是就是有这么蠢的老板呀。
0: 这个好像不叫 PUA 吧？
1: 他会让我自己消化呀。他说你要想开一点呀。
0: 哦，那这个真不叫 PUA， 这个只能说没帮上你忙。
1: 嗯，对啊，他没帮上我忙嘛，然后也不理解，还不明白为什么，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为什么我情绪会这么不好呢？如果不好那就离呀，那就辞职啊。可是辞职了的话，怎么养家呢？怎么还房贷呢？
0: 所以老公并不理解你的情绪，对吧？
1: 对，他可能就是他不理解情绪吧，他也不会安慰人。
0: 很好。那请问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一样就是无法理解你的情绪吗？
1: 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没有遇到过这样这种这么多烦心的事情。
0: 但谈恋爱的时候总归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吧，对吧？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对待的呢？
1: 那时候不是恋爱脑吗？
0: 谁恋爱脑？
1: 那时候可能大家都有点恋爱脑吧。
0: 很好，恋爱脑也要面对不佳情绪啊。那请问回忆一下，在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面对不佳情绪的？他是怎么

0: 做的。
1: 他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好像默默的也就好掉好了。
0: 哎，所以换句话说，等会儿别着急，小姐。所以换句话说，在你们还在有恋爱脑加持的时候，在还在恋爱热恋的时候，你遇到心情不好、情绪不佳的时候，他就没做过什么，对吗？
1: 对啊，可以这么理解吧。所以问题就从来没解决过，从谈恋爱到现在。
0: 很好，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老公当他还是你男朋友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而那个时候因为有滤镜，对吧？谈恋爱嘛，
1: 对。
0: 哎呀，我看你挺好的，你看我也挺好的，就觉得哎，这都不是啥啊，有爱情了。哎呀，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带着这一份当时能够燃烧的激情，就把这个事儿呢，就算是糊弄过去了。但是现在到了结婚之后呢，变成说，你的当初是男朋友啊，现在是老公了，依然不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我总结一下，简单说，他就没有学习过怎么来接住你的情绪，这是问题所在，对吗？
1: 应该是的吧。
0: 所以
1: 但是
0: 现在就得做一件事情。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1: 我说他也学不来。
0: 所以你也没有信心他能学会，对吗？
1: 他比我小两岁，然后
0: 小两岁也没什么呀，小两岁也是个成年人，对不对？
1: 是
0: 啊，成年人就得要学会去接住自己的伴侣的情绪呀，对不对？
1: 是
0: 啊，所以你不能说哎，他也学不会。哎，你带着这么主观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那你觉得他还有学的积极性吗？对吧？
1: 他也不知他跟谁学呢？他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子的，大男子主义。
0: 有没有想过你们俩一块儿学呢？有没有想过你们俩一起学习面对情绪这件事儿呢？可能你也要学，他也要学，但你们俩学的也许方式进度不太一样。现在需要立刻补课的人是他，但是未来要补课的人你也少不了。
1: 也许吧，
0: 不要也许，他就是这么回事儿，摆在明面上的。因为我不认为你老公是故意不接你的情绪，他肯定不是故意的，对吧？
1: 是真的不会而已，对吧？
0: 对呀，他没学过呀。你看刚才我刚回答一个问题，可能您没听到，就是一个街坊来问我说，他自己呢喜欢一些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宝可梦。他喜欢的男生呢，喜欢的是稍许跟他的生活有点距离，比如说手冲咖啡，他就觉得呀，这我能跟他聊吗？这我怎么回呀？你看，先入为主，就觉得你这个东西我肯定不会，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了解，这是一种你知道很主观上面的，就把学习了解去掌握某一件事情，他就挡在门外了。而你的老公刚才我们分析到了，在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没有接触到说原来我的恋人或我的伴侣他的情绪是需要我作为一个恋人也好，作为一个伴侣也好，我要去理解和接触的，甚至还要一起分担的。这门课他当时就没学，但现在结了婚了，这门课他必须得补上了，否则两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这问题就很大。但你不能说你，但你不，哎，我刚才不说一起学吗？
1: 那我们俩一起跟谁学？
0: 互相学习，先从描述自己的情绪开始。首先，你要先告诉对方，我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工作，会因为这个老板而不开心。你要告诉他，我在向你发牢骚的时候，你不要只听字面的意思，你要听到的是我在发牢骚的时候的情绪是什么，对吧？谁都会发牢骚嘛。哎呀，这个老板真傻，哎呀，这个老板什么都不懂的，哎呀，这个老板怎么要求这么高的，等等之类的。你要告诉你的老公的是，我在向你抱怨这些的时候，我在向你发牢骚的时候，不是在问你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我不是来问你要解决方案的，对吧？如果你理解为我的每一个情绪的抒发都等于向你要解决方案，那我又不是小傻瓜，谁还不知道爱干就干，不干就走啊，这个道理。

0: 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给他简单粗暴化了，所以他完全把你的情绪这么一大趴直接跳掉了。所以他要学习的是这个部分，而你要学习的是讲给他听，告诉他为什么这样，以及这是什么，以及切记不要再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了，千万不要说哎呀反正他也学不会啊，怎么怎么样，没有啊，你这是对他都没有信心呢，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啊。其实这是个重大突破口，虽然不是说哦，今天罗妈这么一讲啊，这么一弄 ，A 小姐可能立马就顿悟了 ，A 小姐的老公立刻就把这个课给补上了，可能也没这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是第一课，这是一个首先一，这小两口到底缺失的是哪一个部分，对吧？刚才也说了，哎呀，那个时候嘛，恋爱脑呀，对吧？我们也讲了，说因为带着那个时候的这个热恋的滤镜，哎，就觉得哎呀，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啊，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好像啊能够抵挡所有的风雨似的，浪漫是蛮浪漫的，但是你看这么重要的一刻他就缺了，缺了之后呢就变成在婚后 A 小姐的老公接不住她的情绪，甚至不知道她的情绪是什么，就是只是把抱怨听成抱怨，牢骚听成牢骚，只听字面的意思。各位街坊们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必要只理解字面的意思，而是请你听懂我的这些话，深藏在这些话里我想表达的那种情绪是什么。我们说现在很大家很喜欢讲一个词，对吧？说哎呀，这个恋人或者是伴侣之间提供什么情绪价值。哎呀，很多街坊都来问过我说，到底什么是情绪价值呀？到底怎么就叫是提供情绪价值了呀？那刚才在讲的这个部分，这个这么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再讲情绪价值，就是你得听懂对方他的情绪是什么，以及当然我们也得学会让对方知道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当我开心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在开心哦，我不是在阴阳怪气哦。当我沮丧的时候，我也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对自己非常没有信心，就你能不能支撑我一下。大家不要觉得说哎，要这么大白话吗？沟通大白话是最有用的，街坊们呐，听首歌阿琳的挚友。

哎，也可以留言的，很方便的，以及别忘了也可以啊，关注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再或者哈、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很多街坊啊，这个第一次来到居委会的抖音直播间的时候，都很好奇说，呀，这是动感101的那个直播吗？哎，我们要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拍着胸脯告诉大家是，哈，因为我们是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在开播啊，所以想听想看，哎，大家。自行选择，找到 DJ 罗毅在抖音上面啊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位街坊真的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来看一下他这个问题啊，他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前两天我在刷男朋友的朋友圈，我看到他已经分手两年的前女友过生日，发了非常美的这个四宫格的照片。那点进去一看呢，这个图片呢是加载过的。哎，这个地方我要先停一下啊，街坊们可能没听明白，就是小妮这位街坊啊，她不是用自己的手机刷朋友圈刷到了男朋友的，不是，她是应该啊是拿着男朋友的手机在刷男朋友的朋友圈，大家能理解吗？所以当他点进去就是看到男朋友的前任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一看呢，他没有一个加载的过程，也就是说这图片男朋友已经看过了，从逻辑上啊是这么理解。嗯，好，我们再接着看小妮的留言。他说，一看就是图片啊，就是加载过的，但是男朋友并没有点赞。补充说明，我平时发朋友圈呢还是很频繁的，男朋友呢几乎每一条都会给我点赞的，这是一个场外信息。

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男朋友这个行为他是什么心理呢？是对他的前女友还有兴趣吗？虽说他没有点赞，但他明显是看过那些图片了。其实在前些天的时候啊，我男朋友也给这个前女友看演唱会的照片点过赞。我知道的时候呢，介意了好长时间，但是男朋友给我的说法是因为那位歌手也是他喜欢的，所以才点赞，没有想其他太多。对于这个说法，罗妈也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属实呢？好，这位街坊啊，首先我刚才说了，心思缜密，缜密到啥程度，就可以从一个朋友圈的四宫格照片那么一点开的一瞬间，他立刻反应到的说，哎呦，这个照片是加载过的还是没有加载过的，来判断男朋友看没看过这条朋友圈。很厉害啊，很有细节啊。以及呢，我倒是觉得说，男朋友愿意把自己的手机给你，让你可以随便翻看他的朋友圈，这说明什么？这至少是心里没鬼吧，还是蛮坦荡的吧。哎，这个有的街坊不要来抬杠啊，不要说，因为那他肯定该删的都删了呀，不要抬这种杠。我们恋人之间，你要真这么想，那就是没有底了，对吧？好，那至于说男朋友看过照片了，但并没有去点赞，而这个四宫格呢，又是这个前女友的过生日的啊，这个美美的照片，那他看了没点赞，能代表什么？是不是说呀，他还喜欢前女友啊？他对前女友是不是还惦记着呀？那我们想说的是，大概率啊，应该也没有那么夸张。就看到自己的前任，而且已经分手两年了，哎呦，发了一个照片，好像挺好看的，哎，好像过生日，点开来看看呗。这个看看呗，代表什么心理呢？挺常见的，就是我的前任最近咋样啊的这么一种心理。大家体会一下啊，是不是一定说哟，我还爱着还惦记着，那真的应该也不至于了，对吧？你都说了，我怕这个，我发朋友圈很频繁的，男朋友每个都给我点赞呢，说明男朋友还是很在乎你这边有什么样的动态。至于他的前任，那就可能真的大概率就叫随便点开看看，连点赞也没有想要点。至于你说，哎呀，可是他给啊这个前女友啊看某某歌手演唱会的那个都点赞了呢，那我觉得男朋友说的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就是某位歌手刚好也是他喜欢的，那有人去看了，哎，他点个赞，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就不要说是前任，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朋友圈里面刷刷刷刷刷，哎，刷到了一个也许也没有很熟悉的朋友去看了一个你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那你也很愿意点个赞，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啊，我认为你男朋友应该确实是没什么大问题，跟这个前女友呢看起来可能也就只限于朋友圈偶尔点个赞这么的一种所谓的交情了啊。当然你说哟，那我看着就介意，对，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讲，你说你是介意的，但是呢，这个重点在于说不要随便就怀疑，不要一看的说哟，你看这个照片他看过了。那朋友圈这个东西，说实话，大家彼此没拉黑，彼此没屏蔽，那难免刷的时候会看到，看到了顺手看一下也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就作为恋人呢，虽然我们确实需要心思细密，对吧？我们说也要这个把握一些安全距离，但是如果太过于苛责了，水至清则无鱼啊，那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这谈恋爱这压力也太大了，这个低气压反而很有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所以还是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比较重要。当然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亲爱的听众们，来到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18号星期一，对，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旧会的办公呢也开始咯，所以最近呢

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各位街坊啊，如果有遇到一些烦恼、一些纠结、一些心事、一些困扰，不管是关于你的恋爱啊，还是说友情、亲情，包括工作、生活、学习诸多方面啊，那都可以呢，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我提问啊。我知道有些街坊啊，实在是这周末可能都没有休息好，没过好，因为这个心情啊不佳，对吧？正好被这些事情所烦扰着。那既然我们的办公已经开始了，所以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来向我提问啊。当然也可以把你的烦恼啊整理成文字的形式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这个手机当中啊，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发消息过来。以及我们的啊现在是除了广播在居委会办公之外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大家方便呢，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这个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现场。哇，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当然也有更加丰富的可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这个方式了。所以啊，现在不要一个人憋着了啊，心里头烦闷呐、乱呐，就快点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就是我这个周末呢有碰到一位我的这个好久没联系的一个朋友，他呢又跟我见面之后啊，就有那么一丝丝小小的忧愁的感觉。那我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在这个叙旧，我就这个跟他聊得很开心，但是聊着聊着我觉得他好像仿佛心里有事儿，我就没忍住，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问我呀？这么一说，果然呢，他就开口了。他说，罗妈是这样的，他说其实啊，我特别喜欢一个男生，喜欢了很长时间了，说起来呢算是暗恋啊，3到4年差不多这个时长。他说说起来呢算是暗恋，但老实讲啊，他说我对这个男生的这个喜欢啊，但凡是认识他也认识我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能感觉到。换句话说，就这暗恋呢也恋得跟明恋差不多了，但是他说就是很神奇，一自己呢就是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去跟这个男生啊直接告白。当然有个补充啊，就这个男生是单身，我这位女生朋友也是单身。他说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男生他总是若有似无的，好像透露出知道自己这份好感，但是每当自己想要靠近这个男生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个男生啊就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往后退的这种感觉。于是就在这种非常缓慢的静止不动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这马上就要进入到喜欢对方的第4年了。哎呦，我这一听啊就觉得说，怎么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竟变得如此复杂，竟搞得如此虐心啊！我甚至都怀疑，我说就直接问我的朋友啊，我说你是不是很享受暗恋一个人的感觉呀？他说那倒也真的没有啊。哎呀，所以你看，就一段对另外一个人的喜欢居然可以拉拉扯扯这么长的时间，居然就可以啊所谓的叫号称说我勇气不足，我没有办法去表白，说到底这不就是害怕被拒绝吗？害怕被拒绝竟然能够就这样的程度的阻止一个人的行为，我真的叹为观止。但说实话，靠劝呢靠推啊都是没有用的，道理我相信我的朋友都懂，所以呢也只能是听听他诉说他的这份无奈。这眼看着啊就真的要进入到暗恋第4年了，但还会第5、第6年吗？不知道啊，省略号啊。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晚上好。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从小嘛，我身上就是留了一个疤，然后呢，就是一直导致我就是很不自信。然后呢，这段时间呢，我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我在想，就是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就是在婚前把这个事情和他，就是在婚前跟他说出来。
1: 你们现在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还是还没有交往？
0: 已经在交往了，已经交往了有几个月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男孩他，就是各个方面还都是很不错的。
1: 嗯，我不太清楚你的身上的这个疤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的在意呢？
0: 因为这个疤，说实话，这个疤很长。
1: 就面积比较占的比较多是吗？
0: 对，是的，这是个手术的疤痕。然后这个疤的这个位置，是在比较显，就是在身体上比较，怎么说呢？就说直接了，就是在胸部。
1: 小的时候做手术留下的疤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就一直就是很不自信嘛，我怕以后就是男朋友知道了他会介意这个事情。
1: 那为啥要介意呢？有啥资格介意呢？有什么立场介意？有什么原因要介意呢？这个一个人身上的疤，疤代表什么？疤代表伤痕，对吧？伤痕有两种，一种是可能不小心发生了某个意外，它破了，它有伤口了，它结痂了，变成一个疤。还有呢，就是你这种情况，因为生病、手术，留下一个疤。这两种情况，没有任何一种情况，它能够等同于说，哦 ，C 小姐这个人品好差 ，C 小姐是个坏人。C 小姐是个很差劲很糟糕的人，这没有一个能跟这个连上吧，对吗？我身上有疤代表什么呢？代表记录我生过一场病，我做过一个手术，后来我治愈了，就是仅此而已。所以为啥会有这样的顾虑呢？ C 小姐大可不必吧，是不是？
0: 也许我是受身边人的影响吧，也就是
1: 身边的什么人给你这种影响？
0: 就是家人的影响。
1: 大人们说什么？他们说：“哎呦，这个不行啊，这个长大以后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说以后，以后男孩子比如说知道了，他们会介意什么的？
1: 为啥要介意呢？我再说一遍，为啥有什么可介意呢？我刚才讲的清不清楚？
0: 你说的我知道了，
1: 对吧？是不是啊？
0: 对。
1: 又不是说我们做坏事，干了什么真的是不得了的大坏事。然后留下了这个疤，这个疤痕一看就说哟，这 C 小姐这人一看就是大坏蛋，没用啊。所以大人们说的没有道理啊，对不对？一点道理都没有。你记住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个资格来跟你讲这种话，包括你家里的长辈跟你讲这个话，他也没这个资格，因为这个话根本就是胡扯，没有任何道理，没有任何科学，没有任何逻辑可言。以及假设，我们做一个假设啊，假设有人说，哎呦对哦，你身上怎么有疤呀，哟不行哦，你这个不完美，不优秀，不美丽。如果真的有一个男生对你说这样的话，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做，来根据刚才罗妈给你的这个逻辑。
0: 那我肯定就是扭头就走了。
1: 对，很好，非常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资格对你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说了，那说明他根本就不配站在你的身边和你在一起，对吧？
0: 对。
1: 所以要不要说，说或不说都由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就是告诉对方说，哎，其实我小时候做过一次手术，后来也留了一个疤，这样子就像是讲述一个童年往事，而不是战战兢兢地说，哎呀，我好像做过什么特别大错特错的见不得人的坏事，哎呦，我是不是应该要让我的男朋友知晓一下？不是这个心理啊，好吗？
0: 好，
1: 这个绝对是不含糊，绝对不含糊。而且我甚至认为他也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虽然他也没那么要紧，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件事情看一个人的人品。记住了，但凡有人就根据这些外在的一个人的外在

0: 其实不光是说身上有没有疤痕，可能是在评判别人呀，高矮胖瘦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对吧？但凡有人如果是这，哎呦你怎么这么矮，哎呦你怎么这么胖，哎呦你怎么这么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说，这种人就让他立刻离开我们的生活，牢牢的记住，这样的人不配和我们站在一起，不配进入到我们的感情世界，牢牢记住这一点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
1: 好，谢谢老妈。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C 小姐来电，就是这么明了，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事情它就是一不必纠结，二它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儿，它也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部分，仅此而已。虽然对，确实它可能也让我们不是很喜欢，但是它就是存在着。所以请街坊们明白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用所谓的外在的东西去批判你，去否定你，去衡量你，去指摘你，绝对不可以给别人这样的机会。如果你身边的恋人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跟 C 小姐的商讨也已经很清楚了，立刻咱们转身就走人，不用纠结，没有什么好怀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然有些长辈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这些想法我没讲了，不科学，没道理，不合逻辑，站不住脚，不必在意，听过拉倒。我们听首歌吧，也送给大家，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

真的蛮辛苦的。另外呢，就是在某些方面啊，还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很纠结的事情。你比如说谈恋爱呀，哎，比如说友情、亲情，或者是哎工作、生活、学习，反正啊就是遇到事儿了，对吧？那这样子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吧，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办公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呀、啊，现在呢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向我提问，我们直接讲一讲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如何去应对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哎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现在的居委会这个办公哈，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动感101用耳朵来听，哎，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啊用看的方式啊，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哈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前提请注意啊，是方便看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果不其然啊，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这个周末啊有朋友说约自己啊一起出去玩，那这个朋友呢就讲了说咱们这个周末呀是一个集体活动啊，除了你呀我呀谁呀谁呀谁呀啊咱们几个朋友之外呢，哎还有朋友会带朋友来哦。那我这个女生朋友她就好奇了，说那会带谁呀？啊，会不会是这个？哎呀，玩不到一起，多尴尬啊！然后呢，人家就讲了啊，带那个谁谁谁。结果，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一听啊，愣住了。哎，为啥愣住了呢？你就说这个世界能有多小？你就说这个事情能有多巧啊？哎，你看双鸭了啊，这就是朋友要带来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刚好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在好几年前啊曾经暗恋过的那个男生。诶，其实呢他在老早之前呢就是暗恋之后啊就觉得哎算了没戏，他就咬牙呀就放弃了。但谁成想这时隔几年，哎，居然就会在这个周末啊朋友们的聚会上面呢，哎，这个男生就要回到他的生活当中来了。哟，他就觉得有一种啊这个在劫难逃的感觉呀，啊在劫难逃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所以他就跑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罗妈你说这聚会我还去吗？啊你说这一下子想起当初暗恋他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哎呦自己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个男生呢？呀，他说这两天他这个内心交战啊，这已经都不知道是连续剧演了多少集了。哎，他突然想到我了，想说，哎呦，这个事情得找罗妈商量，对吧？觉得罗妈，肯定能给出，这个合理化的建议，是吧？哦，听他这么一讲呢，果然啊，我也是这个竖起了吃瓜的小耳朵，也觉得，哎呀，这个很有爱情电影的情节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你。没想到绕了一大圈躲不过还是要相见啊，你以为你当初放弃了对他的暗恋你就逃走了吗？哎，你看啊，这缘分使然，大家又要见面了。当然我给他的建议是，我说去啊，干嘛不去聚会呢？你是暗恋呀，大家又不是搞得说当初哎这个很难看的分手是吧，啊大家就是关系破裂的很厉害，哎一地鸡毛，不是呀，全程是你暗恋，人家都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哎，想要周末去聚会去，对吧？见一见，看看你当初暗恋的人现在什么样子了，不挺好的吗？哎，至于说去了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暗恋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你也可以装作非常惊奇，你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你的感受就好了。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人呢，不要给自己搞太多的人设。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戏码，特别是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哪怕是哦呦你暗恋过的人，你就是很自然地表现出你的状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最轻松的，否则你在一种很疲惫的在自己的这个人设的前提之下，你要怎么样去施展自己呢？没有办法的，甚至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差，对吧？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周末他这个聚会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这样我们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困扰，有什么纠结，有什么心事，想向罗妈提问呢，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当中来的，我们赶紧也来快点了解一下这位街坊的情况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向龙妈来提问呢，除了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啊，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私信。当然也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同步在进行当中啊，欢迎你呢关注一下，同样还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到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聚会长什么样子了，以及也可以私信给我你的烦心事儿是什么。好，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他的情况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喜欢的男生啊，每天都会主动找我来聊天，但是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跟他聊到一半啊，他就消失了。哎呀，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内耗，我特别特别不喜欢别人突然消失不回消息。我今天已经纠结了一整天了，想着说要不要打个直球去问他一下，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去问会不会显得我一点都不矜持，到底怎么办呢？整个人都被卡住了，请龙妈帮我做个决定吧。我比较好奇的是啊，昨天晚上在聊天，聊到一半呢，他消失了。我姑且认为他聊着聊着突然睡着了吧，哎，有这种情况对吧？但是假设真的是睡着了，那睡了一觉，今天早晨起床，以及你说这也都算是一整天都过去了对吧？现在已经是9点多，快10点了，他也没有再发消息过来吗？太神奇了吧？我觉得他不太合乎常理。对吧？那他是不是我说的夸张一点啊？他是不是平安呢？不知道啊，他是不是有什么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呀？不好说。我觉得这个直球要不要打，还是应该打一下。你好奇，罗妈都觉得好奇，对吧？我这是一个路人视角，我都觉得这个哎事情好像不太常见，不太合理。你去问一下。我们这个问倒不是说哎你为什么不跟我聊天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至少关心他一下吧。就是哎，你不要紧吧？昨天怎么聊着聊着突然消失了？今天一整天也没有你的消息，还好吗？你看他怎么说，看他能不能给出一个哎，至少听上去是合理的解释吧。不然，别真的有什么意外的状况你还不知道。哎，要是产生什么误会，这就不太好了，对吧？所以，不要把他上升到说，哎呀，是不是显得我很不矜持？没有啊，这怎么能跟矜持挂上钩呢？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算了，我们也别说喜不喜欢了，就算是普通的关系聊聊天，这个人突然消失了没消息了，关心一下问一下总归还是合理的啊。所以现在赶紧去发消息吧。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话呢，也可以啊，这个通过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啊进行着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那每天晚上呢，我们是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通过热线62786262来听大家的烦恼啊。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进行下半场啊，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街坊们的心事啊，所以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啊这个日程就好了。好，刚才在说的一位女生朋友，对吧，说明明对一个男生蛮有好感的，但是现在卡住了。哎，卡在什么地方呢？就关于说两个人呢这个笑点不一致啊。刚才我们也表示了一些些的困惑。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有几个街坊来给我留言说，哟，这个问题挺大的，说确实初期可能靠着新鲜感还能交流，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共同语言。哦，大家看来对这个笑点啊是不是匹配这个事情看的，你别说，都是挺重视的。当然我能理解，也许从某种角度而言，它其实也是你的思路啊，你的态度啊，你的人生啊，你的很多想法呀，哎，它的一个凝结性的体现，对吧？所以这个笑点要是一致，它确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种默契。那笑不到一起去，而且就是你在笑啥他一点都不能理解，这个确实很有可能就是说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有这个可能性。哎，我们继续保持观察啊。那接下来呢得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问题呢是发这个私信来提问的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罗妈，我想来问问啊，我的闺蜜她劈腿了，我到底该怎么面对？事情是这样的，闺蜜和她男朋友其实已经感情很差了，算是各过各的，但是明年呢按照计划来说他们是要结婚的。我已经劝过闺蜜说他们这个感情状况不适合结婚，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她最近还悄悄地告诉我，她其实背着自己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男生在交往，还说这件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她跟我说完之后我非常的震惊，我就劝她不要这样子，但是她居然无动于衷，还反复叮嘱我说叫我不要说出去。现在这个秘密就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出于道德感，我不想帮他隐瞒这个秘密，但是出于友情，我又觉得我确实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矛盾，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请罗妈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事情啊纠结嘛，真纠结。纠结在何处？确实是你的闺蜜，对吧？好朋友，好朋友，实际上她现在感情有两件事情都进行得很糟糕，一个是她本身的感情，而且是谈婚论嫁的感情，就其实已经没有感情，就像你说的都各过各的了，只是出于可能所谓的什么计划之类的啊，就明年还要结婚，但你已经站在一个第三方的立场已经提醒我说，就这个感情，就这个质量，就这个状态，它不适合结婚。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很显然你闺蜜根本听不进去，对吧？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感情不好非但没有进行对感情的挽救啊调整啊，或者是对这个感情哪怕做点什么都没有，非但没有啊还劈腿了，那这就很糟糕，就是他属于叫既要又要还要。他要这个结婚吗？他要结婚。他要这个男朋友吗？他要。他又不好好经营这份感情，他同时还要收获跟别人偷偷谈恋爱的快乐。但问题是偷偷跟别人，这是劈腿行为啊。那所以是不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另外的一块叫既要又要还要呢？而这件事情又来了，你也劝了，你也说了，但对方无动于衷，这说明什么？很显然，她虽然确实是你的闺蜜，
虽然确实是你的好朋友，但实际上不管是在感情的道德底线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在自己的感情观上面，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能理解吗？对吧？就是我们是再好的关系的朋友，但是如果在涉及非常重要的底线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这个人跟你的想法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那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反而看清楚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闺蜜，她的三观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显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呀，对吧？我们先且不论她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男朋友，说实话都不是男朋友，是未婚夫啊，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未婚夫的感情，现在的这种困境，她还毫无心理负担的去强势劈腿，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出于这个道德感，我觉得我不能帮他这个样子。对，这就是你最基本的一个为人的良知，这个底线在你这里它还是有的，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恰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而能够看清楚你的这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说到那句话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啊。根本如果在最基本的为人处事三观上面大家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那这个朋友，这个你认为是闺蜜的朋友，那对不起，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可能反而是放在这里了，她的感情被她经营成一塌糊涂，她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明白吗？做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来办公，来听听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偶遇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为情所困的事情啊。那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哎呀，给我留言说了嘛，我跟你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呦，没想到刚才我在说这个为情所困，为旧情所困，为有害伤人的感情所困，就这个现象他真不在少数，很多人就可能真的会是我刚才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在原地打转徘徊，对吧？所以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啊，我特别想摆脱这种状况，那赶紧来居委会向我提问吧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办公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对话，直接交流。当然除了恋爱啊，那大家如果有友情亲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也可以一并来提问的，同样也是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你的烦心事儿是怎么样的。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用抖音直播间，对，我们视频和广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啊。哎呀，可能真的就是让大家有共鸣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跟刚才的那个情况啊有点相似啊。我觉得这样，既然我们已经触碰到这个范围这个领域当中了，我们就得让大家从这个执着当中啊稍许轻松一点，透一口气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私信啊，这位街坊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分手已经三个月了，分手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麻痹我自己，我试图学着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我不停地反复地跟自己说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猝不及防的会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他，而且梦到的场景也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所以在醒来之后我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我想把他追回来，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后悔，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打扰他的生活，毕竟我们已经分开三个月了，大家就应该各自启程了吧，但我现在就是左右为难，我到底是应该
去试一把，还是就这样算了呢？那我到底该怎么才能从这样的状态里走出来呢？听了刚才罗妈说的那个为情所困的故事，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真的很痛苦，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不敢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只能说是一个小石头扔到了河里，这个泛起的涟漪啊，都触动了大家的这个伤心之处。很显然，小妮这个情况，分手三个月了，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他又给了自己一个暗示，是什么？就是啊，你看我做梦又梦见他了。哎，我一梦，哎呦，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那些很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这个梦境当中，你记忆的仓库，你的这个大脑啊，它还没有好好休息，它在肆意妄为的调取你那些曾经美好的恋爱过往。可能有的街坊他会这样理解，他说：“哟，罗妈不是说了吗？潜意识有的时候比清醒的我们更懂我们自己。那如果照着罗妈这么说的话，那你看这大脑，他都晚上不睡觉，他都要到我的记忆仓库去调取这些美好的画面，他不就是提醒我应该把我的前男友追回来吗？”其实如果从概率上面说，你要硬这么分析，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的否认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要说，不要随便的把某种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看作是呀，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还真不一定哦，街坊们。至于像这位向我提问的小妮，谈了两年多分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发生什么了让你们分手，对吧？这里面就涉及到说有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纵然你的梦境当中复盘了再多美好的过往，那这个事情它也不能抹掉触碰到底线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否则你为什么非要，就像你说的，我分手之后啊，这段时间我就试着在麻痹我自己啊，我试图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心里这样做呢？那多少你的这个做法一定说明其实你心里是明白一些事情的，只是你想假装不明白，或者你想放大某些你心里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大胆的猜测，你们分手首先肯定不是和平分手，二，这个感情应该是你受到了更多的伤害。所以这么说，要不要追回来，我觉得先画个问号。就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你们分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界定和判断。有原则性问题吗？有不可抗力吗？对吧？你先想这个。如果说哦，罗妈这些都没有，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哪天闹了别扭了，一吵我们冲动分手了，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再试一把。但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轻易的随便的想着说啊，我想再把他追回来，不要再让自己把一模一样的错误再来一遍，对不对？听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伤。现在呢，我们的抖音也在直播当中，是听和看同步在进行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回答了一个金方的问题，对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啊，因为对这个伤害了自己的渣男前任啊，非常的耿耿于怀，于是呢，就走上了一条非常骨骼清奇的路啊，就是喵，我们也要证明自己的异性缘。哎，于是呢，就把自己消耗的挺够呛的。哎，一边消耗着自己，一边产生了巨大的困惑。那刚才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分析，就是这样的做法大可不必，甚至是大错特错啊！这真的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感情，千万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浪费，因为它是不可逆的，街坊们，时间没了就没了哟。嗯，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恋爱的问题，那比如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去思考啊？还是说就是跟着感觉走呢？来，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接下来呢，果然又是一个经历了分手但是还是状态不佳的一位街坊在提问啊。哎，实话实说，其实每天都能接到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嗯，但是怎么讲呢，我们只能是劝一个是一个吧啊。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很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呀。我分手了，我感到我每天都要窒息了，我跟前男友的聊天记录我看一次我哭一次，一年多的感情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觉得我快崩溃了，这些天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对喜欢的事情也没兴趣了，我也不想出门，我也不想跟别人社交。

吃饭也不香了，体重也下降了，每天睁开眼睛就只想反复看和他的聊天的记录。我真的太天真了，我以为我能够跟他一辈子都在一起，可现在我感到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又着急我又无力，我想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失恋之后的反应，就是难过难受，觉得生活的点点滴滴一切好像都不重要了，吃东西吃不下去，睡觉睡不着，跟任何人也不想接触，甚至可能如果有人来劝说，哎呀你不要伤心啦，你不要难过了，可能越劝越难受，不仅可能劝不好，甚至还有可能适得其反，火上浇油，以及会让自己反复在一件事情上面盘旋盘旋盘旋。什么事儿？就是我以为我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但是为何打破了我的这个我以为呢？就纠结在这个点上了。其实昨天我们在居委会里面还讲到这个，就是我们是很不愿意面对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叫失去。人的本能就如此，我们都想获得，对吧？但是失去它必然就是一种难过的、难受的、焦虑的、恐慌的、不安的，就所有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词甚至都能安在失去这件事情上面。那么在失去当中非常大的比重就是感情啊，那失去一段感情，就是我曾经觉得我拥有了这么多，满满当当的，我心里也满满当当的，但是一下子失去了，就像是被抽空了一般，曾经抱着满怀的他没有了。那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心理的状态它就是一个很难切换，对吧？只是有些街坊可能反应会特别的大，像来提问的小妮这位街坊，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觉得啊，我的情绪已经要濒临崩溃了，啊，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啊、而且就是只做一件事，就是我就看跟他的所有的过去的聊天记录。好，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提醒啊，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千万在情绪处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的时候，还是要有意识的啊，哪怕是自己逼着自己，也要做点事情打打岔，也要稍微分散分散注意力。你哪怕你说我就是想难受，我就是想哭，我就是想肆无忌惮的，我要沉浸在和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可以，但是你哪怕每天给自己半个小时抽离的时间都是有用的。你哪怕给自己上一个闹钟，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沉沦在跟他的这个过去的回忆当中，好，可以，但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抽半个小时，我出去到楼下我走一圈，我到附近的便利店我逛一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要让自己做一件打岔的事情，而且你要给自己一个定时，你说哎，我就用20分钟或者30分钟，就是硬性的来做一点点的打岔，而不是也不管了，听之任之了，情绪就这样了啊，他就沉沦吧，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什么寝食难安，对吧？对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兴趣了，而且人被触发到了某种状态的那个按钮，那对我们的这个心理来说伤害就太大了，就你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一种伤害，我觉得不好说，可能是 hold 不住的。所以请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哪怕是就是咬牙，我们也稍微的做一点点的干预。至于说啊，那是一些聊天记录，好，我的建议是你要看可以看，同样用刚才的定时原理。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现在哎呀，我就想看和他的这个聊天记录，可以，你给自己定个时，我现在开始看，但我只许看30分钟，30分钟之后我必须把手机放下，我不许再看了，明白吗？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干预，行为的干预，心理的干预，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当然
任何一种失恋都没有办法说啊三天五天啊肯定能好了，没有的，它是得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不能因为这是个漫长过程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哪怕做一点点呢，也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时间好吗？就像这首歌一样，来自李荣浩《戒烟》。

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同样的用十点以后啊，用连麦的方式来向我说说看你遇到的烦恼，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析，一起来探讨啊。哎呀，我知道有很多街坊有些事儿啊，可能真的已经思考了太久太久了，但真的遇到很具体的人的时候呢，这个矛盾必然就要产生了。所以我们赶紧来看看下面这位街坊他在纠结是什么事情呢。好，问题是这样的，他也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作为一个颜控，是不是就真的非常难谈恋爱呢？好，颜控啊，就是曾经有个词叫外貌协会，比较可能看重是什么，就是和眼缘这件事儿啊。他说有个男生最近在追我，他这个人的性格呀，听歌的品味什么的，跟我呢还都蛮合得来的，我对他也有一些好感了。但是吧，有个问题，就这个男生啊，他的这个外在啊，他的外貌啊，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他呢绝对长得不难看啊，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选择和他在一起，会不会是对他的一种不公平？因为毕竟他的这个颜不是我的那杯茶啊，那我虽然对颜很有要求，但是罗妈，我也想坦诚说一句，我自己的颜值呢可能有点尴尬的，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啊，但是我又做梦都想跟大帅哥谈恋爱，朋友们都说我这种人就是痴心妄想，但是我就是很执着于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能脱单吗？请罗妈帮我也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刚才说的啊，遇到具体的人，困惑变得更困惑，困惑加倍啊。这个是自认啊自己是颜控，想说啊，做梦也想和大帅哥谈恋爱啊。这个说实话哪有什么对错呢，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未来的感情也好啊，对于自己未来的恋人乃至是未来的伴侣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遐想，这太正常了。如果连这个遐想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生活是很无趣的，对吧？不光是感情，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很多很多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遐想，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也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遐想，我们能有一些动力让自己去实现这些遐想，对吧？所以我觉得先不要把自己就是这一杆子，哎，把这船就给他打翻了，觉得哎呀，我这个完全就是不对的，我怎么能是颜控呢，我不对我不对我不对，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你看一开始你说自己是颜控的时候，我就有用到一个词，我说叫和眼缘啊，眼缘其实是很重要的，简单的说是什么，就是看一个人他很顺眼，对吧？至于说看一个人顺眼到底是不是只从五官的排布上

男生人挺好的，那你也觉得他挺好的，你不否认他挺好的，但就是不是那么来电，对吧？至于说有一点点好感，那可能是真的出于欣赏，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交朋友，如果哎呀你喜欢听这个歌，我也喜欢听这个歌，哇我们听的歌好相似哦，这个时候也是一种好感。但是再往深里走呢，如果说是以恋人的角度来说好感，可能就真的没有擦出爱的火花，没有产生化学的反应。而对你来说，可能你自己内心以为造成的原因是啊他不是大帅哥啊，他没有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但我认为啊，不排除我刚才分析的这种可能性。所以简单的说，一言以蔽之，就是现在这个男生可能真的不是你会爱上的那个人，和你作为一个颜控，哎呦是不是就没法脱单了啊，或者说哎呦我是不是有问题，哎我是不是不正常，我是不是有毛病啊，我是不是没有资格去对爱情有遐想，我觉得都不是。所以简单的说，不如跟这个男生先做个朋友。哎，我们很多事情啊，就是不要妄图说、哦、我要一步到位，不必。有的时候你越是急着一步到位，越是焦虑，反而越会产生一些困惑，倒不如说哎，那我们就交个朋友嘛。既然你说听歌品味很一致，很合得来，那我们就从共同的兴趣爱好开始，至少我们拥有一个新的朋友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对吗？所以放松啊，听首歌，来自单依纯的《惹汤》。

找罗妈来聊一聊天，来说一说自己心里的这个烦呐、啊、这个苦啊、这个纠结呀、啊，哎，那么就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呢，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动感101，哎，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就好了。嗯，好，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他是发这个个人消息过来的啊，所以要求匿名。好的，他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比我大3岁，我和他呢其实家境啊、工作呀各方面啊都还是可以的，我们的收入呢也还都不错啊。那说到他的情况呢，就是家里啊连婚房都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那我们两个人正式交往啊差不多也是快要半年的时间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我男朋友啊，他平时给我送的这个礼物啊，总是让我感觉不像礼物。那简单的说呢，就是他这个人的品味啊特别的大直男。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520，他送我的这个礼物哦，可以说那就是丑出天际呀。啊，送的花呢还是那种啊早就过时了的，就是玩偶组成的花，甚至还送了我一个笔。

啊，括号，因为我的工作是设计相关。那总之，我收到这个礼物之后，我就整个人非常的无语。那其实我也要跟罗妈坦诚，跟他交往这几个月以来呢，我从来没送过男朋友礼物，也没有在他身上花过什么钱。括号再次补充，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不需要我为他花钱。所以每次想到这里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我也没有跟他直接说我不喜欢这些礼物的资格呢？我现在非常的困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好，槽点很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吧。首先先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啊，男朋友送你的礼物呢，就用你的话说就是很不像礼物。我觉得对于什么东西像礼物或什么东西不像礼物倒真没什么硬标准，那送给你的东西那都可以叫礼物，对不对？所以我不认为你这个表述方式有什么特别客观的根据。对不起啊，罗妈本人不太认同这个描述。但是有一句呢，你说完之后吧，我大概也能 get 到了。你说就他的品味特别的大，直男。好，那我懂了，你所谓的不像礼物无非就是你觉得他的品味可能不太能够达到你的预期，是吧？就举例子啦，520说的这个花，哎呦你看怎么怎么了啊，过时了如何如何，还送了你一个什么什么笔啊，因为考虑到你是做设计工作的。那作为一个路人的观点啊，我妈觉得说你男朋友他用心了耶，他有用心思考该送你什么。520跟爱有关的日子，表达爱意的日子，所以送你花，不是传统的这个鲜花，送了你一个这个玩偶的花，我觉得这是他有动脑啊。且不说这个东西你喜不喜欢，也且不说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很时髦或者它已经过时，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这是他的一片心意。至于说哎，考虑到你是做设计的，所以送了你一支笔，当然可能他对你的工作呢理解的比较浅啊，比较不是很怎么说呢，就很专业，但很显然他也有动过脑筋呐。所以这个礼物不管是审美也好，还是所谓的对你的实用性也罢，可能确实没有啊送到你的审美点上，但我不认为叫做送的是不像礼物的礼物，而恰恰相反，我觉得这真的还是用心的礼物了。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点，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你说哎呀，我跟他交往这几个月以来啊，我从来没给他送过礼物，我也没在他身上花过钱，因为他这个经济状况啊不需要我给他花钱。我不知道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是你男朋友这么跟你说的。我们不是说非得要花钱才叫做是相爱，也不是非得送礼物才叫做是表白，而是心意这个东西你有没有传递过呢？你可以不送什么具体的礼物，但你有表达过你的心意吗？你可以不给他花钱，但你的理由不能是说哦，那因为我觉得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我为他花钱，你这个就很荒诞呐，对吧？那啥意思？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某一个人说哎，反正他自己会做饭，那我干嘛要请他吃饭呢？他自己做呗。你想想看，这个逻辑上面是不是根本不成立？所以你这个啊，因为他的经济状况不需要我花钱啊，所以我在他身上没有花过钱。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它就变得非常的古怪了，所以你才会问出哎呀，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不能跟他说我不喜欢这些礼物。那这是第三个槽点了，就是恋人之间他得有沟通啊，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或者说希望未来他的心意的表达可以有进步的空间啊，或者你喜欢的大概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你当然要告诉对方，你当然要去跟他沟通，你当然要去跟他让他了解你，你也要去了解他，这叫谈恋爱，哎，这叫双向的情感有所沟通，而不是男朋友会送你礼物，而你根本都没有想过去送他礼物，而你也没有心意的表达，那在这段关系当中变成只有你在索取，没有你在付出，那这个关系它就是一个失衡的状态。所以我说槽点满满啊，需要反思的事情很多。以及说一千道一万，你对你男朋友的心意真的能够 get 到吗？光顾着挑这些礼物的细节，你有去体会他的心思吗？好好品一品吧。
我们听首歌《怨与愁》，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岁月的

0: 最后这个气泡音啊 ，Be My Lover， 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各位听众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啊，专门在这里办公，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想同步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到抖音上面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呢就是我们夫妻关系大概有9年，然后我对这个正确的关系有比较大的困惑。因为在这个夫妻关系中我会有无助感。然后呢我觉得缺少关爱，然后缺少亲密感。因为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家里要弄好，然后孩子要弄好。然后他在外面工作。然后如果说跟他提一些，因为我想正常应该会经常拥抱或者是牵手或者是可以 kiss， 但是他这些都不喜欢。然后这么多年就是很少，就除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比较热烈，后面他一直都是拒绝这种行为。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也确诊焦虑抑郁状态。但是跟先生讲呢他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开始不会说对我要求那么严格，或者之前他会情绪控制不住，会对我发脾气。现在好一些。然后我吃药吃了20多天之后，因为家里两个孩子也比较忙，然后我发现他开始又对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然后他觉得我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心里不够强大。他觉得人什么人都不能靠，父母都靠不住，所以就得靠自己，得靠自己心理强大。他觉得我看精神医生说医生帮不了我，得靠我自己。然后呢我一个礼拜前也做了心理咨询。然后心理咨询呢帮我分析然后可能就是帮我引发出我的情绪，会激起我的各种回忆或者是情绪，然后对他的愤怒。然后我现在也学会表达了我的愤怒。但是他的改变不是很大。我就不知道是他本身因为是北方男人的性格，然后我是南方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南北差异呢，还是他的个性有问题，还是或者是我自己不够独立，然后对人太依赖了。
0: 好，我觉得这里面提了好几件事情，我一个一个来说。首先肯定不是所谓的南北差异所造成，因为这和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北方人啊，他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联。当然也许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丢丢，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探索。好，接下来我觉得这里面您刚才的陈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的重要，就是您的丈夫说这世界靠谁都靠不了的。

0: 只能靠自己，对吧？连家里可能这个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上的，那人的意志就得很顽强啊，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治疗的事情都得靠自己，这是他的观点，对吗？
1: 对的。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丈夫他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对吗？
1: 啊，他说非常严厉，打骂式教育成长，然后这样的。
0: 所以换句话说，您丈夫从小到大他自己本来的那个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就没有，首先没有那种亲密，没有那种说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非常，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啊，没有肢体接触，没有爱的表达，而只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严格非常严厉甚至是带有体罚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根儿在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他和他自己本身最亲密的家人之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他由小到大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也就是说从他的认知当中家人之间是没有那种亲密的，他不知道那种亲密是什么样，当然他懂啊，只是他的成长里面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就像你说的牵手拥抱 kiss 等等之类，其实是太正常了，但他没有，他和他自己的父母之间，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呐，这是人类的本能啊，但他进入到家庭状态之后，也就是说你们结婚现在的婚姻状态就是一个家庭状态之后，他在复刻的是他本身自己的那个家庭，在他本身的那个自己的家庭里面是没有这种亲密的，就是那种疏离感，而且甚至他对家庭的理解就是我在外面好好工作，对吧？我把孩子照顾好 OK 了。我猜啊，他的父母之间也是这样的，就且不说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亲密，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之间可能也没有这么亲密，
1: 他们家四个孩子
0: 没有那种情感的表达，没有那种紧密的情感的连结，所以他会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以及他的成长是一种孤独的状态，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人靠得住，爸爸妈妈也靠不住的，能靠谁？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也是这么做的，在和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他也是这么表现的，跟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说到关于治疗的部分，这个时候我要讲到您的部分啊，我们必须要借助科学的专业的医疗的力量来帮助您慢慢的回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他所说的哎呀靠个人意志那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就很不科学，当然虽然他这么想是刚才我们分析说有一定的成因，但是他这个想法我要说的是对不起，大错特错，千万不要被这个所影响，您该做什么样的治疗也好啊，或者说咨询或者辅导也好，请严格按照医疗的专业的力量给您的建议，我们去严格的按照它去完成它，疗愈它，好吗？
1: 好的。
0: 好，以及关于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说，您和丈夫的婚姻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是必须，不光是你啊，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加入到一个疗愈的过程当中。你的丈夫需要疗愈的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当中缺失的那种被爱，这个被爱它是一个重大缺失，确实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现在的问题带来的是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了，
1: 他好像不在乎，因为您说的就是他家庭成长还有他父母的关系我都跟他谈过，然后我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要给予爱他听不进去，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是否自知，二是否愿意，这是两个部分，关于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办，我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人士，我不能也在这儿信口开河啊，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 A 小姐，其实这是涉及到一个婚姻咨询的部分了，您可以去咨询专门的专业的医疗方面的人士来问一下。

0: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思路？因为这就是一个三个部分，一，您本身的一个疗愈，这个刚才我说千万别断啊。二，关于丈夫，目前现在属于叫，我先不知道他自不自知，但他肯定是不愿意，但这个就是有一个阻抗，这个阻抗是必须要去解决他的，到底怎么解决，这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咨询专业的力量，看看有什么办法。三，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如何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且不说马上就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大的优化，它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这个疗愈，这是后面那一步。所以综上所述，这三步，一二最重要，然后走后面那一步，第三步，好吗？
1: 心理咨询师也算吗？
0: 当然，
1: 疗愈，
0: 当然。
1: 好的，
0: 谢
1: 谢罗妈。
0: 不客气，我先提供这些建议。当然，我刚才也说，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或者是有点难，我们就放弃，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好吧？
1: 对的，因为七八年前其实是他先听您的节目，那时候我们一南一北，然后他车开到北方来，然后因为路堵，所以他都是这个时间点听您的节目，然后一边开车，所以我才后面我才知道您，所以也非常感谢您。然后
0: 不用谢，不用谢，我觉得是这样，正好我多说两句。如果他是听过我节目，对，他如果听过我的节目，然后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很好。这样，今天我们在晚上十点以后呢，我们这个线上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然后在阿基米德的 APP 月夜跃动听节目的社区里面呢，会有回听功能。我们刚才的这一番对话，我给您有一个小提议，就是把我们两个这个对话，让您的丈夫听一下。
1: 好的，
0: 好吧，就正好是我提出的建议，顺便也让他听一听，好吗？
1: 因为他个人啊有点拗，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说的话，他也明白。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
1: 他听不进去，
0: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刚才说了，
1: 跟他的
0: 慢慢来，好吧，慢慢来。
1: 姐姐有时候劝他，他就会听。那么我把这个发到家庭群里可以吗？
0: 不要！哎呀，还好你说了这句话，真的是还好。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要让那么多人介入。
1: 好的。
0: 千万忌讳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公之于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姐姐的话她愿意听，那我们去找姐姐聊一聊，让姐姐帮帮忙，说一说，开导开导，那我觉得可行。千万不要把它弄到家庭群，大家快看呐！啊，我跟那个谁谁谁，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要准备怎么怎么样了，哎，大家快，这个
1: 就她姐姐和她弟弟，
0: 那不合适。
1: 好的，
0: 不合适，好吧。
1: 好的，
0: 涉及到每个人的心事的问题，请牢牢的记住，范围越小越好。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刚才这个部分的确是讲到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特别是，当然我能理解 A 小姐心里很着急，想说，哎呀，你看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一个姐姐，对吧？丈夫还好像蛮能听姐姐两句话，那太好了，赶紧把他们都拉进来吧啊，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很有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要小心。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困扰，任何方面都可以哦，恋爱呀啊，这个感情啊，当然感情也包括友情啊、亲情等等之类的，以及也包括街坊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很烦恼很纠结，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以及同步也可以到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 DJ 罗毅来观看了。
2: 心灵那一高师傅，什么是爱情？杨丞琳，爱情而已。
3: 我在你身旁啊。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月夜越动听，
0: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今天晚上的月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12号星期二。哎呀，怎么样？今天这一天街坊们心情还好吗？有没有因为工作的这个忙碌啊、压力啊，哎呦，这个小心情啊有点起起落落的，其实挺正常的。为什么要在今天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一，今天是星期二，好像在一周五个工作日当中啊，这是属于最不被大家喜欢。

0: 的一个工作日，就是星期二。那另外呢，也是因为啊，在这个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她呢应该是在网上冲浪看到了一个热搜，就说哎呀，怎么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个谈辞职啊就跟谈分手似的。他就看了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啊就共鸣很强，哎呦，还特地跑来跟我这个做了一番讨论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哎，你别说啊，就我这位朋友他有这么强烈的共鸣，不知道各位街坊们是不是也有诸如此类的一些共鸣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这样子讲啊，就说哎呀龙妈，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个求职就找工作呀啊，或者是比如说可能要换工作，就是跳槽啊，再有可能比如说是离职啊。他说为什么在很多时候啊这种感受啊就跟谈恋爱真的还蛮像的，就有很多这种心态上面的一些困惑呀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这个和别人打交道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它有很相似的地方。哎，这么一讲啊的确是。所以大家就会说，哦，那这个情场对吧，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它跟职场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共通之处？我们可以讲啊，答案是肯定的。但话说回来，这也不能完全混为一谈，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个前提所在的，对吧？就谈恋爱呢，你可能更多的是就是你跟你的恋人之间的事情，但如果是职场，就是工作上面呢，可能是你不光是一对一，要一对多了，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岗位啊等等之类的。反正总而言之，哎，这个心态如果也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或者是大家真的啊，不光是恋爱，包括在你的这个工作方面。当然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感情领域，比如说友情啊啊亲情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各位街坊们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啊，都可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商量啊。那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哎，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只要把你的这个烦恼，把你的这个疑问，把你这个困惑，把你这个做不了决定的事情，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哎，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除了广播开始办公，在视频，哎，大家现在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办公了。方便的话呢，请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搜索好了之后呢，哎，就可以看到，哦哟，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子直播的啊。当然，想要参与的话呢，我们在九点到十点这个小时里头呢，请你拨打热线62786262。那在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光合作用》。
1: 一不小心 X 光照进我心底，顿顿高流血烙印，年少痛你说不要紧，我是真的。
0: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啊，这位街坊他也困惑了，自己看不懂自己了，我们一起帮他来思考思考啊，到底怎么来理解自己的这个小小的变化。他呢也是发私信来的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妈，我发现我这个人变得好奇怪呀，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啊，男朋友啊如果微信加了一个异性朋友，我都吃醋，而且哦还要跟他吵架，还要跟他闹脾气，很激烈的。可是前两天我因为有一些特殊的需要，用了一下男朋友的手机，偶然间翻到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发现呢他和附近的女生陌生聊天，还约着说要出来玩。我非常冷静地看完了这些聊天的对话，然后就把手机还给了他。我的心里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没有难过，我也没有伤心，我甚至也不生气，我只是用了几分钟就让自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我怎么这么奇怪呢？为什么和以前的我不一样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是对比了自己和以前谈恋爱

时候的表现，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对吧？之前你说了，哎呀，男朋友加一个异性的朋友啊，这个醋都要吃起来了，都要吵架呢，都要闹，都要作，对吧？好，那现在这一次这个偶然事件，就是你意外的，实际上我们也说的直白一点啊，就是意外的因为用了一下男朋友的手机，结果发现他跟别的陌生的女生在聊天，而且还约着出来玩之类的，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是一个暧昧的行为。这个暧昧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甚至程度比较恶劣的一个行为。这和你以前的男朋友说，哎，他加了一个异性朋友的微信，可以说程度还是差的蛮多的，对吧？但为什么以前都要吃醋，都要吵架，都要闹别扭，而这次却如此的平静？就像你说的，我不难过，我不伤心，我甚至不生气，哎，一切好像没发生过。所以你这么一对比，觉得自己的行为怎么好像显得非常的反常，对吧？好，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首先第一种可能，我不太清楚啊，就你以前看起来蛮容易吃醋的，那么以前的那种很容易吃醋，很容易跟男朋友吵架呀，闹别扭啊，是不是造成了之前的感情走不下去呢？这是一种啊。好，第二种，我们来揣摩一下你的心理。对男朋友这个意外的被你发现跟别的女生，而且还是陌生的，附近的啊，这搜出来的这女生在聊天，在暧昧，但你为什么心里没有感觉？好，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人的心理的一个状态。真的没有感觉吗？其实不是。你如果真的像你所说的，哎，我就用了几分钟我就平静了，哎，我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了，那么你不会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几天里头你还在反复回味这件事儿，甚至还要到罗妈这里来问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对吧？我怎么回事？你看，你只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在对这次的这个偶然事件来进行一个反应，你只是在暗示自己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伤心，我没有难过，你在做着一种很本能的对心理的真实的反应，做着一种伪装，但其实你是难过的，所以你这几天在反复的想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特别难过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哎，你想想有这种情况吗？为什么特别难过的时候反而哭不出来呢？那个眼泪去哪儿了呢？就像有的时候说特别愤怒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想说，也有这种情况吧。所以对于你认为的这个反常，对于你认为的和以前相比，哎，我怎么变了，我怎么这么奇怪，其实不是，而是你是真正的被踩到了底线了，被触碰到你的这个情感的雷区了，你的愤怒也好，伤心也好，意外也好，惊讶也好，所有的这些比较激烈的情感叠加在一起，它变成了一种貌似很平静的状态，但这个平静不是真的平静，其实你是需要面对真实的感受的。而且再说一遍，这个事情，就你男朋友的这个事情，它的性质是糟糕的，是需要你真的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而不是真的说，哎，那我心里没啥感觉呀，我很平静啊，你就可以当做没有发生吗？你真的可以当做没有发生吗？其实不是。所以不要伪装自己的情绪，好好思考一下，来听阅读爱情。什么

0: 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一样的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的大概说一下吧，就是我跟我老婆青梅竹马，然后反正就是说结婚加上那个谈恋爱大概已经有10多年了，然后有两个小孩，大的小孩反正都已经上小学了吧，小的在要。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好，
1: 然后就是说，好，应该在1年多前吧。然后就是因为时间在一起久了嘛，然后就是发现可能老婆那边有一点异样啊。
0: 哦。
1: 然后就后面反正最不管是什么过程吧，然后就最终发现他跟就是说我一个小孩的一个老师啊，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叫感情嘛，我具体也不清楚，反正就可能有出去这种约会的活动嘛，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嗯，
1: 对，然后后面发现了以后，哎呀，怎么，哎，也不是故意的吧，反正就发现了以后，然后就是也没有很认真的去聊这个话题，后面就说啊，可能感觉不合适，对吧，后面就结束了，应该是结束了吧，因为我们比较信任的了，我这手机我基本上不会去看的。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我小孩呢一直在那个老师那边，到现在为止还在上课的。那么我个人也没有很介意吧。但是只是说最近上课次数，因为可能就是相当于成绩还可以，就一直在那边上的比较频繁。那么是不是应该就是根据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两个人坐下来聊一下，还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也不太想去聊这个事情了，因为自己内心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情。
0: 嗯，所以您现在就有点纠结是吧？
1: 对，
0: 到底是让这个事情就这么云淡风轻，仿佛没发生过一般的就这么过去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云淡风轻，自己心里又做不到真的云淡风轻是吧？
1: 对，大概是这样。反正就是说他们具体内容我不是很清楚，只是说我看到有一些照片啊什么，大概这个，但我也不想追究下去，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0: 嗯，
1: 哎，大概是这个。
0: 我现在回答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必须要一上来就非常直接且肯定的、斩钉截铁的回答你，必须得谈。
1: 嗯嗯。
0: 而且早就该谈，谈的越早越好。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没有云淡风轻这件事儿，
1: 嗯，
0: 没有稀里糊涂这件事儿，没有以为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他没发生过就真的没有发生过了，你其实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对吧？
1: 对。
0: 而且有些东西裂痕它就是已经发生了，为什么我说赶紧谈，能多早谈就多早谈，是我们也许还能够修复这个裂痕，等到这个裂痕裂成了一个大口子，甚至都粉粉碎了的时候，那就真的已经为时已晚了。我们先且不说是不是如您自己所猜的，说啊，你看我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对吧，在一起这么久了啊，是不是就是所以才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对吧，就感觉啊可能有人就能钻空子了或之类的。我们说这只是你的一个个人的猜测，对吧？
1: 嗯，
0: 当然也许你猜的是对的，因为我相信这种感觉它一定是相互的，认识很久，在一起很久，这段婚姻也已经很久了，如果你能想到说哦，是不是已经比如说没有什么新鲜感啦，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了，我说这个感觉一定是相互的。
1: 哦，
0: 所以这就很危险的，就是明明都已经感知到了，但如果大家都不去做什么，就让他任由他这样自由的发展，那你说这个裂痕是不是会越来越大，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不要去必须完整的复盘说啊，你跟那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我倒觉得可以商榷一下
1: 啊，
0: 也许有些细节是可以不用去非得回头把它再揪出来，再把这个旧账再翻得清清楚楚，可能真的没这个必要，但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就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有缝隙 能让别人钻进来，那这个缝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吧？
1: 对，可能对方比较年轻，可能是。
0: 这都是你猜的。
1: 嗯嗯嗯。
0: 没人知道。
1: 对。
0: 我们在很多时候很容易会想到这个，哦，是不是他更有趣？是不是他更有魅力？哦，是不是他更怎么怎么样？都在那儿猜。但也请恕我说句大实话。A 先生，为啥你会猜这个呢？比如说，哎，他是不是年轻或之类的？为啥你没猜别的原因而猜这个呢？
1: 嗯，
0: 是不是很微妙吧？说明其实我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有点想法的。那在婚姻当中，这就是最危险的，就明明都有想法，但我也不说，你也不说，哎，要不我们就这样吧，说不定就混过去了。你看这不在这个婚姻还在继续吗？对吧？该干嘛干嘛吗？但不，这没有再修复这个伤痕的话，没有修复这个裂痕的话，他早晚会反噬，他还是会走向一个失控的。所以得找您的太太要做非常深刻的，且是两个人都是很，我也说的直接一点啊，就真的是很掏心窝子的沟通。就我们到底怎么了？我们的婚姻哪里出现了那道裂痕？我们之间的距离到底怎么了？怎么缝隙就能这么大了？对吧？到底是因为我们都疏于对彼此的关心了，还是我们两个人的交流少了，还是说真的就是那种新鲜感没有了？那这个就有很多种可能了，甚至也许对方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没说过，你也不知道，或者你也许你也有对自己的太太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没说。
1: 嗯，
0: 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所以一定要去谈呐，越早谈越好啊，好吗？
1: 我这个因为相当于是谈了个开头，没有谈结尾，
0: 那就这个我就说白谈，等于没谈。
1: 对，
0: 嗯，一定要谈。
1: 当时就谈了个，比如说啊，这个事情不对，然后，对吧？那边要断掉，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这只是一个很表层的，就这个事儿对或不对，大家不用掰扯，都知道不对，该怎么做断掉它也都明白。但是就是我们说，当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啊，对于一段婚姻来说这事儿很严重啊。
1: 嗯，
0: 那他到底怎么了，对吧？我们总得把这个根源找到之后解决一下根源。
1: OK，
0: 好吧，
1: 好的。
0: 嗯，虽然可能我知道在一开始谈的时候我们需要克服很多，因为那种尴尬，那种难受，那种别扭，对吧？甚至失望沮丧，但是必须得面对它，好吗？
1: 好的，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听首歌吧， Hold Me Closer 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不是说在攒积分，不是说看我们谁的年份耗得长，而是真的要有质有量的在一起这么多年，才是婚姻的奥义啊。

我来看看街坊们，除了选择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心理的小障碍，还有一种就是什么，我到底该怎么行动，我的这个行动指南是什么，为啥呢？因为心动了啊，此话怎讲呢？来看看，刚才说到了一位街坊强烈要求必须匿名。好，我跟你说，我们街坊们在我们居委会提问啊，咱们都是匿名，好吗？大家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有心理负担。呀，我这个问题不会被人家听出来吧？不会的，大家都是啊，发私信来的都是小匿，打电话来的都是 A 先生 A 小姐，尽管放心，好吗？在居委会，你只要畅快地说我为什么事而心烦就可以了。好，这问题是这样的。这位街坊说，罗妈，我大学开学了，我们新生呢开大会，我坐在了最后一排，在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完全陌生的男生突然问了我一句，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呀？我就转头看了他一下，没想到这一眼我就 crush 了，哎呦，一见钟情啊。他说后来我们就愉快地聊了起来，散场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暗暗地在等着他来问我要微信，但是没有，那我就也不太好意思开口问他要，于是我们就这么各自走了，就这么散了。我真的好后悔啊，我已经后悔好几天了。所以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个男生跟我聊完之后他也没有加我联系方式，是因为对我没有兴趣是吗？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出出主意呢？啊，这是真的啊，一见钟情，对吧？人家就是同学你是什么专业的，哦哟，仿佛爱情偶像剧啊，所有的这个光都聚集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他的笑容怎么那么灿烂，怎么一笑笑到了我的心坎上，对吧？哎呀，怎么跟他聊得这么愉快啊，那我的心巴都愉快了，是吧？是这么回事吧？是这个感觉对吧？啊，当然我也能理解。你有没有想过，在你们散开的时候，他可能跟你很像，就是你呢说，哎呀，我心里暗暗的等着他来问我要联系方式，他说不定也心里在暗暗的等着你问他要联系方式。换句话说，就你们俩呀，一个类型的人，可能都是 I 人吧 ，I 人撞上了 I 人。就是我等你，你等我，好，最后大家谁也没开这个口，大家就这么散去了。我估计啊，大多数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跟你在那儿做什么？哎呀，罗妈，你说是不是？他要没有这个问我要联系方式，就是没有对我很有兴趣。我觉得真可能还不到这个程度。所以很简单，如果你对他第一印象这么好，而且人家还主动愿意跟你聊天，我们不说未来会怎么发展啊，我们也不需要想那么久远以后的事情，我们就姑且只看现在。哎，遇到了一个能够让你看着很顺眼的人，而且又是进入到大学的校园，一段崭新的生活展开了，那我们的交朋友的方式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比较新的调整，一些升级呢？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就主动迈出这一步呢？而且你们新生开大会都能够在一个会场上面，首先你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因为你们聊过天交流过了，对吧？你知道他是什么专业了，你也知道他是哪一届的哪一级的，你完全可以去主动去找他嘛，就是哎呀，你看上次一别，哎，上次聊得可开心了，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一起干嘛干嘛干嘛干嘛，新生有很多活动的，对吧？最简单的，我们说这个社团要招新嘛，你可以跟他去聊聊天嘛，你说哎，你说社团招新，你对哪个社团有兴趣吗？哎，说不定我有兴趣，要不我们一起加入就之类的，这个挑开话题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哦，机会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就这样在这儿想啊，纠结呀，犹豫呀，就让自己啊，这个怎么都不知道到底是我的问题吗？是他对我没有兴趣吗？还是如何如何？我觉得真的，与其在这儿七想八想。

也想不出个所以然，不如我们说就采取一个非常直接的行动，就真的是只当是交个朋友，不是一定非要怎么样的，交朋友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啊！哪怕未来我们就真的只停留在朋友这个层面上，但多个朋友，你的生活会变得开心丰富很多，对吗？所以别给自己压力，勇敢的去找他吧。听首歌，来自任然的《飞鸟和蝉》，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那今天的电话线上已经有金鹏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现在就是跟我老公是刚刚领证，然后我们是谈恋爱了3年，下个月要办婚礼。现在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他想要去买一辆跑车，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必要，我们在这点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车它一定要上那个大牌，但我们俩因为自己都是有车有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在自己这里，那双方父母又都不会开车，那只能让其中的一位等于说老人去学车，学出来有这个额度才能去开牌买这个车，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然后他而且经济压力上我觉得虽然不是很贵，但是加上车牌和车子全款也需要80万。那我就觉得这个的话，我们刚刚开始就是一个小家庭，也没有存款，然后虽然工作稳定，然后也有一点副业，但是以后我觉得需要生孩子也是要有一点自己的存款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奢品，所以我不想有这种还款压力，我觉得它是生活必需品，但是他就觉得他可以用多赚的钱来还这个费用，然后跟我没有关系，但我觉得结了婚这种大事两个人需要达成一致才能做嘛，所以一上来就不合，我也不知道后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0: 这个你们是已经领证了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实际严格来说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1: 对，
0: 好，所以这也就是你们虽然号称谈恋爱谈了蛮久的，有超过3年的时间，但是这是你们第一次遇到要决策一件比较大的事情，是吗？
1: 没错。
0: 就以前。

0: 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较大的事情的决策。
1: 嗯，是的。
0: 嗯，好，这个我这句话呢不算马后炮，但是我还是得说这句话，就是很显然你们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
1: 嗯，是的。
0: 哎，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事都好说，他都好办，他都好什么呢，好糊弄。
1: 嗯，
0: 就是因为就是谈恋爱嘛，总归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只要可能说不定啊，哄一哄啊，说服说服呢，这个事哎，差不多也就可以了，就过去了。但是往往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叫磨合时期，所以现在变成说你们这个等于是刚刚算是新婚小夫妻，当头一炮就来了这么一个重大分歧。
1: 是的。
0: 说实话呢，我觉得跟买什么东西啊，它倒真的关系不大。我们先且不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多少钱，哎，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像你说的，它实际上在实操的这个层面上面都有那么多的阻碍和困难，对吧？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我们就且说关于买东西，关于要一个比较大笔的支出的消费，
1: 嗯，
0: 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叫一意孤行，说我就是要支出这件事情，我就是要这笔消费，而且如果你不同意没关系，这是我的事儿，我自己搞定它，对吧？拿出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1: 对，
0: 这个乍一听好像也没啥毛病。对呀，啊，他愿意超出他的能力去负担这个东西，那就交给他吧，让他自己去弄吧。但是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很显然你们已经是两口子了，他已经不存在说这就是你一个人自己把他怎么怎么样的事儿了，对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刚才为什么我说我一上来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就是你们已经领证了是吧，你说哎领证了、
1: 嗯、
0: 好，那就是说从至少我们说从法律的意义上面来说，你们已经是一家人，已经是夫妻了。夫妻他就要涉及到一个最最基本的，我们说夫妻共有财产，对吗？
1: 对。
0: 嗯，那这跟你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买你的，他买他的，这可就是两回事儿了。
1: 嗯，
0: 所以很显然，一，我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在婚前的磨合根本就不充分；二，你们两个到现在，我先不说你，就说你老公，他还没有能够切换到一个叫婚后模式。这个婚后模式是特别是指在心理层面的，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单身的状态。哪怕是谈恋爱的时候也是，我想怎么怎么样，我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会怎么怎么样、
1: 嗯、
0: 思考的那个主语都是什么，我。但结了婚之后最大的必须要切换的心理就是，现在不是我怎么怎么样了，而是我们怎么怎么样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这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事情。他绝对不能只是一意孤行。绝对不能只是我来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不用操心了，你不用管。所以，现在卡在这个地方的这件事儿是必须要解决的。更何况，你刚才确实也陈述了，就你老公现在这非常想要实现的这个所谓的目标，我也说句大实话，我作为一个路人甲啊，就真的叫做是超出。可承受能力太多了，这里面除了你刚才讲的上牌照啊，对吧，
1: 嗯，
0: 等等啊，怎么去看起来还是要贷款，对吧，等等之类的，就是人不管在什么状态，这个又这个稍微扯远一点啊，不管是单身还是婚后，我们的任何的尤其是这么大笔的支出和消费，它必须要在叫能力可承受范围里，现在看起来是超出了，而且超出的有点多了。就我们说，如果想有一笔什么样的支出，我踮起脚尖我够一够，我够得着，那好像也还行。但如果说我现在伸手够我够不着，我踮起脚尖我还是够不着，我要蹦啊蹦啊蹦都不一定够得着，我还得爬个梯子去够，那这就大可不必啊。
1: 是的，所以我就极力反对。
0: 嗯，关于极力反对这件事情呢，这就涉及到一个叫沟通方法。
1: 嗯，
0: 我觉得沟通方法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心心念念说我现在就要干嘛，旁边有一个人说不行，你这想法不对的，你这想法不合理的，你这想法有问题的，那你觉得这个心心念念就要干这件事情的人，他会哐

0: 一个家庭计划。那这个家庭计划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些计算，对吧？
1: 嗯，
0: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在我们结婚之后，比如是两年、三年还是多久，我们就可以够得着了。就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
1: 嗯，
0: 那为啥你现在这么着急呢？我很想知道，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1: 他有给我理由，就是说，他说啊，燃油车就是跑车燃油车的时代要结束了，我也不想这么早买的，但是它来得太快了，所以我必须在现在。
0: 那也没有那么快呀，有白纸黑字吗？有什么可以立刻拿出来的呈堂证供吗？也没有啊。
1: 就是他上头的厉害，他愿意相信。
0: 对，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要说，亲爱的，你看你有这个焦虑完全理解，但这个可能是建立在对当下以及近期的一些政策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的一个前提之下才会这么上头。那我们要不就去真的去找懂这个事情的人，我们去咨询一下，对吧？比如说，哎，这个燃油车它的发展的空间大概还有多久啊？哎，如果要是出台一些或者是调整一些政策，大概需要多久呀？那这个时间这个周期和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为这个目标进行比如说攒钱啊，或者是规划或怎么样，这个周期能不能合得上呀？对吧？这不冲突的呀。谁也没说今天9月26号哎，10月1号开始啊，下个月开始啊就不行了，没有啊。焦虑不能没有来由的瞎焦虑，上头不能莫名其妙的乱上头。以及我也可以告诉你，你老公给你的这个说法是一个非常浅层次的表面的一个所谓的理由而已，他一定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这么着急想要买这个车子。但到底具体更深的理由是什么，就要靠你去慢慢的探寻了。
1: 他或许是觉得现在不买的话，等万一结婚之后，在我们想要孩子之前，有了孩子以后，他的更大的压力会在孩子。
0: 很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突破口了。你们好好交流过关于培养下一代的人生计划吗？交流过吗？
1: 有交流过。
0: 有很具体的交流过吗？比如我们计划大概比如说啊，婚后几年我们来准备培育下一代呢，有这么具体的计划吗？
1: 有说过。
0: 多具体？
1: 就是具体到我们至少在两年之后再要孩子，然后有了孩子之后包括上幼儿园，然后怎么带孩子，这些都有沟通过。
0: 好，我告诉你，对不起，这个不叫具体，这个叫非常抽象。
1: 那什么？
0: 两年之后，两年之后呢？然后呢？然后呢？就立马就可以付诸行动了吗？不是的，对吧？这两年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是两年不是两年半？为什么不是三年？什么叫具体？这个叫具体。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计算，是真的要算的哟。叶小姐，是真的要算的，不是我们一拍脑袋，哎呀两年吧，两年听着比较像，就两年吧。为什么是两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两个月？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叫真正的探讨。所以你们对于接下来的婚后的这些规划实际上都很虚幻，实际上都很抽象。而就在这种虚幻抽象懵懵懂懂模模糊糊甚至有点迷迷瞪瞪的这个状态当中，人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就说哎呦，我给这个快点抓紧给我的小人生目标，我得给它实现了吧，不然谁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了呢？这就叫乱焦虑。你老公现在就是这种心态，所以这个就是越说越深，越说越深。所以我说后面的部分交给你和你老公，你们两个去好好的商讨。结婚不是我们领了证就叫完成结婚这件事儿了，领证乃至未来办婚礼办喜酒只是婚姻的第一步而已，而且是小小的第一步，需要去完成和学习的还有很多。 A 小姐好吗？我们先说到这儿吧。
1: 嗯，好。
0: 这门功课是很漫长的，这门功课甚至是有点复杂的，就像我们只看得到表面看不到里面， 就

会不知道到底这个事儿怎么一回事儿，对吧？以及到底怎么办。下面这首歌送给 A 小姐，修炼爱情，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九八一。
1: 我是鞠婧祎，
2: 我张思龙，
3: 我是刘宇宁，
4: 我是王源，
5: 是周笔畅，
6: 我是王在 Jackson，
7: 我是张靓颖，
8: 我是张艺兴，
9: 格勒利亚，
10: 格勒利亚，
11: 格勒利亚，
12: 格勒利亚，
13: 格勒利亚，
14: 格勒利亚，
15: 格勒利亚，
16: 格勒利亚，
0: 在你身边的欢乐艺术中心，格勒利亚。经典九四七巨献，2023光明如石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6月3日，匈牙利国宝级指挥家亚当费舍尔携手维也纳交响乐团，带来轻松愉悦的圆舞曲之夜。购票请至经典九四七微信公众号。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7: 我要曼楼兰旗袍才肯嫁给你。
0: 放心吧，亲爱的，都订好了。
18: 曼楼兰让旗袍重返日常之美。
19: 夜晚某个时分，你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无论你在何处，动感101，越夜越动听。
20: 晚上好呀，亲爱的街坊们，今天是2023年5月8号星期一。对，就像刚才我们在东方风云网节目里面所分享的那样，动感101呢我们新装上阵了。当然越乐动听居委会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也新装上阵了。除了大家会听到哎刚才有不一样的一个开场哈，以及等会儿呢我们也会啊这个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说啊居委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玩法，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一句话来说的话呢，我们的居委会现在除了能够听之外呢还能够看啊。请允许罗妈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给大家把小广告贴一贴啊。从现在开始呢，也就是说5月8号开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钟是我们居委会啊在广播当中的办公的时段。所以各位街坊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跟罗妈说一说你在恋爱呀不同的感情领域当中啊，还有就是工作生活学习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和困扰。只要拨打62786262就可以了。那当然呢也可以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好了之后呢，用微博私信的方式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办公的方式。除此之外，对，新东西来了啊，那就是此时此刻，对，我们从晚上的9点钟呢其实也已经开始啊正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了。所以如果你好奇说哎呀居委会平时这个办公都什么样子呀啊，那刚才我说了除了能听还能够看，所以现在呢大家只要啊到抖音上面去找到 DJ 罗毅啊，这 DJ 呢就是这两个英文字母啦，罗呢就是罗大佑的罗，毅就是毅然决然的毅啊，找到 DJ 罗毅，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抖音进行着同步的直播。各位街坊们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听。那10点之后呢我们就居委会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办公，我们可以有连麦的方式来继续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了。怎么样，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办公了，因为电话现场已经有街坊在等了。赶紧请出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21: 你好。
2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1: 简单说就是我跟我谈2个月的女朋友，然后分手原因是因为她拒绝亲亲抱抱。
20: 嗯。
21: 然后呢这我把这分手事情跟我这些朋友们说了之后嘛，然后他们听了我遭遇之后都说叫我赶紧跟他分开。
20: 嗯。
21: 然后就是让我把收，因为我跟他在一起2个多月嘛，
20: 嗯，
21: 花了6-7万，然后呢还给他买了一个2万块钱的手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就赶紧让我把手镯收回来，把这女的赶紧断掉。
20: 嗯。
21: 然后我一开始不准备把东西收回来的嘛，后来他们都那么说，说着说着我就也不知道怎么想。

0: 就把收音收回来了。收回来之后呢，他就更加的不行了。然后现在我就想，因为我本意是不想收的，然后我又想跟他和好，然后想现在还有机会跟他和好吗？
1: 但是你送人家的礼物，你是已经拿回来了是吗？
0: 他是没找到，然后呢，他说我东西找不到了，要不我写个信条给你吧，然后给了我一个写了个信条，然后分三连还信，现在在我这，然后我打算把信条还给他。
1: 好 ，C 先生，你这个事儿啊，槽点有点多，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来跟你确认一下。首先，你说你们认识两个月是吗？
0: 对。
1: 你们确定是恋人的关系吗？
0: 啊，是的。
1: 你们从认识到确定恋人关系花了多长时间？
0: 认识三个月，确定关系就是3到4个月吧。正式开始交往是两个月。
1: 正式交往两个月，在这两个月当中你已经为他花了，你刚才说6-7万。
0: 对。
1: 恕我真的很好奇怎么会花这么多钱，因为这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
0: 对，首先第一个手镯大概2.5万左右吧，然后他喜欢化妆品啥的，他喜欢什么就跟他买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工资比较低，因为我工资比他高嘛，他工资，然后就是他去生活费我就转给他，不过都是我自己转的，他没有也没有我要。
1: 但是你给他都收对吗？
0: 对，他就给他就收。
1: 没有觉得这些东西过于贵重了吗？没有觉得这个数额过于巨大了吗？
0: 他
1: 不好意思啊，我问的很直接啊。
0: 嗯，
1: 因为确实令人好奇。
0: 对，给了他就收。然后对，然后结果他也没怎么给我买过东西，几乎没有买的。
1: 就是你送的贵重东西他收，
0: 对，
1: 你打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也都收，
0: 对，
1: 然后他对你是毫无，我们也不说叫1:1对等了，就连一般的所谓的付出也没有，是这样吗？
0: 嗯，对，就是很少，非常少，几乎。
1: C先生在哪认识的这个女生啊？
0: 一个同单位，
1: 是同事关系。然后呢进行了追求。
0: 对，
1: 追求的过程当中有花钱吗？
0: 没怎么花钱。
1: 哦，但是追求成功之后开始花钱。
0: 对，
1: 然后花，我也直接说吧，花巨资对吗？
0: 对，就是我是先送手镯才确定关系，然后后面再那个。
1: 嗯，
0: 就一开始刚牵手的时候就送了手镯，他就本来我一开始买了8000多手镯嘛，他就是，然后他说他看到另更好的，然后就是帮他换，加了点。
1: 等会儿，我要打断你。什么叫看了更好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想一直想买手镯，然后之前吃饭的时候。
1: 你先买了8000块的，他看不上是吗？
0: 对，他想要自己喜欢的。
1: 所以8000块看不上，改送20000多的。
0: 对。
1: 然后就愿意跟你交往了，是这样吗？
0: 一开始8000多也是愿意交往，然后后来我自己那时候带有更好的，我就说我们去看看，结果一看价格20000多。
1: 嗯，所以是他带着你去看的那20000多的手镯对吗？
0: 对。
1: 好，可以了。 C 先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复合的理由是什么。你真的觉得他爱你吗？我先不说爱了，你真的觉得他喜欢你吗？
0: 我觉得他喜欢我。
1: 喜欢你什么？喜欢你什么？你告诉我。
0: 细心体贴的种，就是。
1: 你确定吗？你如果不送那8000的手镯，不送那20000的手镯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所以，喜欢你什么？这个问题真的能够答得出来吗？
0: 我一直不想，就是。
1: 而且你的朋友应该也看得更清楚吧？
0: 对。
1: 如果真的是恋人，一些所谓的我们说肢体的接触也算是正常的对吧？
0: 嗯，
1: 不愿意就是不喜欢的。当然我们不是说啊、必须得怎么怎么样要有亲密的这个肢体接触，也不是这个意思，它不成正比。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抗拒的，它挺说明问题的。
0: 嗯，
1: 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是说因为你送了多么贵重的礼物了，对方必须也得1:1的说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也开播了，所以现在街坊们啊，这个就看你的这个方便，也看你的这个人的小兴趣对吧，你说我就想听啊，或者说我很方便啊，我想看啊，那就进行一个自由选择，打开我们的动感101，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直接点到直播间来看一下了。当然如果你说哟，我这现在啊没心思看热闹啊，听故事，因为自己啊就有一些

恋爱呀，啊，这个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还没解决呢，那就赶紧来向龙妈提问吧。欢迎你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啊，如果你实在太害羞了，你说哎呀，我这个都不敢给龙妈打电话，那也不是不能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心事整理好，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然后呢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的。哎，与此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同样也是 DJ 罗毅，关注一下发消息过来啊。刚才呢我们跟 A 先生讨论了半天，关于说因为即将啊，就由于工作关系，所以跟相恋2年的女朋友要成为一个异地状态了啊，那怎么办，对吧？这个按理说呢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的难办，但是这里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说 A 先生他说自己的女朋友是一个情感非常敏感且脆弱的人，所以他对这个情感的这个需求就比较多啊。那对于接下来要面对这个异地恋呢，可能的确就遇到的这个难度也要比一般的异地的情侣啊要上好几个级别了。那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了重点是什么，哎，以及可以从哪些角度啊去进行一些探讨。那接下来呢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我觉得他这个也挺普遍的，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呢也要求匿名啊，发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我觉得我就像是一个胆小鬼，因为我面对着喜欢的人呐，我不敢说出喜欢。但是我和这个男生之间的这段时间以来的暧昧，却让我每天都很想能够有一个突破，或者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我知道他工作特别的忙，但是我也非常清楚，我只要跟他待在一起或者聊天，我就特别的开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恨不得能够站在他的身上。所以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你看这也是一个啊，乍一听呀，这情感也是需求量很大呀，但是请注意，这不是个双向的，这是个单向输出，对吧？就是喜欢这个男生，而且看起来呢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接触了，至少是个朋友关系，但越是靠近越是暧昧，反而越没胆子。很简单，你怕被拒绝，不是说不知道这么喜欢该怎么办，你也清楚，表白呗，说出来呗，但是你一定是很害怕说万一我说了，我表白了，结果我想多了，我自作多情了，人家就是跟我是朋友关系，怎么办？那我不是一个大失落吗？所以你就忍着、秉着、憋着，可是你的这个对他的喜欢就要爆棚了。你都说了，哎呀，跟他在一起我就高兴啊，我恨不得站在他身上啊。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必须得勇敢的试一把，你必须得让自己踏出这一步，哪怕真的就如你所隐隐呢 啊就自己也没想明白那种担忧一样，就万一要是他没有喜欢我呢？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他没有喜欢你，而你带着这种暧昧是在浪费和消耗你自己的感情呢？所以这也是一种及时止损，对不对？

粉色海洋来自周杰伦，欢迎回来。正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哇，我们的居委会呢，开始办公了啊！今天晚上的正式的办公。刚才呢，因为刚刚在说我的女生朋友啊，就说哎呀，我工作弄得自己特别的累，结果呢，就是又不太想要这个像之前那样啊，就维系着每天的习惯，就是要跟男朋友要聊聊电话啊，于是产生了内心无比的一个大的纠结啊。刚才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就是真的，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疲惫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是工作的疲惫让我们觉得疲惫，还是说跟男朋友的沟通谈恋爱这件事情让我们的疲惫啊？那很显然它是前者不是后者，所以不能够我们说因为工作让我疲惫了，这恋爱我都不想好好谈了，哎呦，这个就得不偿失啊。所以我们说先找到疲惫烦恼的真正来源，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调整，一些思考。特别重要的是什么？要沟通啊，对吧？因为可能你什么也没说，男朋友根本就不知道你工作上，哎呦，原来这么忙，哎呦，也这个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得让他了解，就是为什么最近你状态不佳。我们说跟自己的恋人，这是我们最亲密的人了，哎呀，如果都不敢开口，都不敢讲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你们这个感情很显然啊，这心与心啊，还隔着挺远的距离呢，所以要引发一个思考了啊。当然各位街坊，如果你说哎呀我的事情啊可能比这个还稍许复杂一点，自己也想不明白啊，那怎么办？也想问问罗妈啊，希望罗妈能帮着思考。可以的呀，欢迎你呢，现在哦，对，到十点之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你的提问。

那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看视频直播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办公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每天晚上啊，这个十点广播的部分暂告一个段落之后呢，将会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同样还是来听大家的烦恼。好，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哦呀，又是一个恋人之间的事儿啊。嗯，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我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男朋友呢有提前和我报备，他呢是和他的好兄弟啊，一共两个男生，还有呢就是另外还有五六个女生，他们这一群人呢去玩了个剧本杀。但是我可能是占有欲太强了吧，那我就想，我都从来没有和这么多异性一起玩剧本杀之类的，那他和这么多女生一起玩，我就觉得心里不太平衡。但是我闺蜜说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因为我的这个想法呢限制了男朋友的自由了，所以劝我不要因此而不让男朋友去玩。还说我要是不改变我自己的想法呀，我们未来肯定要吵架的，但我心里不痛快呀，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哎，是应该我做出妥协吗？有这个必要吗？请回答，着急。好，这就是他在线能挺急的是吧。好，我们来说一下啊，你为啥心里不平衡？首先是人家玩这个剧本杀这个局呢，男女生的一个配比你不平衡了啊，你男朋友一个人加上他的两个好兄弟，一共三个男生对吧，另外呢有五六个女生啊，换句话说呢，这女生是男生的数量的两倍呀，明显就觉得你们这个局女生很多呀，啊，你这个很奇怪呀，啊，你会不会面对着这么多的女生啊，我男朋友会不会就哎心猿意马了呢，啊，就有什么想法了呢，哎，我估计你就这个逻辑是不是啊，所以呢你自己也挺清楚的，你说哎呦我可能就是啊这占有欲很强吧，对，你这确实是占有欲挺强的，而且你呢做了一个对标，就是你对标的是你自己，你说你看我就没有跟这么多的异性一起玩剧本杀，好，就是说我有一把尺，这把尺是我设计的，那我就要用这把尺量量我自己，我再量量你，哎呦我一量啊你怎么跟我不一样啊，嗯，好的，那我就不开心。好，那这个一确实表面上看是你的占有欲，也就是独占欲在作祟，但另外一方面很像是我们昨天说的一位街坊，他其实也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自信呢，那心里头就会觉得说我男朋友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社交行为，他去玩什么样的项目，就只要我这个女朋友不在，只要他的身边有别的异性存在，那我就会直接的简单的粗暴的认为我的男朋友一定会变心，我的男朋友一定会被别的异性所吸引，那四舍五入就等于我是一个没有办法和任何别的女生啊，这个有竞争力这样的一个有把握的存在，所以我一看到哇我男朋友跟这么多女生去玩呀，天哪有这么多我的假想敌呀，这都不是一个假想敌呀，这是五六个假想敌呀，那肯定要抓狂了，我当然不开心了，我当然不爽了。所以这不简单只是一个独占欲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啊，是为啥会把所有的就是女生啊都会看作是潜在的敌人呢，都会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假想敌呢，都会觉得哦，只要有别的女生在，我的男朋友就一定会变心，那是因为我比不过除了我本人之外的所有的女生，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为什么会自我认知这么的低，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恐慌，从这个作为一个突破口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其实在很多的恋爱关系当中啊，特别是我觉得听我们居委会办公听的比较多的街坊应该都听出一个名堂来了，就是发现有很多街坊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形态也好啊，这个恋爱模式也好，它的这个表现实际

上都隐含着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对吧？就我不相信我是一个值得爱的人，我不相信我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不相信我的恋人是真真正正的用心的专一的在爱着我。哎，我就是觉得他会变心的。哎，我就是觉得只要但凡有一丢丢什么样的小诱惑，他就肯定变心的，因为我是留不住他的，因为我是不优秀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有一点点普遍性，我们不能说哦，这是个很高概率的问题，但这确实是很多街坊可能都要去寻求一个突破的问题，所以请你也好好思考一下，好吗？

0: 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是那个咨询一下感情问题的。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就是我跟你讲过我之前那个男朋友的事儿，就是他说我胖，然后我减肥得了胆囊炎那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然后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我就对那个男的已经放下了。就中间大概前段时间，大半个月前吧，1个月前。然后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呢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人。然后这次呢，我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就是那个男的认识了他之后，然后我们就是走在就是谈恋爱了。然后谈恋爱了之后，他有一天来找我，找了我之后就是，就是我因为我其实不太相信感情了，所以我对他没有很认真，比较的就是难以像以前一样投入感情了。他那天来找我之前呢，正好有一个男生约我出去吃饭，然后我就是我瞒了他，我没有告诉他，我去见了那个男的，然后我吃了饭之后呢，就他正好来找我，就跟他见了一面，然后就是他，但他发现了就是时间上有一些反正比较大的误差吧，然后他其实就生气了，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解释为什么，也没有哄他或者怎么样，就其实已经是有点像原则性的问题了，因为我骗了他，然后。第二天他对我很冷淡，然后我也不想去哄他，我就觉得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了，A 小姐，你的讯号有点受到影响了，所以说话有一些杂音，可能你需要换一下角度。
2: 现在呢？
0: 好，现在好了，你需要从刚才一个很重要的点重新说一下。你说你骗他，结果呢，被这个，就是你其实是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所发现了，那么然后呢？
1: 发现他也不算发现了吧，就他发现了端倪，他就生气了。然后我也没有发现他生气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是我发现他不怎么理我，我就觉得他很，就是我觉得他好像对我不是那么喜欢，不是那也就是可能也就像之前那个男的一样，就是对我比较不在意吧。然后我想，那既然你不在意，我就不在意，那就我就跟他说，你要是觉得没感觉就分手了，就这种话跟他讲了。他就说那好吧，我们俩就做朋友吧，然后就没了。然后过了几天，因为我跟他的认识是我们俩一个共同好友介绍的。我那个朋友告诉我，他说他其实，在手机备忘录里面写满了跟你要去迪士尼要去干嘛就要做一些事情，还有你的一些，比如说，反正就是一些我身上的点啊什么，他都记录下来。包括他就是，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我并不知道。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是我有问题，就是我大错特错，我错过了他。然后过了几天，我没忍住，我就去给他发了很长的一段微信，然后发了很长一段话，就是希望能挽回他，就希望他给我一个机会，就出来见一面吃。

0: 饭什么，他就也是给我回了很长一段话，就是说了我那天就是几个小时到底去干嘛了，就是也为什么没有回他，他就是觉得我不尊重他，等了我那么久，然后就他对我来说也是可有可无。他说已经过去了这么一段时间，再过了十天吧，他说可能就是已经没有必要了。然后我也没有，我还是没有承认那天我去见了一个男的，我就跟他说是你自己在那边瞎猜，就是你多疑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就跟我拌了几句嘴，然后就没了。我就说就这样吧，算了。然后但是其实我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讲的话可能很难听，但是我心肠是软的，然后我还是放不下。然后又过了两个礼拜，我又给他打电话，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他讲了，我跟他道歉，跟他说对不起，我跟他说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人，然后我把我以前的感情带入在你身上，然后我去犯错，我想弥补，就是我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就对你很好，再也没有任何这种事情，就是讲了很多。他还是跟我说就是让我好好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能没有机会了嘛，我就说那好吧，然后我就没有再纠缠他。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他其实心里可能还是有我的，只是我把他伤害了，就是就是我朋友希望我不要放弃，就是还是去好好弥补他，但是我又有朋友跟我讲说我已经对他犯了这种错，就是已经比较过分了，让我放过他。但是其实就是我想问你，我到底是要坚持一下，还是就像他们说的一样放过他？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确实很喜欢他，我希望就是有这个机会弥补，我肯定会好好对他，就跟他一直走下去，这一点我是100%确定的。
1: 凭什么？凭什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不是我的。
1: 凭什么你想号称去道个歉，你觉得对方就应该要接受？凭什么你想说谎就说谎？凭什么你一开始被人家发现端倪了还要死不认？凭什么？啊，你现在觉得啊，我会对你好的，我会弥补的，凭什么？我觉得你有的朋友说的挺对的，放过那个男孩子吧。那男生做错了什么？
0: 没做错什么。
1: 对呀，
0: 是我做错了。
1: 凭什么要被你这样伤害？
0: 嗯，
1: 人家无非就是认认真真想好好爱一个人而已，为什么要遇到你这样的人？遇到了，发现了，知道了，人家可以走吗？可以啊。
0: 嗯，
1: 为什么要傻乎乎的在这儿等着你？你这刚才都是什么海王发言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然后呢，就该原谅你吗？
0: 该，但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1: 凭什么要给你？人家何错之有，承受你带来的这种无望的伤害，凭什么要原谅你？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在这说的好像很诚恳的样子啊，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你根本就没说到点子上。你在刚才陈述整个事情的经过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因为所以没有一个是成立的，而且是最糟糕的那一种啊，因为我以前的感情经历，所以我带入到你的身上了啊，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我又要说了，凭什么？为什么要把对别人的恨意放在一个无辜的人的身上？而且在那天口口声声在说啊，我就去见了别的一个男生，请问你跟那个男生是什么关系？
0: 曾经是暧昧关系，但是没有发展成对象。
1: 那干嘛要去跟他单独吃饭呢？为什么要瞒着自己的男朋友单独吃饭呢？你安的是什么心呢？你面对了吗？你坦诚了吗？你反思了吗？你复盘了吗？你深刻反省了吗？都没有。避重就轻，全程都在避重就轻。我告诉你 A 小姐，真正的道歉不是嘴上不停的说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就真的叫道歉了。事情都已然如此了，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你还是在想着啊，我是无辜的呀，我是受到啊曾经的感情的伤，我没有走出来，我怎么怎么样。所以你的所有的渣渣的发言，海王发言，海王行为，全部都是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吗？真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辩护，真会避重。

九卿真会绕过所有的真正的重点。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感情，曾经发生过什么？翻篇了。跟人家这个认认真真的，甚至要在自己的记事本上面好好的筹划着要怎么好好的去爱你的这个人来说，我就是那句话，真是无妄之伤害。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的，人家这个男生已经意识到了你是有问题的，而且你的人品、你的诚信都有问题。问了你一次你不说实话，还以为能糊弄过去，然后呢第二次呢还不说实话。对不起，我没有从这里面听到任何一丝一毫的真诚，没有听到一丝一毫的你爱这个男生，我没听到，我也没听出来。无非是觉得人家了好，这个对你好，对你爱呀，这样的一个好人我可不能放过呀，这多容易拿捏呀，我拿出一副诚恳的态度来，他肯定要原谅我的呀，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那我就错了呗，我就大错特错了呗，你原谅我呗。还要说出这句最虚的话，我以后永远都会怎么怎么样的，讲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就自己都不能相信吧 A 小姐。我觉得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我一直在我们居委会不断的提醒各位街坊们，如果你谈恋爱遇到了像 A 小姐这样的人，赶紧走，赶紧跑，能跑就跑，能走就走。而现在这个男生他做了一个符合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感情保护的一个基础的需要了，而 A 小姐却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不停的在问啊，能不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弥补什么？你什么代价都不付出的话，你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有多么的可恨，犯的错误有多么的糟糕，你意识不到自己身上最应该改正的地方在哪里，你没有付出代价，你还会重复犯错。所以这个男生凭什么要给你这个机会呢？没有给的必要，各自安好就可以了。而说到底 A 小姐在感情的世界里，不要自作聪明，不要给自己找一大堆好像很合理的借口。我希望在这次的教训当中，你能够学习什么叫诚信，什么叫真正的去爱别人，而不是榨取别人。先说到这儿，听首歌，来自张靓颖，陪你走到底。如果

闹很纠结的事儿，不管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啊，还是关于你的友情亲情啊，再或者是大家的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就方方面面啊，哎呀，也是影响到状态了，影响到心情了，那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啊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办公呢已经开始了，所以欢迎你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我会看到的。那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对吧，现在此刻如果你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抖音啊，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啊。我们同步除了用广播的听的方式，也可以用抖音看的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了啊，大家自由选择就好了。当然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之间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直接跟我说，你这个烦恼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来问了我一个她觉得是个很小很小的问题，但是呢她就是总是时不时的会被这件事情小小的困扰到。什么事儿呢？我一说大家应该也能够啊有共鸣，就是他说罗妈，我男朋友，他说不知道他是懒得打字，还是不喜欢这个文字表达。他说他经常跟我这个联系的时候啊，他一上来啊就是发语音，就哪怕连一个很简单的 OK， 好的，是 ，NR， 他说他都不打字。非要发语音。而且我有的时候呢这忙于工作，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听他这个一个一个的语音。有的时候都跟他讲了，说你先发文字给我对吧，等我这个有空的时候呢我看文字比较方便。他说他总是啊头一两条还能打字，但是呢又打着打着呢他就开始又发语音了。那说跟他说了好多回了，但是他好像就是改不了这个习惯。这就很有意思啊，我不知道各位街坊们大家是属于这个打字这一派的还是属于语音这一派的。我大概能理解有的街坊呢是属于就是真的不爱打字，他觉得发语音多方便呢，这一摁啊小嘴儿叭叭一说对吧，尤其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事情感觉发语音特别快，说完说清楚了得了啊。但是你知道有些街坊呢特别不爱听语音，他一听语音他就很烦躁，特别是你看如果你哐当一下发了一个59秒的语音，这假设万一听到一半正好有事被打扰了怎么办，那后半段还得从头再听起，这一下子就你知道就开始冒火了啊，这遇到急性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当然也有语音转文字这个功能，但有的时候如果讲的也不是很标准对吧，那你说转出来这个文字又看不明白，这个事情很奥妙啊，没想到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也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当然话也说回来了啊，这位男朋友是真的有点太不注意啊尊重女朋友的这个感受了。你要说如果是特殊情况，比如说我这个手里有东西对吧，实在是不方便打字或怎么样，那提前打个招呼。但像这种就是你说了你提意见了，我稍微打两个，过一会儿呢我又固态复萌了，我又给你发语音了，那这就是属于什么只管自己方便，不管女朋友的感受，这个就有问题了啊。我们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有什么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事情很小，就我听你广播听很久了，就还是很想打个电话跟你交流一下。
0: 嗯，请讲。
1: 就是我和我爱人这之间，就是我感觉每次我跟他倾诉我自己烦恼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深同体会的来感受我，然后就让我特别难受。每次我觉得我很难受的时候，然后他就是那种无所谓的感觉。
0: 比如呢？
1: 比如今天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和同事发生了一点，很小的一点不愉快。然后回来呢，我就说跟他说一下这个事情。本来我自己情绪是没什么的，但是我跟他说完了之后，他就觉得让我没必要，就是你不需要这样去计较这些小事情，你不要去想太多。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想跟他说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想跟他分享一下，就像吐槽一下，然后过了就过了。但是他呢，就是非要跟我较那个真，就是每次他都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这个人就是爱想一点小事情，然后你要把它无限想那么大。然后本来我自己情绪是没什么的，就被他这些话一带动之后，我就变得很难受。
0: 小事儿反而变大事儿，是吧？
1: 对，就是经常都是这样的，导致慢慢的很多事情其实我都不太愿意跟他去说，因为可能不说还好，一说就是可能还会因为他的情绪把我给弄得更难受，就这样子。
0: 我听明白了。所以你的问题是需要解决哪一个部分？是解决老公听不懂你的情绪的问题，还是说啊，那我以后的这个大大小小想吐槽的这个烦恼该怎么办的问题呢？
1: 对，我就是想说是因为我们两个没办法去沟通，还是说他给我的反馈我不接受，还是说就像您说的以后的那些小吐槽我该不该跟他说？
0: 以上的问题其实都是存在的。这样，我想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啊。因为你呢，比如说今天办公室里面有点小事儿啊，虽然这事儿也没有很严重啊，但是呢，就是想吐槽一下呗。而且这个槽吐完了，哎，它就过去了，这是你本来的一个想法。那请问你老公平时会跟你有做类似的吐槽吗？
1: 对，他不太会。
0: 果然
1: 听不到。
0: 所以他其实是不会。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这个公司啊，怎么？他其实是不会的，对吗？
1: 对。
0: 那请问你们平时都聊什么呢？
1: 可能就聊的事情就八卦或者生活，就比较积极向上的，就那些事儿。
0: 所以换句话说，你老公假如他今天真的也在他自己的工作领域当中

0: 遇到了一些不太痛快的事情，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对吗？
1: 对。
0: 他也不会讲，也不会表现出来，对吗？
1: 对的，对。
0: 以及，其实你也不会问，对吗？
1: 嗯，以前我会去问，后面就是因为可能我跟他说了，然后他也给不到我想要的那种。
0: 于是乎，你也不问他说：“哎，你今天工作还顺利吗？”你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提问了，对吧？
1: 对。
0: 好。这就是一个非常人为的，把你们的沟通的这个渠道慢慢的、慢慢的就在给他堵住了。
1: 嗯，
0: 当然我不是说要责备谁啊，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你们双方都有问题。
1: 嗯，
0: 以及你老公看起来确实是一个，他没有习惯把自己的一些郁闷的心情，说我要找个人，我要找个方法，我要找个渠道。让他发泄出来，他没有这个习惯，你是有这个习惯的，就是你说我就想吐个槽呀，对吧？
1: 对，我就是属于憋不住事儿，就哪怕很小一点，我就想把它说，
0: 就是要说，说完就完，这是你，但是你的老公跟你完全相反，不说，
1: 嗯，嗯，
0: 不仅他自己不说，他还接不住你的情绪，
1: 对，
0: 嗯，其实有没有品出一点儿？很微妙的地方，他为什么接不住你的情绪？发现了吗？
1: 嗯，
0: 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这个习惯，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情绪。我应该这么翻译一下。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他也有不痛快的时候，但他的习惯是，我不说，我自个儿憋着，我自己消化，我自己面对，或者他也许有他自己的不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去让他解决这些压力，解决这些不爽的情绪，也许他有自己的方式，但是他和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并不习惯于面对你的这种就我就想吐槽啊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能够想到的就是，哦，既然老婆今天说了在办公室不痛快的事情了，那这样吧，我给说道理吧，
1: 啊，对，
0: 对吧，我给分析吧，
1: 对，那
0: 我这分析，你看，哎，我一分析，哎呦，这个事情很小，你不要为他这个怎么怎么样，哎呀，不必为这么小的事情，为这个事情这么计较。你看，你要是不为这么小的事情计较，你今天就不会不痛快了。他在跟你说道理，你在跟他说情绪，
1: 对，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的老公在他的认知当中是，你看，你在跟我吐槽你今天在工作当中的不痛快了，我给了你最好的反馈，就我帮你分析了呀。我帮你讲道理了呀，我帮你提解决方案了呀，对吧？他可能觉得说我给了你最好的应对，但殊不知这是你在这个吐槽这件事情上面最不需要的部分。
1: 对，
0: 这就是很多情侣也好啊，伴侣也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的你没有给我，你给我的是我根本不想要的。
1: 嗯，
0: 而这里面我刚才我再说一遍，不怪谁，而确实是你们的表达习惯，你们的情绪的抒发的习惯，你们解压的习惯是不一样的，一个爱说，一个不爱说，而不爱说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爱说的，那这个爱说的呢，其实现在你也遇到障碍了，因为你人也是有情绪的嘛，你老接不住我的情绪，我跟你吐槽，结果让我变得我更恼火了，那我肯定我就慢慢的我就不说了，对吧？
1: 对，
0: 不仅自己我不说了，我连你我也不想关心了，好，恶性循环，就本来就沟通是你们出现了一个偏差的问题，好了，这个偏差变成一条沟了，这个沟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对吗？
1: 嗯，
0: 以上呢就是想要帮你们找找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接下来我想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找到问题了总得解决问题吧，不然把问题找出来了晾在那儿也没用，是吧？
1: 嗯
0: 嗯。嗯，你知道吗，人是需要教的，伴侣是需要磨合的，他怎么去接你的情绪，以及他并不知道自己接的不对这件事情，是需要让他慢慢的意识到的。
1: 嗯，
0: 就是当然不是罗妈叫你去跟他吵架说你哎，都不懂接我的情绪，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在你们两个情绪都很平和的状态之下告诉他说，亲爱的，其实当我 在跟你说，我今天在办公室。

0: 我们把这个事情全部作为陈述句告诉他，我要的是什么。
1: 哦，可是罗妈，我想插一句，
0: 请讲。
1: 嗯，就是之前我们因为在说问题的时候，我也就吵架的时候就说出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只需要你听，然后就是我要发泄我的情绪，你听就好了，你不需要跟我说让我怎么去做，不要告诉我做的方法，我是知道的，就是可能以吵架的形式我有说出来过。然后他告诉我就是说，行，那以后你跟我说的事情我听就行了，我就不说任何话，我也不发表任何意见，所以就是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你觉得如果有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跟你提这个要求，你能接受吗？对吧？
1: 嗯，
0: 刚才罗妈在跟你说，哎 ，A 小姐，你看我给你提个建议啊，你们以后这样，你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吧？
1: 对。
0: 我要一上说 ，A 小姐，你怎么回事？你太差劲了吧？
1: 嗯、
0: 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跟你说啊，你们两个以后都这样，你一定心想说你谁呀、啊？
1: 嗯，
0: 对吧？你给我提的这叫啥、嗯？我一个字也不想听，但很有可能我说的是对的。你想想，而且你们是在吵架的情绪当中。对吧，我刚才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我说在你们两个人都心情比较平和的时候，我又没有讲这句话。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加这句？我不是为了凑字数啊，对吧、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说满800个字，不是啊，这句话它是有意义的，因为人在吵架的时候它是一种愤怒的，不是理性的状态，就算听到合理的建议他也不会听到心里头，他也不会接受的，而是一种天生的愤怒会带来的一种逆反心理。大家就要撂狠话了。哦，你要我听是吧？可以。以后我就像一个植物一样，你就吐槽好了。我在旁边我就一棵树，你说吧，我就是你的树洞。对吧？树是不会说话的，我一个字也不会说了。你看这就变成赌气了。但如果大家是在平和的说，亲爱的，你就是我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最喜欢最最安心的树洞了。我就喜欢和你在一起，说一说我不能跟别人讲的心里话。你看，你还是在说树洞，但是就不一样了吧？
1: 嗯。
0: 所以试试看，好吗？
1: 啊，行。谢谢
0: 您。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还是那句话啊，事情并不复杂，但是情绪这个东西，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接不接得住？我们可能有很强的一种期待，当这个期待落空的时候。时间久了会慢慢的失望，但这个失望不能让它积累下去，否则它很危险啊。好，谢谢 A 小姐来电，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说说你的烦恼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对象就是在一块已经有3年了，但是呢，这3年他都一直不跟他爸妈说，他有男朋友的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有点复杂，我可以从头开始说吗，罗马？
0: 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不是说不同意，他就是，一方面
0: 或者说为什么不公开呢？理由是什么？
1: 他有跟我说过，我也有跟他沟通过。他就是说，一方面他是湖南的嘛，然后我是上海这边的，然后湖南那边的话是不太，他们家里不太愿意他远嫁，就嫁到上海这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他家里跟我家里现在都是因为房的事情在贷款，所以不太愿意就是说就是嫁过来之后一起还房贷这样子。
0: 为什么不愿意一起还房贷？就为了他，如果大家组成小家庭的话，这个不是很合理的嘛，对吧？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跟他说过。然后因为我家里情况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个不堪嘛，就是可以说有两套，然后如果说愿意的话，可以把另一套卖掉，那一套就没有房贷，就等于说不用还房贷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这边是什么情况。

0: 控。
1: 也就是说，其实所谓的这种顾虑，他也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案，是有解决的方案的，对吗？
0: 对，我也是有跟他说过，有跟他说过
1: 啊、嗯。但是他就是你女朋友，依然也不接受这个方案，也不接受。
0: 对，我也有跟他说过，然后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那这样的，而且我跟他都是不愿意，就是结婚之后跟家人一起住的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爸妈的话，可能就是得去就是嘉善那一块。
1: 嗯。
0: 就搬到嘉善那边去住，但是他们俩现在都还没有退休。
1: 嗯。
0: 那如果要这样搞的话，就是得等到他们退休之后。
1: 嗯。
0: 但我现在已经26，他现在23了，那也得等很久嘛，那这么。耽误人家小姑娘这也不太好，所以我也不知道。对，
1: 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就是我这边确实有跟他一直在说这个事情，但是您这能给到我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建议吗？
1: 哪方面的建议？因为这里面存在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吧？对，
0: 所以我现在也很乱，就。
1: 这样，我且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嗯，您说。
1: 你不觉得整个事情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bug 吗？
0: 嗯。
1: 就这个最大的 bug 是，明明你的女朋友给出的不肯就是把你啊，就跟他自己家里公开的理由的那个顾虑是有解决方案的，嗯、而且呢，就至少罗妈作为路人听起来，这个解决方案，
0: 嗯。
1: 也不是不可行，可行性还挺高、
0: 嗯、
1: 对吧，就不是说不是天方夜谭、嗯、不是很荒诞的。
0: 对。
1: 但是你的女朋友并不为之所动。所以 bug 就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事儿它不是一个无解的事儿。但是你的女朋友却不愿意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那我能不能做出一个推测或者说一个推论，就是那些所谓的顾虑，那些所谓的不愿意等等之类的，说到底，说到根儿上，是你女朋友自己在意。我能这么推理吗？至于说什么，哎呀，家里什么不愿意他远嫁或之类的，你从逻辑上想，跟你女朋友向你表述的这些东西，它是个悖论。
0: 嗯，
1: 对吧？如果我们来捋一捋啊，我为什么说这个逻辑上它不通？假设，因为他不是本地人，所以他说：“哎呀，我父母不让我远嫁。”好，那如果这是一个非常硬的标准，那说实话，后面都不用谈了，都不要说什么这个房子啊、是还是贷款了还是怎么样，不用谈，因为家里如果说你都不能远嫁，那这个事儿后面都不需要再去有任何的思考。但问题来了，一边又说着说啊家里不让远嫁，但一边又说啊那我希望这个房子是这样的。你看这个因为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是不是悖论？所以 bug 在这个地方。我再把话说的再直接一点。
0: 嗯。
1: 这里面到底是谁是最关键的人物？只有你女朋友，只有她本人。而不愿意把你跟他的这段感情告知他的家里，给了这个说法，给了那个说法，给了我们觉得奇怪的说法，给了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好像逻辑有 bug 的说法，但说到底那不就是他自己在意吗？所以是卡在这个地方了 A 先生。
0: 嗯，
1: 所以会让你觉得怎么这么乱，对吧？甚至包括你说哎，还要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的话，爸爸妈妈还得怎么怎么样，这都是一连串的，算是一个连锁反应。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这件事情解决它，突破它，只有一个关键人，就是你女朋友。很显然他自己并不认同你给的方案也好，你的基本的一些条件也好，他是不认同的。说了一些有的没的，当然这里面有的确实存在可能，但是不是真的能够强烈到说都不向自己家里公开自己在恋爱这件事情，那我刚才也说了，逻辑上面有漏洞，就这样。
0: 对，然后她是跟她闺蜜有说我的事情，然后也知道，但是她妹妹和她爸妈她都不说，然后我现在不是
1: 跟闺蜜说没有用，跟闺蜜说没有用，闺蜜又不是家人，对吧？感情再好，她也不是家里人，对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她就是我现在不是跟她住一块嘛，我就平时住在她这里。
1: 所以说到底，那先生，我刚才的重点你抓到了吗？你 get 到了吗？
0: 真知道了。
1: 这不愿意，那不愿意，所有的不愿意，只有一个人是说他心里不愿意，他才能让这个事情卡在这里。这个人就是你女朋友。
0: 嗯，
1: 就像。我平时我们居委会办公遇到就你这样的类似的状况啊，我都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的，就是哎呀，如果觉得你这个条件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这个环境怎么怎么样了，如果觉得你们家这个，我一定要问，那请问你的恋人他本人怎么想，他本人介意吗？那现在看起来我也不用问你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他本人介意啊。所以我觉得你先看清楚这个问题，对，然后再去进行协商，跟你的女朋友谈清楚，就是你本人如果介意，那我们就直接说到底怎么办。
0: 嗯，
1: 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龙妈。
1: 不客气啊，我们就先梳理到这里。有的时候呢，确实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是在这个烦恼当中有一个关键的人所在，那我们就去根据这个关键的人，根据这个关键的事儿做一些努力。好，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说说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吧。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接了一通叶先生的电话啊。其实确实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能说是摆在明面上啊，但是它就是挺明显的。刚才我看到有街坊也在议论啊，说哎呦，不见得说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但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太愿意面对啊，甚至不太想要承认说这是一个事实。但怎么说呢，不面对或者不承认这件事情，它总会是客观存在的。对于一段感情卡住了走不下去了，它总得要去解决它，对吧？所以各位街坊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啊，就是哎呀，我好像心里有点感觉，但是我也不能够这个很确定，哎，反正就是在恋爱啊，在感情，在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呢，也遇到很烦恼的事儿了，哎，想找个人呐，就真的帮着推理推理，哎，敲打敲打，那么都可以继续到我们的越夜越动听居委会来，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继续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继续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提问，会看到你的留言。以及哎，别忘了啊，与此同时我们在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啊。如果你方便的话，只要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咯。好，下面有位街坊啊，哎呀，这边很着急，说罗妈急急急急急啊，写了很多个着急的急啊，也是发私信过来的，来看一下啊。他要求匿名，好，他这个问题确实可能得是匿名的啊。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提分手啊？我就是突然跟男朋友我不想谈了，倒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非要分手的理由，但我就是心里头没有想要继续的意愿了。虽然和男朋友的确有过非常开心的一段时光，但我总觉得他也没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总不能收场特别难看吧。我感觉我近期哦，就是想一个人生活，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设计一下，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说什么样的话去跟男朋友提分手会比较好呢？哎，还要帮你设计默契。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聚会呢，平时办公的时间大家请了解一下，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啊，每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听看大家有没有遇到哎呀让你这个非常纠结困惑心烦意乱的事情。但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听到一位街坊了，他说哎呀，我这个被分手了啊，一个星期前，但是为啥分了手这个之后呢，我男朋友啊，就前男友还要来找我说话呢，他啥意思呢？对吧，他明明分手的时候跟我说让我不要纠缠他，哎，他现在又要来找我讲话，哎，这一下子就矛盾了，对吧，迷糊了，像是什么情况，是在向我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吗？哎，再加上自己确实也挺想复合的，于是一下子就纠结了，对吧？但话说回来，就分手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可能是一个就不能说叫千古谜题吧，但是的确每天我们这个居委会在办公的时候都会有街坊来问的，因为就是难受呀，对吧，这个大家想的是我怎么做才能让这个难受的时间给它缩短一点，我怎么做才能让失恋的痛苦对我的影响少一些，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可是到底怎么来操作，到底怎么来看待一段感情的终结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不同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欢迎街坊们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想直接和我对话呢，那么就请拨打62786262。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啊这个热线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来进行。对，因为现在我们居委会办公啊，咱们是可以。

也就是说广播加上视频直播同步的啊，大家呢可以啊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观看了。那每天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当然在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进行当中，更加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哎，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同样也是这个写法啊，就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了。那刚才刚说到这个分手，我们来说分手为什么会让我们如此的难受，到底难受是什么。大家说哎呦这失去呀，对吧，人最怕的感觉是什么，是我曾经拥有但是我失去它了，那我当然难受了，对吧。但是这只是说到了第一个部分，其实还有后续的部分。比如这个问题来自于这位街坊，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我也走不出来，我每天睡醒我都觉得我的心在滴血。其实我本来是一个有点自卑也很内向的人，正是因为他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是那个前男友啊，我才变得慢慢的自信起来并且开朗了。可现在他居然离开了我，我觉得这一切都被击垮了。他说他对不起我，他还说担心我一个人会过不好。是啊，分手这段时间我是真的过得不好啊，可我只能逞强跟朋友说我没事儿。可我还有什么办法呢？我真的都在幻想能不能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一个梦境当中，等到未来的某一天我突然睁开眼睛我醒过来，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好好的根本就没有分手呢。我也太难过了，我也希望罗妈能帮我分析分析。这就是我说的从拥有到失去势必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对于提问的这位街坊来说，他的痛苦要再上一个程度，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说曾经有点自卑又非常的内向，因为遇到了一个觉得说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的对象，所以整个人都变得更好了，就是自信了开朗了。而这种痛苦正在于说我正在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在改变着，在提高着，在进步着，在努力着，在加油着，可是就在这个路上才走到了一半，正心心念念充满着非常热烈的期待的时候，没想到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而现在就会觉得说你看由于他的离开我觉得一切都被击垮了，就会觉得说自己的慢慢的变好也好，或者说正在进步也好，或者说正在提升也好，仿佛一个空中楼阁，有一种釜底抽薪的感觉。所以你说你多么希望他是假的，多么希望他是个梦啊，多么希望哪一天醒来哦，原来只是一场梦，一切美好都没有停止。那我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是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本来没有充满着这么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发生了，它真真正正的发生了，但又在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好好的拥抱和享受它的时候它又被抽走了。这种感受是确实让人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崩的一个状态当中。但是罗妈想对你说的是，有没有可能其实通过这一段感情，虽然现在没有能够收获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但通过这段感情我们能够侧面印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可以变得更好的能力的，我们也是有力量可以往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虽然可能需要一个外力的推动，这个外力它只是以你的前男友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了，但是有没有可能说这个力量也可以来自于我们自己呢？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拥有可以好好爱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能量是很足的。而现在你之所以觉得说啊我一切好像都很崩啊，我好像一个人我也过不好了，是因为你产生了一个对自我的一个巨大的怀疑，你会觉得说哎呦那我这一个人的力量我能推动自己往更小

想要去的那个方向吗？那实际上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想想看，这一场感情虽然结果并不是很好，但是遇到这个人，与这个人相处，以及付出你的感情，以及朝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去慢慢的变化，这是你自己主动选择的，对吗？所以我觉得可以放开那些让我们难受的人，难受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要放开我们自己。至于要不要跟这个人去和好，我觉得也不重要，找回我们自己的那种淡定感可能更重要哦。

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搜索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哟，原来居委会还在视频办公啊。对，我们可以听也可以看啊。好了，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他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他呢把整个的这个烦心事儿描述非常的完整，我来帮他复述一下啊。他说，罗妈你好呀，男朋友和我在一起之后啊，他并没有删除过朋友圈里和前女友相关的内容，那在我的要求之下吧他才删，但是删除之前他居然每一个都截了图存到了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相册里，在那个相册里面啊有大概4000多张照片。那我呢就很认真的去问他了，他回答我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觉得那是属于他之前的一段人生的回忆，倒并不是因为是那个人啊。那他也说，这些照片如果全部都删掉的话呢，他会把在人生当中发生过的事儿呢可能就忘光了，甚至曾经爱过一个人的痕迹也都留不下来了。听他这么说我也无言以对，但是我又觉得这事让我很不开心，我心里很别扭，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真的已经闹不愉快好多次了。虽说每次弄到最后他都会主动道歉，那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他这个道歉，但是我知道他不把这4000多张照片都删光的话，那我肯定心里那个疙瘩总是存在的。虽然冷静的时候我也知道他肯定和他的前女友啊那是断干净了，但是至于他说要通过这些照片把那些所谓的记忆留下来的这种做法，我是真的不喜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真的就是心里难受。好，我能理解你的难受，但我也能理解你男朋友的做法，这是我必须先要说清楚的啊。你不要觉得说呀罗妈你这是在端水啊，啊你这是和稀泥啊，你这是啊哪边都不得罪啊，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站在不同的自己的性格表现方面，他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呈现的方式。你是属于那种啊你跟我在一起了，我们的这种啊恋人之间的那种独占的感觉，那必须得是100%，哎我眼里不揉沙子的啊，你怎么能够

留存着跟前女友有关的任何的东西呢，你给我清空清空清空啊，你会觉得说把这些都删光了，你心里就妥了。但你要的是个什么？是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做法。好，我们假设你男朋友二话不说，行，都删了，也没有什么哎呦截个图啊存到什么相册里，都没有这些行为，全部删得干干净净清清楚楚，没有做任何的备份和二手准备。请问你男朋友曾经在你之前交往过别人，有过恋爱经历，这件事情能清零吗？能抹去吗？不能啊，他实实在在真真正正的用心的爱过一个人呢。所以这件事情跟删或不删这个动作的本质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咱们讲点大实话。好，那再说到你男朋友，他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的，那确实是他爱过一个人的痕迹，在现阶段而言，他可能觉得那个东西还挺重要的，还挺珍贵的，虽然确实留着也没有说真的会哪一天要派上什么用场，但他可能就是想说这个照片留着他帮助我就有个记忆，这个4000多张照片的这个什么什么相册，它就像是个仓库一样，就是东西往里面一放啊，他就觉得说好的啊，至少有一种形式可以帮助他把他觉得当下觉得还是有点重要的人生的过往给他记录下来，给他保存住。他说的也是大实话，就是跟是不是那个人确实关系不大，因为如果你用心爱过，爱一个人的感受那是很刻骨铭心的，你硬要给他抹杀掉，硬要让他自己亲手把他抹杀掉，其实是有点强人所难的。所以你的心情，你的这种百分百希望能够拥有自己恋人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这份心情我能理解，男朋友想要留住自己人生当中的过去现在乃至影响未来，他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所以没有对错好坏之分，而是大家拿出对彼此的理解更为重要吧。同理啊，很多恋人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要掰扯掰扯，说呀，你跟你的前任在一起是怎么谈恋爱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约会的呀，啊，你们两个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是去哪里玩啊，啊，怎么怎么怎么，问这些，特别喜欢做这种无谓的比较，特别喜欢揪着自己的恋人说你曾经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你爱过谁谁谁谁，结果弄得大家都不开心，自己不开心对方也不开心，而且一定甚至要很强势说你不行，你必须得按我说的做，那你不按我说的做我就难受，我就别扭啊，我要跟你吵架，我跟你闹啊，就像小妮说的，哎呀，每次都是以对方道歉来结束，虽然我也只能勉强短暂的接受一下，那你看这没有在解决问题啊，因为你心里的那个思路那个态度你没有想通，所以这个道歉是没有用的，这个所谓的你接受他的道歉也是没有用的。而且你知道吗，对于你的男朋友来说他是觉得委屈的，因为他做错了什么呢？他也没做错什么，没有触碰到什么底线，但他却被迫要去道歉，实际上对他也很伤的。所以互相理解啊很重要啊。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这个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去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
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管是用听的还是用看的。当然想找罗妈来提问，那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今天呢电话线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到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的老婆要跟我离婚吗？
0: 哦，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1: 我一个工资只有5000块，他一个工资8万块嘛。
0: 所以呢？
1: 钱太少了。
0: 哦，觉得你们的收入有落差是吗？
1: 我老婆是白领嘛。
0: 嗯。
1: 我是去。
0: 那你有跟老婆就这件事情做过沟通吗？你说，哎，你看我们这个大家的工作不同，大家的收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范围也不一样。那请问是你的老婆直接就说啊，那我对你的这个收入我就不能满意，还是怎么样的？有做过这方面的沟通吗？
1: 说了他不听。
0: 什么叫说了他不听？

0: 你说了什么他不听？
1: 我说，他说我老公钱太少了，
0: 嗯，
1: 赚没钱他赚多。
0: 对呀，这刚才我们说了呀，这是一个情况嘛，这是一个客观情况，就是你们的收入有差别，不一样。那就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实际的这样的你们之间的一个所谓的差别也好，差异也好，那你们有就这个事儿讨论过吗？比如说他要怎么解决，有讨论过吗？
1: 讨论过。
0: 嗯，那讨论的结果是
1: 他要找我的比我工资还要高的人。
0: 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了呢，还是只是表示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呢？
1: 他有一天没回来吗？住在宾馆里头吗？
0: 我没听懂他说什么。有一天没回来，然后什么？
1: 他有一天没回来。
0: 嗯，
1: 他住在五星级宾馆，人家包房给他住吗？
0: 是他自己住啊，还是跟别人呢？
1: 一个男人住吗？
0: 哦，所以是已经有婚内出轨的行为了，是吗？
1: 嗯
0: 嗯嗯，这件事情已经确认过了，对吗？
1: 还出轨了。
0: 哦，所以现在这已经不是说所谓的叫收入有差异的问题，而是你们的婚姻已经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的问题了，对吧，叶先生？
1: 嗯嗯，是的。
0: 那现在这件事情就已经是摆在明面上了。你跟你的老婆现在需要探讨的是，这段婚姻是否就这样了？如果对方说我就是要结束这个婚姻，那我觉得你们就该干嘛干嘛。但是给出这种所谓的哦，因为我挣多少你挣多少，我不满意，所以我要做出伤害这段婚姻和背叛这段婚姻以及伤害自己的丈夫这种行为，这是不可以的。总结一下，简单的说，如果两个人的感情也好，两个人的婚姻也好，破裂了，或者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挽回挽救了，大家做出过协商了，做出过努力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了，那就好好的把它结束掉，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丢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然后就这样肆无忌惮的进行这种劈腿的行为，这是非常糟糕且非常恶劣的。对于 A 先生你而言，现在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比较终极的抉择，这个抉择就是这段婚姻是否还要继续。而且现在看起来还有更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我不知道 A 先生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不管你是还想要这个婚姻还是不想要这个婚姻，但现在看起来对方的所作所为以及所谓的这种说法也好，借口也好，理由也好，态度也好，其实是非常不尊重人的，其实也是非常恶劣的。那对这个婚姻的这个伤害程度，他已经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可以说是很愤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 A 先生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就是和你的老婆大家把事情说得彻底，要还是不要，针对于这段婚姻不要，大家就结束掉，不要整这些。因为这种在婚姻当中的对于伴侣的伤害，这个伤害它是双重的，对吧？劈腿，婚内劈腿的行为已经是很糟糕很恶劣了，然后还要甩出这种理由说，哦，因为你的收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要怎么怎么样，这是在精神的层面上面还有更深的一层伤害。那对于 A 先生而言，这个伤害更恶劣。先说到这里， A 先生赶紧当务之急就是我们说的把这件事情快点谈清楚，不要这样不清不楚的，以及你自己也要看清楚看明白对方扔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借口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先说到这儿，谢谢 A 先生来电。哎，一声叹息。各位街坊，我们先听首歌，有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困扰想找罗妈提问的话呢，可以拨打62786262。

0: 接电话了，这位是西先生，晚上好。
1: 哎，喂，你好了吗？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女朋友谈了3年了，然后，就是最近的时候，她妈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嗯，
1: 就是意思是说，如果今年不能够结婚的话，就意思想让我们分掉。然后呢，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们谈的第二年的时候，我爸妈这边就很急的，就是让我去见了他们的家长，
0: 嗯。
1: 然后那会儿就是我跟家里人沟通，就是彩礼和房子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回来之后，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我家里人这边一直在拖着。然后这几天我跟家里人也沟通过，就是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解决不了。那等于是说，其实现在我个人觉得会有点像那个无效时间一样。就是我们俩其实是属于同居的状态，那就是我一直在纠结，在犹豫，说现在两个人是否还应该继续在一起。
0: 我没听明白。
1: 就
0: 本来是朝着结婚去，对吧？要谈婚论嫁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卡在了所谓的可能是为了婚礼的实际的操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卡在这个地方了。然后卡住的原因是因为经济的情况，是吗？
1: 对对对。
0: 所以那你有根据你家里的这个实际情况去跟你的女朋友有商讨这个事儿吗？就是让她知道一下说，我们家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有。然后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当初是我们很急着去说了这事，然后当初也答应了。他觉得说，如果说这些全都实现不了的话，他也有个退一步的建议，就是去他的家乡那边，去他家乡那边然后去生活。但是这一点我刚跟我爸妈提，他们就有很强烈的反，就是不同意。他们觉得我去了那边就算是上门女婿这一类的想法，然后直接就 pass 掉了。
0: 所以你现在就动了要么索性就分手了的心思了，是吗？
1: 对。
0: 啊，那既然你都有这个心思了，你还何必找人商量呢？
1: 其实这个心思，就是对我自己个人感觉不是那么坚定，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现在状态，就是我们两个感情状态很好，但是就只是因为卡在了结婚前的这一步，
0: 那这就不叫感情状态很好啊。感情是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如果连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都是卡住了，我也说的直接一点啊，其实就僵掉了。
1: 对。
0: 那这个不叫感情状态很好，这叫感情状态不好。
1: 哦。
0: 而且我不太明白，是非得一定要全靠家里吗？结婚这件事情非得是这样吗？
1: 不是，就是我跟他其实有自己的规划。那现在就是，我们两个能够同意的事情，但是双方父母，就是我父母这边没办法去，同意。
0: 你们俩是要结婚的主角，对吧？
1: 对。
0: 那就好了呀。这到底是谁结婚啊？这事儿到底卡在什么地方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都没听懂，不是 C 先生你表述的不清楚，而是我对这个逻辑我认为很难理解。它不是由于复杂很难理解，而是因为它不能成为因为所以导致很难理解。
1: 哦，
0: 对吗？
1: 对。
0: 就像我说 C 先生你又不是身无分文，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的能力，全靠家里，一分一块一砖一瓦全要靠家里才能把这个婚结了，那咱们再另说，不是吧？
1: 不是不是。
0: 你的女朋友和你也是一样，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来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要结婚的是你和你的女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就好了呀。问题在哪儿呢？ 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来决定这些呢？
1: 跟着自己的想法走。
0: 对呀，是这个道理啊。一边是你这边的家里人，对不起啊，我讲话很直接啊，就没道理。另外女朋友那边说实话也没道理。哎呀，你们这个今天结了，不结就赶紧就分手了，哇，这个也很简单粗暴。在我看来，这都是非当事人却在为当事人来做决定，这不合理的。虽然对他们是爸爸妈妈，他们是最亲的至亲亲人，但是你和你的女朋友，你们也都是成年人，你们也都有受法律保护的可以选择自己结婚的自由和权利啊，对吧？
1: 对。
0: 也许对，可能我们对于生活是有规划的，我们是哎希望未来我们两个结婚之后生活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但他可能要分步走，他没有办法说哦，我一步到位，我一夜之间什么美好的都实现了，可能做不到，那我们就慢慢来呗，一步一步来呗，两个人都是有手有脚有工作，有期待有规划，有商有量，两个人一起慢慢的去为这个目标，为实现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经历这个过程难道不美好吗？我们不是在这画饼哦，
1: 嗯，
0: 对吧？这是很实实在在的。就我今天这顿我吃不上红烧肉，不代表我永远吃不上红烧肉。我可不可以先吃个鱼？可以呀。怎么能就因为有人在旁边说

0: 理解吧？
1: 理解。
0: 所以我觉得把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给他分清楚。能做的努力，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努力，而不是大家说我提一个条件，你提一个条件，提出来的条件谁也不乐意，那最后呢，只有一拍两散呢。但就这么一拍两散也太可惜了，我是觉得很可惜的。
1: 嗯，
0: 好吧。
1: 好，谢谢老板。
0: 不客气啊。在很多时候呢，实现我们自己的小目标，那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既然都是小目标，那如果我说我有大目标，我能不能有大目标？可以呀、啊。大目标有的时候就太大了，那我们就化整为零，化繁为简，饭要一口一口吃，对吧？我们路要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先跟谢先生啊，我们先聊到这里，谢先生自己回去把这个思路给他好好整理一下。送歌一首 Lottery 啊，给你充充电。也欢迎街坊们呐、啊，有什么样的烦恼困扰心事呢，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我聊聊天吧。

好的这个松弛和放松，那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有任何啊在这个恋爱呀 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有遇到烦恼的话呢，特别想找个人说一说聊一聊商量商量探讨探讨，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把你的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居委会的办公，那抖音的直播间呢也在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就是同步进行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我们哎这个办公的现场啊是什么样子了，同样也是非常方便，欢迎大家加入啊。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在商量啥呢？是这样的，她说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的假期当中呢，她去相亲了，哎，这个相亲呢是家里爸爸妈妈的这个好朋友帮忙牵的线儿，她呢想着说，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就去见一下呗，她呢就去见了这个男生了。见了一面之后回来呢，大家都在问，哎，说觉得怎么样啊？啊，相上了没有啊？那他说，说不出来吧，没有说一见钟情，但也没有说，觉得很糟糕，就是不好不坏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说，罗妈，你知道吗？自从啊，我跟这个男生啊见过这一面之后啊，他说我怕我妈，啊，包括说介绍牵线的，爸妈的这个好朋友。哎，甚至包括家里的其他的一些什么亲朋好友啊，

这恨不得啊天天都要来给我这个轰炸一下，都要说这个男生很好的，这个男生怎么怎么样的，就讲一大堆。他说我真的是有一点点就觉得，这不是应该可以慢慢的通过更多的见面，更多的交流，去感受一下能不能啊这个产生好感吗？他说为啥身边的这些啊家里亲戚长辈们这么着急？他说只不过就见了一面，哎呦，我都说恨不得啊我立马明天就跟他结婚似的。他说哎呦老妈，你能理解我的这个不堪其扰的感受吗？喂，这么一说，我说哎呦，我说不要说你啦，在我们居委会哈，平时哎有这种状况的街坊们还挺多的。当然说到底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人你见了有没有产生好感你自己说了算，对吧？这个是非常客观的。哎，对这个人印象如何，别人再说一百个好，那也只能仅供参考。哎，你觉得他好才是真的好，或者你也很愿意给彼此继续交流的机会，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千万不要被这个家里的长辈们，哎呦，这个轮番的轰炸是吧，这个施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一下子乱了你的阵脚，哎呦，想说啊，要不就怎么怎么样吧，啊，要不就如何如何吧，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心里那个比较啊明确的那把尺子，你必须得做到一个坚持。至于说后面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做定论啊稍嫌太早了，所以知道自己要什么是最关键的。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不完美小孩，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

0: 那今天呢，已经有街坊在这个电话上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罗妈。
0: 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就是也比较就是纠结，也不算很严重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下个月11月份要结婚嘛，然后我有一个姑姑，
0: 嗯，
1: 然后她是这样子的，就是她结过两次婚吧，然后前面是一个女孩子，是我的表姐，
0: 嗯，
1: 然后后面离婚了以后，和我们家就是一起都是到上海来打拼了嘛，
0: 嗯，
1: 然后她在上海找了一个对象，然后生了一个二胎，是一个表弟。但是因为表姐之前就是可能怕她正好是就是生我表弟的时候，表姐可能正好是在中高考啊还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没有敢跟她讲，然后可能就是担心她多想嘛，然后这件事情就是一直瞒着我表姐的。然后后面现在结婚了，我不是发朋友圈了嘛，把那种电子情节发到朋友圈了，然后结果我表弟也说要来，然后我姑姑的意思就是说，要想办法，就是让我表弟不要过来，因为他们俩现在都工作了，因为他怕就是两个人撞上。
0: 等会儿啊，我必须得打断你一下了。我说实话，我没听懂。就是这个所谓你的一个表姐和一个你的表弟，他们不能同时见面是吗？
1: 对，因为我姑姑没有告诉他们，就是他们是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0: 所以这样我得稍许理解一下啊，就是说你的姑姑她是经历过不止一段婚姻的，对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表姐就是她的女儿呢，是属于前一段婚姻的。你的这个表弟呢，就是这个儿子呢，是属于后一段婚姻的。
1: 对。
0: 啊，也就是说是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他们彼此又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对方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对吗？
1: 对的。
0: 哦，哎呀，这确实有点复杂。所以说起来还是因为你这个姑姑的关系，所以现在变成说由于已经看到你的这个电子请柬，所以就会变成说如无意外，下个月你的这个表姐你的这个表弟都会来吃你的喜酒，是吗？
1: 是的，因为本来是表弟他现在不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没有想到他会来，但是他就是很热心的评论了，然后还问我说，就下个月几号，他说到时候他会回到上海来，然后现在就有点点尴尬，因为然后就姑姑跟我说，就是叫我想个办法，就是意思说是换个时间。
0: 啥？这不合适，这不合适。我觉得这样呢，那如果说不知道，我们探讨啊。如果说给这位表姐和这位表弟，就是因为你知道，喜酒还是会排座位的嘛，对吧？如果说排在不同的桌呢，就离得稍微远一点呢，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
1: 但是我姑姑也会在啊。
0: 哎，所以这就是关键人物。那我们只能放弃一个，就是你姑姑就别来了，你觉得可以吗？对不对？你想啊，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首先你在表述的时候，我就很困惑，对吧？后来我们发现，造成我困惑的这个关键人物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然后呢，也正是因为你的这个姑姑，她的这个操作造成了你的这个表姐跟这个表弟，他们彼此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你啊，这样子的一个格局。那现在呢，整个这个格局，说实话我也很坦诚的说啊， A 小姐，你又没做错啥，你结婚呢高高兴兴的，对吧？我朋友圈发个我的电子请柬有啥问题？没问题。那造成这个格局，我们再说一遍，是你姑姑她本人，对吧？那么这个关键人物，我们说还得在她身上动脑筋，就是假设表姐来了，表弟也来了，刚才我说的是一种，就是坐的座位哈，这个桌号呢排的就是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物理操作上面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你又说，但是这个姑姑也要来呀，他这个事情他就有风险了，对吧？那好，有没有可能这个始作俑者啊，是谁造成了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那个人，要么喜酒就不来了，对吧？
1: 我感觉我必定能劝得动他，他可能希望就是让我劝劝我表弟，因为自己他在外地上班嘛。
0: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不叫甩锅， 我刚才一直反复在说，是谁造成了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你姑姑，对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又不是你给出的主意，说姑姑你可别告诉他们，他们有对方的存在，又不是你。而且我再说，这是你的婚礼，实际上这个复杂局面需要由你来承担吗？不需要。那这里面我们说能够把所有的，哎呀，我就用到风险这个词也很奇怪啊，就是说的概率吧，我们换个词，概率，就把这个有可能就是你知道就六国大风向啊，这奇怪的这个概率发生的这个关键人物把它屏蔽掉，他不就把这个概率降到最低了吗？那这个应该需要屏蔽的人是谁？就是你姑姑呀。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建议他，你说姑姑，咱们这个事情经过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可以一物理操作，两个人让他们坐得远一点，对吧？就是相隔最远的距离。二，姑姑，如果你这个酒席不出席，其实这个事儿他就安全了，因为你不在呀，那两个人他们就没有可能能够知道彼此的身份了，对不对？
1: 是。
0: 哎，所以这关键人物就是你姑姑，就是请他要么就自动屏蔽一下。如果姑姑说那凭什么我不乐意啊，我们说对不起姑姑，那如果你非要来的话，至于这个喜酒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姑姑我就不知道嘞，对吧？是不是啊？
1: 我看这个我被说你在行吧，那我就这样跟大家讲，我说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哎，你说姑姑，我找了电台的一个大聪明，他可聪明了，他在那儿盘了半天，这是他盘出来的结果，你听听有没有道理？你就这样这么跟他讲啊，这大聪明你不用报我的名字，反正姑姑也不知道我是谁，是吧？
1: 是的。
0: 哎，对吧？因为是你的大喜日子，是你高高兴兴的结婚，有表姐表弟啊，亲朋好友，大家共襄盛举，一起来分享你这个欢乐的时刻。我就说你没毛病，所以这个复杂局面你没有必须要去由你来解决它的义务，这个锅也不由你来背。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方法提给姑姑，姑姑如果思前想后，哦，发现确实这个方法最优解，那么就执行。如果姑姑说不行，我就是要来，那你也把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局面告诉他，说姑姑，那你可能要面对的就是，谁知道呢，对吧？无巧不成书呢，万一就跟拍电影似的，明明一个坐这头一个坐那头，结果两个人还得就相遇了，怎么办？一看呀，你怎么长得像我啊，你怎么也长得像我，哎，这就不知道了啊，我就不编剧了，反正你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吧？
1: 嗯嗯
0: 啊，就后面就点了，这个就交给编剧了。但是人生你知道，往往比电视剧可精彩啊，是吧？
1: 希望
0: 哎，你就把我这话你都说给姑姑啊，
1: 好的，
0: 你就让姑姑自己好好的思索一下，思考一下。
1: 是的，因为真的就是想不出什么理由，他还让我去说，然后这怎么说？
0: 因为你没这个必要，我刚才就是非常明确的啊，这是你的婚礼。你拥有享受所有快乐，邀请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共襄盛举的权利，好吧？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啊，那预祝你下个月结婚快乐喽。
1: 好，谢谢。
0: 婚礼一切顺利啊，开开心心的 好吗？
1: 好的，谢谢龙妈。
0: 不客气，那就先说到这里了。送首歌吧。开开心心的。这个喝喜酒，那我们都知道喝喜酒这个氛围，那必须得是吃好喝好，喝好吃好。特别选首歌送给你吧，玛格丽特。哎，小酌一下哈，请到的是欧阳娜娜和 NONO 的合作，特别送给 A 小姐，赶紧去找姑姑商量商量。我们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什么烦恼啊、纠结啊、困扰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他呢也是发到这个私信当中来的啊，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他说了嘛，男朋友在我之前呢有一个初恋的女友，也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当时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手了。后来他曾经有一次告诉我说，其实一直到现在他呢心里头都特别有意识的在避免和我做跟前任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未来我们举行婚礼的话，婚戒呀他不会去定做，而情愿花钱去买现成的。再比如 说曾经他和他的那个初恋女友啊去吃过的一些餐厅，他也说永远都不会带我一起去吃，就诸如此类。听到他这样讲我有点懵，但是他跟我说他这也是真心话，希望我了解以及让我不要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我现在有点不太能确定，所以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判断一下他真的爱我吗？好，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啊，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街坊来问啊，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女朋友老是要问我跟我的前任啊是怎么样谈恋爱的啊，这个要是告诉他了呢他听了不开心，又不告诉他呢他也不开心啊，就这个事情就弄得很难办啊，到底是告诉呢是不告诉呢？好，你看今天我们小妮来提出的这个情况他不一样了，他直接升级了，这你也不用问自己直接说了啊，因为我和我的曾经很刻骨铭心的这个初恋女友啊，哎，就我去跟他吃过这个餐厅啊，我这个曾经可能也因为是谈婚论嫁了啊，所以定做过戒指，就你看我们曾经一起经历过这些事儿啊，就在我心里啊这些事儿都封存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和你咱俩的这个接下来的人生啊，这些一律都不会再出现了。你看这真的主动提及主动做一个区分，没想到一样还是发懵，啥情况啥意思啊？这个餐厅就因为他跟他的这个初恋女友去吃过，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吃了啊，没有这个机会了。可能也许小妮都并不在意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反过来这位男朋友他在意，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刻骨铭心。而且我没猜错的话，在他的心里这一段没有能够达成所愿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能够走向婚姻的这段初恋呢、啊，是让他非常的刻骨铭心的，让他非常难忘。你说他没走出来吧，那我觉得他也走出来了，但是他对这个走出来的他的方式他的方法他的处理他的态度是就是封存，我刚才用了这个词叫封存，就我区分了跟他曾经经历过的事儿，我就不会再跟别人一起经历了。那我觉得其实作为小妮就现在这个立场而言，我觉得你可以相信他说的话，就是一我封存了我曾经经历过的，二我对你的爱你也不用怀疑对吗？因为现在正在交往的是你们俩呀，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去开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独一无二的恋爱的经验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道理？至于说呀，那假设我们就盯着一个餐厅了，我们说这就是他跟他的初恋女友去吃过的餐厅，我是不是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跟我男朋友我们俩一块去吃了呢？那当然可能有的街坊会说那也不用这么执着对吧，这偌大个上海那这好吃的餐厅可太多了，不用只盯着一家呗。那龙妈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大胆的预测，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交给时间去解决。就是你知道吗，其实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久，时间一旦够久了它就真的慢慢的淡化了，那种刻骨铭心那种难以忘记那种想要封存的感觉，它实际上也会慢慢的慢慢的变淡变轻甚至变得透明。所以不必纠结，好好感受到底他爱不爱你，你应该是最有数的人对吧。所以放松一下，我们听一首歌，来自 By2 的桃花旗袍，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0: 哦，
1: 你
0: 你
1: 好，
0: 好，
1: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0: 东莞，我想咨询一下我的一个情感问题。我跟我一位朋友，我们原先是很多年的一个校友，然后呢，我之前也有向他有表白过，但是呢，他是回了我这么一句话，是，他说友谊，他觉得友谊才能长久。然后我不知道，现在因为我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26了。然后呢，家里面，我老家因为那边我家里面也比较催这个事情，那么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说要放弃，就是自己的，这算是，怎么说呢，算是单相思还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1: 所以，请问你距离上一次表白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
0: 是在2022年的年底，12月31号那天。
1: 也过去蛮久的了。所以在此之后，你们两个人就是以这个朋友的状态在相处，对吗？
0: 对的，对的，因为在之前也是差不多，跟现在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1: 换句话说，就始终都是朋友，对吗？
0: 对的，对的，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1: 所以，他在回复你说"友谊能够更加长久"这句话，其实就是字面的意思，难道不是吗？就是我给你翻译一下这句话，就是我们做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我们以朋友的关系相处，他不就能长长久久的了吗？不好吗？对吧？所以你所
0: 对
1: 谓
0: 的。
1: 你说啊，我要不要再继续坚持？或者你的这份坚持，是一个你刚刚用了"单相思"，我觉得我也不能完全推翻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它确实是个单向的。你所谓的坚
0: 因
1: 持，
0: 为
1: 是
0: 我。
1: 因为你觉得你对他不是说是只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感情，但对方并没有想要把这个感情再往前推一步，没有这个意愿。
0: 可能是吧，因为我是因为在是近2年哈。

0: 就是准确的来说，我们这种发展的，也就是近2年，从疫情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开始慢慢聊天，这样聊，而且有时候关系聊得很火热，然后呢就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错觉感。
1: 嗯 是你说的这个现象，是我曾经在有一天的居委会里面非常直接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很多人会说："哎呀，他怎么这么愿意跟我聊天呀？哎呀，我怎么也愿意跟他聊天？我们怎么这么能聊啊？我们总是能聊很久很久，聊不完的话题。哦呦，我们是不是产生了爱情的火花呀？"这是一个特别容易有的误会，因为真的就是很聊得来，聊得热火朝天，它真的不是只出现在爱情当中，友情当中也一样。以及这又侧面印证了一件事情，就是男生和女生到底能不能就是单单纯纯的做朋友，其实
0: 对，
1: 是
0: 就是
1: 可以的，对，是可
0: 朋友一
1: 以
0: 个
1: 的。虽然在你这边已经不是了，你的心里已经发生了这个啊一些小变化了，但对方应该没有。所以我来回答你的问题，谈不上坚持或不坚持，因为这就其实是已经和爱情这件事儿没关系了。当然，这个朋友，如果你也很珍惜，你也觉得不想失去他，那就好好，
0: 就是
1: 对，大家就是以
0: 我
1: 朋
0: 就
1: 友的
0: 是。
1: 前提继续当好朋友就好了。
0: 对，
1: 好
0: 所以
1: 吧，
0: 说就是我，对的，
1: 那就不纠结了，有答案了，那就人生该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吧，好吗，C 先生？
0: OK，感谢
1: 不
0: 领
1: 客
0: 导，
1: 气啊，
0: 谢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C 先生来电。事情不复杂，但是我知道心理上的那个感觉，他必须得想明白，对吧？
2: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1: 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呢，刚才说了，哎，专门就是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什么样的心事，什么样的困扰啊！真的，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说不同的这个感情范畴当中，以及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让你啊这个心烦意乱了，让你觉得怎么这么哎呀难以定夺，那么都可以哎来向罗妈提问的，记得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以及啊，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路易，然后发消息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很好奇哈，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还是一样的，也是关注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可以看到了。好，那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刚才因为我不是在说啊，我有一个集美，对吧？他最近正在跟一个男生，就是他觉得就是哦，颇有好感。但是根据我们这群集美开会之后呢，我们下了结论说你们正在暧昧阶段啊。好，那第一个问题果然就跟暧昧有点关系。这位街坊呢，他是发这个消息过来的，他说："罗妈，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好的，就叫你小匿啊。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如果和自己的暧昧对象到底能不能吃醋呢？嗯。"他对我就是那个单人旁的他啊，他对我呀，可以说已经是非常暧昧的一种感觉了。那这个周末呢，我知道他跟女性朋友玩了2天，我就有点不太高兴，我就不想跟他好好说话。结果没想到啊，昨天他就真的也没有找我，那我就也没有找他。但是昨天，已经到快半夜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发消息给他。他就说他心情不太好，所以没找我，还说不好意思。那我就觉得他怎么好像有点不太真诚，而且甚至说这种话显得很有距离感。莫非是我高估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吗？那我说，到底我们怎么回事？没想到他居然对我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回事？"这样子就是更加让我觉得气不打一处来。他怎么就能当做无事发生的样子呢？而且他明明就跟别人出去玩了，为什么跟我说他心情不好，所以不找我呢？ 我现在只要这么一想。

0: 我这一整天心里都特别的难受，而且搞得我们现在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尴尬。接下来这个路到底该怎么走呢？我也不知道了，能不能请龙妈帮我快点分析分析我该怎么办。哇，这个有些微妙啊。微妙之处在哪儿呢？首先你觉得说啊，我跟这个男生我们是处于一个暧昧的关系啊，而且对方啊对应自己的这个方式态度啊等等的，你说我们这个要多暧昧有多暧昧。好，这个暧昧到底是你的个人感觉还是对方故意让你有这种感觉，这我们不好说，是吧？因为你们两个人的互动那只有你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哎，至于说这里面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说他周末两天明明是跟别的女生朋友玩了，而且你是知情者哟，当你去憋着，先是故意不理他，哎，终于忍不住了，你破功了，你理他了，结果呢他跟你说，哦，不好意思哦，我心情不太好，所以我没有找你。好，这是什么？明摆着在说谎，对吧？就你是知情者，但他可能不知道你知情，于是呢还感觉啊这个理直气壮啊，哎呀我不好意思啊，我心情不好所以没找。那这个隐瞒它就非常的微妙了，这就是最微妙的地方。当然这个微妙之处还有一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很无奈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你们的确不是恋人的关系。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暧昧的关系，以及你认为说啊我们要多暧昧就有多暧昧，说这到底是你单方面的感觉还是怎么样，这就不好说了。所以你看我们又不能以恋人的立场，又不能以恋人的这个啊要求去规定他不能跟谁玩，以及你也不能够说有一个什么立场去质问他也好啊，去考察他也好，甚至告诉他你不开心，一下子就感觉说这个立场是没有的，这个根基这个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对方完全可以就像你说的，他怎么能当作无事发生，他怎么能就假装好像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对呀，因为从一开始就没给你这个重要的前提和立场，所以这个暧昧关系，对不起树罗妈直言，透着三分的故意呀，以及带着很多让你觉得好像你们在暧昧，但这里一定有应该说来自于对方有心而为之啊，营造的这么一种氛围。所以啊说到这里，我觉得你大概应该已经品出一点什么样的味道了，就这种暧昧以及这个人这个进可攻退可守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很精很聪明哎的这样的一种程度，应该都是对方他所营造的。至于现在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得好像很尴尬，我觉得也不必尴尬了。既然对方已经把真诚这件事情抛在脑后，既然对方就已经敢这么很直接的来对你说这个谎话，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份暧昧倒不如早点把这个泡沫让它戳破，不要再继续跟这样的人暧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就是一种浪费时间。至于他存的什么心，我觉得也不必去想了，大家琢磨琢磨是这个道理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陈奕迅的《我们》。记得有心里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1: 该说的别说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2: 龙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那个最近我发觉我老婆出轨了，
0: 对
2: 哦，就是起先她也不承认。后来我通过种种的他们自己去查嘛，对吧，拿出证据了，他最后也承认了，但是我现在就是心里很苦恼，现在就自己就是脑子也很昏，就是但是他向我保证了和这个人已经断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就是没法相信他，我发觉就是我现在很苦恼，到底还不该应该和他再过下去，还是怎么还是相信他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想问看罗妈这个我应该怎么来弄。
0: 好，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针对此事啊的解决的方式是，老婆表示说跟对方已经切断了，那么换句话说老婆是希望你们的婚姻继续，对吧？
2: 对。
0: 好， 那这就有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说实话，发生这个事儿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对婚姻的冲击，对感情的影响，尤其最糟糕的就是你现在对他这个信任度的问题，都是属于这是叫连根拔起似的。那么，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婚姻，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婚姻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哪里有了裂痕，才会造成这次这个事情的发生？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这个如果他不解决啊，他其实就治标不治本。
2: 这个
0: 这是第一个部分。
2: 那您
0: 啊，我先说然后你再说好吧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关于说信任。说实话，龙妈不是说一定很悲观啊，关于说自己的伴侣或者恋人在感情当中出现了这么糟糕的劈腿的事情，他直接摧毁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最基本的信任。而这个信任确实不是只是嘴上说我会改，对吧，啊，我会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我已经怎么怎么样，就能让对方无条件的恢复那个信任。我之前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打过一个比方，我说就像一个美丽的花瓶，它被摔碎了，那说那我们再把它重新粘起来吧，就算努力的粘起来了，那这个花瓶它毕竟还是碎过的，这个裂痕它还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就这个信任还能不能找回来，它难度之大。所以现在其实摆在你们面前的是这两件事儿，他必须都得解决。好，现在你刚才要补充什么请讲。
2: 他其实也和他稍微聊过一会儿吧，就是对吧，他可能就平时我一些小的生活习惯，
0: 嗯，
2: 可能对他来说可能他就也不是说厌恶啊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不大适应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嘛，比如说就是有可能洗个脸可能就是水池旁边水没有把它擦干净，
0: 嗯，
2: 对吧，他可能有点洁癖啊什么东西，对吧，
0: 嗯，
2: 看得不大舒服，
0: 嗯，
2: 生活中可能种种小事吧，还有可能对孩子也不是很关心，他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关心，可能没有想象他到那种关心的程度吧，可能
0: 就是认为不够关心，没有达到他认为的那种关心。
2: 他跟我说，他说他外面的对象，他说他是一个对孩子很好的人，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人太完美了，
0: 哦，
2: 就是对孩子太好了，他自己内心他可能就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发生这种事情了，也可能是那个男的骗他，他说，
0: 嗯，
2: 可能伪装成那种，
0: 嗯，
2: 但是他就发觉他的内心就发觉这个很那个，但是我发觉我对孩子已经有够操心了，可能就是，但可能没有到他那种程度吧。
0: 好，现在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出现了，这个典型到我觉得简直是点中点了，嗯，我不是在为你老婆出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开脱啊，
2: 嗯，
0: 因为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好讲的，这就是一个性质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它就是一件错的，从头到尾它就是一件错事儿。但是我刚才因为听你的这个补充呢，我觉得是也蛮重要的，我想多切一个角度，就是你的老婆现在很显然她的这个大错特错的这个事情当中，她的行为特征是什么，她在找补偿，这个补偿就像他说的啊，觉得你对孩子的关心哎，不到他能满意的那种程度，但是却在这个所谓的第三者身上，哎呀好像看到了哟，可真是太让人满意了或是之类的。好，这就是什么，一种补偿，一种心理上面的补偿，就我在你这儿得不到的，我换个地方去得去找。
2: 那他这个也
0: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不是说你老婆这个做法就对了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想说的是叫事出有因，以及你老婆选了一个最最错的方式来做这种所谓的心理上的一个补偿，这是最错最错最错的，毋庸置疑的最错的方式。但我认为，我还是那句话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A 先生，我们就做一个探讨啊。你刚才举的例子举得挺好的，你说比如说洗脸，水可能弄得哎呀到处都是。我相信您跟老婆结婚应该蛮长时间了吧，
2: 嗯，
0: 那

0: 老婆有针对这件事情给你提过意见吗？
1: 啊，提过。
0: 好，
1: 可能嘛，我也是做，可能就是没有，比如说水渍嘛，对吧？我擦了，可能没有擦得很干净。
0: 嗯，那为啥擦都擦了，但不擦得干净呢？我不是在质疑你啊，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困惑。
1: 嗯，
0: 为什么不呢？对吧？你擦都擦了，你要说那我就是邋遢啊，我这水就是弄得到处都是啊，就我从小就这习惯啊，我也不想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其实你有在改，对吧？
1: 对，
0: 你有在说，哎呦，那哦，好像是哦，到处都是水渍，那我擦一把。就是改都改了，为什么不改得更彻底呢？我是一个问号啊。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哎，这个就是可能自己也有些习惯吧，就是有时候也想不起来擦了，其实就是有想起来就擦一下。
0: 所以这个问题我必须再声明啊，我不是在抨击你，也不是要否定谁，我们在找问题啊。
1: 嗯嗯嗯，对。
0: 所以这就是，哎呀，那我习惯了呀，哎呀，那我就是这样的呀，哎呀，我改过了呀，改过就当是弄过了，然后呢，等于你知道吗，你放着两个人之间的这些虽然是很小的事儿啊，都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你所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改了呀，但我就这样了，我不会真真正正的用心的去改的，不会的，这我习惯呀，我为啥为了你改呢？你知道吗，散发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信息。
1: 嗯，
0: 那人是会慢慢失望的，我说了一遍，说了一年，说了三年，说了五年，说了十年，你洗脸还是这样，那怎能不失望？
1: 那他
0: 对吧，
1: 那他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事情吧。
0: 对呀，我刚才不是反复在强调吗，我不是说在为你的老婆再去洗地，不是再去为她辩解，而是我们在找问题呀。 A 先生，
1: 对对对
0: 对, 对吧，
1: 对，
0: 我刚才说了，你老婆选了一个最错最错最错的方式，当然我不是说你老婆就没有问题了，她一定也有，走到这一步那必须肯定是双向的，
1: 嗯，
0: 对吧，但我们现在在找一个思路，再去进行一种探寻，到底怎么了。
1: 嗯，
0: 包括说对孩子所谓的叫到底关不关心这个事情，他就又为什么我刚才说好典型哦，又是个点中点，就是你知道我们连吃一盘菜，两个人对一个咸淡程度他都不一定能统一呢，端上一盘番茄炒蛋， A 说哎呀怎么这么咸， B 说哎我觉得正好，那请问谁的是对的？没有对错，是不是？
1: 对，
0: 那每个人，那可能你就是口重一点，我就是口轻一点，那对孩子关心也是一样，我相信您没骗我，你说哎，我都努力对孩子关心了，这咋还不够呢？我不认为你在吹牛，我是相信你的。
1: 嗯，
0: 但我也愿意相信你老婆说哎，希望我的丈夫孩子的爸爸能对孩子再上心，他有这个期待，我认为也是真实的一个想法，但这就是进入到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了，你们两个人对我对孩子很关心这件事情的标准不一样，就像刚才说这个番茄炒蛋，你们对这个两个人 A 和 B 对咸蛋的标准不一样，一个口重的人的咸和一个口轻的人的咸，它能一样吗？它肯定不一样。那说这盘菜到底还能不能吃了？这以后番茄炒蛋还能不能炒了？当然可以，那是什么？商量呀，探讨呀，沟通呀，对吧？比如说，你老婆她觉得在什么类似的事情上面，他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他觉得这是他满意的标准，而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做出了你认为可以做的努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别就是你也努力了，对方呢又是在另外一个角度在对你进行衡量，就变成你俩都不在一个赛道上了，结果慢慢的慢慢的，你也不说我也不说，我们也不沟通，我们也不交流，这个裂痕就来了。然后呢，慢慢的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于是有些意志非常薄弱的，甚至在关键的事情上面的底线有点脆弱的人，

0: 比如你太太，她就做了这个错到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她劈腿了。我还是想说，我不是在为她辩解，我不是说这个行为就合理了，不是，而是我们要看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以及接下来这段婚姻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来做出拯救。那我觉得这就是突破口啊。
1: 就是我现在就是很苦恼呀，现在是不是我还能再相信他呀？就是
0: 对呀，刚才我也说了，信任这个东西你想找回来是不可能的，我也必须要坦诚这个大实话。我刚才说了那个花瓶理论了对吧？
1: 对，
0: 粘起来了，是那个花瓶吗？大概是吧，但仔细想想也不是了。那怎么办？找不回来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重新建立？可以吧？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重新和他再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了？
0: 这个决定不是我帮你做，而是以刚才我们花了那么长时间在探讨的那件事情为前提。就是一，我帮你拎重点啊 A 先生，
1: 嗯，
0: 一，你俩到底还对这段婚姻要不要，这是最关键的。如果说不要了，那咱也没什么好说的啊。如果说要，那就是我刚才讲的怎么修复，
1: 就是他表现出来是还像在过下去的。
0: 对、
1: 对，
0: 表现出态度只是第一步啊。
1: 嗯，
0: 我刚才说了，嘴上说的没用啊，咱们拿出实际行动来啊。什么叫实际行动？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这就叫解决，以及叫行动，共同去面对。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的话，必须得靠两个人一起去修复。
1: 我知道，那么他表现出来什么行动，叫我能够以后再相信他呢？这个。比如说他现在，
0: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真的没有人知道你的老婆到底是真的会改还是只是嘴上说说。
1: 对啊，我就怕
0: 这件事情是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未知的，所以现在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又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了，这个婚姻你要吗？要，你就必须得接受这个双刃剑。
1: 那就是我是想要的呀，但是我就
0: 那就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说既然是 50% 对 50%， 就是有可能他真的改了，有可能我们真的找回那个婚姻了，甚至重建了信任了，
1: 嗯，
0: 那当然皆大欢喜，但确实有可能信任也建不了，感情也找不回来，甚至又再次发生了差不多的事情，他有概率吗？有，皆大欢喜有 50% 的概率，重蹈覆辙也有 50% 的概率，人生就是这样的，叶先生，没有人能告诉你这个概率到底是在哪一边。他很难，他非常难，所以只能以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想要那就先从修复婚姻开始。
1: 嗯，
0: 因为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连修复这个阶段都走不过去的话，后面也不用谈了，信任不信任就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因为没有这个修，一个人在那 emo 了，就跟今天这个天气似的，对吧？这个我今天碰到好几个朋友都在跟我讲，在抱怨说，哎呀，这个下雨下的人心里啊，就是黏黏的、烦烦的，就这种状态啊。那我觉得我们要让这个心里还是变得干燥一点，对吧？那怎么办？哎，有任何的烦心事儿啊，涉及到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哎，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也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我们今晚的办公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算是有地方啊，可以来说说自己的这个烦心事儿了。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告诉我你的烦恼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西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啊给他发送过来了。当然，我们广播已经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呢，现在街坊们也可以选择用看的方式啊，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直接打开抖音，哎，搜索同样也是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啊这个办公现场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嗯，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跟我说说，就你遇到的这些烦恼，哦，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

害前因后果啊。当然九点到十点这一个小时，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说一下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大家来向我提问啊。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哎呀，我得赶紧说一件事情。今天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心急火燎的跑来找我商量啊，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就最近喜欢了一个男生啊，她说真的实在是太符合她的审美了，哎，就是挑不出毛病的那种。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她之前呢对这个男生怎么讲，就还是比较主动的靠近的，就简单的说，就主动的去跟他喜欢的这个男生啊去交朋友。但是由于呢，他说因为自己平时这个性格原因啊，就确实是属于这种大大咧咧型的，不拘小节型的，比较洒脱型的，结果现在就尴尬了。他说我发现我跟我喜欢的这个男生啊，现在这个关系啊越处越像好兄弟了。哎呀啊，这可怎么办呢？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走向啊，我是想要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呀。但问题他说现在跟这个男生平时在聊天呢啊，包括出来一起玩耍等等之类，他说就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哎那个男女有别的那种感觉，他说越来越淡了，就特别像好兄弟。哎，这个就有点跑偏了，你知道吧，给他急坏了，不知道怎么办。哎呀，就一个劲儿的问，说罗妈，你说这个还能扭回来吗？啊，这还能朝着我想要的方向去吗？哎，这么一听，说实话，我真的大概大笑了三声啊，哎，实在是太可爱了，就追求自己喜欢的人，结果呢，哎，方向偏了，哎，这追啊追啊，追成好朋友了，嗯，当然，我觉得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哎，说不定啊。使使劲儿还有希望能给他熬回来啊！当然我也给他出了一些主意啊，我说比如试着就是在他就在喜欢这个男生面前哎，我们说啊就稍许展现自己比较脆弱的那一面哎，就或者呢多跟他聊聊关于感情的一些话题，不要就是很顺着他聊那些大直男们的话题，对吧，就是你稍微人为的带点主观色彩的，把你们聊的话题啊，把你们这个玩耍的一些项目啊，做一些调整。经过一段时间，你再观察一下，甚至时不时的，我说你还可以暗示，对吧？暗示这个男生，就是你对他的这种喜欢之情，绝不仅是好朋友那么简单，就是这个双管齐下吧。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看看啊，看看他这个战果如何。先来听首歌吧，来自林俊杰，黑夜问白天，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大家请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呢，希望能够给大家的这个心烦意乱啊，稍微提供一些小思路，或者是提供一些小方法，再或者呢，哪怕我们抓到一些小 bug， 对吧？它也是能够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啊，不管是恋爱呀、啊，还是友情啊，还是亲情啊，哎，还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啊，有诸如此类的烦恼的，都别憋着啊，可以到聚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每天晚上9点到10点呢，你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直接来和我对话。

当然呢，也可以啊，用文字的形式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送过来。那另外，如果你说，哎呀，我这个晚上十点以后才方便啊，那也行。十点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啊，来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心事儿。当然，每天晚上九点钟我们就会开播的时候呢，哎，抖音直播呢也同步开播了，请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对，哎，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哎呀，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下面这位街坊啊，这也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可能有人真的也会碰到啊这种状况。哎，我们今天也来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没有啊。他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也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男生，他呀说话特别搞笑，性格也特别的好，那我呢可以说对他是一见钟情，非常喜欢他。跟他交流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我就冲动了，我啊前几天跑去跟他告白了，但是我被他婉拒了。哎，拒绝就拒绝吧，可不知道为什么，从被拒绝之后，我在跟他说话聊天的时候啊，我都觉得无比的尴尬。如果再这样尴尬下去，我就没有办法再去找他聊天了，我没有这个脸了。所以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知道肯定有很多街坊说，呀，这有何难呢，哎，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呐！啊，大家经常用这句话，对吧？啊，也经常有街坊用这个话来安慰我。这个话有用吗？有用，但是放在这个场子它没用啊。为啥呢？因为毕竟是告白啊。首先，我们先说，小妮为啥会觉得尴尬呢？因为我们是被婉拒了，对吧？就很多时候啊，我们为啥讨厌被拒绝的感觉呢？被拒绝说明什么？说明我没有被你接受，对吧？那没有被你接受呢，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在心里啊给它放大，就觉得说，呀，那是不是我不够好呀，是不是我不优秀啊，啊，是不是我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有问题啊，所以你才会拒绝我呀。于是你知道，就对自己产生了一个自我怀疑，甚至是什么，产生了一个大不自信。人就是在不自信的时候，他容易啊就是这个瑟瑟缩缩的，瑟瑟缩缩的，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叫做缺乏勇气。缺乏勇气的时候，在面对这个我们的诱因啊，就是让我们产生这种被拒绝之后的这种难受劲儿的这个诱因的时候，你就会手足无措，而这种感受就会被理解为说我很尴尬。就是他跟说我走在街上走着走着来了个平地摔的那种尴尬，他还真不太一样。都是尴尬吗？都是。但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说街坊们哄人的那句话，叫谁尴尬的啊，就是别人啊，我说那个就是属于叫我走在街上我来了个平地摔，这种可能能适用于这句话。但为什么表白之后的尴尬它不适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们在这个特殊场景之下的尴尬，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对自我的一种怀疑。所以这个时候罗妈就要告诉你了，只是你们气场没对而已，哎，只是你们这个怎么说，就是爱的小火花它没有被点亮而已，它并不代表着你对或者你错，它没关系。所以你就继续去享受它的幽默感不就好了吗？

一起去玩啊。当然关键词是内蒙古啊，内蒙古到动感101的公众号。好，刚才我们刚帮一位街坊呢小小分析了一下，就关于他这个非常之觉得离奇蹊跷困惑的一件事儿，对吧？就

但我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了我。给出的理由是什么？我听了之后也非常的震惊。他说他觉得和我年龄相差的有点大了，甚至还加了一句说，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听完之后怒火中烧啊，如果是这样，那一开始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为什么让所有人都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错觉呢？我现在非常生气，请问罗妈，我该怎么办？哎呀，这个想到了一个词，曾经好几年以前在网上挺热的一个，算是个梗吧，叫不娶何撩，对吧？就是你又没有打算真的认真交往或者开启一段什么样的这个关系和感情，那为啥要把这个整个的氛围营造的就那么像一回事儿呢？对吧？否则也不会就像是小弟说，我都对吧，有很有感觉了，连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了。结果没想到来一句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好，那罗妈也告诉你，就咱们先且不说前面他讲说啊，我们年龄相差有点大了，这一听就是个借口，对吧？单就后面这补的这一句叫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这个话就是个标准的渣言论、渣台词。为啥这么讲？那这句话我们得翻译一下，这句话你不能听它的字面意思。字面意思是，哎呦，啥呀？这是摆出了一副什么样的姿态呀？这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首先，这个字面它确实是成立的，它确实不是什么好人，否则不娶何撩这个词我们也不会想到了。其次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觉得我来撩拨你的心弦，我来跟你啊这个暧昧，是因为我想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可能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是享受一个只要我做些什么动作，说些什么话，有些什么举动，就能让对方跟着我的节奏来，他享受的是这个过程，就我掌控你的情绪走向，我有一番套路，我用这个套路我就能让你上钩，我就能让你跌到这个坑里来，我就能看到你为我五迷三道，然后保持着这种暧昧，我又不需要真的跟你交往，换句话说，我又不需要真的付出什么应尽的义务或者是之类的，就我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自我的一种满足，但是我又不需要去为你付出更多。所以他字面的这句啊，其实我不是什么好人，是句真话来着，你可以听到心里头去。至于你说现在啊很生气，怒火中烧，那我觉得气一下子就够了，为这样的人也没必要花更多的力气和时间去生气，生气啊很累的，对吧？所以赶紧把这个人啊清除出你的生活，好吗？

啊，让你啊实在是太烦了，太郁闷了，太纠结了，太焦虑了，那其实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一下啊。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哦，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啊，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除了在广播，对，在动感101啊正在啊这个办公，同时你现在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很欢迎你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搜索之后呢打开这个直播间就能看到，哇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呀。对，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呢有更直观的一个感受啊。当然我们今天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哎呦，又要说了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啊，真的是多年的好集美了，大家就彼此啊就属于就特别知根知底的那一种啊，他在跟我探讨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他说不知道为啥他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恋爱时间蛮久了，已经3-4年的时间了，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聊天啊交流啊的时候，就是这个观点呀角度啊越来越像，所以呢他现在居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担忧，他说，哎，罗妈，你知道有个词叫信息茧房对不对，我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好像是在说大数据的事情啊，他说他说自从我知道了信息茧房这个词之后啊，我就开始对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我产生了一种焦虑，我说哟啥焦虑呢，他说你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时间越久，我们的观点越像，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啊判断啊也都越来越相似，我说呀这不是个好现象吗，对吧，这不是好事儿吗，啊这不是说明你们两个越来越有默契吗，他说不，他说罗妈，你把信息茧房这个词你和我的这个啊跟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你结合起来思考一下，你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问题，他这么一说呢，我还真的就是很认真的思考了大概1-2分钟，我想来想去我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还是个好事儿呀。后来他就开始跟我讲了，哎呀说到了半天，他就说你看我妈，你看我们两个当初啊为啥会爱上对方呢，就是因为我从对方这里可以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哎，他也可以从我这里知道很多他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本身呢在认识之前是各自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呀，有社交圈子呀，对吧，我们有各自不同的工作的领域呀，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相遇相爱相知在一起之后呢，我们是拓展了彼此的对这个世界的观感，他说你看这多好呀，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在一起时间久了，哎，我俩这想法也差不多，对吧，我俩这个关心的事儿也差不多，观点也差不多，那不就变成了信息茧房了吗，不就变成说我们两个没有在进步啊，我没有让他知道更多的事儿，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更多的事儿，哎，就变成我们两个就是反正就是永远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你看是不是，是不是很值得焦虑，哎呦，他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愣住了，我突然觉得好像有几分道理，哎，好像让我有点哎无理招架无力反驳，但是我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今天没有跟他达成共识，但是呢我持一个个人的这个保留意见，我说总体来说根据我的经验和判断我还是认为它是个好现象，但是你的这个担忧呢我又觉得不无道理，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啊这样子，我今天晚上居委会办公的时候啊我把它拿出来，我跟街坊们我们一起共同讨论思考，看看大家是怎么看的，就是两个人谈恋爱在一起时间久了越来越像，越来越怎么说这个视野啊就重合度越来越高，不知道街坊们觉得说哎呦这是一个好现象，还是说这可能有信息茧房的这种可能性呢，欢迎大家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烦恼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我提问吧。

哎，要来说一下了啊，这今天果然，哎，我的一位朋友啊，又来跟我啊有一个后续聊天了，什么事儿呢？大家回忆一下，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她呢有在谈恋爱，但是呢，她说这大半年以来呢，由于特别爱追剧，哎，追剧的同时呢，喜欢磕这个剧里的 CP， 哎，这个磕得很开心的，但是啊，她有一个担忧。他就想着说，哟，我这个磕 CP 磕得这么快乐，会不会就看别人恋爱特别高兴，导致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恋爱呀，哎，就有点平淡，或者会不会就慢慢的可能就要放弃这个真实的恋爱了，对吧？大家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我说当时我们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命题，说要跟街坊们讨论一下，哎，当时我们也讲了，哎，有很多街坊就说了，不会的，不至于的。那这个三次元的世界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影响的，这比较乐观的。那也有一些街坊呢，哎，确实有点担忧，说哟，这个磕人家这个剧里的 CP 啊，你也知道这个不管是文学作品呢，那还是影视作品里面啊，人这个爱情可能就比较真空，比较理想化，这看多了搞不好啊，真的会影响自己真实恋爱的这个质量，对吧？哎，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我呢都转述给我那位朋友听了。这两天呢，他也思考了良多，他是觉得其实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之前也一直追剧，但是对磕 CP 这件事儿没这么上头，而这半年为什么就把所有的热情都扑在这件事情上了呢？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让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很好，他一下就抓到这个事情的关键点了。哎，后来这么一回忆，她说确实这大半年以来她跟男朋友两个人呢就忙于各自的工作，尤其是她男朋友就确实比较忙啊，就两个人的约会也没有以前的这个频繁了，两个人聊天啊沟通啊就方方面面呢都远不如以前。所以她说其实罗妈我顿悟了，哎，就我突然很热衷于这个磕 CP 这个事儿啊，实际上还是由于我确实是在真实的自己的恋爱这件事情上面啊有一些缺失，所以在磕 CP 这件事情上面呢来获得一个心理的补偿。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是我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出现了某种问题，虽然这问题现在不严重，但是他其实已经让自己产生了一些意识了。哎，这么一说我觉得非常好，这个命题一下子就完整了。哎，所以他说接下来他要着力于去好好的跟男朋友要耕耘他们的感情了，非常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邓紫棋的《倒数》。

放松一下啊。好了，说完了旅行这件事情呢，接下来我们还得帮街坊们啊，这个解决很实在的事儿啊。嗯，这位街坊他是发私信来的，要求匿个名。好的，来看一下啊。他说罗妈，之前过年的时候，哦，那好几个月以前了，说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那对他的这个人品方面呢，还是比较这个放心的。当时呢，我们就加了联系方式，但因为啊，这个对方工作性质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时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见面啊，而是拖了好长时间，就一直只是在微信上面聊，直到前些天，我们才终于正式见面了。那在之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不算聊得非常的热乎，但因为也保持比较规律的联系，所以呢也还算是对彼此都很熟悉了吧。那前些天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个全程的交流啊，也没有让我觉得哪里不喜欢，总之还比较顺利吧。那后来聊完天，我们说要不去逛逛街。在逛街的时候，这个男生突然对我说，要不我们牵手吧。我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把牵住了我的手。那其实想起来对他也还算是有好感的，所以对于他这个动作呢，我也就接受了。那后来回想这一整天，我觉得可能的确是大家聊得比较愉快，所以逛街的时候他就主动牵我的手了。那我猜他是不是应该对我也很有深入发展下去的意思呢？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罗妈你知道吗？从牵手那天一直到今天，已经好几天过去了，他都没有给我发过消息。我在猜是不是因为他工作实在太忙，所以没有跟我联系呢？但是怎么想又觉得这不合理，所以这个情况让我有点懵。我就很好奇，当初这个牵手到底是啥意思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给我分析分析？哦，这个情况的确啊比较离奇。就像你说的，你倒是挺愿意为他想的啊，说哎呦，他是不是工作忙呀，他是不是工作怎么样了啊，所以没有给我发消息啊。我说实话，这不合理，这不科学。这工作再忙，至少你们正式见面当天晚上各自回家之后，总得说点啥吧，至少总得说一个安全到家了吗，或者哪怕说一个晚安，对吧？回家之后就没消息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消息了。我们如果放在一般的情况来进行，也不说推理了啊，我们就说按照一般情况来讲，这就属于叫相亲没成功啊。当然可能也有地方会好奇说，哎呀，这也不算是相亲没成功吧，他们都过年时候就加上微信了，对吧？而且这也都聊了几个月了，这怎么能算相亲没成功呢？但是各位请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虽然过年的时候就号称叫认识了且加了联系方式，但是他们根本在这次正式见面之前俩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那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之前几个月的这个所谓的啊在这个微信里面聊天，他简直就宛如是两个陌生网友啊。而且虽然号称叫啊也比较规律的会联系，但这个联系他很虚啊，对吧？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我都不知道你这个本人说话是个什么样的神态呀，对吧？我和你在一起相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呀，啊，我跟你是不是能够合乎眼缘，哎呦一看就非常来电呢，这些全部都是虚的。所以实际上真正一锤定音的倒还的确是这几个月之后两个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至于说这个牵手是不是如小妮所理解的说啊，肯定是那天聊得很愉快，对吧？所以情之所至就主动牵手了。对不起，罗妈还真不这么想。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就这个男生提出牵手这件事儿呢，他可能是做了一个类似于实验这样的一个举动，就是牵了你的手之后有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对吧？有没有那种哎呦这个浪漫，哎呦这个感觉啊，这个火花四射，他有没有这个 feel？ 他就是做了一个实验，很有可能是牵住了你的手，逛了这个街之后，他
他的结论是全程都没有怦然心动，所以和之前的聊几个月啊这些都没关系啊，之前那种很虚的东西最终他落地了，他终于有了结论了。所以我说这是属于找相亲没成功啊。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再退一步讲啊，我觉得这个男生啊也有点

问题。我们先且不说大家第一次正式见面了到底是有没有啊这个所谓的火花产生，成或不成总得给句说法对吧。这当天回去就没动静了，没消息了，这对小妮来说太不尊重人了，你这样吊着人家胃口算怎么回事呢对吧。再实在不好意思直接想，那我们托第三方转达一下也是个说法，但是就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人就消失了，还让小妮在这东猜西猜东想西想，这就很没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就这样吧，啊，没成功就没成功，没相上就没相上吧，啊，就这样的一个如此没有细节如此不尊重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看也没啥可惜的是吧。听首歌《最美的期待》。

呀，我去见我的朋友了。果不其然呢，跟朋友这个聊天呢，聊着聊着呢，哎，他就开始说起了自己最近呢，在这个情感方面啊，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很纠结的地方。啥意思呢？他说，其实他跟男朋友的这个感情啊，差不多三年了，还是蛮稳定的，也没什么大的矛盾啊，就一切都是非常的稳。他说，就用稳这个字形容就很贴切。但是呢，他最近这大半年呢，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他呢，因为是一个很喜欢追剧的人，所以啊，在这个追各种啊热播的电视剧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一边追啊，一边就磕磕里面这个剧里的 CP， 你知道吧？哟，他说这个看剧磕 CP， 让他收获了非常大的快乐。于是乎，这几个月啊，他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他说突然发现自己亲自谈恋爱，怎么好像没有磕 CP， 也就是看人家谈恋爱来得有意思呢？呀，他一开始呢倒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越来越发现，说跟男朋友约会啊好像没有以前那种特别强的期待感了，哎，倒不如说在家追自己喜欢的剧，磕磕自己喜欢的这个 CP， 他说来得更有意思。于是他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担忧，特地来问问我。哎呦，说罗妈，你说我这个喜欢这个磕 CP 会不会影响我接下来自己谈恋爱这件事情呀？会不会我磕着磕着磕着就从这个磕 CP 里面获得了所有的爱情的乐趣，我自己就不想谈恋爱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哦，这么一说还真的让我陷入到了这个深深的思考当中。这个答案我没有立刻给他，我说可能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得多问问别人，我们这个取样率必须要高一些，对吧？所以也拿这个问题问问各位亲爱的街坊们，你觉得磕 CP 会影响自己亲自谈恋爱吗？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啊，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有任何的烦心事儿、烦恼，可以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直播间长这样啊，呵呵，满足一下你的小小好奇心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嗯，这位街坊这个问题他也是非常具体的啊，我们一起来这个帮帮忙，思考思考，筹划筹划啊。他也要求匿名啊。好的，他是这样的问题，他说，罗妈，就算是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吧，其实是我同事介绍认识的，我呢对这个男生啊印象不错，加上好友之后呢，他也会主动跟我分享一些拍的照片啊之类的，比如他觉得很好看的天空呀什么的。那后来呢，我就也主动找他聊天了，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有分享，就是比如他的办公室是什么样的呀，他的办公桌上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啊，还发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兔子的摆件啊。那我就跟他开了个玩笑说，呀，这么可爱，下次我要来把这个小兔子抢走。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真的只是开了个玩笑，没想到他居然主动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快递到我公司来了。哎呀，今天下午收到之后我很惊讶，我就立刻也拍了照片发给他说真可爱，谢谢他。他呢也回了我一个很可爱的小兔子的表情包。到这个时候我突然产生了一些小困惑，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算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吗？我跟他还有必要继续聊下去吗？说实话，我对他印象真的还是挺不错的，看上去斯斯文文、干干净净的一个男孩子。能不能请我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呀？大家听听啊，大家听一听，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两个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对吧？这个你呢，首先对他印象不错，然后你们两个人呢，这个互动啊，我感觉开局也是良好的，对吧？你看人家有主动分享，你呢，就是在他的每个分享呢，又会有回应。你知道什么叫交流啊？交流它绝对不是单向，不是一个单方输出。如果两个人其中的一个人不停地在分享说，哎呦你看今天的天空，哎呦你看今天的小花，哎呦你看今天这棵草，哎呦你看今天我吃的这个午饭，而对方就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啊，就嗯哈嘿呼，这个不叫交流啊。真正的美好的交流是，当我把生活的这些点点滴滴每一个细小的东西分享给你的时候，你都能有所回应，你都能够 get 到这里面的那些美好，这才是高质量的交流啊。所以你想想看，当他跟你分享说，哎，这是我的办公室，哎，你看这是我的办公桌，哎，怎么怎么样，你不仅认真的看了他的办公桌，你还发现说，哎，有个小兔子摆件很可爱，还开了个玩笑说，哎，下次我要把它抢走。你知道你的这个玩笑，我相信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反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所以他也会，你知道，就是你们两个像打乒乓球一样，哎，你发一个球我接一个球，你发一个球我接一个球，于是乎他买了同款快递给你了。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直接的情感的表达，就是谢谢你懂得欣赏我的办公桌，谢谢你知道我办公桌上这个小兔子的摆件它有多可爱，而这份可爱我希望你也拥有它，所以我买了同款我要快递给你，我们都拥有这份快乐。以及我觉得更美好的是，你的反馈又是相当到位的，你也拍照了表达你收到了，以及谢谢他，以及告诉他可爱。所以在这一切如此的顺利的顺畅的在发展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为啥突然犹豫了，突然困惑了，突然纠结了，说哎呀我们这个还要继续聊下去吗？啊，我这个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出于一些慎重啊，我觉得你有这样的顾虑呢我也可以理解吧，但是呢罗妈想给你一个鼓励，就是我认为你们的头开得很好，所以接下去能不能把这个开头良好然后让它美好发展，那就慢慢来，不着急。而且你知道有一个这么好的印象也很不容易啊，你这评价很高啊，斯斯文文干干净净，虽然就这八个字，但是这是由内而外都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肯定。所以先聊吧，非常好啊，就照着这个节奏，照着这个气势，照着这个方向往下聊，加油。

相爱或者相处，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矛盾呢、纠结啊状况，哎，这也正常啊。所以大家如果万一啊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困扰了，不管是发生在你的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亲情还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可以啊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的。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通过抖音哎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天气的提醒啊，就是上海中心气象台刚刚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是受到一个较强的冷空气的影响啊。预计未来24小时内呢，上海将会出现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和江河湖面啊6级阵风7到8级的偏北大风，所以大家请千万要注意啊，因为大风啊，一个是降温，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安全方面的，好吧，请家里这个门窗啊什么的，哎，都给它关关好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准备啊，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困扰了啊。当然，如果有街坊还不知道我们啥时候办公，哎，补充说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动感101当中来办公。所以你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居委会依然还是办公，但是我们换个地方哈，进行下半场，就在抖音的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来听你的烦心事儿了。所以街坊们自由选择时段还是方式啊，自由选择就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哎，看看这位可爱的街坊啊，这也挺可爱的。今天我们是可爱专场吧，大概。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他是相亲认识的，在一起交往呢差不多一个月了。其实一开始吧，我有点不喜欢他，我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有点不适应，甚至心里想逃避。比如说我加班，他呢就会等我到凌晨2点，那个时候我还故作矜持，假装听不懂他是在等我。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最近感觉我越来越对他有好感了，但是呢我又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我既想时时刻刻能够跟他聊天，能够跟他说话，能够黏着他，但是我又很担心他会不会并不希望我那么黏人呐。毕竟我们都有工作嘛，他也挺忙的，甚至有的时候忙起来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哎，而且呢有时就回一个表情包，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所以我现在心里非常纠结，我怕我显得太喜欢他，他会恃宠而骄，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我那么好了。所以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呢？你这小心思啊，确实这个很纠结，对吧？这很明显你已经喜欢人家了，那现在的这个喜欢呢，是我又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哎呀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啊，让他知道我喜欢他那是我内心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对吧？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喜欢他，就是生怕他骄傲，哎，他要是一骄傲，他肯定啊就没那么积极主动了，是不是啊？就会觉得我已经得到这个人的心了，我还需要付出什么努力吗？不需要了啊，就在舒适区了啊，对于感情也不需要经营了啊，也不需要耕耘了，也不需要热情了，也不需要主动了，哎，还什么等你加班等到凌晨2点这种好事大概以后也不会有了吧。好，这就是你对他的担忧啊。说句大实话，你的担忧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有，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出预测。但是话说回来了，为啥就一定要把人看得这么的悲观呢？对吧？一开始热情满满，慢慢的生活的节奏趋于一个正常，这是个必然规律。你不要说他，包括你自己也是一样。谁不是一开始热恋的时候轰轰烈烈，恨不得一天24小时不睡觉啊？那是激情燃烧啊。但是慢慢的，总要该睡觉睡觉，对吧？该吃饭吃饭。因为这叫细水长流啊，所以你不能够把一开始的这种超级亢奋燃烧的这种感情状态，你想把它拉到一辈子，这不科学啊，这不科学。
所以你的这个担忧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罗妈觉得不必要啊，不必要。至于说那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们毕竟在一起也就才一个月呀，现在说什么都嫌太早了。他会不会恃宠而骄？不知道。那你会不会把你的喜欢之情表达出来？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巴不得一直跟他聊天说话。那他会不会对此而产生反感？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表达的这个感情的方式不尽相同。至于你说啊，那你看他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啊，回复消息也不是很及时，有的时候就回个表情包，这有什么问题吗？至少人家有回复吧。哎，而且哪怕是个表情包，表情包你知道他也至少他有动手了吧，动手指，他得打开他的表情包，他哪怕就是随便挑一个，他也做了这个动作呢。那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忙起来那四脚朝天披头散发，谁没经历过呢？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盯着手机，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你聊天，但是一旦有闲下来的哪怕一个小小的碎片的缝隙，他都可以回你一个表情包，那我觉得到位了，可以，问题不大。所以就现在而言，就现阶段你们只交往了一个月啊，这么短的时间而言，我认为你应该先拿出一定的勇气来，先让对方知道你的喜欢，然后你们两个慢慢的表现出自己的喜欢，以及你去观察一下，也让对方观察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恋爱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其实磨合期还远远在后面等着你们，真正的磨合啊在后面呢。那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试探的阶段，现在更多的我送你一个关键词，叫享受。对一个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探索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热情，这是很值得享受的一个美好阶段呐。所以你不要浪费掉好吗？

这首歌来自熊猫堂的《渐进自由》。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分享了一下我好朋友今天傍晚带给我的快乐，在他这个很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快乐当中呢，我们刚才提炼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对吧？我们说了，还是要拓展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不要就是每天在那儿啊抱怨，哎呀，你看人家都脱单了，我怎么没有脱单？你看我怎么就是等不到属于我的缘分？但是呢，结果，一反思，一复盘，发现啊，自己就天天除了在那儿抱怨，啥也没干啊，连家门都没有迈出。那你说这个事情，他就得靠谁呢？他谁也靠不住，是吧？还得靠自己啊，勇敢的往前迈一步，就是增加你认识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得把这个范围给它扩大一些，这样你的机会才会多一些，对不对啊？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数学不大好的罗妈，哎，都能理解这个基本的道理。那数学比我好的各位街坊们肯定一听就懂了啊。好了，当然我也知道，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街坊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只是说啊我往前踏一步就这么简单啊，甚至有可能就是对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动摇。那不管是在恋爱当中啊，还是在这个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找罗妈说一说，聊一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或者我们一起来共同思考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对吧？所以啊，欢迎街坊们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再说一下啊，就是62786262。当然我知道有的地方他不在上海，没关系，加上一个长途区号啊，就是02162786262就可以对话了。以及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用文字发送你的烦恼过来。当然同时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办公也可以用看的啦，除了听动感101的广播，也可以，如果方便的话拿出手机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版的越夜越动听稿是在同步进行的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啊，要说实实在在的事儿。有位街坊他困惑了，拿不太定主意了，我们一起来帮他分析思考啊。他的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段时间呢偶然有几次在和我聊天的时候，他提起说特别不喜欢那种很笨的不动脑子的人。这个话呢我就听到心里头去了，因为在平时和男朋友相处的时候啊，我都总感觉我这个人呐就是笨笨的，男朋友呢是很聪明的那种人，而且男朋友也比较外向，话也比较多，我呢偏内向，不属于特别自信的人，话也少，因为我总是很害怕是不是要说错话。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担心，我怕万一有一天他嫌弃这个笨笨的我，那该怎么办呢？毕竟我们刚在一起也没多长时间。那我跟我的好朋友也说了，我好朋友都说我太敏感了，说不至于，但我真的就是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我可以帮你分析，但是我觉得我分析的接下来的这些内容其实都不是重点。分析什么呢？分析你男朋友说的这个他是不是在嫌弃你呀？他是不是在影射你呀？他是不是在暗示你呀？我觉得做这些分析它是没有意义的，分析出来的结果它也只能是一种揣测，对吧？因为毕竟我也没见过你男朋友，我不知道他在跟你说这些话，哎呦，我都不喜欢那种很笨的不动脑的人啊，他是一种感慨，一种陈述，一种吐槽，还是一种真的就是在暗指什么？我觉得与其猜这些，不如我们更重点放在是为什么当你男朋友讲了这些话之后，你竟然在听完之后会觉得说，哟，他是不是在说我？因为我就是笨笨的人。而且你看你对你自己的陈述啊，男朋友比较外向，话比较多，所以他是很聪明的那种人。你这个因为所以，你这是属于叫很简单粗暴啊，话多的外向的就等于聪明，
而你对自己的陈述呢是，哦，我比较内向，我不太说话，因为我怕说错话，所以我就是笨笨的。说男朋友聪明的那个因为所以已经不成立了，再到你来说自己的这个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笨笨的，这个它更加不成立啊。一个人聪明

不聪明，它都是相对的，而且你知道每个人聪明的地方各有不同。哎，就像是罗妈经常说，哎，我是个数学不好的人，但是就有数学好的人呢。那有的人可能说，哦，我语文好像不是很这个理想，那也有那个语文就很擅长。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相对哎在这个领域比较聪明，在那个领域可能没有那么聪明，这太正常了。没有一个人说我在这个人生啊方方面面我都聪明的不得了，没有，不存在这样的人。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他话多，因为他外向所以他聪明，因为我话少，因为我没那么自信所以我不聪明，不是的。所以你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莫名其妙的一种判断，甚至是一种自我怀疑，甚至还要上升的说啊，他万一过段时间他嫌弃我怎么办呢？就你对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否定啊。可问题是你对自己的这个彻彻底底的大否定它是不成立的呀。所以不要猜你男朋友到底他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请你看到你自己闪光的地方来得更重要，对吗？当然我知道可能也许并不来自于你自己，只是因为可能从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会这样说你，说哎呦你看小妮话怎么这么少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内向啊，哎呦你，可能就是用那种貌似不太肯定的语气来讲。但是今天请记住，罗妈在这里真的提醒你，内向不等于不聪明，内向外向它只是一个人的特质而已，请你相信自己好吗？

亲爱的听众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夜月动听。哦哟，今天呢是2023年9月14号星期四。话说这两天呢天气啊，这个雨水呢都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呢要连续好几天啊，上海都是雨水光临。所以听众们请注意啊，这个首先给自己安排出行的时候呢带上伞啊，肯定不会错的。当然呢，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啊后天再后天的这个周末，嘿，如果也有出行计划呢，也要稍许的安排一下，看看天气再做决定啊。当然有天气预报挺好的，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很实用，对吧？那说起来，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的或者是生活的这个范畴当中，要是也有像天气预报这样的一种预警的存在，该多好呀啊，这样的我们烦恼是不是能少一丢丢呢？当然幻想一下啊，觉得倒是蛮好的，但实际上呢也不拥有，所以我们的居委会啊他就要上线办公。哎，我们这个月夜月动听啊，就希望能够帮大家减少一点点烦恼，减少一点点困扰，对吧？

不管你是在谈恋爱呀，还是说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又烦恼又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那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都可以来提问啊。既然已经开始办公了，那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为亲朋们开通了，想直接向龙妈来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62786262，对，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啊，哎，把你的烦恼呢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我们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了。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一边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也有这个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打开了就能看到，哎呀原来哈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对，我们是广播和视频的啊，这个同步在进行着直播，那主要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的心情啊能够稍许轻松一些些，因为你知道心上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它就是沉甸甸的，想大笑好像都笑不开，对吧，想这个欢声笑语都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牵扯着自己，哎，这种情绪啊就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比如说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哎呦就拽着我呀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龙妈，我最近哦有个事情非常的想不明白，那他说最近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算是相谈甚欢，怎么个相谈甚欢法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啊聊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哎，就是你一言我一语，斗斗图说说话，反正就感觉啊仿佛爱的火花就要开始迸发了。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就他说龙妈，每天晚上闲来无事的时候啊，这个男生啊都能跟我在微信上面聊好长的时间，但是根据我的一个观察，我发现我跟他聊的这一个多月以来啊，他从来没有给我的朋友圈的任何一条点过赞或者是留过言。换句话说，他说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共同认识的就有交集的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看朋友圈，可能别人甚至都想不到我跟他是认识的，更加想不到我跟他每天晚上都在聊微信。他说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很蹊跷，对吧，你说按理说我们都聊得这么热络了，那给我点个赞留个言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但他为什么就丝毫没有在朋友圈留下任何的痕迹呢，哎，我这位朋友啊这个大大的问号就挂在心里头。那当然我也赶紧问他，我说哟，我说这男生是不是他不刷朋友圈啊，对吧，因为我们也曾经讲过说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刷朋友圈，然后我的朋友就回答我说不是的，那首先他自己也发的啊，我都给他这个会去点赞啊什么的，但是他自从这个我发现不给我点赞我也不给他点赞了，以及他说我也看他偶尔会给别人点赞评论的，所以不存在说他不爱刷朋友圈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朋友圈就是没有他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哎呀这个问题啊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当然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哟，他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怕别人知道他们两个熟啊啊，所以不想留下一些痕迹。那另外可能也有一些街坊会想到说呀，他会不会啊就是这么特别的一种处理和对待，反而更侧面说明这个女生在她的心中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存在呢，哎，这一个稍许乐观一个稍许不那么乐观，那到底会是哪一种情况，现在真的不好说。我给我朋友出的主意是保持观察，我们再看看，哎，因为的确感觉各种可能都有，街坊们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还有心事想向罗妈提问，赶紧拨打热线亮相直播间来跟街坊们分享好物啊，让大家这个中秋佳节啊，至少知道说，哎，我该可以买点什么，可以这个吃点什么，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它有实惠啊，所以关注一下东方预选，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那预告一下，本周9月20号到22号呢，就是中秋家宴专场了。刚才说的这个困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直播当中，哎，找到一些思路啊。那当然我们说到思路这件事情呢，还要继续回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当中来。哎呀，刚才呢有位街坊在问说，哎呀，我这个算不算是这个无缝衔接呀，啊，想要得到一个借

定，对吧？因为自己心里产生了怀疑。那再接下来的这位街坊啊，他也产生了一个怀疑，但这个怀疑呢，他不是在怀疑他自己，他在怀疑他的男朋友。怀疑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呢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交往呢已经半年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呢，他有个毛病，就是他这个人呢，总是嘴上说得很漂亮，不断的会跟我呀承诺各种各样的约定，可是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一个承诺啊都没有实现过，不是夸张哦，罗妈，是真的一个都没做到过，甚至实现不了，他都没有一个解释，也没有一个道歉，弄得我现在对他就特别特别的失望。可是他依然还是不断的在做出新的约定和承诺，现在不管他说啥，我都觉得他就是在骗我，他就是在糊弄我，所以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出出主意呢？哎呀，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真的信任危机，街坊们，这就是传说中的信任危机。这就是怎么说呢？这位男朋友画饼高手，嘴上说得很漂亮，对吧？做各种各样的承诺，哎呀，我们以后怎么怎么样？哎，我们这个要去啊吃这个，我们要去看这个，我们要去那里玩，我们未来如何如何，肯定就是画了一个又一个啊，这是怎么听怎么开心的饼，是吧？那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开始在两个人谈恋爱的初期，你画下这么多的饼，那作为被画饼的那一方一定是觉得很有期待呀，想说哎呀，你看我这恋爱谈的多浪漫多美好，你看我的男朋友他给我规划了那么多很美好的一些值得期待的事情，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意外的发现不对呀，这全是饼啊，这全是画出来的饼啊，哎，这没一个成真的，那你这不就只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吗？那你这不就是真的像小妮说的，他是在骗我啊，他在糊弄我啊，那这我就对他很失望，对吧？再也不会相信他给我画的任何一个饼了。对，这不就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狼来了的故事吗？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这样子，虽然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啊这个我们说叫原则性的问题，暂时还没有踩到说这个人的人品的一个最低的底线，但话说回来，我们不能用人的这个最低的底线去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我们还是要至少要在一个平均值吧。所以说光说不练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他在伪装出一个觉得说他可以带给你这么多浪漫期待的，他想要你知道就是虚张声势打造一个人设，他是这个诉求呢，还是说他就是一个只是嘴上说的漂亮但其实根本不走心的那个类型的男朋友呢？这两种可能都有，但到底啊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立刻来做决定。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男朋友好好谈一下，你可以告诉他，你说说实话，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已经出现了重大危机，他已经开始在动摇我们的感情，他已经在影响我们的感情质量了，所以我希望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来吹这样的牛，你不需要来打造这些像泡沫一样的东西来讨我欢心，因为与其你编十个根本实现不了的泡沫，你不如实实在在的做一件小事，就是你要告诉对方你的诉求是什么，再换句话说给对方一段时间，如果发现哎还是不行，哎还是光在那里吹牛，还是在那里啊都是打造的是泡沫啊，那可能你的确需要做一些多一步的思考，到底思考什么你应该自己心里有数啊。第一首歌吧，来自周杰伦手写的从前。

的热线电话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62786262。哎，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专门来办公啊，大家可以通过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跟我商讨一下你的这个烦恼到底怎么办。那当然呢也可以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烦恼呢发送过来，我也会看到。而与此同时，我们抖音的视频版的直播啊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刚才有地方来问了，说呀这个广播跟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是一样的吗？我一听，哦，确实是一样的。对，同步在进行着呢。所以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我的 ID 了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个街坊的问题，但你要说回答问题，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很直接的问出什么很巨大的困惑，但是我能够感觉到这个街坊他应该是经过了一番这个思考和感受，然后呢他有了自己的一些结论，那我觉得也蛮好的，就当是跟大家我们一起共同分享他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也不赖啊，就算是经验啊教训我们都要拥有它，对不对？那这位街坊呢是刚才哈，也是发私信过来啊，也帮他匿个名吧。他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他说，罗妈，我鼓起勇气向我喜欢的男生表白了，但结果是我被他拒绝了。不过呢他拒绝我的方式非常的婉转，可以说给我留足了面子。当然我觉得我能主动去表白是件特别勇敢的事儿，因为平时经常听罗妈在居委会里面鼓励大家去表白，那我就鼓起勇气了。虽然我也挺失望，但是又另外一个收获，罗妈她现在开始是我的男闺蜜了。呼呼，这个头衔发生了变化啊啊，说我表白被他婉拒，其实反而帮我确认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和我之间是没有那种男女之情的。不知道为啥我居然还有那么一丝很释然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我好像能够更加大大方方的去面对和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了。那我觉得接下来能做好朋友也不错，而且实不相瞒，罗妈，表白之前呢我就已经做了心理建设了，因为你也在节目里面跟人说过啊要两手准备，所以我已经有做如果被他拒绝之后我该怎么办的预案。虽说我是当着他的面向他表白，但是罗妈你知道吗，我特别的紧张，我一边表白一边不知道为什么还笑了，可是一边笑着我就流泪了。唉，我觉得自己还是没有表现得非常完美，但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是给我留了面子。我甚至特别想感叹一句啊，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虽然是个大直男但是情商真高啊，你看他对待我的表白是如此的细腻，而且虽然是当着我的面拒绝了我，但我却并没有觉得浑身不自在。所以想跟罗妈说，我现在也是有男闺蜜的人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啊。你看街坊们

对不对？没有说出什么具体的说，龙妈我该怎么办，龙妈你快点帮我分析分析，没有。就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尼街坊啊，他是一个做足了万全准备的人。我觉得刚才我说了，我们要经验教训都同时拥有，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经验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留言里面更多的就是经验。首先真的很要给自己贴个小红花的，就是愿意表白，对吧？平时经常有很多，特别是女生，哎呀，一来问罗妈就说，罗妈啊，我喜欢一个男生，我能跟他表白吗？啊，我要是表白，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不矜持？是不是我这个人显得特别的没有格调？哎，我们这位街坊他没有这个纠结，对吧？鼓起勇气去表白，而且做好了完整的心理的建设和准备，对吧？就是接受了我怎么样？那关键是，如果万一他要是拒绝了我，我又该怎么样啊？我觉得就是因为你的心理建设做得特别的足，而且这个心态我觉得应该是调整得蛮不错的。所以即便你说，哎呀，我对自己的这个表白啊，这个表现啊，我们都不是很满意啊，啊，觉得自己又是哭哭又是笑笑的啊，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至于说，哎呀，向喜欢的人去表白又很紧张，一会儿笑了一会儿是掉眼泪了，我觉得这都是特别自然且正常的反应。就是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想要争取到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看重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人的情绪就是这样的。不然怎么叫五味杂陈百感交集，这些词的什么意思？就这个意思呀。一瞬间你说你是开心的，你是紧张的，你是兴奋的，你是失落的，还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见而有之。而且我觉得最令我欣赏的就是，一，你确实眼光很好，看中的男生，你说虽然是个大直男，但你看情商这么高，他的婉拒给你留足了面子，让你没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我觉得这特别的棒。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前提之下，你们选择做好朋友，而且你说，哇，虽然是被婉拒了，但是我反而释然了，因为从现在开始我拥有了一个男闺蜜。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感受，对对方的看法，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定位，就是你们做好朋友。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两个人虽然可能也许其中的一方对另外一个迸发出了这个接近于爱情的小火花，但是这个火花它到底适不适合把它点燃成爱情，还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真的就是特别的适合做朋友，这个真的要从实际情况实际角度去进行一个判断。那现在你拥有了这个男闺蜜，你是感到满意的，你是感到自豪的，那我觉得就 OK 了。所以这个经验非常好。

有些事情是。好，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欢迎健康们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但还是越夜越动听聚会呢，正在办公啊，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这个你要说烦心事儿啊，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叫什么？叫焦虑，对吧？因为听着刚才这首别怕变老了，就想到说，我们的街坊们啊，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啊，不管是什么工作焦虑啊，这个身材焦虑啊，容貌焦虑啊，年龄焦虑啊，各种各样的焦虑，那我们也给大家做过一些解读，说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焦虑。那有的焦虑真的是纯粹是来自于外界，对吧？就不是我们自己真的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那身边就老有人跟你说，哎呀，于是我们自己就开始也变得有点动摇了，也不是很坚定了，也不是很清醒了。哎呦，于是呢，也产生了某种焦虑。那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说我们如何摆脱这种情绪，或者说摆脱这种莫名其妙的焦虑，那就到居委会来啊，可以向罗妈提问的，我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思考，说，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不光是在这个恋爱方面啊，也包括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都可以来提问的。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来这个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也是可以留言的。那当然提醒大家别忘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呢，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啊，哎呀，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啊，他在纠结什么呢？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之前呢和男朋友分手过一次，那次分手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时让我非常的受伤。在那之后呢，男朋友把这些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啊算是解决了，而且他人呢也非常的坦诚，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他比发生那件事情之前还要更加爱我，所以我们就复合了。但问题来了，复合之后在我的心里头啊好像就有那么一道坎儿，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努力，我都感觉我没有办法像那一次分手之前的程度去喜欢和爱男朋友了。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啊，就是一对情侣发生了一些事儿，经历了分手，虽说啊，这个又复合了，可是就其中呢，有一方觉得说，怎么我们复合之后那不是那个以前的感觉了呢？不是以前那种熟悉的味道和氛围了呢？怎么好像我没有办法啊，以前是100%的全情投入的喜欢你爱你，但现在好像对你的爱总有一种保留，就像小弟这位街坊他说的，就我这心里就好像有道坎儿似的，就迈不过那道坎儿，就再也回不去那种状态了。为什么我说典型？因为虽然小弟没有讲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分手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根据这字里行间的描述啊，大致其实能猜出来。其实这就是什么？就是被摧毁的某些，特别是指恋人或者伴侣之间的那种信任，那种默契，那种对你的依赖，它被推翻了，被打碎了，被摧毁了。到底能不能重建回来，能不能恢复，其实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的简单，那么的乐观，那么的容易。虽然啊，小妮也说了，哎呀，你看这个男朋友后来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了啊，而且看起来也很坦诚啊，但是有些事儿发生就是发生了。以及如果啊，虽然没说具体是什么啊，那我们说如果他触及到的是比较根本性的底线性的原则性的问题，那重建安全感也好，重建彼此的信任和这种亲密度也罢，它是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的，甚至还有可能是什么无法重建。所以现在找不到那种感觉，它可能是一个你的内心真实的感受，你不要去压制它，你要认真思考，认真评判。

这首歌来自了玉春，也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刚才呢，因为回答了一位街坊这个问题啊，关于就是说，诶，怎么跟男朋友分手再复合之后就找不到那个感觉了呢，就不是那个味儿了呢？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一旦破坏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安全感和默契度啊，它真的就是很难修复，对吧？但是也看到啊，有街坊马上来追问了啊，这个挺正常，我觉得产生了一个延伸性的一个思考的，说明大家有在认真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啊。这位街坊呢，他就在问，他说那罗妈，我想问一句啊，我跟男朋友也是经历过分手又复合，现在我跟男朋友都觉得我们俩复合之后挺好的，可是我的闺蜜们却都说我跟我男朋友早晚还得分。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这是什么道理呀？哎呀哈，复合了，作为这个谈恋爱的当事人呢，啊，就是小妮跟她男朋友两人都觉得，我们复合了，感情挺好的，你看我们恢复了啊，我们这个和好如初了。但结果呢，身边的闺蜜就不看好，对吧？说哟，你别看你们现在复合高兴啊，你们早晚还得分呢。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得分成这个两个方向讲，一。闺蜜可能是个比较悲观的人，对吧？就觉得说，哎呦，你看你们都分过手了，这感情已经就是破裂过了，对吧？啊，别看现在复合了，谁知道呢？说不定哪天又破裂了呢？就让你不要盲目乐观啊！这可能是闺蜜的一种她的这个人生态度啊，也是她的感情观。那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概率啊，就是你的闺蜜作为一个旁观者，她可能比较能够就是以第三方的态度和视角来关注你和你男朋友的这段感情，也就是说身处其中的你和你的男朋友未必能够意识到说其实你们之间的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但也许你闺蜜看到了，所以她会觉得说，哎，你们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呀，你们俩这个事儿啊它还是存在着的，所以谁知道呢？哎，万一她这个你们之间的问题她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蹦出来了，对吧？又让你们面临当初闹分手时候的那个矛盾了，所以他不是很乐观，他会觉得说你们可能早晚还得啊重蹈覆辙，这是他的一个预判。我觉得这两种可能性啊真的都有，但说实话这个复合之后的恋爱怎么去维系，还是要靠你跟你的男朋友你们的认真啊。

只看方们的这个烦恼啊，这个越来越丰富了，对吧？所以有烦恼不要害怕，好不好？由我们居委会给大家撑腰啊。好了，那接下来赶紧继续回答问题了。下面这位街坊啊，看起来是真郁闷了，怎么郁闷了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办啊。他也是强烈要求匿名。好的啊，来看看他的留言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真的无语啊。是这样的，之前我

帮我的闺蜜送东西给喜欢她的男生，那我有特别说明，这是我帮我闺蜜送。那其实呢，这个男生啊有女朋友，那这个意外的消息我们是后来才得知的，但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就产生了一个谣言，说我喜欢这个男生。结果呢，我就很着急，想着这谣言可不能再传下去了。于是我昨天就去找了这个男生，我要去跟他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的，因为毕竟他是有女朋友的人，这让谁误会了都不好。但是我呢一打电话给他，一时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结果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就给他道歉了。我说是我太冲动，是我不该给你送东西。这个话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呀，而且真的就是我闺蜜喜欢呀，又不是我。我真想对天发誓说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但是好像这个男生一听我这么说，更加坚定地认为就是我喜欢他，还说不要紧，他都理解，让我不用打着闺蜜的旗号。我现在真的无语问苍天，只能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哎，这个事情啊，你别说，这个就算你不要求匿名，我都得帮你匿个名。哎呀，要是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有的脸皮薄一点的街坊啊，恨不得逃离这个地球了，是吧？觉得这事儿也太尴尬了吧？明明自己是个热心肠，明明是帮闺蜜的忙，哎，结果怎么最后变成了是我喜欢他？关键是这个男生要是单身也就算了，这个绯闻传了也就传了，这个谣言有了也就有了，但是呢，人家是有女朋友的，对吧？这个事儿一下就变复杂了。但是啊，在回答你的这个困扰和烦恼之前，罗妈想先抓住一个小细节。虽然这个男生不是你喜欢的，跟你没关系，你确实是帮闺蜜的忙，但是这个男生的反应令人感到有点困惑。你看啊，我们先姑且不说到底是你闺蜜喜欢他还是你喜欢他，我觉得这都不重点了啊。就是我们给他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当有一个女生去给这个男生什么送了东西啊，貌似表达了某种好感，这个男生他是在有女朋友的前提之下，居然还很坦然的跟你说没关系啊，你喜欢啊，你就不用打着谁的旗号，啥意思？这是明明在自己不是单身的前提之下，还非常乐于接受别的女生对自己的好感的传递，还处于一个半开放状态，愿意接受别人的喜欢。对不起啊，我这真的是头上一连串的问号啊。所以我说这个男生对这次事件的这个反应让我感到非常困惑，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对吧？这按理说啊，我们说他是有女朋友的人，在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别人不知道的前提之下，因为你也说了你跟你闺蜜都不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传递了某种好感了，那作为一个本身是有女朋友的人，难道不是应该把话说清楚吗？不是应该在第一时间就是啊，谢谢你的喜欢，谢谢你的欣赏，但不好意思，我不是单身，对不对？这是个正常反应，这也是个正确反应。但是这个男生没有这样反应，甚至还在这边大言不惭地说没关系，你就表达吧，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哎，是不是有海王的嫌疑？有的啊。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先且不论你是不是很担心说哎呀是不是有关于我的绯闻，哎呀是不是一个误会，哎呀是不是有谣言，我觉得是不是得让你的闺蜜知道一下她喜欢的这个男生人品有问题啊，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吧。哎，不然大家蒙在鼓里，对吧？而且现在我们甚至我认为有一定的概率可以怀疑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之前不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到底是因为你们消息闭塞，消息不灵通，还是因为这个人有意为之，故意营造出一种好像自己是单身的假象？对吧？从他的这种对你们的这个反应当中，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去怀疑他。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抓这个

0: 跟他靠墙吃，
1: 要感受一下爱情的苦头了。哎，去想想说自己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啊，哎呀，这个大喜大悲，他说这个情绪起伏，虽然这个阈值非常的大啊，上上下下呢，这个落差也非常的明显，但是他说那样的生活，他觉得还挺有滋有味的。但最近这几年呢，就一直也没有谈恋爱啊，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啊这个平和的状态。他说倒也是蛮好的，但是就是觉得少了一点点味道。所以他说他现在准备好了，准备要去吃吃爱情的苦头了。哎，他说甚至很想念，如果有一个啊自己爱着的人啊，两个人甚至能够闹闹小别扭，吵吵小架，我感觉这个也非常不错。哇，这果然啊，单身久了连吵架都能被他美化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这个念头挺可爱的。但是话说回来了，既然真的有这个脱单的诉求了，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不知道啊，我们的街坊们有没有跟我的朋友一样的想法呢？

这首歌来自朴树《平凡之路》啊。其实说到平凡之路这件事情啊，感情的路它也是一条路啊，对吧？就情路啊，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情路啊，热恋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路啊特别的平坦，走起来呢非常快乐。但也有人说，恋爱进展的不顺利的时候啊，就想到叫情路坎坷，是吧？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就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吗？谈恋爱就没有一个让人心里非常淡定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吗？倒也未必啊。关键是什么？我们得把自己的心态给它调整好啊。那接下来看到有位街坊啊，他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挺常见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当中啊，每天可能都要说说这个事情。哎，什么情况呢？他也是发私信来的啊。他说，罗妈，哎，我真的很想来问问你，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呢，已经交往了一年多了，我明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啊不合适，但是如果分开呢就真的又很难过，每次我下定决心跟他就这么算了，但是由于我实在是难过的撑不住，就又会回头去跟他和好。很神奇的是，只要我去找他，他也会跟我和好，不计前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呢？这件事情真的就只能如此的不断的循环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吧。这个事情它是不是就只能如此不断的循环？它到底还有没有一个尽头？我觉得首先你明知道不合适，但是分开又很难过，那请问不合适的理由是什么？你自己针对这个所谓的你认为你们两个人不合适的这些点，有去跟你的男朋友，就是你们两个人去做过什么努力吗？对吧？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协调，可以做一下这个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去改变它，我们去克服它，而不是说啊，我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磨合好，然后呢我们就说行吧，我们不合适，再然后呢啥也没做，你也没改，我也没改，然后下一次再在同一个问题上面继续打转，

现在你不要盲目乐观，不要觉得说呀你看我这一难过呀我就去找他和好，他呢也不计前嫌，每次也都能跟我和好，结果你就觉得说你看我们两个这就打不散的鸳鸯吧，我们两个这感情多深呢只是人呢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你知道这个感情一旦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积累到你们的耐性都磨光了，再也没有说我不想再接受你的这个所谓的说了分手又来回头啊，就够了，你知道吧，够了，真的到这一天怎么办呢？你想过吗？所以不是我们在这里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循环，怎么打破这个循环，而是要好好想一想你到底和你的男朋友怎么去做，怎么去改，怎么去调整。这个话呢其实也不复杂，理解起来很容易的，就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就对症下药嘛。你不能老说我难受啊，我身体不舒服，我难受，那到底哪里难受呢？你也没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它，那你下回还得难受。终于有一天这个你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结果呢进入到了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那就到了你真的无力承受了，那就真的叫做是为时已晚了。所以啊，不要再 N 加一次的无意义的循环了，好吗？你们两个人，你跟你的男朋友想想看怎么去解决。听首歌，来自张碧晨毛不易的黑月光。

0: 是。
1: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罗妈是这样子的，就是最近也遇到了一件事情比较困惑，
1: 请讲，
2: 然后特别想听听罗妈的一个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呢是今年一月份，然后刚入职了一家公司，然后时间不长就跟一位同事有认识了，是个女孩子嘛，认识了，反正接触下来以后，两个人也非常聊得很开心。这几个月下来呢，就是感情也快速升温，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因为我顺路嘛，我会接他上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给了我很多反馈，逐渐，因为逐渐的话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约会啊，包括去，甚至他会给我一些反馈，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包括我们也一起去牵手去看一些演出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有点不太理解，因为他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觉得我们关系特别近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去确定那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做的事情的话也就是相当于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了。当然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他好像对有些事情不是太在意，有那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比如说女孩子会去故作一些矜持啊之类的啊，不想太主动。但是上个礼拜五吧，然后我们俩一下子就是那个闹得很不开心了，现在的话基本上就不怎么说话这段时间。
1: 发生什么了呢？
2: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大概是四五天之前，我们俩就是约好周末出去玩，然后约的内容呢就是想去看那个去私人影院。我问他，我说哎，我去网上看了一下，有白天场的有晚上场的都可以，他说都可以啊，他说你决定就好了呀。然后我说哎，那晚上吧，晚上下班以后去吧，也不赶时间，然后结束了以后我送你回家，他说好的呀。然后那几天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比如看网上面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去跟他分享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又有点不太在意了，他甚至前面说他又把这件事忘了。然后等到礼拜五的时候，然后早上因为他给他带早饭那个大家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有点生气。我就说因为那件事情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以前也不会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说哎呦不好意思我忘了，然后跟他道了个歉，我说不好意思我忘了，他不吃某个东西嘛。我说我不好意思忘了。

0: 老板说了，那结果他为了这个东西生气生了一整天，我有点不理解。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直接那个放了我鸽子了，就是约了好几天的事儿，又放了我鸽子了。然后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了？他就回我四个字，叫临时有事。
1: 嗯，
0: 然后就有点接受不了，我觉得。然后后来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子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啊，你不能那个放我鸽子了，就四个字临时有事啊。然后一下子就是有点闹得不开心了。嗯，然后我想问的就是说是我不理解的就是他的话是对我来说的话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情在，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好像是蛮喜欢我的，但有的时候感觉他毫不在乎的样子。
1: 我想先问一下关于这个早饭这个事儿。
0: 嗯，
1: 请问你是每天都给他带早饭吗？
0: 不是，一般的话我什么时候会带早饭呢？是比如说哎，他那个早上是来晚了赶不上了，哎，我顺路我就给他带一下。
1: 哦，
0: 那段时间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早饭了，因为那段时间我是去他家里面接他上班，然后他家里面比如说自己就煮两个鸡蛋就带着一起吃了，就不去买早饭了。
1: 嗯，
0: 也是。
1: 所以带早饭是你主动提出说啊，你那个没来得及，那我给你带早饭吧，这是你主动提的对吗？
0: 对的，因为我到了地方了以后。
1: 嗯、好，那请问接他上班这也是你主动提的吗？
0: 嗯，接他上班呢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他提出来的。
1: 嗯，
0: 然后
1: 他怎么说的？
0: 他就说我晚上就是那个时候关系还就是已经比较好，但是没到那种程度嘛，然后我说晚上要不要那个顺路带你回家？他说晚上不用了。他说如果你方便的话，早上你那个顺路带我一下吧。
1: 嗯、
0: 我说行呀、啊，我当时还以开玩笑的形式跟他说。
1: 嗯、
0: 我说那你得请我吃一顿五星沙县大酒店了。他说好的呀，好的呀。
1: 那么请了吗？
0: 啊、没有。
1: 哎，很好，非常好啊！接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从一月份你进了这个公司，然后跟这位同事啊，就是哎呀这个。发展势头非常良好，哎呀好像走得很近了，哎呦已经很暧昧了啊，就差这层窗户纸没捅破了。那请问在此过程当中，对方有主动向你发起过任何邀约吗？比如哎我们去吃个饭呢、啊我们去看个电影啊，我们去逛个街，我们去周末哪里见个面，有吗？
0: 有那么一两次。
1: 哦，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两次啊，那邀约你干啥？
0: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下班了问我、有没有空，然后去约我简单吃个饭，但是、
1: 好，约你简单吃饭，请原谅我要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谁买单？
0: 我买。
1: 好，很好，非常好。我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啊，
0: 嗯，
1: 就蛮明白的了。
0: 嗯，
1: 你听出来了吗？我为啥要问这几个问题？
0: 我听出来了。
1: 哦，很好，那要不你先总结总结。
0: 嗯，其实叫什么，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跟他现在就是没有做太多接触的话，其实也是在反思这件事情。
1: 嗯，
0: 只不过心里面的困惑在于就是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就是觉得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很多势头是发展的蛮好的。
1: 嗯，这个势头的好我再说一下，都是你自己觉得的。
0: 嗯，
1: 当然对方给了你一些假象让你有这个想法，对吧？
0: 嗯嗯，对。
1: 哎，包括你说有一些，哎呀，这个肢体的小接触啊什么的。
0: 嗯嗯，
1: 这一定会让人产生说，哟，我们俩是不是火花四射了，对吧？我俩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小恋爱可能要谈起来了，带着这个意味在里头。但实际上，叶先生，
0: 嗯，
1: 回过头去你讲的这些事儿，
0: 嗯，
1: 你，我再说个大实话啊，
0: 嗯。
1: 对方啥也没付出，
0: 对，
1: 关键就是又让你还心里美滋滋，以及我想说，就关于你说那个带那个早饭啊，可能放了一个某个他不吃的东西，
0: 嗯，
1: 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大暴露。首先，我们先不说你们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恋人关系，就算是恋人关系，为这个事情就要大发雷霆，就要放鸽子。就要如此的冷漠对待你，都已经是很糟糕的做法了，更何况你们不是恋人，怎么说他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0: 嗯，
1: 对吧？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可以这样子对你？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你根本无所谓。
0: 嗯，
1: 好，那为什么对你无所谓？

0: 因为你确实挺主动的，确实挺体贴的。就像是哎，我们那个你下班有没有空？我们吃个便饭。所以我刚才为啥问你谁买的单呢？对吧？以及
1: 对
0: 关于说接送他上班这个事儿，我刚才也问得很清楚了。你说是他提的，还开了个空头支票，画了个饼给你啊？那个，那我请你吃什么什么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所以他零成本可以得到这么多你的照顾，
1: 嗯，
0: 何乐而不为呢？这有便宜摆在面前，为啥不占呢？没损失啊。虽然可能有的地方说啊，那罗妈那他也跟 A 先生也有这个像是约会的呢，对吧？这也花时间了呢。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同事全部都是获得方啊，对吧？被付出、被照顾、被取悦。 A 先生对他，我又要说大实话了，太讨好了。当然这个讨好确实有他的一些小技巧在，给你吃点甜头，
1: 嗯，
0: 就是哎呀，下班那我们去吃个便饭吧，你一定心花怒放。但回过头来一想，哎，这怎么回事？这顿饭吃的怎么回事？刚才我一问，这饭这算是 A 先生你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得到，连单都是你买的。
1: 嗯，对的。
0: 他出点时间，那时间对他来说他也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他也吃饭了呀，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做个假设啊，如果这位同事说，哎，今天下班有时间吗？我亲自给你做顿饭，谢谢你一直这么长时间给我带早饭呢，接送我呀，我亲自下厨给你弄两个菜，你吃吃看，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是付出，叫做有心。而综上所有的过程，一没付出，二没走心，三态度恶劣，这都是觉得都是应该的，你愿意吗？对吗？你那么用心哦，我们去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吧，哇，做功课，哇，各种查，所以并不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哎，他怎么突然一下子态度变了？他怎么对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在意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他真实的态度。
1: 嗯，
0: 他真实的态度就是他根本无所谓，看不看一个什么汽车电影，而且是跟你去看。他根本就不想看，他也没兴趣看，正好华丽的找了一个理由，太好了，把你鸽子放掉吧，大致就是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做不做路人，呵呵，至少你们，我刚才讲至少还是个同事关系吧，
1: 嗯，
0: 不影响工作，大家以后就是同事而已，这一场美丽的误会翻篇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吃了点亏，这个亏呢也别白吃了，不要再继续在这个人身上浪费你的时间和感情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嗯，我就先说这么多，好吗，A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老马。
0: 不客气啊，这个事情呢不复杂，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些人就是这样，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暧昧的方式占人便宜，咱们明白了就可以了。

0: 收听音乐，动感一
1: 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啊，把你的这个烦恼整理好之后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与此同时现在聚会呢也有啊可以看的方式了，当然前提是大家方便看手机啊，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聚会的办公。那在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都欢迎你对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提问呐。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我的女生朋友们啊，今天又有一个人来找我探讨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认识了一个男生，大家呢也算是见过几次面了啊，吃了大概2-3顿饭了，也喝过咖啡了，有一些的交流了，但是根据这一段时间以来的交流呢，他遇到了一个非常让他感到矛盾的感受，怎么个矛盾法呢？就是简单的说呢，他对这个男生还是颇有一些好感的，还是很愿意啊，再往下走一走的。但是就一点，他说他真的不知道别人是不是很在意，但对于他本人来说，就对于我这位女生朋友本人来说，他很在意，就是他发现呢，就自己的这个笑点呢，跟这个男生的笑点啊，他不是特别的匹配。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啊，他说了嘛，那如果我有时候，这个在网上看到人家那种很好笑的段子呀，或者是看到非常就是有趣的这个图片呢，他说我就很想跟人分享啊，对吧？他说我都笑出声了，我就希望我这个快乐啊也能够让他 get 到。他说给这个男生呢分享了好几次，就这些段子啊，这些有趣的图片，但问题来了，他说这男生啊，没有一个能够 get 到的。那没有 get 到也就算了，他说特别的实诚啊，就还会发消息来问我的这位朋友说啊，这个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笑，或者干脆就没看懂，就说这个图片说的是什么呀。哎呦，他说罗妈，你能体会我的那种感受吗？他说我啊，看这个段子，看这个图片，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结果发给他想跟他分享这份快乐吧，他根本就看不懂，他还要来问我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世界上再好笑的笑点，经过这样的一番讲解之后，他也不好笑了呀。于是他现在的困惑就在于此了，想说我们笑都笑不到一起去，那未来还有发展的可能性吗？还有发展的空间吗？我们未来还能够体会到这种啊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精神层面交流的那份乐趣吗？他就一串问号都产生了。哎呦，你别说啊，就这个角度倒是虽然不多见啊，那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平时经常说嘛，啊谈恋爱呀，啊找这个另一半呢，啊三观要一致呀，啊三观一致还得吃得到一起去呀，对吧？啊很多业余爱好啊，我们这个也得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今天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啊，街坊们呢，就是这个笑点要是笑不到一起去可怎么办，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在这里啊，很着急，我们在线等，看看有没有人有经验啊。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陈奕迅的《孤勇者》。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心事，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爱光。会说啊，我上个月没有实现的一些这个计划啊，或者是想做的一些事儿呢，这个月我要努力一把给它完成一下，我觉得可以啊，别光说不练。而且呢，有一个友情提示啊，九月份只有30天，而且今天马上就过去了，哈哈，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不要拖延症啊。当然如果你说我不想拖延呐，但是我这个心态没有这个没有调整好，最近可能正在被一些事情所烦扰着，那我觉得这样子还是得到我们的居委会啊，我们这个虚拟的电波当中的居委会来帮大家找找思路，看看哎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啊，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如果想向我妈直接来提问呢，那么就请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的，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都可以发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视频版的同步直播也开始了，如果方便看的话呢，欢迎你啊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哦原来是这样子办公的啊，方便的话可以看一看好吧。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不是吃晚饭了，是吃中饭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超级可爱啊，跑来问了我一件事儿啊，被他问的这个事情呢，我真的是笑出了声儿。他说：“哎呀，罗妈，我跟你说呀，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如果已经连续3个晚上睡觉做梦，梦到同一个男生，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喜欢这个人呢？”哎，这么神奇的吗？啊，连着3个晚上梦到同一个人。哎呀，我这好奇心马上就被他给点燃了，我就一通追问，对吧？说这男生是谁呀？啊，是你的同事还是朋友还是什么呀？啊，快点介绍介绍，是怎么一个前因后果？啊，他就说啊，也不是同事，就是工作的这个场面上面认识的一个男生，要说熟也没有很熟，就大家有彼此的这个微信吧。啊，但是他说真的就是没来由的，莫名其妙的，最近也没有见到这个男生，也没有聊过天，但就是连着3个晚上都梦到他了。所以他说今天早晨，哎，睡醒之后突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说呀，这会不会是我的潜意识在告诉我喜欢他？嗯，他说就想到了罗妈了，赶紧来问问，请罗妈来这个帮着判断判断，看看自己的这个猜测啊是不是有道理。真的笑出声啊，街坊们，不敢说有没有道理，因为大家总会想说，哎呀，不都说了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那肯定是心里惦记着才会晚上梦到人家呗啊，而且都连着梦到3个晚上了，那得多喜欢呀。不过话要说回来了，听到他的这个介绍，你们不觉得很有违和感吗？对吧，就是也没有很熟，只是有彼此的微信，也没有最近见过面，也没有聊过天，就这样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在自己的梦境当中。那我就给我这个朋友提出了一个我的思路，我说你是不是在睡觉前刷朋友圈了？他说哦有刷。他说罗妈你这什么意思？我说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搞不好呀，就是因为你这连着3个晚上在睡觉前你都刷朋友圈了，而且可能刚巧都刷到他发的东西了，就你看的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你的

个大脑啊，他呢就顺便把这个影像啊，就关于这个男生的影像啊，就刻进你的这个小脑袋瓜了，所以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可能你就梦见他了。这么一说，我这位朋友突然觉得哎，不无道理啊。当然这也只是罗妈的一种猜测，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神奇，对吧？当然我也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我说既然你都连续三个晚上梦到人家了，你这样吧，闲来无事的时候你要不跟人家聊聊天，对吧？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投缘啊？万一真的是你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呢，也不要放弃一个机会，对吧？好吧，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来自邓紫棋的《离心》。

及同步。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哎，记得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对，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喽。好，今天呢，有位街坊啊，看起来也是困惑了啊。刚刚发私信过来来提问啊，强烈要求要给他匿名。好的，嗯，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最近总是背着我打电话，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我发现呢，不管是跟他的家人朋友啊，还是跟谁打电话，他都有一种啊神神秘秘不想让我听到的一种感觉，比如。我在客厅，他就会特地走到别的房间或者走到阳台去打电话。如果我跟着进了那个房间，他就再会转回到客厅去打。当然有时候根据他讲话的声音和内容，我能判断出他是在跟朋友打电话。但是这一打就至少一个小时，我又觉得怎么好像哪里怪怪的。再说了，真的跟朋友打电话，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内容呢？他这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啊，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我非常非常的好奇，以及我真的想知道，他是真的在跟朋友聊天吗？跟他的那些朋友之间，就真的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哦，这样我们倒过来说啊，首先你说，哎呀，男朋友跟自己的男生这个好兄弟之间到底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吗？那我必须给你一个很肯定的答复，当然有。不要说男朋友跟他的好兄弟之间有那么多话可以聊，你想想你跟你的闺蜜之间，是不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有一搭没一搭，哎，一聊好几个小时，很正常吧？所以毋庸置疑，朋友之间有话题的时候，或者有事儿商讨的时候，他就是有那么多话可以聊。好，再接下来说，他真的是在跟朋友打电话吗？这个呢，我们得先暂时画一个小小的问号，因为是你自己说，你说啊，我根据他这个啊，听到他讲的内容啊，判断他应该是在跟朋友在聊天，那说明你听到的至少是安全内容吧？虽然可能他是有心无意或有意无心，就是。没有在你面前聊这个电话，但如果也被你听到了，而你听到的部分也没什么特别过分的啊，一听也能听到是确实跟朋友在聊什么的话，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的确是在跟朋友聊天。我只说的是大概率哦，因为我们也知道概率这个事情拼不过的啊。好，再继续，就是男朋友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背着你打电话呢？好，基本上我们根据比较这个平常大家的行动规律啊，那应该是在跟朋友啊确实有具体的事情在探讨。那这个事儿到底是你男朋友自己的事儿，还是你男朋友的好朋友的事儿，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应该

就真的假设万一你男朋友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在你面前接这个电话，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是不是稍微安心了一些些呢？我们听首歌吧，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的《故》，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我有一位女生朋友非常的苦恼，跑来跟我说了半天，是个什么事儿呢？她说是这样的啊，这是个友情层面的事情，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她说她还有另外几个女生，她们呢好几年的好朋友了，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群啊，平时呢热热闹闹的在里面，每天啊有的没的聊一聊，很快乐的，说也蛮解压的。说这几年呢，大家共同分享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说这几年也就是非常谢谢这几个好朋友在这个群里对大家彼此互相打气、互相支撑，走过了很多。但是他说今天早晨这起床之后啊，意外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这个群里有一个平时还算蛮活跃的一个朋友呢，悄咪咪的在昨天半夜退群了。哎，这个事情就弄得在群里的几个人呢都非常的震惊，不仅震惊，而且呢就觉得说很奇怪，对吧？就是说那怎么了呢？我们昨天聊什么了？我们说什么话了吗？是哪句话这个说的不合适了，伤害到他了，刺激到他了，还是怎么样呢？大家就都没想明白，几个人开了个小会商讨半天没想明白。后来呢他们想说这样吧，咱们也别猜了，索性呢直接去问问当事人，看看你怎么了呀，你为什么退群呀。于是呢他们就派了一个跟这个朋友相对而言就最熟的一位，派他去问。结果至少啊，截止到刚才罗妈上这个直播前为止，你看这已经是一整天过去了啊，说发消息给那个女生，就退群的那个女生啊，她都没有回复过一个字。哎，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离奇了，对不对？就看起来这个退群的动作那是很有情绪的一个行为，以及当大家去问说哎你怎么了呢，对吧？有什么不开心啊，有什么这个不爽的地方，对吧？说出来。

来，我们看看是不是有误会或者之类的，去询问了也不回复，拉黑呢倒也没拉黑。总而言之，就这一整天他们这几个朋友啊就处于一个巨大的乌云加上谜团当中。当然说到这里呢，罗妈也不好猜测说退群的那位吉美到底怎么回事，只是在想说其实这样的事情啊偶有发生啊，但是不管是不知道为什么怒而退群的还是被退群的，我相信这一天呢没人好受吧。

0: 线上啊已经有些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和我女朋友是姐弟恋嘛，然后她是比我大4岁，然后平时也是挺照顾我的。
0: 嗯。
1: 然后在一起呢2年了，然后现实我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样在看待这段感情，或者是将这段感情继续下去。就是她是那种心比较大，然后呢，我是对感情比较较真的那种。然后他之前有和我说过，就是他谈恋爱呢也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什么舒服的相处在一起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平时是比较敏感的那种，然后平时闹矛盾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太较真了，就是我在意的一些点就他会觉得有点拘束他，就是他会有点不自由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时间久了我也会换的换是啥的，然后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想知道我怎么才能是我的问题呢，是太较真或者是太敏感了呢，还是我也不知道该后面该怎么办了。
0: 这样 A 先生，你要不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就是你女朋友觉得你怎么这么较真，这个较真是怎么表现的呢？
1: 就是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然后他

0: 会一整天都不回我消息，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每天的问候啥的，他也不会回我消息，然后就会朋友圈会发，但是也不是很 care 我，就感觉让我感觉是这样子的感觉。
1: 那他是一直都这样吗？就你们谈恋爱这
0: 就
1: 两年，
0: 是
1: 他一直都这样吗？
0: 有的时候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他还会冷暴力。
1: 啥意
0: 对，
1: 思？
0: 就是他如果工作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有可能会发发脾气，然后就会冷暴力我，就是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过一段他自己调整好了，然后又会来找我，就是又复合了，就这个意思。
1: 也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心情不好了。他呢，就用不理不睬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是吗？
0: 对，但是时间久了，我也只能说是习惯了。就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一个人，就是他会自己会把自己封在一个空间里，就是不想交流。然后等自己处理好，就是自己想自己一个人待着。然后自己处理好了之后呢，他就会出来，然后又正常，很正常。
1: 所以是自己疗愈，疗愈好了，然后又恢复一个常态，这样子。
0: 对，但是
1: 哦，
0: 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很敏感。然后之前我也是跟他提过，然后他说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说我可以接受。对，
1: 但你是真的能接受吗？
0: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说实话。但是有的时候他是
1: 但
0: 就
1: 是你
0: 是
1: 是
0: 觉得
1: 被
0: 我有
1: 动
0: 点
1: 的
0: 太
1: 习
0: 幼
1: 惯
0: 稚。
1: 吧，你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习惯吧。
0: 对的。但是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的确习惯我。也不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一直在反复强调说你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你的安全感指的是哪部分？
0: 就是他有可能，我就是怕分开吧，或者什么的，
1: 你
0: 就
1: 是
0: 怕
1: 怕他离
0: 他，
1: 开你？
0: 对，或者是不理我了，或者是不回我了什么的，
1: 如果他不回你消息，如果他就用你的话说，他对你冷暴力，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消失了。这个时候，在你心中产生的念头是什么？你是觉得他跑了，还是什么？
0: 之前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哦，他可能是走了，或者是分手了什么的。然后之后呢，了解的深入了之后，我就也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吧，或者我也不会太 care 这个。
1: 所以，当你女朋友她自己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她是不会来找你说：“哎，你来帮我分担一下，哎，你来帮我想想看怎么办，哎呀，你来这个疗愈一下我。”她都不会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吗？
0: 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搞不懂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觉得我可能解决不了，
1: 觉得你解决不了和跟不跟你说这是两件事儿，那跟你说吗？
0: 会说，然后会因为心情差了嘛，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吵完之后就会冷暴力，
1: 好，我大概听懂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关于安全感这件事情呢？我从你的女朋友她的就是诸多的表现当中啊。我更直观的感受到的是，你女朋友是一个远比你要没有安全感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一个人。虽然你说，哎，她好像是一个很心很大的人啊，表现得很怎么样，无所谓了，这那的。其实她要比你更没有安全感，但是她是用另外一种和你完全相反的方式在表现着没有安全感。这么听可能有点绕。我大概试试看能不能让你听明白，就是你知道吗？有的人有那么一个类型的人，他是严重的、严重的、严重的，我要说三遍啊，就是严重的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类型。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会觉得，我本来可能就不会拥有你，我就算现在拥有你，他也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我一定会不拥有你的。也就是说，我一定早晚我会失去你。那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失去你的时候不要太伤痛，那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得先把你变成我生命当中不是那么重要的存在。

0: 这个部分能听明白吗，叶先生？
1: 嗯，能的。
0: 好，所以我不会跟你以结婚为一个大方向，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啊一定要白头到老吧，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相伴相守吧，不说这个话，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能够有未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过一天是一天，我们爱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不会把你放到我生命当中一个简直哇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我就是可以不回你消息的，我甚至就是在我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心情真的非常糟糕的时候，我都不会来找你的。我情愿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去消化它吸收它，或者自己跟自己和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不会来找你，因为你不能成为我那么重要的存在，我必须要主观的人为的把你推得离我远一点，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好，这是我的一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
1: 嗯，
0: 所以你的女朋友应该大概似乎可能也许啊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和你是不是啊我们是姐弟恋，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重点，不用一上来就给这个框住一个贴一个标签，我们是姐弟恋。那为什么，对不起啊，我插开一句啊，为什么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男生比女生大四岁，没有人上来就会跟罗妈说，罗妈你知道吗，我们是兄妹恋，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姐弟恋这个标签要拎出来呢？我不知道，我不太想要揣测 A 先生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但我总觉得，我只是一种猜测，我没有根据啊，我只是一种猜测。包括你女朋友对和你在一起的感情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这个标签有那么多多少少的一点联系？也许不来自于你，也许是来自于他那边，不知道啊，也许有人说什么，也许他听到什么了，于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了，想说啊天哪，你看我在谈的是个什么，是个姐弟恋的啊，这个人家都说了，哎呦女生不能比男生大呀，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都多少多少多少岁了，他才多少多少多少岁，哎呀他还怎么怎么很年轻呢，你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哎呦他未来肯定怎么怎么怎么，你知道就这种说法都很有可能对你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影响，就也会觉得哦是哦，谁知道我能跟你在一起待多久呢，我对我们的感情我不敢有期待。当然这是我提供一个题外话的一种可能性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李先生。
1: 嗯，好的。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向你可以去跟你的女朋友探讨探讨，沟通沟通，因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觉得是你还没有懂她的心，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看到他心里的那种不安的感觉，而你可能更清晰的是感觉到你没有安全感。当然他的做法确实是让你会很难受，就像你说不理人这个事情是受不了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好吗？
1: 好的，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这件事情呢也许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什么过程，一个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又不敢要的过程。当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段感情的时候，本来是很想有期待的，但是如果不敢有期待，这种很拧巴的感觉就会变成这样。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忘了牵手，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有各种可能性，各种方方面面的，不管是恋爱还是友情还是亲情，对吧，还是说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每个领域都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哦呀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或者说你也知道该怎么办但就是心情很差啊，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去找个人说一说呢啊，或者是想了半天翻了自己的这个通讯录都不知道该找谁聊，那就赶紧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啊！越狱越动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啊，在动感101要来听听大家的烦恼了。当然刚才已经说了，如果想直接来向罗妈提问，想直接跟我对话聊一聊的话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了，电话呢就是62786262。当然与此同时也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也就是说现在可以用广播来听啊，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用眼睛来看啊，对，看居委会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啊。好，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啊，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他又好像产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反复。我们来看一下啊，他的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分手了，是这样的，我男朋友居然背着我偷偷摸摸的送他曾经喜欢过的那个女生回家，还把人家送到了家门口。这个事情被我知道之后，我非常的生气，因为这就是违背了我最在乎的原则了。我觉得无论我有多么的爱他喜欢他，我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于是我非常愤怒提了分手，可不知道为什么提出分手这两天我总感觉他好像没有多难受嘛，但我是真的非常难受啊。可我今天又突然在想，会不会是我做的太绝情了呢？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这个情况我这样子的放手是对还是错呢？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这就我说的啊，我们这位街坊呢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和决定了，但是这几天过去之后，哎呦好像慢慢的冷静下来了，开始有点纠结了，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到底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就是男朋友背着你偷偷摸摸送了一个女生回家了，送到人家家门口了。好，这个女生她还不是个普通的女生，是她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好，这个定语一加，这个事情马上大家就会觉得不简单，这情绪绝对不简单，这肯定不就是那种单纯的一个社交的一个举动了，肯定也不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一个举动了，哎呦这肯定心里不知道憋着什么小心思呢。当然我们有一说一，产生这样的一个第一反应，它确实有一定的概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就一定是故意的悄咪咪的偷偷摸摸的啊，要送这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女生回家呢？其实我觉得不好说，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概率，就是也许他真的就只是 gentleman 哈。啥意思，我们可以脑补一个场景，对吧，比如说一群朋友们一起玩聚会啊什么的，后来呢差不多时间也不早了，那大家就各自散去吧。那这个女生呢可能要回家，但是确实天色已晚啊，那总得安全的保护一下，是不是？那也许分配下来顺路啊或者之类的，可能刚好就是你男朋友，那出于这个 gentleman 啊，那可能就送回家了，以及说叫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出于安全起见嘛，要送就得送到位，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可以，这个概率你没有办法否定它。但至于说偷偷摸摸，这个偷偷摸摸其实在你的陈述当中啊，罗妈觉得是他带点主观色彩的，因为很显然叫没有让你知道，没有让你知道呢，那你就可以说你看你背着我，你看你偷偷摸摸。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的男朋友也知道，因为这个女生和他
对吧？曾经他喜欢过这个女生，他如果跟自己的女朋友报备说，哎，我要送那个谁回家啊，那女朋友听到肯定啊，这个不乐意啊，啊什么你要送你曾经喜欢过的人回家，那不行不行不许啊，他可能也有这个顾虑，想说啊，那算了，反正就是送人家安全护送到家就拉倒了，哎，也别说了吧，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说了不说了。哎，于是乎就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觉得也有，对吧？所以，至于你说啊，这是踩到我最看重的原则了啊，我非常的愤怒，于是我坚定的提出了分手。那我觉得，不是说你的这个决定就一定是错的，或者一定就是对的，只是我们认为说，这次引发你如此愤怒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必须二话不说就直接导向说，来，我们分手吧？这里面真的就一点点可商讨、可澄清、可了解情况的空间都没有了吗？我觉得好像真的不至于，对吧？我真的也不是要帮你的男朋友开解什么，不是要帮他洗白，不是要帮他说话，因为确实刚才我讲的这几种可能性都有啊。当然，也许你怀疑的就是对的，他可能就是没有安好心，也有这种概率。但到底事实是怎样的？很显然，你没有给他机会进行一个阐述。或者是一个澄清，对吗？所以我相信这也正是因为你的潜意识知道，哎呀，冲动了，哎呀，怎么好像没有太把这个事情了解的完整，就做了这么一个很愤怒之下的决定，所以你才会哎一下子反复了，纠结了，甚至说，哎，罗妈你快点帮我分析一下啊，甚至在想说，呀，我这个放手到底对还是不对呀，是吧？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如果真的觉得说还想了解一下当时当刻那个事情到底是如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乌龙了，我觉得你还有机会也有立场可以去找你的男朋友问一问。当然如果你说不，我就不，那我们也只能说声遗憾了。总之这个决定你自己去选吧。听首歌，来自 Tia 的阿楚姑娘，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这位街坊啊，他这个情况呢，说实话在我身边挺常见的啊，我不知道各位街坊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啊。这个状况呢，就是带着几分可爱，但是呢当事人肯定就会觉得说，哼，你觉得这个事情可爱，我觉得这个事情可气啊。到底啥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嗯，他要求匿名。好的啊，问题是这样，他说，我妈，我男朋友特别沉迷于追他的女偶像。哎呀，就每天呢在自己的这个微博里面就狂刷呀，而且还把他喜欢的这个偶像称为自己的老婆女朋友。哎呀，有的时候他就说一些非常夸张的话，那这些话我作为他的正牌女友，我看到之后我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我甚至觉得他在那儿发花痴啊，又夸这个什么老婆真美，女朋友真可爱，他就是在讽刺我。那甚至我还在他的微博里面看到他曾经发过一段话，说什么就算某某某啊，这个某某某就是他男朋友喜欢的这个女偶像啊，说就算某某某站在我面前啊，我可能也不一定会选择我的女朋友啊，这个话啊，他说我看到之后我就特别生气。有一次我也跟他吵架了，没想到啊，我男朋友居然在他自己的小号里面吐槽说，哎呀，还是我的纸片人老婆好呀，

而且他手机里面的壁纸啊、啊屏保啊、平时设置的也都是那个女偶像的照片。只有在跟我约会的时候，才偶尔想起来假惺惺的换成我的照片。当然罗妈，我知道人呢都喜欢美好的事物，这句话你也经常说，我当然也能理解男朋友追星的心情，可是真的遇到这些事情，我的占有欲也要作祟的呀，我也要吃醋的呀。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出出主意，我到底该怎么对付我男朋友。好，这个怎么说呢，占有欲、独占欲对吧，正常，吃醋正常啊，甚至为了这个男朋友的一些言论啊而吵架、而别扭、而生气也正常。但是说实话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我们把这个思路啊切换在什么方面呢，就是一个人他总得有点爱好吧，就每个人的爱好各不相同。有的人说嗯，我喜欢运动啊，喜欢这个每天跟器械啊打交道，我喜欢这个举铁啊，可以呀、啊、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享受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很简单的快乐。那有的人可能说我就喜欢散步，散步的时候我就能放空，我能让一整天的忙碌都消散掉，很好，没问题。那如果有人说啊，我的业余爱好就是可能追个星呗，啊，我就是有自己很喜欢的很欣赏的某一个这个偶像啊，或者甚至他可能是二次元里的纸片人呢，可以吗？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呢？完全可以。而且喜欢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喜欢到啊，这个闲来无事呢就要去刷一刷啊，把自己的手机的这个屏保啊、墙纸啊啊都设置为自己喜欢的这个偶像的照片，也没啥问题。说实话，一个人他的业余爱好只要没有到达说一玩物丧志、生活支离破碎、不好好工作、不好好生活、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干嘛干嘛干嘛，以及没有说打扰到别人的生活、没有触碰到别人的利益，那这个业余爱好就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啊。那他喜欢自己的这个偶像、这个 idol， 那就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至于他在表达他的这份喜爱之情，也就是在他自己的什么啊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啊，那叫他是什么啊、哦、我的老婆啊，我的女朋友，那你也知道在饭圈有的时候说话那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至于你很生气他的什么小号吐槽之类的，那谁还没一个小情绪，谁还没一个小脾气呢？他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号，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可以说点心里话，可以吐点小槽来作为一个情绪的发泄，那我觉得这就是小号所存在的意义吧。否则的话，你要他的所有的不爽的情绪、不爽的心情要到哪里才能发泄呢？如果一个情绪都没有出口的话，那这个得多憋屈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啊，尊重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无底线，刚才已经讲了，那个一个底线拉到什么程度，那个尺度拉到什么程度，我再说一遍啊，就不玩物丧志，没有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没有耽误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没有伤害，没有打扰别人，没有触碰到任何人的利益，那其实都 OK。至于你说不行，我就非要跟那个纸片人，我要吃他的醋啊，我要这个独占欲作祟，那我只想说你稍许控制一下下，虽然他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反应，但是也要看有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有没有这个必要。否则你的男朋友跟你在一起相处，说哟，我每次一见我女朋友我就紧张，我就焦虑，我觉得我在他面前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个感情的走向就很微妙了。我们相爱就是要承接你的喜怒哀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对吧？所以听首歌，来自周杰伦，还在流浪。

办公当中啊，我说就为这个恋爱脑这个词到底怎么理解，我说我还真的花了一番功夫啊，给街坊们各做各种这个不同视角的一个解释。他说哎呀，

他说这个不要说罗妈来解释这个词了，他说我真的已经再也不想看到这个词，为啥呢？说因为自从他说我的女朋友啊学会了恋爱脑这个词啊，他说这三个字已经成为我女朋友每次作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所谓的一个理由和他的武器了。我说哟，这个我没听明白，怎么恋爱脑三个字还能成为你女朋友的这个理由和武器了呢？他说对呀，他说我女朋友啊这个小脾气啊一直还是挺多的，而且呢经常属于有点啊就一会儿高兴啊一会儿就这个要闹别扭，以前呢就偶尔还会说哦作这个词来形容他自己。他说自从他学会了恋爱脑这个词，到他现在只要一开始来折磨我，他就要说因为他是恋爱脑，那他说他在恋爱的时候他就要这样子对待我，哎呀这个一闹别扭就要我去哄他啊，就要我去这个服软。他说罗妈你猜猜看我能忍受得到什么时候，说我要是再实在忍不下去他这个恋爱脑啊他这个作，我是不是都可以跟他提分手了。哇，没想到啊恋爱脑居然还可以成为作这个词的一个替代品。那现在不都是在讲什么平替吗？不知道我这位朋友他的女朋友是不是就把恋爱脑这三个字当成作这个字的一个平替了。但是啊说实话这一听啊也是觉得挺焦虑的，压力蛮大的，就明明是属于这个情绪比较起伏对吧，情绪管理不佳，但是呢哎找到了一个很好用的词叫恋爱脑，给自己这么一包装啊，又就仿佛作的很有道理了，仿佛作的呢就是男朋友就必须得全盘接收了，这么一想啊好像是蛮心烦意乱的啊。这样吧，我们先来听首歌《光合作用》，有烦恼啊赶紧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单依纯，想你是风起。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的居委会呢正在办公，对，我们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的9点到10点，每天这一个小时集中火力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

像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跟恩小姐的这个对话，哎呀，大家一听就是，嘿，这个的确啊，你说小两口啊，现在呢已经领证了，对吧？就是真的是新婚小两口了。那面对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出，一个比较大支的这个消费啊，到底要不要商量，对吧？或者说到底要不要合计合计？刚才呢，好几个街坊马上就发消息来说，哟，这个要商量的呀，这不然是光想着这个，一时冲动啊，一时开心。结果后续弄得大家很被动啊，这个就不好了。对，所谓很多事情我们说叫三思而后行，啥意思，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呀。那从长计议，哎，冲动是魔鬼哦，好多话都可以应用在这个场景当中。但是对于小夫妻来讲，刚才我们也说了，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的要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沟通的机制，两个人之间的磨合，我的想法你的想法，你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对你不能只是浅层次的了解，我得真正的去理解，对吧？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就真的是最难的，那难度一下上去了好几个级别。所以我们居委会呢，平时办公也就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找找这方面的突破口呀，方式方法呀，或者说如果啊这个思路确实出现了某种偏差，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大家稍微哎给它调整调整。那么也就是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妈提问。什么方面都可以啊，爱情、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只要烦到你了，哎，都可以来提问。以及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同时对我们现在啊，大家方便看这个视频直播的话呢，我们抖音也在同步进行着直播，跟广播是同步的。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9点到10点我们在广播当中来办公，那10点之后呢将继续啊会到抖音的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了。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又看到有街坊来提问了，来看看这位街坊啊，他这个小烦恼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位街坊呢，他说，罗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请问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啊，追多久在一起才比较合理？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是单人旁那个他啊，说觉得我太好追了，因为他说他以前呢，就是追他的前女友啊什么的，都追了少说要半年八个月呢，但是追我呢，很短的时间哎，我们就在一起了。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反驳了一下，我说那可是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呀，如果我不喜欢你，你追我多久我也不会喜欢呀，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很糟糕的渣男，那我一察觉啊，我肯定我也能够很迅速的判断，哎，如果你真的有问题，我就早点跟你止损，那不就得了吗？那而且我非常自信，我可不是什么恋爱脑，我要是真的发现对方有问题，我肯定能够说断就断的。但是我依然还是有一些小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回答一下我的这个困惑呢？啊，这个是一个自认为啊我不是恋爱脑的一位可爱的街坊啊，来问说到底追一个人追多久在一起合适？好，这个问题啊，说实话，它也是个伪命题啊。哎，这个问题就相当于问什么，就问罗妈，请问一个人一顿饭吃多少才是最合适的？你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这个有饭量大的，也有饭量小的，对吧？有胃口好的，也有胃口不佳的，这我也没有办法非常的量化呀。啊，这请吃1.75碗米饭啊，这个就是最好的饭量，没有啊。这个饭量大的你多吃点，饭量少的是这个少吃点，对吧？这个就像是说，那追求一个人到底追多久啊？罗妈说追半年，那就像你说的，那不喜欢追半年，追30年也没用啊，对吧？所以从来不是一个量化的问题，真不是。关键在于，的确两个人彼此的这个心呐，有没有产生一个灵魂的碰撞，对吧？就是你来追我，我有没有喜欢你？你追我，哎，我觉得你不错，那我们就交往看看。以及我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哎呀，我要是觉得你有问题，那我就立马我能说断就断，很好。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这份清醒啊，所以你这个问题啊，不回答了。

嘿嘿，发现有街坊啊，在刚才我做了一些小小的解读之后啊，还是处于一个困惑啊。马上看到有一街坊刚才在微信平台上面在问罗妈说，那罗妈，你总能给一个参考值，让我们这个参考一下吧。哎呦，你看，这就是回到刚才那个饭量的问题了啊，就是罗妈，你回答一下。啊，这饭量多少合适呀？吃多少饭合适呀？啊，就我刚才说，这没有办法量化啊。有的人吃的多，有的人吃的少，这个不行，不依不饶，说不行，我妈，你得给一个这个最大值、最小值啊。这个最大值我们就知道了，对吧？这个饭量如何啊？最小值也知道啊，吃的不能少于这个。咦，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有些街坊就特别喜欢说要一个量化值，因为可能的确就是很懵懂。就是也许啊，就是在感情的路上呢，首先一确实经验不是很丰富，二可能啊之前经历过的感情之路呢没有很顺利，所以呢就会有点小心翼翼，想说哎呦，要是有个什么公式，要是有个什么量化的数据可以参考一下，那以后是不是就能够避避雷啊之类的，对吧？哎，这个心态我能了解，但是真的这个感情它就是很抽象。哎，这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呢，它就是一个它在不断的流动着，所以呢没有办法量化，但是我们有一些基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基准是什么？其实在我们的居委会里一直在反复强调啊，哎，就是这个人他不管追你的时间长还是追你的时间短，追你是追得很热情还是追得若即若离忽冷忽热，那关键是什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叫真诚，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真实，它不能够就是完全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假面，都是塑造了一个虚假人设来追求你，所以你也要注意观察细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我们一直在说看细节，细节可以发现很多很真实的问题。哎，大家不要说被一个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这个完美人设的所吸引，说哟你看他啊，号称多么的绅士啊，或者是哦，你看他多么的这个细腻，很温柔，如何之类的。但是你要注意他的谈吐，其实他在很多表达观点的时候，也会流露出一些他的真实的想法的。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基准啊，做一个把握。听首歌，李荣浩，不说。

0: 会。
1: 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收看，对，是用眼睛看啊，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办公，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今天果然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还真的是在友情方面的，但你说它是个友情的问题吧，别说跟爱情在某种角度上面居然有相似之处啊。为啥这样讲呢？这位街坊他是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经常都在说断崖式分手，但我想说的是，难道在友谊上面也有这种情况吗？哦，这是友情方面啊，他提到一个概念叫断崖式分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直以来呀，我们俩都是最好的关系，就是一对一这样的好朋友。他也很多次都表示说我就像是他的家人一样，他也曾经表达过说他的生活呀没我是不行的。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无话不谈，几乎每天都要很热烈的彼此分享当天的见闻。但是问题出现了，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我找他说话，他好像总是爱搭不理的，给他发微信的话呢，甚至要过好几个小时才会回复我，即使回了，内容也特别的敷衍，嗯嗯啊啊之类的，而且只要我不找他，他就不会来找我，以及在微博上面看到好玩的段子艾特他，他也没有回复哦。我发的朋友圈这些天他也都没有点赞。看到他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不是我也不应该这么热情主动了呢？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断崖式分手呢？小妮这位街坊还把这个分手啊加了个双引号啊，他可能想做一个这个爱情和友情层面的一个区分啊。好，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咱们还是在友情的这个范畴里面讨论这个事情。如果两个人有闹别扭了，有吵架了，有小矛盾了，有不开心了，有小疙瘩了，至少总得有一个前情，对吧？这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前情，没有任何的预警，就是好像很莫名的，就一下子就变成说这个一起长大的，又是闺蜜又是发小最好的朋友啊，而且叫一对一，那就是我没你不行，你没我不行的这种关系，居然就爱搭不理了。这种冷漠的感觉，我相信应该不是小妮说叫反应过度，因为他们应该是很熟悉的这种默契，对吧？就是这种我要来找你聊天，我什么好玩的段子分享给你，然后你有没有回应，就这种默契一定是很熟的。但现在如果说一切都是反常的，而且这里有一个最反常的是什么，就是我不找他，他就不找我，这的确是很奇怪。基本上我们只能有两种猜测啊。第一种猜测就是你真的可能啊，就是你自己没有觉察到，但是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的这个又是发小又是闺蜜的好朋友啊，是他生气了，或者是他心里有想法了。可是呢，问题在于说他即便是生气了，有想法了，难过了，难受了，他不表达，所以就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莫名，就是哎，我们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就突然变成这副样子了，对吧？很莫名。第二就是很有可能并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而是有第三方。至于这个第三方是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话，这个我们也很难猜。但你知道，假设啊，这是一种假设啊，假设有那么一个什么第三方说了点什么话，挑拨了你们的关系，导致你的好朋友是这种反应，我认为也是有这种可能，就不能够我们把这个可能性给它去掉，是吧？所以总而言之呢，是事出必有因呐，否则一个人的他的情绪不可能是变化这么快，而且毕竟

这么多年的好朋友，而且是这么亲密的好朋友，他的这种冷漠前后反差太大，对比太激烈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我刚才说什么，虽然是友情当中啊，但是我说和爱情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相似的点来了，那就是罗马给你的建议。这个建议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自己在心里盘算来盘算去，甚至你说哎呀你看他对我这样对吧，他我这么热情跟以前一样，哎，要跟他分享，要跟他这个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对我这种态度，算了我也不想主动了。没有，你知道如果你就也这么默默的悄咪咪的也不主动找他了，那你想过你俩的友情就不光是所谓的叫什么断崖式分手了，可能就真的凉凉了。所以心里有猜测，心里有困惑，针对你们两个人最近这些天这奇怪的现象、奇怪的状态得不到解释的种种猜测，那必须得去找他直接沟通。你们都这么多年的好朋友的关系了，有什么不能开口问的呢？对不对？猜是猜不对的，万一罗妈刚才猜的这两种也都猜错了呢？谁知道呢？说不定还有另外一种在我们的想象之外的真实的情况，对吧？那怎么办？我们不能瞎猜，请你去找你的好朋友，赶紧去问清楚，说哎怎么了，最近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及时沟通，赶紧去问啊，不要浪费时间。听首歌，来自阿四的《气球》。

0: 我们热线上面已经有机房在等待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
1: 罗马。
0: 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您好，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
0: 请讲。
1: 我觉得很孤独，我几年前辞职了。辞职后打算学画画。想通过做自由插画师养活自己。然后这几年我失去了几位经常联系的朋友。然后我身边的小仅有的两位朋友也不是经常联系的，就是联系比较少。然后我常常感到孤独，然后我天天在家学画画，一个人住，每周回父母家看望一次父母。也不太出门，不是经常出门，
0: 就比较宅是吧？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想过很多办法改善孤独感，但都没有落实。我想过去做兼职，但又想把时间用于学画，不想让学画的时间变少。而且兼职需要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对我是个挑战，我担心我会中途放弃。我还想过去报名兴趣班，目的是和人接触，但是学费很贵，我不想多花父母的钱。

0: 父母给我，让我父母就是给我钱让我学画画，然后我希望我大概这个再过几年能自己靠画画赚钱。
1: 所以你有经历过用自己的工作，然后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一个阶段吗？还是你从来没有，一直用的是爸妈的钱？
0: 我经历过的，我毕业后我是有过工作的，后来我是2020年辞职的，
1: 所以辞职之
0: 之
1: 后就
0: 前
1: 靠爸妈了，是吧？
0: 是。
1: 我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些啊。如果
0: 好。
1: 2020年就开始是持续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要3年的时间了。
0: 对。
1: 爸妈针对这个，就是因为毕竟你是一个成年人了，而且是有工作的能力的，那现在暂时就也没有在工作，那爸妈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看法，还是就无所谓，不要紧的，啊，就是那个我们老两口可以的，啊，就提供你的这个生活的经济来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是这个态度吗？
0: 他们，就是他们的态度其实还是希望我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心。
1: 所以，只要你过得开心，是不是去工作无所谓，对吗？
0: 还是希望我如果有能力的话，最好出去工作。
1: 很好，这就是我想说的重点。因为刚才你一直反复在提到一件事情，你说啊，画画，画画，如果是这样子，他可能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如果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占用我画画的时间。所以，这个现在的焦点就来了：一，你是希望说能够把更多的时光都放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同时你又希望说能够用画画这件事儿本身来获取生活的经济来源，对吗？
0: 对的。
1: 也就是说，我把它直接再翻译一下啊，就是如果能把我的兴趣和我的这个工作，也就是生活的来源，能搞个二合一，那就是一个完美结局。这是你的想法。所以你
0: 是
1: 才会
0: 的。
1: 问我说，如果要是用画画这种方式来做兼职，它是不是个好办法，对吗？
0: 我不是做画画的兼职。
1: 那是什么？就是别的任何的一种形式的兼职，对吗？
0: 对，有可能会去饮料店兼职。
1: 所以也就是说，你是接受，不管是其他什么性质类型的工作都可以，你是愿意工作的，然后保有画画这个兴趣就可以了，是吗？
0: 我兼职是只兼职一段时间，我是想我是想提高画画的技能，然后以后通过画画来就是找工作养活自
1: 对嘛，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如果是个二合一，就是个完美结局嘛。
0: 己。是。
1: 但你刚才说的是实现这个完美结局的前面一步。
0: 对。
1: 你刚才说的这一步是我一开始的最大的疑问，就是你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哎，呵呵，不要乱啊，咱们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所以，这是我们先说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是你希望排遣孤独感。
0: 对，
1: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画画本身就是一个蛮孤独的事儿，对吗？
0: 画画是一个人做的事情。
1: 对，所以画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形式上，至少看起来它是个比较孤独的事儿。它不像是别的一些什么事儿，它很多是，比如说下棋，下棋它至少得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或者打牌，它是两个人，打牌还有可能是3个人、4个人，但是画画它就是一个人，就本身它就是一种，至少在形式上面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有点孤独的这么一种状态。但你说你又希望能够去排遣你的孤独，但是又说又很爱画画，就你知道吗？这里面它是一个悖论，它是个矛盾点，就是你又喜欢一个人待着。因为画画他是一个人，但你又想说，想把一个人待着的这种感觉呢，给他减少。所以你看，这个很微妙的地方，对吧？以及刚才在你的表述当中，还有一个悖论啊，还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关于和人接触这个事儿。我听出来了，你很不擅长和人接触，对吧？

0: 可以这么讲吧。
1: 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讨厌和人接触吗？
0: 不讨厌。
1: 你喜欢和人接触吗？
0: 我自己觉得挺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和人说话。
1: 嗯，所以你才给我讲了说你有三个朋友，但是他们慢慢的和你渐行渐远，而你交的这几个朋友看起来你们也没有说话这样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对吗？
0: 你是指我剩下的朋友吗？
1: 就是你说离开你的朋友啊。
0: 离开之前还是说过一点话的。
1: 啊，只说过一点话，那你是怎么界定他们是你的朋友呢？朋友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说他是我的朋友了。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0: 朋友的标准，
1: 我问的问题有点难，但是我需要问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你刚才的完整表述当中提出了很多诉求，但这些诉求又彼此矛盾，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它是一定能找到一个思路的，所以我在努力寻找这个思路它到底在哪儿。听上去有点乱，但是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眉目理出来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呢？
0: 是说一个大概的笼统的一个那个概念嘛。朋友就是说话能够互相理解。然后就是互相在一起相处很舒服。就是大家都很喜欢对方。想跟对方交朋友。
1: 所以现在你拥有的朋友是这样的吗？你们见面吗？
0: 见面过几次。我现在的一个朋友是我的初中同学。然后他现在工作很忙。我们去年到今年见面过两次。
1: 好，除了见面两次之外，你们平时会定期聊天吗？比如说手机上聊天？
0: 不太聊天。
1: 好，所以其实是陌生人呢。
0: 那也没有办法。我和他讲那个，我过逢年过节或者我会去祝福他。
1: 只是逢年过节会去送出节日的祝福。
0: 对，我平常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因为他不太告诉我他个人的事情。
1: 好，所以很抱歉，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我刚才问你说，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朋友了？你的那个描述我认为听上去没有什么毛病。对，两个人就是应该，我很喜欢跟你说话，你也喜欢跟我说话，然后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舒适，我非常认同这个朋友的一个标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不说已经离开你的朋友，就说现在你认为拥有的朋友，他和你之间不是朋友。如果说你们的关系就是你说他是你的初中同学，也就是一个老同学而已，因为没有最基本的情感交流，逢年过节发个消息祝你节日快乐，这个叫礼貌，这里面是不涉及内心的任何的交流的，所以在情感上没有交流，这个不是朋友。当然不是说那未来是不是跟他就不能当朋友，我认为可以当朋友。但是不是只是说我就是给你发个逢年呢过节呀给你个祝福了，这就叫做是在交朋友了。啥叫交朋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两个从接通你的电话到现在，咱们俩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对吗？
0: 是的。
1: 而且我一直在问，我对你有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我问你再答，对吗？
0: 对的。
1: 你知道这个就叫交流吗？
0: 是的。
1: 就是我很想了解你，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呢在我的这个好奇当中，你在向我陈述，慢慢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你未来有什么打算，你有什么需要，你这个在意的是什么，不在意的又是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叫交流。如果我们两个拥有很多时间的话呢，其实可能你还能反过来问我，

0: 罗妈，那未来你想做什么？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你平时是一个人在家待着呢，还是会跟朋友聊天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叫交流，就是我让你知道我的生活，同时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有来且有往。
1: 好的，
0: 所以啊，我现在综上所述，好吗？
1: 好。
0: 我觉得你有任何的想法和念头都没有任何问题。比如你说啊，我能不能通过这个兼职的方式啊，去这个试着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环境啊，或者说跟人试着接触接触啊，我觉得可以，没毛病啊。或者你说啊，那我这个未来能不能说用我的这个爱好就画画来成为一个谋生的一种方式，可以呀、啊，为什么不能呢？对吧？
1: 好
0: 啊，然后说我喜欢画画，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个画画的技能，可以呀、啊。简单的说，你有任何的念头，我认为都可以，因为这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但是在你想要用这些方式方法来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这条路上，罗妈认为啊，就是你需要先优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学会和人交流。
1: 哦，
0: 就是我刚才在跟你一直在探讨的，什么是朋友，怎么交朋友，或者说怎么和人相处。当然确实可能与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技巧我们还比较欠缺，但是慢慢来。我刚才模拟了一下，对吧？我说哎，我想知道你的什么事儿，我也很想就是在未来如果有可能呢，也让你知道我在想什么，这个叫交朋友。而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简简单单说我们一年就见两回，我们就逢年过节发个消息，我祝你新年快乐，我祝你生日快乐，我祝你端午快乐，我祝你啥啥快乐，这个不叫情感的交流，这是很公式化的礼貌上的。四号星期一，哎，新的一周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就开始喽。所以如果这几天呢，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啊，你呢刚好有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儿，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或者呢就实在是太影响自己的心情了啊，它可能发生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那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提问的话呢，请拨打62786262就可以啊。当然也很欢迎你呢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意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抖音的直播也同步开启啊，换句话说就是现在除了能够在广播当中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哎，如果你方便可以看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动感101的直播间长这样啊，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满足一下大家的小小好奇心，哎，也有不一样的参与到我们居委会当中的这个方式了。当然最直接想向罗妈来提问或者是诉说的方式再说一下，其实就是拨打热线62786262，很方便的啊。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要来说一下啊，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我呢又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可忙了。其中呢见了有一波这个朋友呢是个比较特别的，带着任务去见的。啥意思呢？简单的说啊，就是我有一位好吉美，她呢非常喜欢一个男生，于是啊她就自己啊就主动发起了攻势，她呢就想要约这个她喜欢的男生出来啊这个见面。那她呢就因为自己啊就缺乏勇气，你知道吧，就是她所有的勇气都用来邀约这个男生了，但是去赴约的勇气她不够了，于是呢她就给我们这几个好吉美啊她就求助了。他说能不能这样，就是我告诉你们几个，就是我跟这个男生啊我们约在哪里喝咖啡，然后你们几个好吉美能不能就在这个时间段你们也去，也到这个咖啡馆里面去，但是呢你们就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坐着，你们就自己管你们喝咖啡啊，这个单他说我一定帮你们都买掉。简单的说呢，他就是邀请我们这几个好吉美啊就在场以一种不在他身边的方式啊来陪伴，哎，就给他加油打气，这样他说他心里头稳，心里头有底，哎，就觉得说哦，他不是一个人在。

作战。哎呀，一开始呢，大家都说你这简直是啊突发奇想，但后来又一琢磨啊，觉得好像也可以，反正我们总归好朋友几个要碰头，对吧？要聊天，要见面，那反正也不用坐在一起啊，也不用去帮腔，也不用干嘛，就是起到一个这个气场上面稳定他内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说了，他愿意买单，愿意请我们喝咖啡，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乎啊，这个局呢就成了啊。可以说啊，当天非常欢乐啊，就我们几个在那边哗哗聊天，聊得特别乐呵。那我这位女生朋友呢，就跟她喜欢心仪的那个男生啊，我们也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啊，就街坊们肯定这个时候小耳朵也竖起来了，说那到底聊得怎么样啊？聊得非常好。据我这位集美，她事后跟我们讲说，就是因为知道你们几个也在这个咖啡馆里，她说我啊，就简直发挥得特别的好。说一点不紧张，二觉得心里头啊就特别的笃定。哎，他说就有一种就跟郝吉美平时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畅快的感觉，他说自己简直谈笑风生，哎呦，尽情的是这个发挥了自己的幽默的魅力。他说那个男生啊就全程跟他相谈甚欢。哎呦，我觉得这个方法真不错啊，所以今天这一上来必须把这个好方法跟街坊们我们要共享一下啊。

田要来说一下了。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男生朋友，他来跟我探讨了一件事儿。我觉得呢，他来找我探讨呢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他自己没想明白，他呢也没有轻举妄动，于是就来找我帮他理一理这个思路。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其实没有很复杂，但我知道有的街坊可能遇到过啊这个类似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这位男生朋友呢，他呢有一个女朋友，就两个人在谈恋爱，感情非常的稳定啊，很好的在进行当中。那他的女朋友呢有一个女生好友。那其实最近呢，我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可能啊是想要这个拜托他女朋友的这位女生朋友啊帮个忙。但是话说到这里呢，想他没有这位女生朋友的

联系方式，那总归要加一下，对不对？才能够拜托人家帮忙。他就在拿出手机想说，哎，要不就直接，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群啊，说要不就在这个群里直接加这个女生吧。哎，他突然一下就把手停住了，他觉得说，哎呀，这样子直接去加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毕竟首先一自己是有女朋友的人，二这个女生毕竟是自己女朋友的朋友，所以他一想到这一层啊，他这个手就停住了，赶紧就来问我了。他说，龙妈，你看我应该怎么加比较稳当啊？这个不会让人家觉得很突兀，不会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以及也不会让我的女朋友万一要是知道了，觉得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哪里怪怪的。哎，所以我就先表扬了他，我说你很好，哎，你有这个意识非常的好。我说其实这样比较稳妥的完整的做法是什么呢？这个需求呢，你先去告诉你的女朋友，就说，哎，你在工作上面可能有什么事儿，希望能够拜托那个谁谁谁帮一下忙。那因为考虑到那个谁谁谁是你女朋友的朋友，所以能不能请你的女朋友作为一个中间人，先去跟他的朋友打招呼，对吧？就说，哎，你这边可能有事相求，然后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帮。如果人家说可以帮，那么再由你的女朋友再打一遍招呼，就说，哦，好，他可能要来加你的微信。你知道吗？就全程不要把女朋友排除在外面，而是请她做这个桥梁，做这个中间人，把自己跟那个女生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客气，且对于这三方来说都不会非常奇怪且不合理的做法。哎呀，可能有的街坊会觉得说，啊，有这么复杂吗？不是都认识吗？不是都朋友吗？不就是这个女朋友的朋友吗？大家不是还有共同的群呢吗？那直接加上不就完了吗？不，街坊们，大家仔细品一品啊，社交这件事情上面啊，还真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啊，它有非常细的细节。我们说细节决定成败啊，这可就是细节。所以大家自己也品一品哈，如果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记得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也是拿不定主意的，哎呀，或者让你心烦意乱的，都可以拨打62786262。

那么男朋友每个月都会回家这个吃饭一两次，那他肯定也要跟自己妈妈聊天的，那这里面就要聊到很多这个近况。那这个近况呢，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跟这个男朋友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对吧？这个我们就说你要做好一个预先的调查和准备。哎，这个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们说叫投其所好，对吧？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哎呦就很盲目的就是这个溜须拍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足准备。就是可能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话题未必是阿姨感兴趣的，阿姨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稍微了解了解，可能不见得非要聊得很深，但是呢你了解一下，哎，陪着聊一聊天，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以及还有一个小提醒啊，就切记小心不要发牢骚，哎，不要这个跟阿姨聊得开心了，哎呀聊的这个感觉啊，哟我这感觉就非常的好的一个氛围，于是这个口无遮拦啊，说一些很

这个埋怨的话或是之类的，我说的是专门只对男朋友啊，这个部分要小心注意一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了，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思考一下，看看有些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对吧？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思路或者是办法，哪怕说找到一个小小突破口也可以。只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很欢迎你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跃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伊，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提问啊发送过来，我会看到的。当然别忘了同时同步啊，我们这个抖音呢也在进行着视频版本的直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啊，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个街坊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呢一看啊就挺扎心的。那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帮我匿个名吧，他说这个周末分手了，好难受啊。他说我们跟男朋友这个周末闹分手的时候闹得特别的凶，而且朋友们都在场，弄得我特别的难堪，甚至连哭都不敢，哭得很厉害，而且这次我们吵得也非常的激烈。在那个瞬间，我看着这个和我相爱了那么久的人居然会当着所有朋友的面对我恶语相向，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我哭都不敢发出声音来。而今天又是星期一，我还得若无其事的上班，还要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工作，甚至还要接受跟同事聊天开玩笑。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心里有多痛，我心里有多难受，我多么想哭。我今天一天什么都吃不下。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了呢？难道这件事情真的就不可逆转了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哎呀，我先一声叹息啊。首先其实看你的描述，你说周末看起来是跟朋友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且两个人就这么吵起来了，当着朋友的面在吵，吵得很激烈，甚至你说对方恶语相向，那说明这个火气上头的时候，你的这个男朋友已经对于这个情绪啊已经没有在管理了。我知道这种感觉，他如果只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单独在一块这样哇啦哇啦吵，可能都没这么伤，而现在的这个伤的程度如此之深，确实是属于就是所有的朋友看着你们吵，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就已经很难过了，情侣之间大吵架了，还要再加上一层社死的感觉，那这就是确实痛上加痛。甚至当发生这样的一种非常难堪且尴尬的场景的时候，它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不可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就这么吵起来了，而且是当着别人的面就这样吵起来了。那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不是你们第一次这样子吵架了。那换句话说，你们两个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情绪对抗情绪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且一直没有得到一个调整和改变。那至于说现在大家等于是恶吵一架，而且闹分手，最主要我觉得你们转不过身下不来台，是因为有朋友在场。这件事情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立刻帮你做出一个分析，说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个事情还有没有转机不好说。但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会情绪管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说你的男朋友一直是情绪管理很差，那走到这一步其实也是一个必然。但你现在这份难受呢，我觉得首当其冲的是先不要想你们的感情的走向还能不能复合了，还能不能这个转接，我都不是，而是你现在的情绪应该先要得到一个很好的疏解。你现在在刻意的压抑着自己的，不管是愤怒也好还是伤心也好，因为你说啊，因为还要工作还要上班，还要假装若无其事的，还要跟这个同事还要聊天开玩笑，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为难你自己了。因为这样子你的情绪是以一种非常拧巴的形式在存在着，就明明人是难受的，可是呢又要装作好像没事儿，又要装作开心，那其实这是不利于你的一个情绪的正常的疏解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先要让你好好发泄出这个情绪哦。

同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啊私信发过来。那今天我们果然，刚才我在讲心态这个问题，心态还是很重要的啊，它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对吧？那所以第一个问题就和心态有点关系啊。这位街坊呢发私信来的，帮他那个名吧，他的问题啊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喜欢的男生啦，但是要不要表白呢？我有一点点感觉他好像也喜欢我吧，但是呢我不敢确定，而且啊我特别害怕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其实以前我也谈过一次恋爱，当时呢互相暗恋了很长时间，反正那个过程是蛮曲折的，最后啊我们也算是历尽千辛万苦啊在一起了，但是没过多久就分手了。因为在一起之后呢就觉得对方和自己的预期啊不太一样，当然外表肯定是要顺眼的，但是

我也知道性格才能决定两个人是不是可以走下去。那么说到现在喜欢的这个男生，目前在我的滤镜之下呀，他在我眼里是会闪闪发光的呢。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好像还是比较匹配的。哎，那说明你也闪闪发光啊。但是我还是纠结要不要再走近一步呢？万一要是我表白失败了怎么办？感觉很丢脸呐。而且我又很担心和上一段恋爱一样，万一我们真的在一起了，发现对方根本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样子，那不是又要分手？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心态啊，我们说心态有多重要，这里面有两个心态问题。首先第一，关于说要不要表白，万一我表白失败了怎么办啊？前两天，对，应该是过节前的前两天，我们还在说什么叫丢脸，什么叫没面子，就为什么很多街坊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不敢说，不敢告诉对方，不敢主动的表达自己的这个想要在一起的意愿，就是总是担心说，哟，万一我表白了，结果人家没喜欢我，给我拒绝了，哎呦，我就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我们就很客观的想说，假设我们表白且被拒绝了，请问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这个人来说，到底会带走你的什么？说的直白一点，我们开玩笑说，你会少根头发吗？啊，你会少块肉吗？对吧？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真的让你觉得好像丢失了什么，而是一种当我们充满了一些期待，只是这个期待没有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实现的时候的那种落空的感觉，那种落差，我们会把它理解为说它好像是一种很丢脸的感觉，因为好像显得我这个人没啥魅力，显得我这个人好像很失败等等之类的，就是一种错觉，你知道吧？所以它跟丢脸就没关系。好，这是第一个心态啊。第二个心态关于说，哎呀，你说万一我们这个彼此还真的有好感了，也在一起了，结果一相处发觉，哦，原来你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样子呀，那该怎么办？那是不是又跟以前一样，我们又要分手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误区，这也是个心态问题。就是任何一对情侣在刚刚认识刚刚爱上对方的时候看到的那种非常美好的滤镜后的嘞的这种状态，它一定是和真实的当你们了解了彼此之后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因为这就是人呢，人就是一个很立体的、很多面的、很复杂的一种存在呀。不可能你说你哎呀瞄上一眼你就已经把它从里到外看得透透的了，这不可能。而且势必会随着大家的慢慢的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们会看到对方身上不只有我们喜欢的优点，他一定也存在着我们不喜欢的缺点，就像对方看你也是一样的。所以不要觉得说他就只能长成我心中的滤镜的那个样子，他的性格也只能是我心中的滤镜的那个样子，这不科学，这也不现实。如果你这个心态不改变，你这个误区不破除的话，跟谁在一起那最后都得走向这个结果。那这么说起来，那我们又开玩笑了，你是不是只能找个纸片人，找个二次元，二次元永远不会改变，二次元没有落差，对吗？但是那就很平面了吗？那就不是一个很真实的能够跟你有情感互动的这样的一种存在了。所以这两个心态我看你都要不得，赶紧啊把它调整过来。机会难得呀，有喜欢的人，有动心的感觉，多么幸福啊，对不对？所以先行动再说。听首歌，来自杨丞琳，我要你有我。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

用，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啊，哎，正在办公呢，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可能的确发生在方方面面的啊，恋爱呀、啊、亲情啊、友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啊。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对，也就是视频直播呢，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

0: 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直播的现场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对，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再和我妈就是怎么相处下去。
0: 哦。
1: 我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快有大概半年没和我妈说话，就是和她在说话怎么沟通过了。
0: 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是从小就把我就是照顾到初中吧，然后她就不再照顾我了，然后就是其实小时候她对我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后来大了我也不计较这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前几年我外公过世了，然后因为我外公过世了嘛，留下了一些房产，然后就是我外公有几个女儿，五个女儿，然后我几个姨他们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他们都分到了钱，但是只有我妈没分到钱嘛，然后就是但是我妈还一直骗我，就是说她拿到了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太好，然后她就一个人住在外面嘛，他们两个是分开住的，所以就是我怕我妈的钱都被我几个姨骗走，所以但是我妈就整天骗我，其实她是一分钱都没拿到，她就是一直骗我，然后我就去找几个姨理论，然后现在搞得我和几个姨关系也很不好。
0: 所以你并没有真的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你的猜测，对吗？所谓就是你说啊，可能妈妈
1: 的
0: 钱被什么几个姨骗走，你有证据吗？
1: 对，有实质性的证据。
0: 嗯，那你说的这个骗走的意思是什么？
1: 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个姨的孩子，就是我有个那个应该是算表弟还是什么？有个姨的孩子和我是关系蛮好的，所以里边事情我是清楚的。
0: 所以只是听他说的是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我很抱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不能叫实质性的证据。
1: 我知道这确实不能算实质性证据，但是基本上我感觉这已经就是。是事实嘛？就是
0: 不，这个是不是事实？不能是我们一拍脑袋说，我觉得他就是事实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是这样了，我觉得他就一定如何如何了。这个真不一定。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为任何人做辩解，因为我也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我只是很客观的讲。
1: 对，但是我妈就是从头到底就是一直骗我。其实她是就是平时非要说他拿到钱他怎么样，但是我妈是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就是他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
0: 那他骗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哎呀你不要操心了。
1: 他就是这种他就是那种思想，就是我就是让人理解不了的那种思想，就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他呢就是连哭个十天十夜，趴在地上连哭个十天十夜。那种就是他有时做出的事情我都是理解不了的那种。他觉得是他觉得为人子女就一定要对父母好。但是他从小就对我很不好，就是他从小他如果因为他和我就是他婆家就是关系不好，吵架打架了，然后他就拿我发泄，还要打我，就还是我因为是小学时嘛，我都记得很清楚。他养我的那段时间就反正对从头到底对我也没很好，只是没能让我只是没能让我饿肚子而已，就是。
0: 那你刚才说到说照顾你只照顾到初中啊，那初中之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扔给我奶奶了。
0: 哦，所以你是老人带大的。
1: 对。然后包括我后来工作之后买车买房，然后他装修他都从来没管过我这些事情，然后一分钱也没给过。
0: 好，我听明白了，易先生，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一下了。截止到此时为止，其实你把两件原本不搭界的事情啊，放在一块儿了。
1: 啊，对，
0: 哪两个不搭界的事情呢？
1: 嗯，

0: 我来给你阐述一下，别着急啊，因为我刚才的问题和你的答案，我突然发现我问的和你答的一直是有点拧巴，我就在想这个拧巴出现在什么地方，我来陈述一下。其实刚才所有的讲述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大块关于你的妈妈和她自己本来的就是娘家人之间的有的没的一些事儿，这是一块。我说实话啊 A 先生，这块事物其实跟你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对，
0: 它是你妈妈和她的各个这个什么好几个什么姨是吧，姐妹之间的事情，
1: 对，
0: 也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没有直接关联。至于说妈妈哎呀到底分到钱了没分到钱，还是中间发生什么什么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条线就画在这儿，就是这是你的妈妈自己的选择，包括她息事宁人跟你说哎呀有分到了怎么怎么样，都是她的自己选择。至于她为啥要这样子选择，就像你说的我不理解，好，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其实啊不需要你理解，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这么多的不管是你说我不理解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啊等等之类的，结合着你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其实 A 先生你的心里更需要去治愈，更需要去疗愈的是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问题关键点所在，就是从小到大的妈妈对你的照顾和对你的关爱的严重缺失。尤其是你说因为他自己夫妻感情不好，情绪的发泄是放在你身上的，这对一个还很小的你，你还是个小朋友对吧，这种我也说得很直接啊，这种伤害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刚才在讲你说啊这个场景啊等等之类的，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以及你说只照顾到初中，其实本来也没有怎么很好的照顾，也没有很好的关爱，反而是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已然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了。即便如此，还在初中之后停止了对你的照顾，把你扔给了老人。所以这是你和你的妈妈之间我刚才讲的叫感情的重大缺失。这一块对于 A 先生你而言是最需要疗愈和补齐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以一种非常拧巴的方式在进行着，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哎呀有没有分到外公的这个遗产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说两块事情拧在一块讲了，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我说我要画一条线，就是你的妈妈那个家产那个遗产怎么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必去动这个脑筋，你也不用去替他
1: 啊
0: 我要我想理解他，我想知道他到底为啥要这样子做，不用。 A 先生
1: 啊，
0: 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和请让我先讲完好吗，就是你的重点不要放在那一块，包括甚至你说我要去找那个什么几个姨，我要去理论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不必的。而实际上你更需要完成的事情是关于我刚才讲了两遍母爱的缺失和与母亲之间到底能否和解，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否则的话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诱因，会让你如此的不爽，如此的不开心。所以你上来说我都要爱快半年了我也不跟他说话了，这份怨念这份怨气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个遗产的事情，遗产只是个导火索，而在整个的这件事情当中 A 先生内心的很多年从小到大的这份怨念是他在发挥着作用。我说完了。
1: 对罗妈，我虽然是对以前是有怨念的，但是因为她毕竟是我妈妈，我还是想毕竟给她养老照顾好的。
0: 当然，所以我说这就是你跟她之间的和解的问题。
1: 她自己个如果她如果是

0: 无分文的话，我确实我会拿出我所有的钱，就是给他养老。虽然我家庭只能说是一般化嘛，但是，经济情况只能一般化而已。但是我是愿意拿钱给他养老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本来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钱，都被他几个姨拿走了，然后他几个姨都很为他。
1: 我再说一遍，这
0: 是
1: 他自己
0: 的
1: 选择，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0: 他
1: 你的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
0: 他
1: 自己的选择。A 先生，我刚才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没有发生这个遗产的事情，假如就是你外公的遗产，几个姐妹平均分配了，你的妈妈拿到了属于她的那一笔所谓的遗产了，那么然后呢？你还打算为妈妈养老吗？
0: 我希望给他，我是，对啊，我是希望给他存着，然后给他养老。
1: 你先不要说这个话，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了，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0: 会给他养，因为他毕竟是我妈，所以
1: 那就好了呀。那跟这笔遗产有没有，他不关，不是直接关联，对不对？他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他没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这件事情是你心里很笃定的一个部分，那为啥要拧在一起说呢？对吧？如果你说啊，他拿了分到了这笔遗产，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出我自己的钱去为他养老了，他就拿着那笔遗产去养老吧。如果 A 先生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以在意这个分遗产的事儿，因为这是你的打算。但如果根据我刚才的提问，我说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你说会，那好，那就跟这笔遗产根本没关系。干嘛要把两件事情一定非得要拧在一块说呢？ A 先生，逻辑就是这么清楚，重点也是这么明白，我讲得很清楚了，请你自己好好重新再整理一下。该疗愈的部分很难，但是这是你人生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部分不疗愈，什么事儿都会让你不开心，方方面面都有可能会发生，对吧？在你的恋爱呀、亲情啊、友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都有可能会出现的。如果有这些状况，那就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音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啊，所以换句话说，大家现在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来参与到我们聚会的这个办公的过程当中了。以及在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广播会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我们会在抖音直播间呢继续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这个烦恼，哎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接下来呢，你看果然又有一个新状况啊。这位街坊呢，他是这个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就是我和男朋友的恋爱纪念日和我的生日啊只相差一个星期，但是我没想到在前几天，也就是我们恋爱纪念日的这一天呢，我男朋友就把我们的恋爱纪念日的礼物还有我的生日礼物同步都送给我了。虽然是送了两个礼物，但是他同一天把这两个礼物都给我了，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失落。因为我觉得纪念日是纪念日，生日是生日，他怎么能一次把这两件事情都给他完成了呢？所以我也跟他抱怨了两句，可是他说这又没什么咯，反正就相差一个星期呀，不如一次性。而且他还补了一句说，你看你一次收到两份礼物，不是应该双倍开心吗？但是我想跟罗妈说，我非但没有双倍开心，我甚至觉得开心都打折了。现在我对他很不爽，所以想来问问罗妈，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呢？哎呀，这个评理的事儿又来了啊。哎呀，这男朋友，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他的一点是什么，他没把你们的纪念日忘了，对吧？没有。有没有把你生日忘了？也没有。那他的纪念日和生日各准备了礼物了吗？准备了，做到位。

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较粗糙的粗线条的，达成了他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但殊不知呢，就是他在他这里达标了，但在你这里没达标。为啥？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标准体系不一样。哎，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到底谁的标准体系是对的呢？所以小妮才会到罗妈这里来说，罗妈，你说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好，那我们必须得说句站在第三方视角的话啊，就是这件事情啊，它其实没有对错之分，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标准我觉得都可以成立，但是不是你认为你的标准成立和他认为他的标准成立，而是你们要达成一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标准，就是你们要协商这件事儿啊，对吧？就是到底是把纪念日加生日合二为一，一次性给他开开心心的啊，叫快乐乘以二啊，给他过了，还是说我们就应该一次享受一次的快乐，就是这你们两个人要商量的。那谁愿意往对方妥协半步，那我觉得都是很有效的，而不是坚持说我的才是对的，你的就是不对的。那你们两个就针对这样的事情啊，那以后有的可吵了。所以记住了，这个标准这个体系不是单属于任何一个人，而是要属于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就任何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协商进行，而且记住，商量好了我们就共同执行，不带反悔的啊。听首歌吧，这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二。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今天下午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找我，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个什么事儿呢？主要是她最近呢，确实工作呀，哎，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情啊，都进入到了一个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她整个人就简单的说，她说：“哎呀，我感觉哦，就最近哦，那处于一个算是比较低谷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她又说很巧，身边刚好有一个男生呢，好像对她蛮有意思的，哎，就时不时的要来跟她聊聊天呐，哎，要她这个一起出来逛逛街、吃吃饭、看看电影啊之类的。她就陷入到了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纠结里面，就是她觉得说自己现在刚好处于刚才我们说了叫低谷嘛，对吧，就是一个比较低落的阶段。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啊接受了这个男生，那他就有一个怀疑，他说我会不会是在自己很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对于这个男生来说，是不是我对他就不是很公平。

0: 因为他是出于对我的喜欢，但如果我只是为了有一个人陪着我呀，啊，打发这个低谷啊，或者说走出这个低谷啊，那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太自私？所以他现在就明明对这个男生啊也产生好感了，但是呢就被卡在这个思路上面了。所以这个想法蛮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不能一下子说，哎，有一个结论说对你应该或你不应该，但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思考啊很实在，对吧？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留成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题，各位街坊们闲来无事也可以想想看到底怎么去选择。当然欢迎你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看你遇到了具体的什么样的烦恼和困扰喽。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问了句好吗，眼泪汹涌拼命呀。

今天下午有位女生朋友啊，也是拉着我闲聊了一小会儿，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就最近呢，她男朋友啊跟她呢好好的聊了一次，两个人呢要说恋爱啊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就一个情况啊，就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她就属于比较黏人型的，所以呢她平时在这个周末休息的时候啊，就基本上啊都很希望能够和她的男朋友就是两个人呐、可以都两天一块儿度过周末。那一开始热恋的时候呢，那没什么问题，对吧？很开心的，哎呦，巴不得老是在一块儿待着。但是已经一年多过去了，她男朋友呢就会觉得说有一种啊被束缚的感觉，倒不是说不愿意和女朋友在一起，而是说你看你每个周末这个放假这两天你都要跟我一起行动，那就变得那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圈子呀啊，或者是我有时候真的就是挺想一个人待着放放空啊，就感觉有点受限制。所以呢就跟我这位女生朋友啊就算是要说一说沟通这个事情，结果我这位朋友呢一下子有点发懵，哎呀，他想说男朋友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呀，所以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啊，过这个周末两天了吗啊，他马上就紧张就焦虑了，所以特地跑来跟我说了半天。当然我也给他大概分析了一下，就说这是一个安全感怎么获取的问题，对吧？你不能说我那这个最大限度的跟我的恋人在一起黏着啊，就表示我有安全感了，那这个真的非常的片面。而且的确相恋当中的两个人呢还是啊真的要保有一定的自我空间，否则的话很快大家都知道那种窒息的感觉，对吧？那种耗尽的感觉其实反而很伤，所以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话。All I wanna do is hold around，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忽高忽低的，当然万一要是说确实不是很稳定啊，那也很正常嘛，因为难免会遇到一些很烦恼很纠结的事情。所以啊，不管啊，亲爱的街坊是在恋爱还是说友情亲情，再或者呢是工作生活学习，就任何方面啊有遇到很烦恼的事儿，那么都可以呢到我们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一下。那我们本周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直接向我提问直接对话呢，那么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

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嗯，都可以啊，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就是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对吧？抖音直播也开始了，哎，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选择用听或者是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聚会的这个办公过程里头哈。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欢迎你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直播间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哎这个现场是什么样子。当然9点到10点，对，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啊，想直接找我提问，再说一下拨打热线62786262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这个周末因为见了好几波朋友啊，其中呢有一位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哎在跟我也是商讨了一下她的这个恋爱大计啊。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他说：“我妈，我这男朋友吧，交往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我觉得他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都挺好的，我也愿意给他打一个高分啊。但是吧，就一个地方不是特别的满意。那我说哟，怎么了呢？你觉得他哪里还有提升的空间呢？”他说：“哦，就是他真的特别不会哄人。哎，他说如果我心情不好呀，或者是我生气了呀。”啊，或者是我这个郁闷了呀，首先呢他都不能第一时间 get 到，当然了他要是没有 get 到呢，我会告诉他啊我心情不好啊，我就算给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说明，对吧？但问题来了，我告诉男朋友我心情不好了之后呢，他就总是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我啊，最多就只能反复的不停的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可问题他根本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他根本都不明白我为什么不高兴，他就只会说你别生气了你别生气了。哎，他说龙妈你知道吗，就这种安慰人你说他有啥用啊。哎，甚至有的时候我本来还没那么生气的，听他这种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毫无针对性的所谓的安慰，我这就更气不打一出来，更生气了。哦，这一听我就明白了，果然你说哄人这个事情啊，他其实啊也得说点儿，我们说实话啊，就是你得有点小天分的。有的人呢特别会哄人，有的人呢干脆就不知道哄人从何哄起。特别会哄的呢是属于就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立刻捕捉到对方情绪的那个关键点，哎，他就能够啊直击痛点，哎，他就能很好的有效的快速的抚平对方的情绪，这个真的是有点小天分的。但是我相信可能甚至啊就大多数的街坊都不是特别善于哄人的人，就甚至可能就真的也只会说要不你别生气啦，你别难过啦，没事儿的，总会过去的，那大家也就只能说这几句话，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吧？也不知道你为啥这么难过，那我要怎么才能让你不难过呢？就不得要领啊。所以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不能对他苛求太多，你得慢慢的教他怎么来抚平你的情绪，你不能让他一上来就变成一个哄人高手啊，否则的话那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大诗人，哪有这么简单的事儿，对不对？

可以了啊。好，关于心态的问题啊，接下来这位街坊的问题就和心态有关啊。他呢也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呢平时总是会在心里偷偷的拿我自己的男朋友跟我闺蜜的男朋友进行比较，一比啊，我就没有什么幸福感，我就总是心里特别的失落。我也明白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好像就是

别想要感受那种落差。我现在也想不明白，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特别想把它改掉，但又不知道该从何改起，请罗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吧。哎，你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对整个这个情况很了解，甚至对这个情况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也很了解，而且呢还一语就点出来了，说哎呀，我知道我这个心态不对，但是我好像就是要看到那个落差感。哎，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好拧巴的感觉，对吧？就是在谈恋爱，有自己的男朋友，但是偏偏就要拿自己的男朋友跟别人的男朋友去做比较，比完了之后呢，那肯定比出来是不满意的结果，但是就看着这个不满意的结果，反而心里有种踏踏实实的感觉，大家觉得怪吗？很怪，是吧？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么奇怪的心态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最简单的一个基本道理，我们平时也在聚会整天在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便乱比啊，自己不跟别人比，也不要拿你的恋人去跟别人的恋人比，总而言之就是人和人不要比，因为什么？没有可比性，对吧？但是有的人呢，哎呀，不管，我就是要比啊，比，那你要看看你想比出一个什么。有的人说，嗯，我能比出一点优越感，那好像最低限度也还行吧，至少你比出来心里还是有点美滋滋，对吧？怕是什么？就怕我们小腻这位街坊，比了吗？比了，比出来的不是在这里面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或者是获得了一点小小的满足，而是他只看到了这个落差。那很显然，你一定是拿你男朋友不足的地方去跟你闺蜜的男朋友很擅长或者是很具有优势的地方去比了。那说实话，这种比法那换谁比，他比出来也一定是只有一个落差，对吧？好，那为什么你又好像很期待着这种落差？当你得到这个落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失望、难受、心寒的感觉吧？那在这种感觉当中，是不是又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所以说到底啊，街坊们呢，发现问题所在了吗？通过这种没有意义的、无谓的比较，要得到的是什么？是一种自我认知价值过低时给自己的一种心理上的所谓的肯定。这个肯定，我要说所谓的肯定，加个双引号啊，可能有些地方都听迷糊啊，这是在说啥？罗妈这个说的事太绕了，又绕了好几个圈子了。来，我们把这个事情稍微说的再直白一点，也就是说，对于小妮而言，她是一个自我评价不高的人。那对于自我评价不高，换句话说甚至是自我评价过低的人，就会有一种很深层的潜意识在作祟，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什么优秀的人，那我当然也不配得到什么优秀的感情，自然也不配有优秀的人来喜欢这个不优秀的我。而现在正在谈恋爱的这个对象，这个男朋友，那我要怎么才能够验证他是不是一个配得上我的人呢？因为我觉得我不优秀啊，那肯定不能有一个很优秀的男朋友，这样我心里我就更没有安全感了。那我肯定是希望他最好也是一个不咋优秀的人。那我不优秀，他也不优秀，我们俩不就般配了吗？那我们般配了，那我不就有安全感了，我心里不就踏实了吗？于是乎，好了，拿了自己的男朋友的不擅长的地方去跟别人的男朋友擅长的地方去做对比，比出来说，哎呦，你看，果然比不过人家男朋友啊。哦，那我男朋友确实也没怎么优秀。哦，那确实跟不太优秀的我，我们 match 了。啊，就是这么一种逻辑。那这个逻辑显然是大错特错，显然是你这种落差、这种丢失幸福感的一个最根本的来源。而说到底，说一千道一万，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我们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评价太低，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一定要多么的自负，但至少要客观的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我是值得得到爱和被爱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最近不是很想理自己的男朋友。
0: 哦，为啥？
1: 我找不到问解决办法。我现在呢跟他是处于备婚的阶段。就包括挑选婚庆啊，然后化妆师、婚纱这一类。他觉得那个酒店一搭的那个套餐就可以了，那几万块钱。但是呢我试下来觉得我不是很满意。那我想可能其中比如说化妆师、婚纱，我想要到外面去找，那这样的话费用预算可能会高。他就是不松口，他就说你要是去外面找的话你就自己掏钱。然后我觉得我能懂他的点，他就是节约嘛，觉得没有必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包括因为就婚礼上还要拍视频拍照片，会留下痕迹，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埋怨。但是呢我也觉得稍微有一些些贵，所以但是我对如果增加的这个预算，我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如果要增加预算的话，可能是要他那边来出。所以现在就尬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提的要求太过分了，我的消费能力跟不上我的水平，这是一方面。但是我又想希望他能够这一次能够就是，就松一下口，然后就是体谅我一下。就是这样子。还有这是一方面，这个是我最近也算是直接原因吧。还有一方面就是他一直想要让我在事业方面考某单位。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单位也很好，就是有上升空间，就是目前的薪酬这一块不是太理想，但他觉得就不管现在不管以后，他觉得考某单位可能会就是比至少比薪资比现在更高一点，所以他一直会要求我工作之余一直要准备考试啊什么这样子。但是我本身工作压力也很大，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摇摆不定。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像老师一样推着我往前走，但是这个老师呢做的决定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我跟他的理念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还是我get 不到他的点，我的能力这方面。
0: 好，我听明白了，其实这就是一段关系当中到底谁是主导，然后现在大家都想当主导，都觉得我站在我的角度我的想法是合理的呀，对吧？比如说我们先说第二件事情，关于职业规划的问题，你的男朋友站在他的视角看你，他一定觉得他是帮你做了一个特别有这个远见的一个选择。至于这个选择到底是对是错，说实话没有人知道，因为对于未来的任何一种选择它都是一个就跟开盲盒似的，没有人能保证说你的选择一定是对的，也没有人能保证说你的选择一定不是对的。但是他会觉得说，那我想的更

0: 长远，我是为了你未来的收入，对吧？能够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帮你做了一个选择，是什么什么，你应该照着我的选择去做。好，这就是你刚才的比喻，说他像个老师似的，但是我觉得你比喻的不对，你不觉得他像个爸爸吗？
1: 对，
0: 对吧？像爸爸，像妈妈，哎，很像是家里的长辈，就是你懂个啥啊？你这个吃过的饭还没我吃过的盐多呢，我帮你看的肯定是对的呀，哎，很有这个味道。但其实说到底是要在这个关系里面占一个主导。好，再说到第一件事情，关于到底啊要不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站在你的角度，你当然会觉得，哎，我的要求也没有很过分，结婚啊，婚礼啊，人生大事，对吧？而且呢，万一要是留有这个遗憾呢，这遗憾它是不可逆的呀。哎，这你说拍下来的照片呢，视频呢，那以后可能这个一直是后半生都得要看了，那万一要是有遗憾的话，这就得遗憾一辈子了呀，那不行，那我得在我现在我认为我可以对他加以干预的时候，我必须得努把力，哎，我应该让他怎么怎么样提升一把啊，我应该增加预算让他怎么怎么样，这是站在你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情。说实话，这个事情有对错吗？其实也没有对错，只是每个人看重的不一样罢了。但是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想要一个主导权。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都想要主导权，而且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没毛病，我们的想法都是肯定是占理的，这是一个人的本能。所以我不说你们俩谁对谁错，没有对错，但就暴露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现在一定要说的，我一定要告诉你的，一定要提示你的 A 小姐，就是如果你们两个人现在不管是啊，就这个婚礼筹备这件事，还是关于你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考量的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是现在这种沟通的模式，或者说是现在这种沟通的一个水准的话，恕我直言，你们两个人现在就踏入婚姻的世界有点早了。简单的说，我把这话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你俩其实都还没有磨合好呢。但如果这就要结婚了，那进入到婚姻的世界之后，扑面而来的将是更大比重的柴米油盐。如果就以现在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沟通模式，那势必充满的就处处都是分歧和矛盾，而大家都想当关系里的主导者，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了。
1: 是总有人就要退让一步吗？
0: 至少要有人要退让，最佳是两个人都退。如果两个人都说，哦，罗妈都说了，至少有一方退就可以了，那你退，哎，你退吧，哎，凭什么我退？我不退，你退，这不就卡住了吗？就比如以你的婚礼这件事情，你的男朋友是很明确的，因为婚礼的钱是他出，对吧？
1: 对，
0: 所以他认为你提的这个要求，他认为啊，在他的视角来觉得叫可以不必，就是它不是个必须项目。那在他作为出这部分这个钱的那一方来说，他就是可以强势拒绝，包括话也说得很彻底，你要怎么怎么样可以你自己负担。我说实话，这是一个情商非常低的表达方式。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有商有量的，它不是一个就是要么你要么他，其实真不是。如果我们今天是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罗妈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我也可以给你们两个支个招，哎，咱们要不这样，咱们要不那样，咱们要不如何如何。但我今天我觉得重点不是罗妈给你们支个招，看看怎么把这个你说婚礼这个哎这个化妆等等这事咱们给他解决了。我今天帮你们出了这一个主意，我解决不了你们所有的沟通问题，能明白吧？
1: 明白。
0: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个地方， 就你们两个人的磨合还远远不够，可现在却又要迫在眉睫要结婚了，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我觉得更值得焦虑的一件事情，
1: 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0: 对，是的。以及我们简单的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俩都没有学会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你看我还加了一个试着。你男朋友不理解你，他是彻彻底底的不理解，他肯定觉得化妆嘛，对吧？
1: 对，
0: 就不把脸画什么好嘞，哎，口红涂这么好嘞，打个底遮个瑕行了，两根眉毛一画差不多得了，那拍出来嘛，那照片可以修的呀，哎，那滤镜可以调的呀，他可能就是想的这么简单，因为他不是女生，他没有办法理解女生你的那个美，你到底要怎么个美法，差不多得了，可能他就是这么一个标准。而且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有一个预算限制的问题，对吧？
1: 对。
0: 好，那就放在这个工作这个部分，你的出发点是，我现在工作还可以的，我觉得没有让我无以为继干不下去。哎，干嘛非要逼着我费那么大劲？我工作对吧？我已经挺累的了，我还得要什么备考？我要干嘛干嘛干嘛？他给你指的这条路很明显它不符合你个人的一个最本真的一个诉求，对你来说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我不知道啊，可能于你而言有点苛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方向，但是他有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这事儿，他也没用，但你呢也没有站在他的立场去思考。比如我又要说到第一件事情，关于筹备婚礼这件事儿，关于预算这件事儿，可能我们真的很难又去站在他的角度说，哦，确实筹办婚礼是一大笔开销，如果我这儿多一点，我那儿多一点，我这块再多一点，可能这个加的不多，但是结果十七八项一加，哇哦，这个预算就爆了，就可能我们也很难能够切到这个立场去思考这个问题。但说实话，什么叫磨合，什么叫沟通，什么叫有效的沟通机制，对于一对情侣乃至未来是伴侣的两个人来说，这都是基本的。而现在看起来这个基本项你们两个都还没有能够学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接下来你们两个要面对的可能是个大大的问号。
1: 我再思考一下吧。
0: 嗯，那我先说这么多好吧。
1: 嗯，好，谢谢了吗？
0: 不客气啊，我们先聊到这里。嗯，这方面应该也都听明白了，对，就是还没有磨合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呢又进入这个谈婚论嫁了，那怎么办？是赶鸭子上架，还是边学边吵边闹边磨合，还是怎么样？当然选项有很多，但我们今天找到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那我觉得 A 小姐确实要好好的深思一下。这首歌送给你吧，来自胡夏的《阅读爱情》。

62，当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狱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发消息过来。当然别忘了，同时还可以用看的啊，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同步，我们是广播和这个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好，今天我们首先想回答一位街坊呢，他发这个消息过来来问的这件事儿啊，我非常想回答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的确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社交的过程当中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很多街坊呢，他就是非常的迷惑，说哎呀，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去面对它，我该怎么去处理它，哎，我如果这样做的话会

会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他说龙妈，我想问一下啊，我的好朋友，在他难过啊，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顾着对着我倾诉倾诉倾诉，他这个行为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一种正常现象呢，还是说他其实是有点自私呢？说实话我真的服了他了。比如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失恋，他失恋之后就一直来找我倾诉，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一说就说很长时间。那我呢，其实一般遇到什么事情啊，我不太主动会去找他来倾诉。那有的时候我实在也忍不了了，会去跟他讲一讲。而问题来了，他来跟我倾诉，我都会陪着他安慰他，可是当我在跟他说我的难过之后，我这位朋友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甚至还会来个反杀，突然开始跟我说起他自己很难过的事情，弄得我就非常无语。所以请罗妈快点帮我想想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办。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社交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常见现象，对吧？就是别人找我倾诉，别人把他们的负能量也好啊，负面情绪也好，不佳的这个状态也好啊，噼里啪啦跟我说一通，哎呀我们就听了，我们还帮着出主意，对吧？我们还安慰，我们陪伴，想说这难道不是好朋友之间是相互的吗？但殊不知，哎，就我们可以倾听，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安慰，可是当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要求的时候，怎么对方就听也不听，陪也不陪，安慰也不安慰，甚至就像小妮说的，他还来个反杀，哎，我在跟他说我难过，结果他啪话头接过去变成他难过，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真的很希望街坊们明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和自私有没有关系？多少有点关系，但这个自私呢，可能和通常我们一般讲说，哦，这个人有点自私，他有微妙的不同，因为更多的是什么，在情绪方面，就是你确实是他的好朋友，他也确实觉得你是一个很安全的、很踏实的，他的首选的倾诉的对象，所以是属于叫肆无忌惮的、毫无心理压力和负担的，会来跟你倾诉、倾诉、倾诉，对吧？就把这个负能量啊这个糟糕的情绪，一股脑的都来跟你说。情况是，他可能跟你说了一大堆之后啊，他舒服了，那情绪因为该发泄的发泄掉了，而且你说了，哎呀，还会安慰呀，还会陪伴的等等。就是换句话说，他在你这个好朋友这里获得了非常大且多的情绪价值，对吧？好，反过来，他做不到，他是做不到来接住你的情绪价值，甚至就像你说的，当我在倾诉我难过的事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反客为主，嗯，变成说你这难过算啥呀，我才难过呢，你听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这个是什么？实际上他并不在意你的情绪，他也不在意你的感受，而对于你的这位所谓的好朋友来说，你就是一个情绪发泄和倾诉吐槽的一个安全选择而已。从友情的层面上面来讲，这是一个有点危险的存在，因为我们之前讲过的，每个人对负能量的接受度啊，它是相当有限的，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承载那么大量的一个负面情绪，是不是啊？可能有的人说，哎，我内心强大一点，我能多听听，但有的人说，哎呦，我不行啊，我共情能力太强了，哎呦，他这一难受我都跟着难受啊，他哭我都跟着掉眼泪啊，哎，这个时候说明你可能未必能有这个能力去承载这么多的情绪。而如果又恰好对方是个这种类型的人，就是我只管这个倾诉我的情绪，我不管你的情绪，那对你的伤害将会很大。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请大家务必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又要说到一个词了，叫边界。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承受的量在什么地方，就像是一辆汽车，它有载重量，是不是？就我们的心也有一个载重量，我能承担多少的负能量、负面情绪，我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当他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要叫刹车的。就你不能够以为自己能承受得了，更不要觉得说，哎呀，都是朋友呀，都是好朋友呀，啊，我怎么能不听？

着呢，我怎么能够怎么怎么样呢？不是，叫量力而为，就我们能力不及做不到的，你不能硬逼着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否则你看，不仅你自己承担不了这些负能量，甚至当你需要有一个倾吐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一个相同的安全的踏实的倾吐对象。所以这个边界要由你自己来建立好，执行好。提醒大家啊，这不光是友情啊，其实在很多感情领域当中这个现象都是存在的，希望大家能明白啊。好了，我们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记得如果也有啊这个烦恼想找罗妈，那就拨打62786262。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很多三观方面就是处理的问题方式都特别不一样。
0: 哦，比如呢？
1: 比如就是我们一起去，就是说去玩嘛，然后那个酒店是有那种接驳车。然后我们走到半山腰，其实那个接驳车其实应该算是随叫随到，因为它是有这个服务的嘛。
0: 嗯。
1: 但是我让他就是希望他能帮我们，就是把那个车叫到半山腰来，他会接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这个事儿，他觉得我们应该走到前台那边再坐那个车，这样子上去。
0: 哦，为啥呢？他为啥要不怕麻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就是他做事情就是出门在外他就不想去麻烦别人，
0: 哦，
1: 他觉得一定要就是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0: 哦，就是可以麻烦自己但不能麻烦别人，是吧？
1: 是。
0: 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在一个那个烤肉店嘛，我们餐厅那个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窄的那种桌椅子，就是那种距离特别小，我意思就是说在旁边加一个椅子，那我坐那他坐一个长椅，我们就方便一些嘛。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是说让人家加这个，我觉得我坐在侧边就不好意思。
0: 哦，为啥是觉得你坐那儿挡路了还是怎么了呢？
1: 其实并没有挡路，就没有挡路这回事儿，有的话我也不会这么没眼力见。
0: 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就类似这种，就比方说之前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就是因为是一个无人销售的，就是要用当地的卡嘛，买那个东西，就是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寻求帮助嘛，就是虽然说是外国人，但是你把现金给人家，人家用卡刷的话其实很方便，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就直接愿意不买要走。
0: 我听懂了，但凡只要是某一件事情是跟别人搭界，这个别人呢就是除了你跟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跟别的人搭界，在你的男朋友的观念当中，这个就叫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就不管说你的诉求是不是某一个类型的人他们本身这个工作职责的范围内的合理要求，他都认为只要是你俩之外的都叫麻烦别人。
1: 可以这么说。
0: 好，那他害怕麻烦你吗？
1: 他也不麻烦我。
0: 不怕麻烦你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很显然他把你跟他还是看成是一伙儿的，就是说的直白点，就是你是自己人，就是自己人可以麻烦，但不是自己人就不能麻烦，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你不能容忍这点是吗？
1: 是。
0: 不能容忍的程度到连恋爱都不想谈的程度吗？
1: 那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明明就说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说下一次可以，那个就是可以，我会支持你的想法，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做。
0: 好，你跟男朋友做过探讨没有？这个探讨啊，我们来模拟一下啊。就是你看刚才我听你举了三个例子，我说诶，我立刻找到这三件事的一个共性，一个规律了，就是我说只要是除了你俩就算自己人之外的任何人，要让别人做个什么事儿呢，你的男朋友不管是合理不合理他都认为这个叫麻烦别人。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啊，就以比如说接驳车那个事情为例，假如就真的因为你们是这个住客嘛，然后要求这个接驳车到你们这个方便的地方来接你们，真的这样做了，如果真的如你男朋友所担心那样说，哦，这个叫麻烦别人，好，那如果真的就这么做了，开接驳车的人真的所谓的叫被麻烦到了，那么然后呢会发生什么呢？
1: 也不会发生什么。
0: 对呀，这是你跟我都会觉得这不会发生什么呀，这不是本来就接驳车吗，接驳车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吗？但你知道吗，你男朋友的思路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模拟他啊，不是模拟你跟我，他的思路可能就是，天哪，让别人麻烦了，那别人该怎么看我，在这个开接驳车的人的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竟然如此厚脸皮不惜麻烦别人的人，哦，我太糟糕了，我怎么能给别人找事儿呢，我让别人这个多了一件事情，我就给别人的生活造成了打扰， 这个给别人的生活造成打扰，那我在别人的眼中，那我的形象一定是一塌糊涂，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自私鬼，我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的人。他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思路，无语是吧？很无语。对，因为你不能理解，因为你不是这个性格的人。
1: 对对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模拟，就是希望你大概能感受一下你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刚才模拟到这个程度，你大概 get 到了吗？如果还没 get 到，我们继续，我让你今天 get。
1: 我能 get 到。
0: 能吗？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讨好型人格。讨好型它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像这种生怕麻烦到别人，这个麻烦我加个双引号啊，
1: 嗯，
0: 生怕麻烦到别人也是一种讨好，哪怕是其实根本不相关的全是陌生人，对吧？开接驳车的人、
1: 嗯、
0: 陌生人，这个什么服务生陌生人，路人陌生人，按理说陌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一个人极度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极度的在意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程度了，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程度了，那他这个讨好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这个程度了。所以刚才我在模拟他的思路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太无语了，这有啥呀？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他情愿这东西都不买了，我转身都走了，我也不能麻烦别人，我不麻烦别人，我的形象就是好的，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别人就不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糟糕的差劲的人。这就是他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可能你男朋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确实就是这样表现了。至于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极有可能是和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只是纯举个例子，我也不知道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就很有可能你的男朋友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是被大人忽略的。就一，大人是可能是不理睬的，二，甚至大人有可能是会在一边不理睬一边还会可能抱怨，你怎么事情这么多，怎么人家小朋友都没有事，就你有事了，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怎么怎么样，怎么就你要了，你知道吗？大概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慢慢的成长起来，那一个小朋友他的内心就会变成说，原来我提出我的想法，或者说我去对别人提出我的诉求是不对的，他会变成打扰别人，他会变成麻烦别人，所以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说，那我是不能提出我的要求的，我不能有诉求，我绝对不能，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麻烦别人更可怕的事情了，我情愿麻烦我自己，我情愿让我自己放弃这一切，我都绝对不能麻烦别人。大致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
1: 哦，
0: 所以其实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让人心疼的。
1: 你这么说确实。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李小姐，想让你明白一下，不敢说理解吧。

0: 至少明白一下男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理解别人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烦躁，就是你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有这么夸张吗？真是让人无语。但是当我们知道哦他可能是事出有因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儿。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刚才我们是说了为什么，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叫怎么办，对吧？
1: 对。
0: 好，我再次举例子，还是你刚才三个例子当中的第二个例子，比如说放一把什么椅子放在一个什么角度上面，然后你们两个怎么做这件事儿啊？假设我们在这个场景里头，
1: 嗯，
0: 其实你也说了，坐在那根本不挡路，对吧？
1: 对，
0: 也不会制造人家这个服务生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困难。但是你说，哎呀，没事的呀，坐这不要紧的呀。对于你男朋友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认为咱们就是多做了一件事儿，多做了事儿就叫给人家添麻烦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用另外一种方式，我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假设还在这个场景，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服务生叫过来，然后呢跟服务生说，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这里放一把椅子，或者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的话，会影响您工作吗？如果服务说，哎，不会，没问题，您是想坐在什么什么地方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男朋友说，哎，你看，我征询过人家的意见了，人家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坐，那你看，我们这样做好吗？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他所担心的那个陌生人是否真的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而在意，而有被麻烦，我们就让这个当事人自己来回答。你直接问，对吧？如果说问出来人家服务说，哦，可能等会儿我们上菜的通道真的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上菜的这个风险或是之类的，可能又会要不您还是坐在哪儿，那我们也清楚了，哦，原来坐这儿是真的会有麻烦，对吧？
1: 嗯，
0: 试试看用这个思路，就是简单的说啊，叫他担心什么，我们就从他担心的部分来做一个突破，提供一个思路给你，具体怎么操作你慢慢的去体会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1: 好，谢谢龙
0: 啊。不客气啊。那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我们先试着去了解一下，或者思考一下，或者观察一下，或者探讨一下我们的恋人或者说我们的伴侣，他为啥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为啥是这个性格呢？他为啥是这样的表现呢？他为啥跟我这么不一样呢？那以及他的这个特点，为什么我就特别不想接受呢？我觉得先不要让情绪占上风，就像刚才我跟 A 小姐我们两个一起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思路的方式，提供给 A 小姐也提供给各位街坊们，大家试试看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此类的事儿的话呢，用这个思路去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好，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也再次谢谢 A 小姐来电啊，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妈妈这个说说看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困扰吧。
2: 赵品麟，风带走了夏天，
3: 风带走了第几个夏天，再次见到你要何缘。
2: 阿琳，扑火，
4: 我多想永远为你扑，为你煎熬着。
5: 最好听的歌曲都在
6: 动感101天气情报。
0: 上海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上海最高温度37到38度，最低温度29度。再来看看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是50，空气质量为优，所以各类人群可以正常活动哦。
6: 天气冷暖，心情圆缺，动感101陪你每一天。
0: 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啊！这位是 C 小姐，晚上好。
7: Hello， 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7: 嗯，是这样的，之前我跟男朋友都是您的忠实听众。
0: 哦，
7: 对，然后呢，上周末我们分手了。
0: 嗯，
7: 就几天前吧。然后我这几天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互相联系，然后我就在复盘这个事儿。
0: 嗯
7: 嗯，因为我其实过去一年多， 我跟他都是我能感受到扎扎实实的互相付出。
0: 嗯
7: 嗯，因为我们俩就是工作地方很近嘛，然后我们都会就是互相等对方下班，然后他会每天来接送我上下班。对，像时间上啊、金钱上啊，都会扎扎实实的会有付出。结果就大概一个月之前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能感觉到他在减弱对我的付出，我的小雷达就起来了，我就觉得他其实在避免我们的感情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0: 嗯、
7: 那对，然后这一年多呢，就是我们已经见了双方父母了，嗯，然后也在积极的筹备，就是婚房啊这些比较现实性的问题。对，所以就是在就因为我感受到感情变化了嘛，我感觉到他有一些逃避性的那种行为之后，我其实是言当中想跟他求证，就是想要改善，我会跟他沟通，我说就是如果你之前一直做啊，现在不这样做了，我心里会觉得有点有点失落。对，然后那我的目的肯定是希望能够继续的，然后结果他就逃避性回答了，就是回答的不是很肯定，然后就问出了那句话，我说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对吗？然后他就否认了，就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一下就晴天霹雳，特别伤心。我就觉得可能很多就是他减弱那些付出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分手经历，我不管是分手那一方还是被分手那一方我都经历过，然后我也经历过就是死缠烂打有什么结果，所以我这次很冷静的就接受了。然后所以这两天我就在复盘这个原因，因为我在想就是你要复合，你必须得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就是包括我找他朋友沟通，然后就知道了一个大的秘密。就是对，那个秘密就是这一年当中他对我在物质上的付出是远远超过他的收入的。
0: 嗯，
7: 就是对，我会觉得他一个人默默承受了很多。我现在在猜想，他就是觉得他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属于就自己挣自己花嘛，然后花钱有点大手大脚，说实在的，对，我会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他觉得未来要养个金丝雀，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告诉他，其实只要和他在一起，什么物质啊什么，其实我都不在乎。可是我又觉得就是男生都会比较想要就是男性比较面子啊什么的，我从来没跟他沟通过。我现在纠结的点是，一，如果说是真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我会觉得他既然就是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但他选择放弃我而不是去解决经济，我是不是就应该就此放手了？我应该让他得到轻松。可是我又觉得他过去扎扎实实的为我付出过，我会觉得我不应该就这样去，就没有告诉他其实我不在乎这一些，而就这样就此就放弃了。然后今天我一直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会拍一些视频账号什么，就是过去一些甜蜜的瞬间，哎呀越看越伤心，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过去我也经历过一些感情吧，我会觉得现在男生啊，可能我遇到男生不够多，但是我觉得在茫茫人海当中能遇到这样一个真心对你们互相就曾经爱过的，就这样莫名其妙被现实打败，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但是呢，因为一切都是我的猜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不应该去打扰他，我会不会觉得他是否觉得一个人，或者现在一个人，或者他已经有新的喜欢对象了，也说不定，我都不知道。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罗妈。
0: 嗯，
7: 罗妈，从你自己过去的就是经验，包括你那么多街坊邻居跟你倾诉，复合成功的有多少呢？
0: 我如果告诉你复合成功率100%，你高兴吗？
7: 我会不相信
0: 啊。那我告诉你，如果零呢，你会特别啊失望吗？
7: 我会觉得也就接受了现实。
0: 哦，你这不就是缺个人说个你想听的话吗？
7: 我会希望得到更理性的想法吧，因为过去
0: 你想听的比例是多少？你告诉我那个数字，我就马上说给你听。
7: 就可能我知道，就是至少是
0: 这比烧香有用吧。你就说吧，你想听100%吧，罗妈今天就满足你这个心愿。
7: 那我说60%吧。
0: 行，我跟你多说点，68%。你去复合吗？
7: 啊，我不敢，不敢。
0: 哎，你看，所以没有意义。我告诉你，别人的复合成功了不成功了没有意义，因为每一对分手的原因都不一样啊。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我在那复盘，对吧？重要的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分的手？哎，你很好啊，你都说的比罗马说的都好，我没有打断你。
7: 嗯，

0: 我也会等他，然后我也会给他买东西，
1: 哦，
0: 但
1: 那你也
0: 其实
1: 会？
0: 我还不知道他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1: 那你咋给他买呢？
0: 就是我会给他带喝的、吃的，然后我自己觉得男生可能需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吧。
1: 所以你也
0: 但
1: 不
0: 我
1: 知道
0: 其实，
1: 你给他的是不是他要的，对吗？
0: 对，我真不知道。
1: 所以你觉得这件事儿没问题吗？
0: 会不会就他觉得从我这儿得不到他想要，所以他累了？
1: 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想法。不乐观的想法是，一个男生一年多的时间，首先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层面的压力，在以一种对方所以为的，我借用你那个词啊，叫扎扎实实的高强度的付出，坚持了这么长时间。而从这个扎扎实实的付出对象这里获得的是，他都不知道我要啥。那请问，这个感情的天平，它能稳当吗？
0: 不稳，
1: 对
0: 是
1: 呀、啊，
0: 的。
1: 当然并不是说这是你100%来背这个锅，不是。又回到我们的这个天问这件事儿了，就是为啥都不说？你男朋友也是。我们说情侣之间送东西、送礼物，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对吧？没毛病，很常见，很正常。有的人很喜欢，因为觉得这个是看得见的，对吧？比嘴上随便说说的要来得更踏实。就像你说的，扎扎实实。但是，如果已经超出自己的承受的范围了，又不讲，不管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还是自以为这是你想要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女朋友，就这里面都是缺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不讲、不说、
0: 对，
1: 不表达。
0: 是的，没错。
1: 然后你也是一样，美滋滋，因为在感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部分就是美滋滋的获得，对吧？
0: 对，是的。
1: 人在获得的时候是不会想着说，哎，我也关心关心你啊，你想要啥呀？很多人是顾不到这个部分的。
0: 没错。
1: 沐浴在这幸福的爱河当中，那简直每天的幸福，那都享受不完呢。于是乎，你也不表达，你男朋友肯定很早，其实就很需要被关注了。结果呢，
0: 是的。
1: 忽略了，没有被关注。
0: 是的。
1: 于是乎，这件事情，就你们这个天平，这个没有办法稳当的站不住脚的这个天平，它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摇摇欲坠了。只是终于有一天，憋到这个时候了，你也是来了这么一句，那自然就会发生这一切。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你要问复合率，这跟概率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如果说想要，假设啊，不光你有复合的意思，假设对方也有复合的意思，那你俩要做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心里怎么想的说出来，复杂的是你们得跟自己做斗争。你们都太习惯于不说、不表达、不关心、不问。你也是一样，他也是一样。你要说你们真的有什么原则性大问题，还真没有。付出也都是愿意付出的，你也愿意，他也愿意。结果呢？你看怎么会收获到这么一个结果？让人
0: 非
1: 感
0: 常
1: 到
0: 意外，是的。
1: 不意外，一点都不意外，这是个必然。这种模式带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当然，我在这里必须要有一个小补充。P.S. 啊，就是建立在没有乱七八糟的节外生枝的前提之下。
0: 明白。
1: 至于你刚才也提及的，有一丝丝的怀疑说，万一要其实可能是有别的什么分叉的事情，这个确实对不起，罗马也没有办法帮你判断，这真不知道，
0: 是。
1: 真不知道。对，所以现在你跟你男朋友这个现在的情况，你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去打扰他，你看。你都已经纠结成这个样子了，你都这么希望能够挽救这段感情了，那去问问他，想跟他得到一个沟通交流、说说话的机会，怎么能叫打扰呢？所以，
0: 是。
1: 想去联系他就联系他，看对方的意愿。对方如果说算了，我们就这样吧，那只能说他可能心意已决，那我们就只。

0: 他接受结果。
1: 是。
0: 如果对方哎好像也有，要不就再谈谈，再聊聊，再说说，哪怕抱在一起哭一哭，那倒还有转机。所以都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就不要再为啊、哦、我要不要，我说不说，我问不问而纠结，想问就问，想说就说，因为这是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了。
1: 说的对。
0: 哪怕我再退一万步，就算你们见了面了，谈了聊了说了，发现哎呀还是真的已经覆水难收了，那至少为我们曾经相爱过，曾经对彼此扎扎实实的付出过，我们也有个交代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去找他，
1: 好，
0: 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他愿意听的话，转达给他好吗？
1: 好，谢谢罗妈。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也谢谢西小姐啊，经历这一大份的纠结走到这一步，那真的就是相当遗憾的一件事儿。我发自内心希望你们能有一个转机，赶紧去谈一谈。我们听首歌，薛之谦《天外来物》。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情绪下面才能说出的一句话。但如果根据刚才我啊那位朋友，就他那个状态，他没法这样就很好，他肯定心声只有一句，这样很不好啊，因为高高兴兴的，对吧？你说朋友去聚会了，那也不能总是每次都问，对吧？人家朋友说，哎，我们周末聚会啊，来啊，然后呢，每次都要问，那谁来不来呀？那你说每回如果你都要问，朋友肯定觉得你好奇怪哦，你这人咋回事儿啊？你这么介意你的前任吗？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呢？你们是当时撕的有多难看呢？啊，就这么王不见王后不见后的，对吧？就是可能也会给朋友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他才纠结，就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就是心里的预期说，哦，前任会出现，那我就不来了，而且也不能够说谎，对吧？所以确实这种心态它是有点复杂的。当然涉及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得要好好的思考，哎，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分清主次可能能够帮助大家做出一些比较有效的判断啊。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也在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恋爱呀，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也这个乱啊，那就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就是62786262。哎，当然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乐意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而与此同时也再次提醒大家，哎，可以来用抖音的方式，视频的方式来看看我们这个直播间啊。这个经常有街坊很好奇的说呀，这个居委会是怎么直播的呀，对吧？这个那出于大家的一方面是好奇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更多的参与的方式。方便看手机的话请注意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然后就可以，啊，参与当中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赶紧回答一下街坊们提出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下面这位街坊呢，他是发消息过来的，要求匿名。好，我们一起帮他来思考一下，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他说，罗妈，我前段时间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呢之前是离异的状态啊，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没发现有个问题，就是他和他的前妻早就离婚了，可是在这个

微信当中啊，他给他前妻的这个备注啊，还是老婆这个叫法。前两天我偶然间看到了，我就跟他说了，哦，他这才把前妻的微信给删了。那之前呢，他们两个人因为在同一家公司啊，工作上面呢也有一些交集。我看了一下，他们还在聊天呢，啊，当然不过聊的确实也是工作的内容，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虽然他把前妻微信删了，但我还是非常的生气。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就我男朋友这个情况，他这个所作所为，我该不该原谅他？好，这就我们刚才说啊，分清主次。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你这个事儿呢，乍一听好像蛮严重的，对吧？就是男朋友这个微信当中前妻的备注居然还是老婆，哟，这一看很生气的。哎，你都已经有我这个现在正在交往的女朋友了，你怎么能够在你的这个社交软件里面居然还有老婆这个称谓的存在呢？而且还是前妻，哦，气不打一处来。好，这个一上头，就人在冲动之下一下子上头，我姑且可以理解吧。但是我们还得从实际情况来出发，我们有一说一啊。你看啊，首先你说他们之前在一个公司，而且是有工作上的联系的，那也就是说确实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不可能就断了所有的联系，那工作总得完成吧，公是公私是私，是吧？那你也说了，这聊天内容确实也都是工作的内容，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其他别的，那说明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互相保留着，那也其实就仅此而已了，没有你以为的超出这个工作范畴之外的东西。至于说这个备注没有改，罗妈倒也不是硬要帮你男朋友说话啊，我是觉得大概率啊，这就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或者说你知道吗，我们身边有的人他就是不太在意这些。举个例子，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就是你认识他多少年，他的所有的社交软件的这个头像啊从来就没换过，哎，你问他为什么不换，他就会说啊，这谁想得起来换呀，就是个头像而已，有什么啦，对吧？就包括说前妻的备注叫老婆，那肯定是他们以前还在婚姻状态当中，那他可能直接就是加个备注老婆。至于说后来有没有改，他可能确实也不是说随时啊，每两三天要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通讯的啊，这个里面每个人的称谓呀、备注啊，他可能真不是这种人，他不是会那么密集的频繁的整理这些东西的人。所以我认为啊，就大概率啊也不是故意不改掉这个备注的，否则也不会你一说他立马连微信都删了啊，这个说实话做的也是蛮绝的，做的也是蛮彻底的，这个真的不会影响他这个正常的工作的进行吗？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根据你的描述，我们只能根据你的描述啊，我觉得这里面什么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你跟你男朋友之间的这种信任。什么是次要的，就是他的一些可能不是特别细腻，不是特别仔细，不是特别犄角旮旯都能注意到，他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人，这个部分他是次要的。就你不要紧紧的死死的盯着这些他并不是故意而为之的事情，否则呢你俩之间这个相处也太累了，对吧？也太窒息了，你自己也会累，对方也会累，就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随便就是一个雷区，随便就是个爆点啊，不是故意而为之，我觉得姑且还是可以保持一个信任，更谈不上原谅或不原谅这件事情。这里面真的没有说是恶意的要做一件很错的事情来惹你生气，所以谈不上原谅这个词，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保持理解和信任。当然你也可以观察，如果说哎，后续真的有什么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了，哎，那你再思考，对吧？就现在，就现在啊，我们说暂时应该还好，所以请你放宽心，好好谈这个恋爱啊，别太紧张，别太焦虑，好吗？我们听首歌吧，来自告五人，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记得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里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

姻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才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这首歌来自焦麦琪重新演绎的《你曾是少年》。欢迎前锋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越动听啊。聚会的这个办公时间啊，大家了解一下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这么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可能的确就像这个歌里唱的那样，就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阶段，你会有不同的一些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些的烦恼或者是很困惑的事情啊，其实都蛮正常的。不光是人生的目标呀，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感情世界啊，谈恋爱、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难免啊心情不佳，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龙妈提问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直接可以向龙妈来提问的。当然如果你想通过这个连麦的方式，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哎，可以用连麦一样的，也是来听听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烦恼，什么样的纠结啊。那在每天我们居委会在广播的部分在办公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踊跃的发言啊。如果实在害羞说哎不好意思给龙妈打电话啊，那就用文字的形式可以的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恼发送过来，我会看到。当然如果想连麦的话，刚才说了10点以后可以在抖音继续进行，那么就请打开抖音吧。我们现在也在同步的在直播当中啊，是视频版的呢，哎，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下面这位街坊他是真的遇到了一些想不太明白的事情了。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和前男友做好朋友，这个算正常的行为吗？因为前两天有闺蜜跟我在聊天，她说如果她发现她的男朋友跟自己的前任是好朋友，她的心里就会非常的不舒服。但我又觉得如果双方都非常自然，早就已经放下那段感情，甚至可以毫无波澜的，心中没有任何的这个芥蒂的聊起过去的往事，那这样的状态当好朋友不是挺好的吗？比如我就和我前男友关系很好呀，而且我们偶尔也会出来见面聊天啊。虽然我们距离以前在一起也已经好久时间过去了，但是我闺蜜这么一

说呢，我突然有点警觉，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不正常啊？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哦，这个是属于因为跟闺蜜聊天，闺蜜说起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哎，于是我们小弟这位街坊一听说，哟，这说的这不就是我吗？哎，我就是跟我的前男友是好朋友啊。哎呀，那会不会我做的不对啊？会不会我有问题？哎，马上展开了一个自我反思啊。我觉得挺好的，你有这个自我反思的精神啊，我觉得这是值得表扬啊。这个不像是有些街坊，我们也不说批评谁啊，就有些街坊呢稀里糊涂啊，他觉得说，哎，我开心就好啊，我管别人的感受干嘛啊？有的人是这样的哟。但是呢，我们小妮这位街坊他不是，就说，哎呦，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不妥之处，对吧？所以到罗妈这里来说，快，罗妈给分析分析。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首先，这里面要分成两种大类啊。第一类，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和前任，其实我们也不说是光是小妮和前任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啊，就我们和前任已经分手了，分的不管是和平的还是不和平的，反正已经分手了，也没有拖拖拉拉，没有黏黏糊糊，没有藕断丝连，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事情，大家也没有彼此怨恨，就至少现在是一种很平和的状态，愿意说说话，愿意聊聊天，愿意甚至偶尔出来吃吃饭。但这个前提是什么？是大家现阶段都是单身的状态。请注意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分类的标准，就是前男友是单身，你也是单身，你俩呢都是属于我们开玩笑说法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们两个说，哎，我们毕竟是曾经爱过，大家对彼此也了解，在聊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反而蛮有安全感的，所以愿意和他聊，愿意偶尔见见面叙叙旧，那我觉得没啥问题，就也没有打扰到任何人，你知道吧？就是你们两个人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当朋友就是这样，没毛病，请放心，安心的就这样自然的进行就可以啊。这第一大类。第二大类，请注意，比较麻烦和复杂的是这个类别，就是你的前任和你俩现在至少有一方，注意是至少有一方已经不是单身了，不管是对方也好还是你也好，已经有现在正在交往的恋人了。那么我们说句实在话，按照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相处的方式，他就容易有问题。不是说你俩一定就是，哎呀，我们就很暧昧，当然不见得，也许你们说，哇，这光明磊落的，我们就真的就是纯好友啦。但是我刚才说了，至少如果有一方已经有正在交往的现在的现任的恋人了，那你们这样的相处模式他就有问题，他就是显得不清不楚的，他就是会让人认为你们暧昧，藕断丝连，黏黏糊糊，而且很有可能会让他的现任产生不好的联想，不好的心情，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叫打扰到别人了。那跟第一大类，这就是质的不同。所以如果你跟你的前任是划分到第二大类的，那就有必须啊要调整你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聊天的啊，见面出来吃饭呢啊，还单独就你俩在那边聊天叙旧，这个就要注意了，这种形式就有点问题。我们不是说一定是不对的，但是它容易有问题。当然如果说，那如果我的前任和我们两个都有新的正在交往的现任的恋人的话呢，那还用说吗？那必须大家都清楚明白什么叫安全距离，什么叫社交距离，什么叫关注自己现任的感受，这些基本原则都是我们在居委会里面嘴皮子都说破了啊，说了很多很多回了。所以小妮这位街坊，你根据刚才罗妈说到的这两个大类的一个划分标准，你对号入座，心里不要乱啊。

0: 接下来呢，电话线上啊，已经有街坊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其实就是今天想给大家来一道不同的菜嘛，因为平时都是听到我妈在为我们这些老街坊们在答疑解惑。然后呢，今天就想主要感谢一下罗妈在去年啊，在2021年11月份为我和我女朋友的一个小坎坷，然后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一直路走到现在，终于要在明天领证了。
0: 哇，
1: 所以就想来感谢一下罗妈，谢谢罗妈当时的开导，谢谢。
0: 就是给我贴小红花来了是吧？
1: 哎，真的是，真的是，因为确实每天都能看到罗妈很辛苦的为大家在这里。
0: 没有没有，不辛苦不辛苦。
1: 然后因为在2021年11月份，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刚谈了6个多月吧，然后在那个时候的感情是最脆弱的，风摇一摆，可能我们这段感情就走不下去。
0: 所以当时是因为什么事儿来找我的呢？哎，我现在要提这个事情，会不会有点就是哪壶不开提了哪壶？会吗？不会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啊，已经解决了是吧？
1: 对，已经解决了。
0: 那当时
1: 是
0: 啥事儿啊？
1: 提到以前的事情。
0: 嗯。
1: 当时是因为刚接触了半年多，然后因为我是沪漂嘛，然后对小姑娘家里面从上到下全都不同意。然后呢，又因为房子啊这种硬性的东西，所以两个人。再加上2021年11月份不是疫情也是慢慢开始爆发起来了嘛，然后工作也不太顺心，就一堆不顺心的事情都集聚在一起了。然后我们俩当时就想着跟罗妈来商量一下。然后罗妈开导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坚持自己的感情。
0: 特别好。
1: 然后就一路走下来了。
0: 很好。而且你看这一路走过来经历这么多，但是明天要修成正果了对吧？
1: 对对对。
0: 真好。
1: 那个其实这一路走过来就是有很多道理，就是每天也会听罗妈讲，有很多道理，就是您说的跟我们自己想的我们都能懂。但是呢，自己真的面临这些问题呢，这些道理呢，就得需要像罗妈您这样的人来提点我们一下。
0: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这个不能叫提点，我们这个叫提醒对吧？
1: 啊，提醒。好好好。
0: 好呀。
1: 然后我就想说一下。另外一点，就想说一下，我们俩其实这一路走过来，这一路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是在想，每一对情侣呢，可能在感情过程中呢，都会有什么吵啊闹啊，我们也一样呀。两个人一起哭，一起笑，要么是我把他气哭了，要么是把我气哭了。但是，这些不好的事情一过去了以后，就感觉雷雨天过了以后不是还是晴天吗？大太阳还是照着晒吗？
0: 非常好。
1: 所以就在最阴霾的那一段时间，你只要坚持住了，你只要掌控住了，挺住了，后面都是艳阳天。
0: 哎呀，真会说，我给你鼓掌，我给你鼓掌。
1: 谢谢。
0: 说的特别好，这一看就是真的是经历了，就你刚才说的，又是刮风了，又是下雨了，甚至还要打雷了之后，才能明白晴天的珍贵之处，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在想，一份感情走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0: 很好，
1: 所以还是希望我们的老街坊们，或者是有新问题的一些朋友们，真的要坚持自己的初心啊。
0: 说得好，说得好。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一定特别要恭喜你跟现在应该就是这个未婚妻了对吧，明天呢就领证了，这真的是修成正果，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当然呢并不是说哟明天就领证了520了，开心了快乐了哟，以后呢接下来呀我们就也不用特别使劲了，也不用特别努力了，也不用特别浪漫了，这个也没有啊。这个我跟你说是这个你们的人生相伴的道路啊，这才是正式的开始。好吗？
1: 对对对，谢谢。
0: 要好好耕耘啊！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寄语，还必须得要送给你。还有就是，明天就是你的太太了，就是你的女朋友了，好吗？
1: 对对对。A 先生的太太。
0: 哎呀，那我这样吧，我想来想去呢，我想送一首歌给你，以及你的明天就是你老婆大人的那一位了。这个歌叫什么呢？叫《最好的都给你》，就希望你们两个。

0: 最好的都给对方，你们共同去分担未来要走的每一步，不用谢我，谢谢你们自己的坚持，好吗？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再次恭喜咯。
1: 好
0: 一起来听歌，谢谢 A 先生。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刚才呢我们抛出了一个思考题，对吧，关于说哎呀一对这个恋人啊在一起啊交往时间久了，我们说就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对吧，啊大家越来越有这个趋同性啊。但是呢我的一位朋友他对此产生了一丝丝的动摇和怀疑，他说哟这会不会产生一种叫信息茧房啊。然后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在给我留言说这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的严重好像也不至于啊。看来大家还真的啊不同的视角对待这个事情啊有不同的思考啊。我觉得闲来无事街坊们可以思考思考这个问题，但有些街坊啊还没有闲来无事，为啥，他有自己的困惑啊，谈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工作的，生活的，学习的，反正方方面面都会有自己的烦心事儿啊。那就赶紧抓紧时间，在我们居委会办公的时候来向罗妈提问。

啊，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可以直接来发问啊，以及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我们同步还在抖音直播间也在直播着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哈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好，接下来我们先回答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哦。这位街坊呢，他这个你别说啊，也是个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啊、嗯。而且我猜，可能不同的人真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啊、嗯。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真的已经烦闷了两三天了。是这样的，在上个周末，我和相亲的男生啊，出去看电影了。”后来我们看完电影很高兴，说去买奶茶喝吧。在等奶茶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说哎，我发现你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我说什么呢？这个男生马上说，你看你有驼背耶。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惊讶，虽然我知道自己确实走路姿势和站姿啊都不怎么样，但我还是想得起来的时候会注意克制的，但有的时候过于放松啊，我就会忘记。没想到呢，这男生又接着说，他说你是不是不够自信所以才会驼背，你要自信起来呀。他说完这个话之后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就无语。回到家之后，我左思右想，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我的闺蜜。没想到我闺蜜一听就跳起来了，她说呀，这个男生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继续见面了。可是我真的对他还蛮有好感的，所以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他到底什么意思呀。好，这就是我说肯定这件事情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好，大家首先明确一件事情啊，两个人呢本来应该是从不认识啊到认识，但这个认识的契机是什么呢？相亲。小妮呢看起来对这个男生是有好感的，所以很高兴，对吧？你看他说我们去看电影啦，看完电影啊特别乐呵，我说走去喝奶茶吧。而且就是在去买奶茶的这个路上呢，小妮也提到了，他说我知道我自己的站姿什么的不太好，我还是会克制，但有的时候他过于放松，哎，就忘了。这说明什么？这侧面我觉得正好印证了一件事，就是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啊，说明你挺放松的，对吧？你整个人并不是那种很紧绷的，那种很不自然的，哎呦，我要维持我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并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我相信你对他的好感是蛮浓烈的啊。好，至于这个男生很直接说，呀，你有驼背啊，你是不是不自信啊？所以你驼背呀、啊，哎呀，你要自信啊，等等之类的。你的闺蜜她一听到她的反应说，哟，这男的不行啊！我来猜猜看，为什么你的闺蜜这样想？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又不是恋人关系，对吧？怎么能这么直接的去说出一个女生啊，在这个体态呀 啊外在方面的一些所谓的不足之处呢？可能你的闺蜜就会觉得说，哟，这个人怎么这么挑剔？哎呦，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么直接？这个人怎么啊，情商可能不够？我猜他可能是这个视角，所以他会说这个男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见了啊！他可能是这么一个视角。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不同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啊，对于罗妈而言，我听到你跟我留言问这个问题，我可能跟你的闺蜜还真的哈视角不太一样。我觉得首先这个男生他有在关注你，也有在观察你，说明对你呢也是啊，我不敢说喜欢你啊，这个不敢说，但我觉得说明他对你他至少有一个想要了解的一个兴趣，那再结合着你对他也是有好感的，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坏现象，对吧？不然他怎么能够注意到你说，哦，你是不是走路有的时候有点驼背啊，对吧？他不会注意到这个的，他发现了。那至于说他点出来了啊，到底有没有恶意，我觉得应该没有恶意。因为他还特地说了一句说，哟，你是不是不够自信呀，啊，你要自信起来呀。那我觉得这个还是带着一定的善意的，就是他一个是什么，在观察你，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对你的观察，他还有在思考，他可能在想，哎，你为啥会走路可能有点驼背啊或之类的呢，就是他有在思考哦。所以他给你的是什么，至少他的表达是一种鼓励，
他没有说，哎呦，你怎么驼背呀？你看这多难看呀。他不是这样的表达，而是说，哎，你要自信呐。所以在罗妈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男生不至于啊，就到你闺蜜说他这个不行，我觉得真不至于。所以现在就要妄下一个判断，说哟，这个到底这男生行不行啊，这男生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现在为时过早，更何况你确实对他是有好感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急着做任何的结论，做任何的判断，而是真的为什么不再多见见面呢，对吧？你甚至可以在这个周末你再约他，你们还可以看电影，哎，最近反正这个上线的电影蛮多的啊，可以再看电影，你们可以多交流，以及多听他说话的方式。如果他就是一个，哎呦，说什么都很直接，他可能就这么一个性格。如果说，哎呀，他经常说话让人觉得有点刺耳，那很有可能是情商啊确实有点不够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有的人他讲话就真的不太注意。至于他到底是哪一种，我们现在不好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采样率，这个采样的这个样本数太低，你知道吗？所以多见见呗，啊，多交流，好吧？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最近我还是第一次打通这个电话，因为之前都是在车上听。听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打。
0: 看来是心烦意乱了是吧？
1: 对，稍微有，就是我简单的叙说一下吧。就是我最近呢，就是在上个月遇到了之前大学里表白过的一个女生。然后呢，这个女生我在大四的时候跟她表白了，那时候她比我小嘛。然后步入工作岗位之后呢，她在上个月调到了我就是现在工作的单位。然后我们俩就等于是有一个重新的重逢了嘛。然后重逢之后呢，我明显发现跟三年前变化不同的是，她好像有点变化了。就是三年前我跟他表白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工作，有那个学校里面有那种工作关系嘛。然后互相因为工作之后，我感觉就是日久生情，当时我也做了个表白，当时他也没有拒绝，只是最后我没有坚持下去，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也算是学生时代一个比较遗憾的一件事吧。然后现在工作之后呢，这三年时间里面也遇到过很多女生，但是也都没有去展开一段感情。到他这次重新就是来找我，而且是他主动联系我的，说他来了现在的单位。我见到的第十秒我就重新又沦陷了。然后最近就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中间也是我约他出去，以前是约不出去的。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约他，没想到立马就答应了，这让我特别意外。然后我们也前前后后比如说工作的午休或者是下班，还有友谊长假也出去了大概3到4次。然后到最近我准备就是想升级关系的时候，想展开攻势，在上个礼拜我就明显感觉好像女生是有一定的防御心态了，就变得有点冷漠，让我有点看不懂。
0: 就是前面还挺热络的对吧？
1: 对，
0: 互动还挺多的。
1: 对，比如说平时点一些下午茶我都会给他送过去，他也都收啊。有些他刚提到的，比如说哪家网红店的甜品，我也不是第二天就买，我一般过个2-3天就直接买到了，然后也给他送过去，他也会收。但是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最近突然，特别是从上周，本来是约了想周末去看个展嘛，然后正好是520，然后我在周四的时候问他，他说到时候再说，到周五问他的话就说没空了。
0: 所以是520这个日子让他敏感了，警觉了，还是什么？
1: 我三年前就是在520表的白，而且表白方式也比较特殊，因为我也是做媒体行业的嘛。就是我是用我最擅长的一个就是用媒体的方式来表白的。然后对他来说，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阴影。我其实也不是想520就表白，我只是想能不能约出来，约出来就是当面表白。但是现在好像感觉特别是这两天就感觉特别冷漠了。
0: 好，我大概明白了。所以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就我不知道我还应不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感觉这次的确重逢之后的感觉是特别好的。
0: 你说的这个重逢之后的感觉好，是因为他只是比三年前要更积极主动热络一点让你感觉好，还是说你依然保有三年前的那种对他的喜欢的那种好呢？
1: 这肯定是保留着的，而且是学生时代最纯净的那段感情，而且保留到现在的话，因为各种就是工作之后还有年龄上去了嘛。然后我想的是，其实想的是当时可能没这么成熟，没有想过感情要持续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的想法肯定是想这段感情走到最后的嘛。但是好像对方最近这个防守的态势特别明显。
0: 好，这样 A 先生，我先要问你一个问题啊。
1: 说。
0: 因为时隔三年，等于其实是在这三年当中你们并没有联系过，也没有见过面对吗？
1: 有联系过，就是平时有的时候会不是很频繁的，就是微信。
0: 那聊些啥呢？
1: 比如说重点节点，比如说他毕业的时候我会发祝福，然后 之前疫情的时候呢，我也会表示一些关心啊。
0: 哦，那也相当于其实就没什么交集，对吗？
1: 嗯，对，就成了微信朋友圈好友呗。
0: 啊，那就是网友吧。啊，
1: 她是一个其实不怎么社交的姑娘。
0: 嗯，
1: 她也不发朋友圈啥的，就是。
0: 嗯，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在分开的这3年里头呢，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有什么很实质性的交流。那么过了这3年，这次的重逢是由于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是个客观环境所塑造的这么一个前提，
1: 对，
0: 导致你们哎又开始产生了这个，我也不说交往啊，就是正常的社交，对对对对。那请问你喜欢他什么呢？
1: 喜欢他什么？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恋爱经历也其实比较空白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女生。嗯，就是比还是喜欢，怎么说呢，这个有点形容不出来吧。
0: 嗯，
1: 我比较欣赏的是他的身上的一些特别的品质吧。
0: 哦，
1: 比如说对工作方面是很执着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对生活很有品味的人。
0: 嗯，
1: 他会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0: 嗯，所以喜欢的是比较偏于他内在的部分是吧？
1: 对，主要是就是对方气场其实是很强的。
0: 嗯，
1: 就是我遇到他之前我的气场也是很强的，遇到他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气瞬间变低了。
0: 好，我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确认一件事情，请问，这个女生她现在是单身吗？
1: 啊，是单身。
0: 你咋知道的？
1: 嗯，我们上周吃饭的时候还说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其实预定了一个，就是下周不是有个音乐节嘛，在上海。
0: 嗯 嗯， 嗯，
1: 我其实提前买好了票，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过一次一起去看。

0: 个剧的一个经历了。然后我就这次提前买了票，而且我提前2周跟他说的，但是他同学结婚嘛，然后我就说你同学已经结婚了吗？因为他比我小2岁，我就说你同学这么早就结婚吗？他说其实也不早了，他说我们俩这年纪其实已经算拖后腿了。就是可能是当时的那个聊天的那个 cheating，我比较回答的不是很好。我说我觉得我年纪也还小，可能让他觉得我好像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事情，就是我后面复盘之后的一个想法。
1: 所以我没有从这个回答当中听出来他是单身呢。
0: 单身的话，就基本能判断应该是单身吧。
1: 拖后腿这个，在这个语境当中可以理解为还没结婚而已啊，
0: 对，
1: 对吗？
0: 因为我也没有
1: 但没有
0: 别
1: 办
0: 的
1: 法
0: 感
1: 可以
0: 觉。
1: 直接指向说一定没有交往对象这件事儿，对不对？当
0: 对，
1: 然我是出于
0: 就，
1: 谨慎啊，出于谨慎，对吗？
0: 我也没有，对，我也没有直接问过他，
1: 所以换
0: 这
1: 句
0: 倒
1: 话
0: 是，
1: 说，这位其实就是你的学妹啊，她到底
0: 对，
1: 是不是单身？我们得先画个问号，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也许她确实没有正式交往的人，但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脑洞啊，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啊。但也许她的生活中不止只有你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0: 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因为毕
1: 呢。
0: 竟优秀的女生身边肯定会有很多男。
1: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首先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单身；二，就算是单身，也不知道啊，就是他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只有你这么一个所谓的爱慕者，不知道这个确实都是，一切皆有可能，对吧？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一个情况是，这两件事情特别不明朗，就会造成你们之间的接下来的所有的互动都会像现在这样冷冷热热。没有办法说我们怎么样子，他就能够很稳的就不冷了，就保持这种热络了，不好说。至于你刚才猜的那个说，哟，是不是我当时那个没有回答好，显得我好像有点，是不是有点，游戏人间不负责任？我当然觉得你这个猜测也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但是也不知道。所以啊，你看有现在有三个问号，那我觉得三个问号叠加在一起，说明什么？现在我们做任何一个结论，都不应该。也就是说，到底是那就算了啊，我们也不要再靠得很近了，或者是再怎么追求了，是不是要下这个定论？我觉得也还不能。但是不是说，那我就再鼓起勇气，拼命的我再追啊，加温？那我觉得好像也不行，对吧？所以我现在觉得说，我们现在目前就仅就现阶段的一个。这个三大问号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认为，首先一，A 先生，请不要放弃跟他沟通，就是继续保持一个，我们就当是正常的交朋友的社交聊天也可以，正常沟通，正常做出你想做出的邀约，看展啊，逛街、吃饭、看电影，你就做你的邀约。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主要是要看对方是怎么应对的。
0: 但是对方上周已经拒绝了邀约，
1: 拒绝
0: 搞了
1: 了
0: 一
1: 一
0: 个月。
1: 次，你就再也不邀请了吗？
0: 这倒也是，
1: 对吧？
0: 我，
1: 那说不定万一人家真就哎就没空呢，这谁知道呢？对吧？所以你就做你的邀约，你该约就约，该请就请，你看对方怎么来做应对。如果你发出了3次、4次、5次各种各样的邀约，不管吃饭、看电影、看展啊，对方都有各种理由。哎呦，不好意思，哎呀，有事儿，哎呀，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懂了。对吧？但如果对方说，哎，这个还都能够应约，只是真的偶尔可能确实有事儿不能应约，那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再发展发展。是这么
0: 有
1: 一个
0: 道
1: 情况，就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啊，他一定怎么样，这还真不知道。
0: 理。对，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琢磨的，我觉得。
1: 哎，是的，因为确实有点扑朔迷离，对吧？
0: 对，而
1: 以
0: 且。
1: 及还有一个，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补充的脑洞啊，就不见得我的这个补充脑洞一定存在，就是我纯粹是个脑洞，我先声明啊，
0: 好，没问题。
1: 因为确实是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工作的关系，你们又进到了一个环境里面，而且你说是学妹，她算是刚刚到你们这个环境里，对不对？
0: 对，他之前已经有

0: 打工人，我跳槽了，我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去，这公司不管我是进的哪个部门，这公司的人我都不认识，本来这是一个纯纯陌生的环境，我得纯纯的从零开始去社交吧。
1: 对，
0: 结果偶然发现呀，这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部门有一个我的学长，而且这学长当年吧，对吧，还喜欢过我，那我当然就会，这是人的也是一种本能，就是那我有个熟人，我为什么不去跟他社交呢？
1: 嗯，对的，
0: 对吧？这纯纯社交的角度啊，
1: 是，
0: 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是第四个可能性了。
1: 嗯，
0: 就是我先有一个熟人，然后呢，可以比较好的，心里比较笃定的熟悉这个工作环境，很好的可以融入在里面。当然，为什么突然一下冷下来了？可能是真的感觉到你这边，哎呀，好像有点，又好像三年前那个意思了，于是，逃了。
1: 嗯，有可能。
0: 哎，就这又是一个，但我刚刚说这是我的一个纯脑洞，我没有证据，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啊，好吧，就是我的一个补充。但加上这个补充，也依然还是维持刚才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再给彼此一点时间，你再试试看看对方的应对。
1: 好的，
0: 那就先说到这里咯。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啊，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那今天我们线上啊电波当中的聚会的办公赠告一个段落咯。

0: 啊，先生好，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让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街坊晚上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女儿在回家的路上正好听到了动感101.7，
0: 嗯，
1: 然后听到有问说有没有烦恼的事情，然后我女儿就突然说，哎呀，我好烦，我觉得学习好烦。对，我说那你可以给101.7的罗马打个电话谈一下你心烦的事情。
0: 嗯，所以现在您是来打前阵是吗？
1: 对对对，我来打前阵。
0: 哦，
1: 因为小朋友才6周岁嘛，3天后才7周岁。
0: 哦，这刚读书。
1: 嗯，
0: 是刚读书吗？1年级。
1: 对，是单独说。对，1年级，他在我边上，我现在打电话给他可以吗？
0: 可以呀，来来来，这是我们居委会的小街坊，让我来这个问候一下。晚上好。
2: 晚上好。
0: 哦，你好呀，我怎么称呼你呀？你姓什么呀？
2: 我姓孙。
0: 哦，那我叫你孙同学可以吗？
2: 行。
0: 嗯，听说你心里有点烦呢，在烦什么？
2: 写作业
0: 啊，是因为什么？作业太多还是什么？还是作业太难写？
2: 嗯，有些题。
0: 哎，这样，孙同学，我打断你一下，这个妈妈在旁边吗？妈妈在旁边吗？
2: 在的。
0: 嗯，你先把电话给妈妈一下，我跟妈妈说一句话。
1: 喂，你好。
0: 哎，那个孙同学的妈妈，您是开着广播呢，对吗？
1: 对
0: 啊，您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小朋友现在可能听我说话，他听到这两个声音会很困惑。
1: 好的好的。
0: 哎，不然的话听到两个罗妈在讲话。嗯，好了，我继续来跟这个孙同学继续来聊一聊啊。 Hello Hello， 孙同学在吗？
2: 对呀。
0: 哎，好呀。嗯，刚才我们说了，你说这个写作业心烦是吧？那你具体说说怎么个烦法？
2: 有些题不会写，害怕粗心。
0: 嗯，
2: 然后呢就害怕粗心了之后就全部都不好写。
0: 哦，
2: 全部都有些简单的题就是粗心，然后呢写错了。
0: 嗯，那为什么会粗心呢？是着急吗？是想哎呀快点把作业写完，快点就可以玩了是吗？
2: 不是的。
0: 那是什么？
2: 晚上要回来检查的。
0: 妈妈要回来检查，那不是应该细心吗？怎么会变粗心呢？是不是有点奇怪？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会不会太紧张？如果做错题的话，妈妈会怎么样？
2: 妈妈要打死的。
0: 什么什么？妈妈很厉害的是吗？很凶的是吗？
2: 嗯。
0: 哦，那么妈妈是什么？批评你啊？
2: 就骂我。
0: 哦，所以就是特别害怕妈妈检查是吧？
2: 嗯。
0: 哦，然后越害怕。

0: 妈妈检查月反而出错了是吗？
1: 嗯。
0: 哦，所以就心烦了对吧？
1: 嗯。
0: 好的，那我知道了。来，你继续把电话给妈妈好吗？
2: 喂，龙妈你好。
0: 你好呀，哎，这样，因为叫您呢，我希望方便一点，叫您 A 小姐可以吗？
2: 可以
0: 啊，
2: 可以。
0: 这个刚才我跟孙同学的对话您听到了是吧？
2: 听到了。
0: 哎，那我必须得了解一下你这边的声音。这个孙同学说了，哎呀，妈妈回来要检查这个功课的，然后呢如果要是做错的话呢，妈妈很凶的啊。我来了解一下，属实吧？
2: 属实。
0: 哦，那你为啥要那么凶？
2: 爱女心切嘛，现在卷的那么厉害，从小就开始学习。
0: 那你觉得用这个很凶的方式能够使他学得更好吗？你觉得有效果了吗？见效了吗？
2: 温柔过，陪伴过，几乎除了上班就是全身心的陪伴，也为了这个小孩从以前做一休一比较轻松的工作模式换到现在做午休啊，就是为了陪伴他的时间。
0: 好，所以你付出了很多对吧？
2: 对，温柔过，真的。
0: 所以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却没有收获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于是更加焦虑了对吧？
2: 对， 对，
0: 于是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了对吧？于是更加觉得温柔啊陪伴啊根本没有用，索性来点狠招对吧？
2: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那种鸡飞狗跳，那种感觉自己快要心梗了。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心梗是谁造成的？真的是小朋友造成的吗？小朋友是故意要把作业写成这样的吗？小朋友是故意要让你生气的吗？他是吗？
2: 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作为一个妈妈，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让他定下心来，能够细心的去完成。
0: 你是不是应该先跟自己和解，
2: 对待考试？
0: 我刚才这句话你听见了吗？
2: 我听到了。
0: 我说的啥？
2: 我应该跟自己和解。
0: 对，因为你在把你所有的焦虑，把你所有心中的愤愤不平，把你所有没有找到的内心的那个平和全部化成了一种，我不管是凶也好啊，还是生气也好，还是一种很高气压的这种表现也好，全部都传递给你的小朋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小朋友受到的是什么？恐惧。不要说是六岁七岁，哪怕是十六岁十七岁三十六岁和三十七岁，如果他长期在一个这么高压的这种氛围当中，他能做成啥呢？他啥也做不了，呼吸都是困难的。不要说哎呀都卷呐、都卷呐，那也要看怎么卷。再说卷到底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都希望说小朋友哎呀希望他成才对吧，希望他，咱们不说这个非得要怎么就是顶尖了，那至少也怎么也得是个沾个优秀吧，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欲速则不达，完全动作都变形了。对小朋友的相处，对让他写功课写作业的这种心态，他的状态，他只有六岁还不到七岁，全是扑面而来的焦虑。
2: 到七周岁，但是开学再开学就是两年级了。
0: 那怎么样了呢？
2: 我有的时候骂他凶他，其实骂过以后看他掉眼泪，自己也很难受很难受。
0: 所以你知道你的这种对待小朋友的方式是在折磨谁？你在折磨的是你自己。不，你错了，你在折磨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一上来我说你要不要先跟自己和解，这种所谓的不甘人后，这种所谓的希望我爱女心切，我希望她能够成才等等之类的，我们在成全的是谁啊？所谓的成才不成才，所谓的优秀不优秀，请问是这个小朋友他自己说我要实现这样的人生吗？到底这是谁的梦想？到底这是谁的目标？
2: 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彷徨，但是妈妈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0: 对呀、
2: 我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
0: 正是因为不能陪他一辈子，正是因为不能保护他一辈子，所以在他现在这么小的时候，应该得到妈妈的所有的爱和拥抱的时候，如果我们反而用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式让这个小朋友这样成长，那后面会变成什么样的？ A 小姐，实不相瞒，我真的接了太多太多的来自成年人的电话。他们都在跟我说什么？每个人都痛彻心扉，说我从小就想得到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给我的一个肯定，我得不到，我做得好那是应该的，我做得没有那么好，得到的就是责备、批评、否定、打压。长大之后，工作、感情、 生活，全部都没有任何对自己的自信，全部都是处于一个自我产生的漩涡当中，自我认知价值非常的低。甚至有很多人在感情方面，因为我们的节目感情偏多，我可以直接告诉你，长大之后的孩子们变成成年人之后，他们在感情世界里面的自我认知价值太低会造成什么？就是我怎么配得到一份好的爱情呢？我这么差劲，我根本不优秀，我这么糟糕，我就应该跟那些渣渣在一起，渣渣这样对待我那是我应得的。大家不要觉得说罗妈这是危言耸听，罗妈这是在恐吓，不是，这真的就是会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每个妈妈都会说，对，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保护他，我希望他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全部都建立在是你自己认为这样可以，你认为这样是对的，而忽略了这个这么小的小朋友在这个年龄阶段最需要的是什么，那种成长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是自己的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之后，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感情当中，自我认知那么低，低到尘埃里，觉得自己生活一无是处，这就是妈妈想要的给孩子的保护吗？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陪孩子们走一辈子，难道不正应该给孩子所给予他们的是一个人最重要的自我认知自信心吗？
2: 对啊，我有在培养他的自信心。
0: 那您是怎么培养的呢？
2: 还有独立的能力。
0: 那怎么培养的呢？
2: 我会去听取他的意见。
0: 你听了吗？你听的话，刚才的小朋友跟我的对话你听到了吗？
2: 刚才的对话我听到了，刚才小朋友说我会骂他凶他，只是在他的作业不能好好做，或者说非常非常粗心的那一种情况下，除了在这作业这一块方面以外，其他的我都会尊重他，陪伴他，鼓励他。
0: 所以你觉得你做的没有问题对吧？
2: 所以在作业这一方面我凶他的时候我会非常的难受，但是其实现在的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自己的缺陷哦，学习上的或者说不听话的时候，家长多多少少都会训斥两句的。
0: 所以你觉得这是合理的，这是正确的对吗？是吗？因为别人都这样呀，那我也可以这样啊，因为别人都在卷，所以我也应该卷，因为别人可以训斥自己的孩子，那我也应该训斥啊，是这样吗？
2: 可是他不听话的时候，讲道理不听的时候，我不训斥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对于孩子的教育是有很多种方式的，但请记住不是只有训斥这一种。
2: 我知道，我是都试过了，然后不行，最后我用了训斥。
0: 今天如果我跟你讨论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具体的操作的话，可能我们得讲八个小时。
2: 我知道。
0: 时间确实有限。
2: 嗯。
0: 但我今天只想说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强加给这个孩子。
2: 嗯，这点我是知道的。
0: 但是您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强加。我刚才在跟小朋友的就这简单的几句对话。说实话，孩子的反应吓了我一跳。吓了我一跳是什么？为什么我被吓了一跳？
2: 嗯，
0: 是孩子的反应非常的激烈，是那种情绪很直接的，我隔着这个电话，隔着这个电波，我能够感觉到这个孩子内心那种可以说能量值已经到了很高的一种程度了。小朋友自己说不清楚，但今天既然我们做了这个对话，
2: 嗯，
0: 我帮你做一个高能预警，情况堪忧。
2: 嗯，
0: 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回到您自己，先和自己和解，但到底怎么和解，可能又得说六个小时，加起来得说十四个小时。
2: 我知道这个话题真的很难。
0: 不难。
2: 我一直在
0: 不，这个话题一点都不难。难在自己能不能看到自己身上到底怎么了。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先讨论到这里好吗？
2: 好的，可以。
0: 对，但我想说的呢都已经在刚才的话里讲得很清楚了。最最重要的我最后再说一遍，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最需要的不是训斥，

不是低气压，不是来自自己妈妈情绪的那种失控。他需要的当然有鼓励，当然有爱，当然有拥抱，当然有在他做错的时候给予他的一些适度的责备和批评。但是请注意，这里面是适度，当他不适度的时候，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任何的效果，甚至会产生更加无可限量的影响。我先说到这里，大家品一品。

其实话说这些烦恼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我明明可能是出于一个好心，但是为什么这个好心那不一定啊就能有好报呢？哎，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呢？主要是今天啊，这个晚饭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啊，她呢其实是一个朋友非常多的人，哎呀，就跑来跟我抱怨，她说了，哟，罗马，我以后再也不当这个热心肠了。我说呀，怎么了呢？怎么突然这么沮丧的感觉？她说，哎呀，这还不就是因为，她说她有一个闺蜜，前段时间呢，因为谈恋爱啊，但是呢，跟男朋友啊，好像最近啊不是很顺利啊，两个人经常要吵架什么的。于是呢，闺蜜呢就会去找她吐槽啊、抱怨呐、发牢骚啊。那她呢就会觉得说，呀，你看你跟这个人这个恋爱谈得这么不开心，那这样吧，哎，我帮你出头。哎，于是呢，她就觉得说，作为闺蜜，她得帮自己这个好姐妹，她要去找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她就风风火火的，还真的跑去质问那个她的闺蜜的男朋友，就说呀，你怎么能这样子对待我的好闺蜜那个谁谁谁啊？你怎么能这样跟她吵架呢？巴拉巴拉巴拉，就觉得说，嗯，我是正义的使者，哎，我要去为我的闺蜜，我要这个出头，我要讨回公道。结果没想到啊，弄得人家这个男朋友很尴尬，他说我们俩就是很正常的情侣，拌拌嘴啊，闹闹小别扭，没有上升到这个高度吧？这怎么还搬救兵来了呢？这怎么搞的？我们两个人谈恋爱的这些小事，怎么还有第三方介入了呢？结果呢，这位男朋友也有点不太高兴了。哦，于是乎我这位朋友，你看，这就我说的好心没办好事儿。本来觉得自己是帮自己的闺蜜，是吧？结果呢，弄得现在三个人都尴尬不尴尬的。哎呀，所以在这里啊，真的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思路，觉得说，哎呦，对于好朋友啊，应该听听我的建议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建议提出来，但是不是非得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看起来是大可不必啊。那我们先来听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什么样的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提问吧。

0: 找我，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那接下来呢，我们电话线上哦，已经有地方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是关于就是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0: 嗯，请讲。
1: 其实就是在纠结，就是要不要辞职这个问题。
0: 哦，
1: 嗯，我在工作上面呢也做快要10年了。就是快10年了，但是呢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就这个一年，今年暑假的时候，就是碰到了岗位调动的事情了。然后呢就是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大家就在你面前说了一些故事来，就是扰乱你的想法，知道吗？就是平时一些同事嘛也不算

0: 就是很不好，但是也是就是平时也嘻嘻哈哈这样的，但是看到了就是岗位调动的事情，他们就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嫉妒吧，或者是就是小心眼吧，就在背后说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觉得平时同事之间就是也算蛮好的，但是一旦碰到事情了，怎么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很烦，就很想要，就现在就是也是过了很久，大概从七月份到现在吧，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辞职，我也跟领导说过这个问题，然后领导也没有让我就是很明确的跟我说就是你可以辞职啊怎么样，就是也是算是婉拒了我吧。
1: 嗯，
0: 然后现在也快这次正好又面临了公司搬家，我就想在搬家之前就想做出决定到底要不要辞职、
1: 嗯、
0: 我就很烦恼，但真的走了呢我又很不甘心，就是觉得如果没有碰到岗位调动这个事情的话，根本就不会就是有现在这么纠结的心情。
1: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想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工作的氛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对吗？
0: 对的、就是、
1: 和你这个工作现在的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对吗？
0: 对，就是因为碰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大概只有几个人吧，
1: 嗯，
0: 但是在办公室里说不说话是肯定不可能的，
1: 嗯，
0: 对吧？但是碰到这个事情了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每天还要就是要大家说说笑笑之类的，
1: 嗯，
0: 就觉得自己为什么，就明明知道人家已经是这样对你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之间都没有说破，
1: 嗯，
0: 大家都没有说破，还是像没有事情一样的。
1: 好、嗯，
0: 但大家
1: 是 A 小姐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吗？
0: 嗯，应该是算第二份工作了吧？
1: 啊、哦，是你人生最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对吗？
0: 嗯，对的。
1: 嗯，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假设，就是之前夏天的那场所谓的什么职位的这个调整啊，假设啊，调整的不是你，是别人，你们办公室的另外某一个人，你猜，你的这群同事们，会不会，就像是怎么对待你一样，一模一样的去对待那个人呢？你觉得会吗？
0: 不知道。
1: 那如果我告诉你会呢？
0: 会，反正我也不会参与。
1: 好，
0: 这件事情碰到了我身上。
1: 好，很好。
0: 可能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我这
1: 所以你没有听出我的重点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的这群同事们，他们的这种所作所为，它是一种无差别的对待，和是不是你被调整了，还是张三李四被调整了，它就没关系。这是人的本性当中不可爱的一部分在作祟，妒忌心，对吧？利益的冲突，对吧？
0: 对，
1: 哎，凭什么你得好的我们得不着好的？哦，你看你怎么日子过得那么美呢？哦，那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重点，我在说的重点是和是不是你，还是不是他，或是不是他，或任何一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问你，继续问你第二个问题啊。
0: 嗯、
1: 假设你现在辞职了。不管是你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你看，正好公司要搬家，对吧？咱们就，哎呀，趁着这个乱哄哄的劲儿辞职了吧。好，那我们去换另外一个新的公司去上班。你觉得在新的公司里面，就永远不会再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事情了吗？
0: 肯定也会碰到。
1: 很好，所以，那你觉得从 A 公司逃到 B 公司，注意我用了逃这个字啊。我不是无心的，我是故意要用这个字。我从 A 公司逃到了 B 公司，甚至为了某一天我又从 B 公司我逃到了 C 公司，这种现象就不会再发生了吗？
0: 确实会发生，但我想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吧。我现在就是纠结的就是，
1: 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一点你还是没有 get 到重点。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的全世界只有你自己，你现在只看到说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但是我刚才反复在强调的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自己，这个世界人性当中有很多不可爱的地方，它不是只针对你 A 小姐 ABCDEFG， 这是一个具有普遍现象的一种确实让人觉得很糟心的情况。

0: 当有人得到了机会，当有人得到了优待，当有人得到了所谓的，比如说我说的很直白啊，升职加薪，
1: 对，
0: 身边一定会有人觉得就是你凭什么呀，哎，我觉得我也没有比你差多少，那为什么就是你升职你加薪，凭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来，也不是每个人一定会做什么说什么，有的人可能就是在默默的心里就是这么一想而已，但有的人
1: 他就是行动了，
0: 对，他就行动了，他的行动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说有的在后面说你的坏话，哎，挑拨挑拨同事的关系，哎，甚至可能还有更差劲的更过分的，在后面甚至可能编一些瞎话来开坏你，来造造你的谣，为什么？那心里不平衡啊，对吧？哎，凭什么就是你呢？哦，那我可不能让你日子过好了。所以这说明什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从 A 到 B 到 C 到 D 到 EFG， 它不是在解决问题。当然，谁也没那么倒霉，说我这怎么回事啊？我在 A 公司啊，我被别人这样对待，我到 B、C、D、E、F、G， 我怎么每个公司都这么对待我？就像你说的，我这概率也太高了吧？我也太倒霉了吧？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在算概率这件事儿，而是我们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们自己？这个更好，在你所遇到的这个情况当中，特质更强大。我是一个优秀的人，我怕什么？如果我的优秀势必就是会得到某些这些啊，眼光很狭隘，心眼儿真的是比针尖还小的某些人的妒忌恨，那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不妨碍我继续优秀，我优秀没有错呀。而且我的优秀不是说、哦、我踩着你们，我伤害你们的利益啊，我在后面把你们都给出卖了啊，为了显示我自己，为了得到我自己的想要的机会和晋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有问题，但是我们又没有这样做，
1: 对，
0: 怕什么呢？那我就是优秀呗，优秀有错吗？没有错。所以这种人他一定会存在的，在任何一种环境当中一定会存在的，我们也不用去想他的概率，也不用去估算他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少，
1: 嗯，
0: 我也不能说哦，百分之百肯定一定你都会走到哪里遇到哪里，你也不具备这种神奇的体质，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听到有蚊子叫这日子就不过了，对吗？
1: 嗯，
0: 有蚊子叫我们有很多应对的方式的，我们要么就喷点杀虫剂，要么有的就是说我起来，我把蚊子我拍蚊子也可以、嗯，当然也有人说哦，那我换个房间睡行不行？啊，也行，虽然它确实也是个办法，但是万一那蚊子从刚才那个房间追到这个房间来了怎么办呢？我总要面对它，我总要去解决它。所以综上所述，我想说的就是现在困扰你的这份纠结，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就是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上窜下跳，各种哎呦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嗯，我们就越不用在意。你以为他在做这些就是所谓比如说你坏话啊，在后面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你觉得他开心吗？你猜猜看他开心吗？叶小姐，
1: 应该挺开心的吧。
0: 你错了，他不开心。为什么知道吗？想过吗？
1: 你有比他优秀吗？
0: 对呀，因为他做了这一番折腾，这个机会还是在你这儿啊，没有因为他在后面开坏了你，说了你的坏话，挑拨离间，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机会就到他身上去了呀？没有啊，机会依然在你手啊，对不对 ，A 小姐？
1: 对。
0: 所以他开心吗？哦 ，sorry 啊，他不开心，他甚至更不开心了。那我觉得，我们就更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我通过我的努力，我展现了我的优秀，我得到了我的机会，我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是我最牛的地方。而这些人他什么也不会，干又干不好，能力吧也就那么一点点，除了会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之外他能干啥呢？他啥也干不了，所以他也得不到机会。

0: 的所作所为决定他就只能也就这样了。那我们干嘛要把我们的视线放在这些人的身上呢？为这样的人浪费一分钟难受，我都觉得我们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情愿这一分钟我发发呆，我放放空，我喝杯咖啡，我撸会儿猫，干嘛不好呢？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吧？
1: 好的，谢谢罗妈的开导。
0: 嗯，不是开导，我只是捅捅你，让你看看，哎，你看呀，你很多你该看到的你忽略了，我只是让你看到你忽略的东西，是你本来就拥有的，比如你的优秀，比如机会在你手，而那些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除了会说点小话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就想让你看到这个。
1: 好，
0: 好吧，
1: 谢谢，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咯。
1: 嗯，好。
0: 嗯，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A 小姐来电，听首歌啊，这是来自邓紫棋的《十一》，也欢迎听众们，哎呀，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啊，赶紧找罗妈来商量商量，聊一聊，拨打热线62786262。

0: 有没有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嗯，请讲。
1: 最近有一件事情挺困扰我的，
0: 嗯，
1: 所以想要听听罗妈的建议啊。
0: 嗯，请讲。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我呢有一个小朋友，有个小孩，我家儿子呢现在是初二了，初二的学生。那我跟他孩子爸爸的关系呢，是一直是一个离异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分开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嗯，小朋友一年级左右我们是分开的。那小朋友现在的一个状态让我很困扰的就是，孩子很宅在家里，好像对于外界的一切事物提不起兴趣。
0: 哦，就很宅是吗？
1: 对，很宅。不管是对美食，还是说运动方面啊，哦，还是跟出来跟朋友玩啊，好像都不太感兴趣，沉迷于手机，沉迷于玩手机。
0: 玩手机呢？玩什么呢？具体玩什么呢？比如说是打游戏还是什么？
1: 打游戏、刷抖音、刷小视频
0: 啊。好好好。
1: 对，无非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手机呢，又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小升初的礼物。让我很困扰。我说我现在虽然不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跟他爸爸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啊。
0: 嗯。
1: 我有考虑说要不要把他这个手机给拿回来。
0: 嗯，你觉得手机消失了，他比较喜欢玩游戏啊，这个刷短视频呢，啊，这件事情就彻底解决了是吗？
1: 可能
0: 就来个釜底抽薪就解决了。
1: 也不是说玩把手机给收了，但他家里呢也有个备用机，备用机奶奶呢是管着的，所以他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手机，相对来说，可能玩手机的频率会慢慢减少一点。
0: 嗯，好，所以你觉得这是个办法，这是个路子是吧？
1: 但是我又觉得直接拿给他收了，这只是说我的一个初步想法，
0: 嗯，
1: 我还没想
0: 好。
1: 好，
0: 我就且问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他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娱乐方式呢？有想过吗？对吧？有那么多玩的方式，就像你说的，他也可以出去运动啊，对吧？也可以出去吃美食，也可以出去交朋友，在你的观念当中有那么多玩的方式。但他选择，就你的孩子哦，他选择的方式是，我打打游戏，啊，我刷刷短视频，或者是之类的。那有想过说他为啥会选择这种方式吗？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请问他这种娱乐的方式，是对他的整个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巨大影响了吗？比如他打游戏，他刷这个短视频，他已经学习一落千丈，根本无心学习，无心功课，哎呀，各种这个翘课，不认真，不努力，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吗？
1: 嗯嗯，
0: 是吗？
1: 行，好，那我先回答你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他，
0: 不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吧。
1: 第二个问题啊，他这个程度啊，程度已经蛮严重了，所以成绩对他来讲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及格边缘。
0: 嗯，
1: 哦，及格边缘啊。
0: 嗯，
1: 我对孩子的要求不是说你一定要成绩要考到90几分以上、100分以上，不，你
0: 他是有一个落差吗？是曾经还不错，然后变成现在这样的吗？还是一直都这样？
1: 嗯，以前还不错的，以前能考到90分以上的。
0: 那现在呢？及格边缘。
1: 对，及格边缘了。
0: 你说的考到90分以上，那是几岁的时候？
1: 嗯，去年还能考90几分以上的。
0: 哦，所以也就是在一年之间是吗？
1: 嗯嗯。
0: 好，我知道了。好，除了成绩被影响了，别的呢？
1: 小朋友的性格变得不开朗了。
0: 他以前呢？以前很开朗吗？
1: 不愿意，以前愿意出来的啊，去打球，很愿意打球的，带他去打球。
0: 嗯，跟谁打？
1: 去爬山。
0: 以前跟谁打？
1: 我会带他去跟一些朋友打，或者去
0: 谁的朋友
1: 不打。他的朋友，小朋友的，
0: 就他自己有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以前对吗？
1: 对对对，有社交圈子，让他出来打球，或者去一些俱乐部打球，所以他愿意出来的。
0: 截止到去年都还是可以这样的，对吗？
1: 嗯嗯，今年一下子我就一年下来了。
0: 好，很好，我可以告诉你 A 小姐，
1: 嗯嗯，
0: 问题不是出在手机上，手机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1: 嗯，
0: 如果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青少年，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他的行为、他的习惯、他的状态发生了一个巨变，那我可以说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1: 嗯嗯，
0: 我为什么说我们不如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现象， 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把手机当成娱乐的方式，而且这么沉迷吗？可能也正在于此。手机打游戏也好，刷短视频也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他的一个避风港。当然避风港可能比较美化了，或者说是他一个躲藏的地方吧。但是我刚才说了，这大概率在这一年当中，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的孩子一定遇到了某种事情。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在哪个领域，这个也不知道，因为咱也不是算命的啊，也不能胡说八道。但是行为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明显的巨变，他一定是有事儿的，导致他选择了手机这种方式，导致他明明以前是有自己的社交圈子的，就像你说的，他有朋友的，很喜欢的，出去打球啊，对吧，干嘛呀，俱乐部啊什么的，而且听起来也是一个还蛮开朗的一个人，突然变成现在这样。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治标不治本，不要只想着看到他的行为表现是啊，你看他捧个手机啊，他在打游戏，他沉迷于此，不如去找一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1: 这一年遇到了，你的意思就是，我妈意思就是说，这一年他遇到什么事儿，让他性格上有这么大转变？
0: 没错，而且一定是遇到事儿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可能还挺严重的。因为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行为发生一个巨大转变，它必是一个挺严重的事情。所以 A 小姐，我给您的建议是，你的焦点不要放在手机上面，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而已。
1: 好的好 的, 好的，
0: 去一定要去找到他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好吧，这个是重点。而且能不能够快速的从他这里找到事情的一个真相和经过，我觉得可能你还得拿出一定的耐心来，他不一定立刻就会告诉你，因为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对于一个十几岁的正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他遇到的事情他愿不愿意全部都讲出来，我要画个问号的。
1: 好的好的，罗妈，
0: 好吧，
1: 好的，那我这个我要尝试跟孩子沟通一下哦。
0: 对，一定要沟通。
1: 什么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再提一个问题，可以吗？嗯，
0: 请讲。
1: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哦，嗯，因为我今天刚好打到这个电话，所以也帮朋友来。
0: 是帮朋友问的话，那就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这样，您可以这个，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先解决您的孩子的问题吧，好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比较着急，我比较替你的孩子着急，好吗？
1: 嗯，好嘞，
0: 一定一定要。

0: 要去找到事情的真相，但是一定不要去逼问他，这个是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说你说呀，你到底怎么了啊？你遇到什么事儿了？是谁欺负你了？还是千万不要这样问啊！明白吗，叶小姐？
1: 嗯，
0: 好吧，
1: 好，
0: 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好嘞
0: ，OK，、
1: 嗯、好，
0: 那先这样，不客气啊。不是说龙妈不愿意回答 A 小姐的想要帮朋友问问题的这件事情。一，确实 A 小姐也不是当事人，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建议 A 小姐可以告诉你的朋友，请你的朋友本人来向我提问，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问一些事情的细节比较具体，比较完整啊，比较第一手，而不是通过转述。那另外一方面， A 小姐你的事情也比较着急啊。

这首歌来自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这首歌的标题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要跟所有的街坊们共勉啊。为啥要这样讲呢？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可能在感情的道路上面啊不是特别的顺利，没有遇到那个让我们觉得说哇可以修成正果的那个对象，可能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不大开心，甚至可能在感情的路上受了一些伤害。但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哟那就算了吧，哎呀我这人可能我就不适合谈恋爱啊，我要放弃谈恋爱这个事儿了，我要退出这个情场。哎，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就是三分赌气啊，七分沮丧，讲这样的话。但是还是想说不要呀，不要随便的就放弃，不要因为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啊或者是错误的一个对象，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再也遇不到属于你的幸福了，真不至于啊。所以如果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沮丧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烦恼，感情的路上啊包括是哪怕是在工作上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心情啊。我觉得街坊们啊都最好能够找个人聊一聊，那这个人呢我自我推荐一下我啊，欢迎你的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可以直接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我们同步啊现在也在抖音当中啊进行着视频的直播，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啊，打开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的办公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是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那这说话之间啊，有人呢他又为了自己哎呦我是不是遇到我的幸福啊产生了一些纠结，产生了一些心情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发消息过来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前段时间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哥哥，哎呀我觉得长得又帅又可爱，帅是真的特别帅啊，可爱呢是因为他有小酒窝，而且眉清目秀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以及当我知道他生活当中啊特别喜欢下棋的时候，我就更开心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下棋。哦，哎，这挺好啊，这个还有共同的爱好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问题啊，说另外这个小哥哥讲话的风格啊很温和，但是对于他的一些态度呢，他表达的也都会非常的直白，是我欣赏的类型了，而且他说话声音很好听，为人也特别的绅士，我就对他很心动。但是问题来了，罗妈，经过我的观察呀，我觉得

他不喜欢我，因为我给他发消息啊，他回的都非常的慢，而且我好多次和他说晚安，他也没有回复我说晚安，所以我最近这几天都很 emo， 能不能安慰我一下？或者罗妈，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获得他的喜欢呢？哦，看来呀，这个小哥哥啊，他所具备的由内而外啊，不光是外在，包括他的性格，连同这个爱好，哎呀，用一个过时的梗啊，就都长在你的心巴上了，是吧？但是呢，你也说了，就根据你的这个观察啊，首先回消息比较慢啊，另外呢，跟他说晚安，而且不止说了一回晚安啊，对方都没有回复你，那我觉得确实可能，至少我们说暂时啊，就现在啊，还是那句话，就未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啊，至少现在呢，这个小哥哥肯定对你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态度，通过他这个表现，对吧，回复的速度，我们就已经比较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了。至于你说哟，这就很 emo 了啊，这就很难过了，我能理解，因为从自己有好感而且是这么有好感的人那里，没有能够感受到说哎，对方是不是对我啊也很起劲啊，或者是也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道理，你可能有点太着急了。到底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就现在而言，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不太熟，对吧？所以先不要着急，先不要妄下结论，先不要一下子风吹草动的就让你 emo 了。那还是那句话，为啥不先从朋友做起呢？虽然你说哎，这个外在是你喜欢的类型，哎呦，这个性格是你喜欢的类型，还喜欢下棋，哎呦，这个又戳到你的这个心上了，但是你们真的在性格方面啊，或者说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方面能够合得来吗？我想应该这些都还未知吧，所以不着急，不下结论，先交朋友。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毛不易的《无问》。

0: 光，以及到每天晚上十点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用连线的方式，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啊。那电话线上呢，现在又有街坊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龙小姐你好，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不是当事人，我是根据我妹妹的事情呢，我想来去听听你的建议，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处理啊。
0: 请讲。
1: 是情况是这样的，

0: 我的妹妹呢，她是在那个政府单位工作的。那么这个具体单位我们不能讲哈，对吧？
1: 那当然，保护隐私。
0: 她遇到了一点问题呢，其实是她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大学毕业3、5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在单位里面呢谈了一个所谓的男朋友，那么目前呢家长呢都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呢，是对方男性呢是协议离婚的一个男性，第二个呢他有抚养一个小孩，再一个呢是这个他的离婚的，就是前妻吧，他的前妻是有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所以他们是采取协议离婚的。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就认为呢，这个男性可能在这种条件下选择协议去前妻离婚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人品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判定，可
1: 不
0: 能
1: 好意
0: 是不
1: 思，我
0: 是
1: 打
0: 有
1: 断一下，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
0: 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
1: 而
0: 道
1: 且
0: 哎。
1: 怎么就人品有问题了？我没懂。
0: 那他是因为前妻生病了，然后去协议离婚的嘛？因为具体你说是具体100%的什么真实的原因离婚，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嘛，对吧？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是同单位的，然后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离异的，带个小孩。那我们妹妹，
1: 所以等会儿，现在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首先。确实，这位男性已经结束之前那段婚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是单身状态，对吧？
0: 是的。
1: 好，离了婚之后，然后孩子是判给他了，由他来抚养，对吧？好，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这个妹妹，这是你的亲妹妹吗？
0: 我表妹，
1: 哦，表妹，好的，表妹家里呢，对这个男性产生了。比较反对的意见是觉得他和他的前妻的离婚的原因不太认同，是吗？
0: 他还附加一个，就是他还带个小孩嘛，
1: 啊，就是离婚且有娃，所以不同意，是吧？好，
0: 对，
1: 请继续。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家长，他又去他的单位去找了这个男生去沟通了一下，那么再找了他的那个这个单位的领导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1: 这是
0: 那
1: 要
0: 么
1: 干
0: 实际上
1: 嘛？
0: 单位，
1: 这是要干嘛？还闹到人家单位去干嘛？
0: 那从家长的角
1: 有
0: 度，
1: 些
0: 他
1: 稍
0: 家
1: 许夸张了吧？而且你的表妹今年多大了？
0: 27岁。
1: 27岁，一个标准成年人，她不是个未成年人，家里是不是反应有点过激了？不管怎么说啊，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秦先生。
0: 没关系，你说。
1: 对于你表妹本人来说，这是自由恋爱。我刚才为什么反复要确认？我说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到底这位男士是不是单身，对吧？婚姻已经结束了，对吧？很好，那就好了。而不是说，如果说对方，哎呀，婚姻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这个事情那就变质了。但如果人家现在就是单身，先不说有没有娃，那和你的这个表妹他们。谈恋爱这件事情就叫自由恋爱，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保有每个人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的。家里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长辈比如说有些顾虑、有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建议、有些意见，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跑到人家工作的地方去这样子一通，这折腾。对不起啊，我作为一个我是纯路人视角，我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了。
0: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部分这个插曲呢，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个男生曾经给他打给给我舅舅直接打过电话，就是非常没有礼貌的称呼，比方说姓王，哎，老王，我在跟你女儿谈恋爱，你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那就是从这个不管是从传统的思想角度，还是从礼
1: 季先
0: 貌的
1: 生，
0: 角
1: 我
0: 度。
1: 要打断你了。我接下来说这话，您可能不认同。我还是想说，
0: 观点可以交流吗？
1: 对，我还是想说，您是局外人， 对吧？
0: 你可以。

0: 么说，你可以这么说。
1: 对，表妹，27岁的表妹。
0: 对。
1: 她在交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才讲了，家里人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刚才您的这个判断，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那这个讲话怎么这副样子？
0: 嗯。
1: 哎，我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没什么家教，以及等等之类的，对吧？
0: 对。
1: 而且为什么会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找到你表妹的爸爸了呢？事出必有因，对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来这么一出呢？他肯定有事儿，但是您是局外人，所以这样，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0: 那首先，你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他这种做法到底是可取还是不可取？
1: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
0: 第二个问题，从你的公众的角度，你可能认为自由恋爱没有问题，但是从换位思考角度来说，一个未婚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的单身女性，家长从自我角度来说，建议她去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她的一个对象，这本身没有错呀。
1: 嗯嗯，
0: 对吗？
1: 嗯，对，这是我刚才也说过的话，家里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是呀。
1: 啊，
0: 对，
1: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家里这样做可不可取？我刚才也其实已经说过了，不可取。我说的不可取的部分不在于说给你表妹提意见或提建议，而是那番折腾。我们有一说一，合适的、合理的没问题，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我们得提出来。
0: 嗯，
1: 对吧？我其实是很相信的，长辈们确实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对于一些人的判断也好啊，对于一些人的这个认知也好，有一定的道理。这也是我们居委会办公一直在强调的，因为确实有些人他很抗拒，觉得家里人只要提出来的我就要对着干。这个呢属于叫不客观。
0: 嗯，
1: 客观是什么？就是别人看出问题来了，比如说你，就是你表妹的爸爸妈妈。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应该管他们叫什么，那没关系，不重要。就是你表妹的父母看出来说，又觉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讲了，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但是 C 先生，
0: 你先说完。
1: 最终的选择权是你表妹自己，就别人提的意见也好，建议也好，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他的选择权。可能所有人都说了，你看这人他有问题呀、啊，这人不合适呀、啊，哎呀，你看他怎么样？对，可能你们列出了100多种反对的理由，但最终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你表妹自己一个27岁的成年人他自己的选择。
0: 当然，这个我也很清楚，
1: 对，
0: 我已经给了他们建议，
1: 就是这样，
0: 决定
1: 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谢先生。
0: 他最终会需要承担他自己决定所。
1: 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选择带来的任何一种结果。好的也好，不那么好的也好，他必须自己去面对和承担，就是这样。
0: 从他的父母的角度，他想极力劝阻这种不可挽回。
1: 能理解，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有些事儿啊，可预见，对吧？但是，就是在这件事情呢，
0: 有一点点就是说偏离了我们所谈的这个轨道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有一点极端了。
1: 谁？
0: 他就是说
1: 谁极端？
0: 就是、我的表妹已经
1: 他怎么了？
0: 就是说，如果父母在劝阻，他就可以去，他甚至于不屑去断绝关系啊，然后。
1: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了。
0: 对，
1: 已经造成一种逆反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居委会经常会出现说，父母越说往南走，子女越突然就来了那种叛逆，说我偏不，我就要往北走。就算我本来都觉得你们说往南走有道理，我都不，我就要往北走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对不对？
0: 那从这个
1: 所以把握好这个分寸，
0: 嗯、
1: 就是
0: 分寸我知道。
1: 提建议、提意见，但不逼他做决定，不替他做决定，好吧？
0: 嗯、
1: 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谢谢周先生来电啊，C 先生来电。那个我刚才啊，其实忘了说一件事情了。关于说C 先生一直在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儿，说我的表妹她是没有结过婚的。啊，但是那位男士是有过婚史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里觉得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对不起，我一定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很重要。

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但是绝对不是一听到说哦，他有过婚史，他离过婚，他带个孩子，所以他不行，所以他不合适，所以他有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偏见，变成了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偏见。甚至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人品很糟糕，他一定是性格有缺陷，所以他才离婚，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变了味道了。而这种偏见，这种歧视，真的反而对大家的伤害可能是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想提醒大家，不要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是三观，是一个人的成熟度，他的担当，他的责任心等等，这些综合的素质。不要随便的去歧视别人，有婚史也好，有孩子也好，那人家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点没有任何歧视的必要，希望大家明白。

的感情范畴当中，也包括在你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也想找罗妈来说一说，聊一聊，来问一问，或者就是商量商量，都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电话线上啊，很方便的。当然也可以呢，继续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私信留言，我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啊，我们此时此刻，哎，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的一个直播，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听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对，这是我的抖音号。好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它跟爱情有关，应该说是起始于爱情，但是困惑在友情。什么状况呢？我觉得各位街坊们啊，谁有类似的经历啊，可以提供一点点你的这个经验啊。嗯，这位街坊发私信来提问的，他要求匿名。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呢是单身状态，但我闺蜜啊前段时间啊有男朋友了，自从她脱了单呢，她就经常在我面前说跟她男朋友的各种事儿，比如男朋友又跟她去哪里约会啦，啊，男朋友又跟她吃了什么好吃的啦，男朋友又送了什么什么礼物给她。当然听她和我说这些，我也是为她开心的，因为知道她高兴啊。可是就总是一边听她来跟我讲呢，我就会想到，哎呀，我是没有男朋友的人呐，所以对于她的那种快乐呀，啊，对于她一直要来跟我说这个事儿呢，我不是特别的感同身受。这时间一长啊，我就反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落差感，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只有我自己过度敏感了，所以才会这样，还是说别人有这种情况呢？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想想办法，我到底该怎么来平衡呢？好，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得说，你的闺蜜脱单了，但是在脱单之后呢，又特别愿意跟你来分享，说，哎呀，我跟我男朋友，对吧，我们这个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首先我认为闺蜜肯定不是故意说要跑到你这里来凡尔赛来炫啊，来秀来晒，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可能是真开心。哎呀，就是你知道热恋的人呐，那怎么都是开心的。那他这个开心呢，他除了跟他的这个男朋友两个人一起享受这个热恋的开心，那他肯定也想把快乐分享给你，对吧，就有一种分享欲，一种表达欲，所以他会来跟你讲，但肯定不是。

为了刺激你。哎，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先放心安心。那至于另外一部分，你说哎呀，那也能为他高兴，对吧？但是这个经不住他听多了，听多了就有点儿，可能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是吧？就是你脱单了，你热恋了，你男朋友跟你浪漫快乐了，那我还单身呢。哎，我作为一个单身汪，我天天听你们俩的这个恩恩爱爱，甜甜蜜蜜，那这可能心里是有点落差的，我能理解。那我觉得这样子，首先我们把自己的一个心态，或者说跟闺蜜现在相处的这个角色啊，做一个小小的微调。就之前你想想看，你闺蜜在没有脱单的时候，你们两个就是互相只拥有彼此呀。哎呀，我们是一对好朋友，我们这个开心的不开心的，那就是跟我闺蜜说，对吧？你闺蜜应该还保有这样的一种习惯。但现在呢，她的生活当中呢，不是只有友情了，她有爱情了。那她其实已经分了一部分她的这个重心给到她的恋爱这个部分了。那你呢，你不能把所有的重心说那我还维持原样，哎，我还是把我所有的情感的寄托，我情感的分享对象都设定为我的闺蜜，那你一定会有落差的。你甚至会产生这种，就是你看你们成双成对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是这样，而是你也稍许的把这个比例调整调整。好朋友还是好朋友，闺蜜还是闺蜜，但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说只有这一个好朋友，对吧？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啊，也可以甚至去跟别的朋友也可以一起玩，对吧？就是简单的说，这鸡蛋呢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当然呢，有的地方可能在讲说，哟，这什么意思啊？这个闺蜜脱单了，她就失去我这个朋友了吗？不是，就是我们做一个比例的调整。简单的说，我觉得小妮啊，来向罗妈提问用到那个词，我认为用对了，就是我该如何平衡这个情况。这个平衡你可以当它是个动词，对吧？那就调整吧。你也可以当它是一个名词，就是我通过调整我获得一个平衡。那这个状态蛮重要的，想想看是不是。所以也不算是过度敏感，我觉得也是正常反应啊，但是调整一下吧。

欢迎亲爱的街坊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2023年9月15号星期五，喂，到了周末了啊。哎，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呢，一到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啊，它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周一到周四为之而心烦的一些事情呢，相对到了周五啊，他会暂时把它抛到一边。也就是说呢，前几天呢，哎呦，心烦意乱的啊，哎，一到星期五想说，都周末了，我还为他烦什么呀？嗯，下周再说吧。就能暂时的把它搁到一边。你别说啊，这也是一种心态的调整啊，也算是一个小技巧，一个小本事啊。如果有的街坊说，哎呦，我可控制不了我的烦恼啊，它呢就萦绕在我的心间，我不能把它赶走，我也不能暂时的把它扔到一边，那怎么办啊？当然就赶紧啊到居委会。好，我们居委会今天晚上还是办公的啊，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专门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可能呢是出现在你的这个恋爱当中，也有可能呢是在你的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所以如果哎想来向我提问的话呢，我们已经开始办公了，你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烦恼呢整理好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哎，现在的这个视频的版本的直播也同步啊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的话呢，你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一点进去呢，你就会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哎，对，就可以看到居委会啊直播的现场啊。当然现在打电话啊，九点到十点呢是打电话的。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始办公之前呢，又要来说一下了。对，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又跑来跟我这个商量了。哎，商量什么事情呢？当然还是谈恋爱的事儿啊。主要是这样的，这个周末呢，她跟自己的男朋友两个人呢，就之前呢想的特别好，就规划的非常的这个充实，想说这周末两天啊要给他好好的利用起来，就是要把这个约会的行程啊就

安排的呀，大家就是非常的心中啊很满满当当的那种感觉。哎呀，我这一听啊，心想说呀，这不是跟我风格很像吗？对啊，这个众所周知啊，罗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周末呀比上班还忙，因为总觉得说呀难得休息，可不得让自己啊把这个平时工作日没时间没空干的事情啊都得给他这个打卡了，都得给他拔草了。结果没想到呢，我这个朋友跟她的男朋友两个人呢也是这种性格啊，也这个风格的，两个人就开始啊列举了，哎，最近想吃什么，想看什么，想玩什么，想去哪里。结果由于列的这个项目太多了，两个人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不知道该取舍哪些项目。于是呢每个人就提出了说，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些这些。那另一个呢就说，不不不，应该是那些那些。就两个人呢就吵起来了。你看又是一个本来很开心的事儿，结果闹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啊，本来是充满着期待，在这个星期的前四天，这前四个工作日都是成为工作的一个盼头，一个干劲的源泉的这么一个开心的事情，它变成不开心的事情了。哎呀，真的是得不偿失哟。我就觉得说，这明明本来是两个人挺好的一个出发点，对吧，安排的快快乐乐的约会的一个周末，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而且怎么就各不相让了呢？哎，有哪个项目是非得要这个周末才能进行的呢？当然有一些展览它可能有这个时间的期限，对吧，这个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那有些你这个星期不去，它下个星期也还在呀，对吧。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哐哐哐跟我这个朋友一说，他说，哎呦，罗妈还是你清醒啊。我心想，嗯，这可能也不是只有我清醒吧。嗯，我是觉得可能是你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在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太上头啊，太不冷静。所以有的时候想想看，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以让步的吗？思考一下吧。我们先来听歌，来自张靓颖的《青青》。

办公之前呢，哎，又要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啊，什么呢？他说就是这个周末呀，他正在计划，想要啊这个组一个小型的，就几个比较好的关系啊的这个朋友的一个小聚会。那组织这个聚会呢，他主要是有一个小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他最近呐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呢他又觉得说靠自己的这个力量啊，就单独如果去约人家的话呢难度有点大，所以他想说我把它弄成一个小小的小范围的集体活动，对吧，就说哎，朋友们出来一起过周末，这样子就作为一个由头啊，把这个女生给他约出来啊，再想说这样会不会可以增加这个成功的概率。以及呢他也对他啊就是这几个朋友呢都进行了一些精挑细选，就都打点的差不多了，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只要向这个女生啊发出邀约，如果人家欣然同意，他就打算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就聚会，而且呢安排了这几个朋友啊要在旁边啊这个推波助澜一下啊，要敲敲边之类的。他就问罗妈说，哎呦，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我这个计划如何，其实我都已经啊实施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去邀请这个女生了啊。我这一听啊觉得不错呀，我觉得你很聪明啊，对吧，什么意思，这个叫扬长避短呐，街坊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就是说如果我跟你一对一单独去约你出来见面，这个被拒绝或者说被婉拒的这个概率确实还是挺高的，这个风险确实是有点大的。但是如果把它搞成一个说啊反正我们是一个小集体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对方应约的他的这个概率呢确实会提高很多，因为想说哎出来玩嘛，对吧，哎就在这种比较轻松的愉快的热热闹闹的氛围之下呀，他的确很有可能啊就是能营造这么一个很好的前提和氛围。所以你看有些事情啊还是真的需要动动脑子，这个想法我觉得不错，所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先来听歌，越难越爱，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好了，接下来呢要正式进入到我们办公的内容了啊，要来回答街坊们的具体的烦心事儿。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呦，有个事情哦，弄得你啊这个心烦意乱，烦得不得了，或者是哎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啊，怎么选，那么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找罗妈啊，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呢，哎，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每天晚上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先在广播里面来解决大家的烦心事儿。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你的烦恼。话说，这不是明天就要七夕了吗？哈，你看，这个相关的问题就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来的私信啊，他说罗妈要匿名。好，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最近和一个男生啊蛮暧昧的，那第一次送礼物啊送了几包零食和小挂件，那他之前呢其实有跟我表白过一次，但是我没有答应，不过我对他还是有一些好感的，所以呢还是在继续和他保持着接触。那前几天他跟我说呢，他想送给我的礼物啊准备好了，那我呢有点意外，想说七夕还没到啊，我啥都没准备呀，他就说不用我准备，但他又说蛮期待我的礼物的。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懵，那今天呢我提前收到了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了，就刚才提到的啊，叫几包零食和小挂件啊。我此刻的心情有一点点复杂，我觉得他这个礼物怎么好像有点敷衍。那当然我也在猜，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就太直男，还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送女生礼物，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我还要继续和他接触吗？还是说我应该告诉他我收到这种礼物之后的心情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吧。哎呀，这没想到啊，明天才是七夕的正日子，今天呢已经有这个心急的人啊已经

送礼物了。就是来自于一对话说叫暧昧，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都不叫暧昧了，对吧？这个男生都已经跟你表白过了，而你呢也算是愿意给对方这个机会，就说你说就保持接触是吧？那我觉得你们这属于一个叫试着交往的一个状态当中。哎，至于说这个七夕礼物啊，你看人家早早的，你说这是几天前就跟我说他准备好了，那我觉得他肯定没有敷衍，这是可以确定的，就早早的就已经知道说哦要过七夕，对吧？要表达心意，他想好了，钱也准备好了，只是当你今天提前一天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的这个错愕来自于说可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他的礼物是几包零食再加上小挂件。我不知道你到底对这个七夕礼物是不是充满着一个比较大的预期，比如对方是不是送什么特别让你想不到的东西，还是说让你觉得会是一个大大的礼物，再或者是你认为对方可能会送你你也许曾经表达过喜欢的东西呢？就简单的说，你一定是带着预期，所以当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才会有落差。罗妈应该没猜错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说句客观一点的啊，作为一个局外人啊，说客观一点的话，对于这个礼物啊，你们现在说实话也不是什么恋人的关系，确实是处于一个暧昧的一个阶段，但是对于礼物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不要拘泥于，或者说不要把礼物的重点放在说这个礼物具体到底是啥，而是什么，是心意。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其实人家是有心意的，提前几天就已经都准备好了，说明思考过了，只是也许确实对于你的喜好啊没能抓到重点，以及可能确实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审美很直男啊，是不是不太懂怎么送女生礼物，可能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肯定不是在敷衍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只是既然没什么经验，或者说送的东西未必很合你的心意，那如果啊，只说如果未来你们有所发展了，假设真的成为恋人关系了，那你可以进行沟通，或者说教一教他说哎，其实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吧？那可以投你所好，但现在我觉得收到这份心意即可，因为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嘛，不要嫌弃好吧。听首歌，来自周笔畅的片语时光。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欣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

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哈、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啊，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聚。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罗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的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的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呐、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哎呦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又优秀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哎呦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

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她，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对，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到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因为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的。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怎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以及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同步的，如果想要收看，对，不光是收听啊，我们广播在可以用听觉的方式，如果你想说我也想看一看居委会的办公，那么关注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街坊们的提问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问的，他情况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有的时候跟同事啊会一起出去玩，那我的一个女同事呢，她就会带着她的自己的朋友，那我跟这些不认识的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啊，我已经表现的算是比较活泼健谈了，只是一开始见到陌生人呢，我总归有一点点社恐，还有点小紧张。但每次这样的活动之后，不管男生女生，他们对我的评价都是说某某我看起来好安静啊，或者就是说我好文静啊，几乎每一个新认识的人都会这样评价我。但我对这个评价真的不太认同，因为我明明觉得比我安静的人可多呢，怎么我就会被大家看作是很安静的人呢？而且我明明也是属于那种有共同话题的时候就会说很多啊，只是说完了可能就说不下去的那种人。所以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怀疑，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我，我就在想，我这样是不对吗？我这样是不讨人喜欢吗？好像我有点伤自尊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呢？好，这个是属于别人，而且是很多个别人，以及这个怎么讲，就别的陌生人啊。对，小妮有一个听上去就比较有共性的一个评价，对吧？就第一次见面之后说，哟，这个小妮啊，好安静哦，好文静哦。对，我们平时一般要形容一个人说他很安静或者是很文静啊，基本上可能的确就是因为这个人话不多。一个是话不多，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比较害羞，比较腼腆。可能对于很多就平时大家这个叽叽喳喳热火朝天在聊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参与，或者说就在旁边可能笑而不语，默默听着点点头的这种类型。的确这种类型的朋友呢是会被看作说，哟，他好安静，哦，他好文静。但话说回来，这是不是就说，哎呀，那是不是我就不讨人喜欢啊？我是不是太高冷？我是不是没有亲和力？那我觉得不必有这个担心，因为我们就做真实的自己就好了。你不能说，哦，人家都说我安静，那我得表现一下我这个活泼热闹的一面。哎呦，我也开始就违背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也开始叽叽喳喳。我跟你讲，你不是做不到，你也许能够逼着自己做到这个样子，但是罗妈敢说，当你这样玩一回回到家的时候，你真的是疲惫不堪。它不是体力上的那种疲惫，是内心的那种疲惫。因为当我们在扮演一个不同于我们内心真实的人格的时候，那种累呀，我跟你讲，就是发自内心的，每个细胞都觉得很疲惫。所以不必为了别人的评价，不必说，哎呀，安静啊，文静啊，这两个词就这么扎你的心。我觉得先且不说用安静还是文静来形容你，就算退一万步啊，别人说，呀，他是不是有点高冷，呀，他是不是有点害羞，他是不是有点社恐，哎，又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必须要先摒除内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纠结点啊，就是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安静文静不善言辞腼腆害羞这些词是不好的词，而一听到活泼好动外向机灵等等词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这个词好，哎，这个都是褒义词，哎，这个什么文静啊，什么安静啊，它肯定是个贬义词，它肯定是对我是一种否定吧。没有，这些词请听好啊，都是中性词，它就是在描述，它不是说你好或者说你不好。就像我们说一道菜，说这个菜它是甜的，那它是甜的，你觉得它是在说这个菜好吃还是不好吃呢？这不一定，对吧？或者说这道菜它是辣的，只是在客观陈述，并不代表说这个菜它一定好吃或不好吃。所以当有人
甚至很多人第一次见面到你都说，哦，你好安静，你好文静的时候，你真的不要怀疑，你也不要害怕，因为这可能就是真实的自己。而且你说啊，有共同话题的时候话就很多的啊，说完了就没有了，那不也很正常吗？有兴趣我们才聊，没兴趣干嘛硬聊，那不就变成尬聊了吗？所以安心好吧。听首歌，来自周笔畅的《平凡身份》，也欢迎接朋友们继续拨打62786262。

0: 这奢侈的晚餐。
1: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了一首呢比较轻松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今天晚上的办公了，要来让大家的这个心情啊也相应的变得轻松一些，因为可能压在心头的事儿啊就是让你啊痛快不起来，是吧？啊，所以有任何啊这个恋爱呀啊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是方方面面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别忘了，如果方便想看看这个用哎对用看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讲得非常详细，来看一下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无缝衔接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跟前男友啊谈了4年多，因为小事儿牵扯到了很多以前的问题，导致我们分手了。括号比如在他的社交软件上面啊都没有出现过我的痕迹啊，啊跟我在一起交往这么久都没有把我带去见他的家人朋友等等，好，这是分手的原因啊。那我们之间属于是他想改，但是我失望积累到了不能再回头的程度，并且在提出分手之后啊，我呢也一直很明确的拒绝跟前男友复合，而他在那之后啊陆陆续续的找了我一段时间，比如会跟我分享日常之类的，但我都没有回复。其实我就算是后来回复，也不过就是向他再次重申我不会和他复合。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和我前任呢分手几天之后呢，有一次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啊当时就加了我微信，没想到这个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了。那我并没有告诉这个男生说其实我前男友还在试着挽回我，以及我也没有答应前男友复合这个事情。那过了一些天之后呢，我也真的蛮喜欢这个后来认识的男生的，于是啊我就接受了他的追求。说起来距离和前男友分手呢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我前男友那里去了，他居然跑来发微信说我这个人怎么人品那么差，还说我这是无缝衔接。这么一说一闹，把我也说的有点懵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我这算是无缝衔接吗？好，这确实很微妙啊。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乍一看，小妮呢确实她两段感情中间的间隔呢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吧？而且确实是跟前男友提出分手过了几天就认识了现在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就火速展开追求，哎，确实这么看起来啊也没有怎么拉拉扯扯

者哈啊追求很长时间，哎，就同意了。好，这个时候，这算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缝衔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是咬文嚼字啊，抠字眼的话呢，你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很标准的所谓叫无缝衔接，那还是有点缝的，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和后面认识的这个男生，你这么快速的接受了他的追求，你是真的出于跟这个男生产生了双向的彼此吸引和喜欢吗？说到这个问题，罗妈不做判断啊，因为我确实也不是你本人，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我画一个问号。因为你跟你的前男友交往了4年多的时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感情，甚至是某种思维、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啊，是一个说断就能立刻切断且清空的干干净净的吗？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说实话啊，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交往了4年多的男朋友提出分手，没过几天就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追求你，哎，也没过几天你也答应了，这前前后后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你的感情真的可以这么快速的把前一段清理的很干净，然后接受新的感情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吗？对不起，我第二个问号画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要否定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怀疑你，只是我们从按照啊，就是一般的规律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疑。以及你要接受后面这个男生的他的这个追求，我没有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到你喜欢后面这个男生。在你的这么详尽的表述当中，一句提及对这个男生的观感都没有哦，也没有说哎我对他印象挺好的，哎呀我也觉得他怎么的，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你真的是喜欢这个男生吗？你真的是出于就像我说的，你们是双向彼此吸引产生了好感，所以你接受了对方的追求吗？还是觉得说啊正好恢复单身了啊，正好有人来追了，哎呀追的还挺怎么说很热烈，哎倒也是蛮好的，那就快点火速展开一段新的感情吧。嗯，那我就可以从上一段感情的这个难过呀啊伤痛啊失落当中啊，我就给他来个火速恢复。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那不管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无缝衔接，我觉得它都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对这段后面的新的感情以及后面这个新的这个男生，你是负责任的吗？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真的负责任的吗？千万记住，永远不要想着用一段所谓的新的感情去填补上一段感情的，说哎，我要去把这个伤痛给它覆盖掉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优良之选，请大家切记。所以针对小妮这位街坊，你的这个烦恼，你的这个困惑，重点再说一遍，重点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无缝衔接，而是重点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选择客观吗？大大的问号，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歌，想你是风起，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位街坊啊，他是发消息过来来问的，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底该怎么办呢？好，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跟男朋友呢是异地恋啊，最近这些天呢，我只知道男朋友家里啊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状态啊特别的不好，那我就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想安慰他的一些消息呢我也已经发了，那一开始消息发过去之后啊，好长时间他都没有回复我，我就着急了，于是呢没忍住就发消息问他，说他是不是想对我冷暴力，是不是想分手，还是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就只跟我说能不能让他自己待着，以及他还说等到他的状态好一点会跟我详细解释。那其实又过了几天，我终于等来了他的所谓的解释了，无非就说自己家里发生了变故，心里很难受，所以他那段时间呢几乎不怎么看手机，就算看到消息他也谁都不想回复。他这么一说弄得我现在心情又有点复杂了，是我过度反应了吗？还是说确实我做的不对？那我就想问问罗妈了，那这个时候我该咋办呢？或者我能做些什么吗？请罗妈快点回答我一下吧。好，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说实话啊有点常见的现象。什么意思？其实不光是恋人啊，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也有这种状况，就是某一个人家里出了一些事儿，这个事儿可能真的就是蛮大的事儿，哎，不管是哪方面的啊，那也就是说对当事人来讲就影响很大，心情可能就真的是很糟糕很糟糕很糟糕，甚至他可能就是整个生活是陷入到了一种停摆的状态。而作为这个当事人他的恋人也好啊，或者说也包括一些朋友也好，我们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安慰他呀，或者说能不能帮帮他，对吧？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个非常善意的一个出发点。就像是小丽他也说我安慰他的消息我也发了啊、嗯，那出发点是好的。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在一个人状态这么差的时候按照平时你们互动的那种标准来要求他啊，你不能说你看我都给你发安慰的消息了，哎，你咋不回我啊？你怎么不是第一时间回复我？你怎么那么秒回我？你什么意思？包括你看小丽居然还质问对方说你是不是想冷暴力，你是不是想分手，你知道吗？你这是属于叫火上浇油啊。人家家里出了变故，出了很大的事情，他这个心情一看就是很差很差了，他说自己难受连手机都不想看的一个程度，你想想得有多难受。而如果这个时候作为女朋友，当然你本来是好心，对吧，发一些安慰的消息，结果呢你的安慰不是安慰，你是通过安慰来要求对方也要给你回应，甚至你还给他扣了个帽子说你是不是冷暴力，你是不是想分手，你这就是真的是属于拿这个小刀啊在扎人家的心，你知道吗？这是属于在人家的痛苦上面你还要再撒上一把盐。那对于你的男朋友而言，他真的我刚才啊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想，都会觉得这令人窒息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你的男朋友处理的说实话我相信已经非常的克制，已经非常的理性了，他也跟你讲了，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对吧，我的状态没有办法来回复你什么，就能不能等我状态好一些我再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你看

状态稍微有一些恢复了，告诉你了家里出了变故了，这么大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我觉得做加法不如做减法，就不要硬要说，你看我关心你啊，哎，我就得把我的关心强加给你，我就非得要做点什么，我非得要说点什么，我非得塞给你，哎，你就得接受了，你接受了最好还有反馈了，啊，这样就显得我的关心到位了。不对呀，你仔细想想，如果是你心里难受的时候，有个人非拽着你，非揪着你，呀，非要跟你聊天，非要跟你谈心，非要让你说你笑啊，你笑啊，你别哭啊，你现在就你就跟我聊天呀，你说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一个大崩溃？所以，一，你的做法过激了，确实有问题，你真的没有能够体谅你的男朋友，而且你们又是异地恋，你知道吗？二，现在，你千万不要给男朋友去添乱，你千万不要火上浇油，千万不要在他的伤口上面去撒盐。牢牢记住刚才罗妈说的这个原则，就是做加法不如做减法。你可以非常自然地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不着急的，等你慢慢恢复，恢复起来你再来找我，但是你要知道我一直都可以陪着你，我觉得这就够了，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再给他添乱了。听首歌，忘记拥抱。

哎呀，为什么我上一段感情你看那这么糟糕，带给我这么多的这个伤痛，但是我老妈哎呀还非要说是我不对啊，说是我不珍惜怎么怎么样，哎呀这心里就觉得好委屈啊，好难过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听身边特别是很我们的亲人呢啊在吐槽，就可能你真的不要只听字面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一番话，那这一番话他的真实的诉求是啥。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推测啊，就说其实大概率啊是老妈在花式催婚。哎，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哦，那知道了你的这个行为它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调整我的心态从容应对就好了啊。当然有些地方说我不能从容应对，我一听我就心烦意乱啊，遇到这个别人对我的各种指责我就是承受不了，哎，我整个人呢、啊、就发懵啊。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哟是不是自己不行或之类的，不要随便的怀疑自己。当然如果你很需要说啊那能

看看哦，这位街坊他又在纠结啥呢？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因为一个很小的原因，前男友跟我提了分手。在那之后我们见过一次面，其实是想复合的，但是不好意思开口。他呢也从来不找我聊天，那我要是给他发消息呢，他也会回复，而且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回复，但他就是不主动找我。可我呢心里又控制不住想找他，于是我们就保持这种莫名其妙断断续续的联系已经一年半了。我想过要不就我主动求和吧，可是我又很担心万一复合了又维持不下去，那不就是重走老路吗？我超级纠结的，而且我甚至怀疑他可能已经不喜欢我了吧。其实吧，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可能只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我放不下，才忍不住找他吧。当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能不能请我妈也帮我分析分析呢？啊，这个非常可爱啊，就是确实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索性就找个不认识你的也没见过你的人，哎呀我看罗妈挺合适的，就罗妈给我分析一下吧。哎呀，这感觉有一种开盲盒的这种感受啊，我试着帮你分析分析好吗，看看你到底在想啥。好，首先一件很小的事情导致分手，分手之后呢你俩藕断丝连一年半，到现在不进不退，不好不坏又不复合。好，我觉得你俩是真的很有这个闲情逸致啊，就这种黏黏糊糊一年半，真的不会烦躁吗？啊，我觉得你有一个猜测是对的，就是说其实是想要复合的，但不好意思开口。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不光说了你自己，你前男友大概率也是这么个状况，很小的原因提了分手，这不就是典型的冲动式分手吗？好，现在是明明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念头，但又不敢，对吧？心想说呀，那万一要是复合了，我们又跟上回一样怎么办？好，那就是你们两个人都难道没有共同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冲突，面对一个你们需要共同解决的这个分歧点的勇气都没有吗？那这恋爱谈的是不是也实在是太浅了一点啊？这个浅请注意啊，一个是感情不深，一个是肤浅。两个人在一起相爱相恋，你知道吗，除了有很多美好的一些时刻，美好的瞬间大家一起拥有它，更多的是什么？是我们要一起去面对很多我们得解决的问题。很小的原因可能真的就是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它可能反映的是当我们两个人在遇到意见相左，当我们遇到一些差异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要怎么样去沟通，我们有没有去摸索出一个适合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和我们两个交往的这样的一种沟通的模式。连这个勇气都没有，我觉得你需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跟他复合，要不要主动求和，而是达到能够好好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资质了吗？哎，这个问号我就得画在这个地方了。所以需要深刻去思考的是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轻轻松松又躺着，哎，什么努力都不需要做呀，这恋爱就谈得甜甜蜜蜜的，从来不带吵架的，哎呦，天天都像拍偶像剧似的美滋滋。没有这样的恋爱，真的没有好吗？啊，带着这种无谓的幻想，那就赶紧清醒。所以你请按照以下步骤：一，先思考你自己到底为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缺少这个勇气；二，你的这位前男友，他是不是和你有一样的问题；三，你确实可以跟他真的面对面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不管你们是复合还是就此别过，都可以好好聊一下，把很多话聊透了，把很多内心的真实的感受给他讲出来。说实话，这样聊一聊都不枉你们相爱一场啊。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遗憾遗憾遗憾，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遗憾，说起来就是哎呀，很小的原因就提分手了，好遗憾呢。但是为了这份遗憾，为了让这份遗憾至少有个结果，你们做了什么呢？啥也没做呀，就当是多个仪式感也好，好好的

心里头憋得慌啊，这个难受堵的啊，或者焦虑焦灼，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请记住了，就是62786262。当然如果想用文字的方式来提问呢也是可以的，整理好你的烦心事儿，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都可以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除了用这个广播来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假如还对我们这个居委会的现场啊就是有点小好奇，想要看一看，那也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名字的正确写法。搜到之后呢，点击进来，我们就正在直播，你可以用看的或者是用听的，自由选择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办公就正式开始了。我得说说啊，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找我来商量一件事儿啊，她要商量什么呢？她说：“罗妈，我跟你讲哦，她说我真的已经心里头啊。”忍不住了，想来跟你说一说。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其实到了这家新的公司上班呢已经有大半年了，但没想到啊，就一进这个新公司啊，我就对我们隔壁部门的一个同事啊一见钟情。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同事啊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而且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跟隔壁部门呢有一些业务相关的内容啊，也会在一块开会之类的。他说：“哎呦，他说你能想象吗？就这个男生哦，他在开会的时候那个发言的风格啊，他说我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讲话很有魅力，啊，没有废话，啊，不兜圈子，总是能够说到这个重点上面，我就觉得他可真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就越看越喜欢。但是话说回来了，他说自己呢又因为比较内向啊，比较害羞，所以呢就只能是静悄悄的啊，在心里头就这样仰慕人家。”这一眨眼你看好几个月过去了，但是最近他说对这位男同事的这个喜欢之情啊已经要溢于言表了，而且他说他也做了一些小功课了啊，就是打听了一下，说这位男同事呢肯定是单身啊，一没结婚，二也没有女朋友啊，就是目前肯定是单身状态。所以他一下子啊，你知道这个小心思啊，他就活动起来了，所以特地找到我跟我商量说这种情况能不能表白。我相信经常听我们居委会办公的街坊这一听肯定猛点头啊，说应该呀，太应该了呀，对吧？这个先别管说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份表白，但是这个可以表白的前提都是符合的，那完全可以去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份心情。当然需要多考虑一点点的这个比较特殊的前提是在于说，因为大家是同一个公司啊，虽然属于不同的部门，所以就是你这个心态是不是还要再放得平一些，就万一人家拒绝了你也不能害怕尴尬，是这个道理吧。

0: A 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几天呢，就是压力比较大，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自己的就是工作呢调整好。
0: 所以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工作是吧？
1: 对的。
0: 哦，那具体说说呗。
1: 我这个工作呢，就是由那些家具之类的而做起来的。
0: 嗯，
1: 就是我是唯一包沙发的，但是每一次做的事情呢，就是每次做的都是满头大汗，但每次都想把事情做好，总是做不到对的点上，对的点上上面，就是想不尽一切办法。
0: 比如说呢，什么叫对的点上？怎么着就叫对的了？
1: 就是把这件事呢，就是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师傅叫你去做，就是去让你去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听不懂，然后呢就感觉呢自己没办法去理解，然后呢是想把事情做好，但是又做不好，
0: 所以也就是说师傅会带教你，然后呢师傅会给你布置任务，但是问题是有的时候师傅布置的任务呢你不理解听不明白，但是呢你也没有当时就去向师傅提问是吗？
1: 对。
0: 那你为啥不问呢？因为你都没听明白啊。如果发出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你都不明白，那你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事儿做对呢？这简直宛如像是买彩票啊，对吧？你为啥不问呢？
1: 主要是师傅也是有的时候师傅也忙也没时间，那个也会就是一时做错了呢，师傅也会就是就是也会说你，也会骂你，就是说
0: 对呀、因为这是等于变成是你明明可以在接到这个任务和指令的时候去确认然后再去做这个工作，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说一定这个工作就能做好做对，但至少提高你做对做好的概率。但如果你不问，而你这个理由只不过是我觉得师傅很忙所以我就没有问，那很抱歉啊 A 先生，我告诉你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你这个叫做无用功，而且你这个不去确认不去再去问你的师傅把这个指令问清晰问明白问理解你就去工作，你这个叫瞎干，对吧？你这个瞎干等于是什么你知道吗？浪费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浪费了你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花在里面的可能还有体力还有你的精力，而且关键还有什么，很有可能浪费时间是耽误了工作的进度。但其实说到这里，就只要在你收到这个指令的第一时间一旦有不明白的时候就应该问清楚的，但你不做，你说是当这个事儿做砸了结果耽误进度了被师傅批评了的代价大，还是你只是觉得哎师傅就是忙我要不就不问了的代价大呢？
1: 是第一种。
0: 所以是不是应该问呢？要问清楚啊。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不是叫说哎呀我这个压力很大我这个工作都做不到点子上，不是，是你都不知道你要干啥。他就不可能坐在点子上，就算是坐在点子上了，那我也说了，我刚刚说就跟买彩票似的，蒙对了而已，你下回再做你还是不知道，所以要问呐、好吧，
1: 啊，
0: 这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啊，千万不要说哎呀可是师傅忙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在师傅一边忙着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手上也没停，然后你说师傅这样子，刚才您让我做这个事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看看我理解的对不对。然后你说，哎，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师傅如果说啊，对，是没错，那你就知道了。好，那我就去办了。如果师傅说，哎，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那你看不就很好了吗？

0: 他就纠正了呀，你就不用做无用功，你也不用号称叫做不到点子上还要被批评，对吧？
1: 对对，
0: 好吧，那这个方法一定要掌握啊。
1: 嗯，
0: 好吗？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喽。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那其实这种情况呢，对于 A 先生来说呀，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呢可能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这才是最应该改的一个地方。但我知道有很多街坊可能啊刚才深有共鸣啊，其实不光是 A 先生，很多平时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有些街坊的心理呢，他是这样的，会他会觉得说，哎呀，我收到了一个工作的指令，我如果要是去反复确认的话，一个是说呀，这个会不会显得我很烦啊，我很啰嗦。比如像 A 先生刚才就觉得，那呀，师傅很忙的呀，这怎么好意思问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有的街坊就会觉得说，如果我收到了一个工作指令，但是我要去反复确认，会不会显得我这个人能力很差，是不会显得我这个人理解力不行啊，哎呀那不行，那我这个中懂我也得假装我好像听懂了。但实际上一旦有这个想法，这工作啊他就很难做好了。所以我们刚才跟 A 先生讲的这些事情啊，大家共勉之啊。听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大人，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好，
1: 哦，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简单描述一下，就是一位认识了十几年的朋友，然后已经可能已经差不多有4、5年没有见过面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年龄都已经到了那种比较尴尬的年龄，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处在这个尴尬的年龄阶段，然后就是被相亲折磨，然后呢。认识了十几年，然后突然我们就阴差阳错的决定，就是周末出来相聚。然后呢，现在就是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去见这个面。
0: 所以你自己是觉得，哎呀，周末这一见呢，搞不好就脱单了，你有这样的盼头吗？
1: 有这样的盼头，但是
0: 哦。
1: 实际上这件事情已经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个期盼在的，但是呢，就是两个人之间以前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0: 哦，
1: 然后就可能这个事情到时候面对起来比较尴尬。
0: 啥意思啊？吵过架？
1: 之前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也是有吵过架，然后有。两个人关系是比较好的，但是因为某一次事件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
0: 我能大概知道那个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吗？你不用具体说，你就说关于什么方面的，比如说人际交往，还是产生了误会，还是怎么样？
1: 人际交往类的吧。
0: 是谁得罪了谁，还是怎么样？
1: 我自身的原因。
0: 哎呀，你这么一说，你这回答可真是比我猜的要更抽象了。那你再多说两句吧，不然我也没法判断。
1: 就是，唉，由于我的问题，然后冷落了他，然后导致矛盾产生，然后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
0: 那这个冷落，我要问个细节啊，这个冷落的前提是什么？你们当时是什么关系？你冷落了他？呀，这么难描述吗？暧昧关系？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就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暧昧的阶段，结果你冷落了对方，于是对方就觉得说你啥意思啊？哼，算了，这样子。
1: 对的，
0: 好
1: 然
0: 的，
1: 后
0: 那我
1: 呢，
0: 懂
1: 就
0: 了。
1: 约在这周六嘛，这周六的日子还是一个520
0: 贼好
1: 的。
0: 啊，这很好啊，这是一个多么适合表白的日子啊！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啊，这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都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所以
1: 然后就，
0: 你这周末见面，你打算有什么计划吗？
1: 我们计划的是去家里面吃，就是对方家里面吃东西，然后
0: 谁去
1: 但
0: 谁
1: 是
0: 家？
1: 呢。去我的家里，
0: 你是自己住吗？
1: 不是，
0: 啊，那这个饭谁跟谁吃啊？或者说谁跟谁门吃啊？
1: 是跟我吃，但是我家里人都认识他，所
0: 那
1: 以说
0: 是
1: 现在
0: 变成老朋
1: 认识
0: 友
1: 的，
0: 上门吃一个家庭聚餐的性质了，是吗？
1: 对，然后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比较一个尴尬的状态。
0: 为啥不约你俩单独吃呢？
1: 他提出的，
0: 他提出说："哎呀，我们就去你家吃吧。"是这意思？
1: 是的，
0: 那有可能，家里都有谁？老爸老妈是吗？
1: 对，
0: 有可能，我说的直接一点啊，就是把老爸老妈支开，有这个可能性吗？比如说，你说老爸
1: 有
0: 老妈，
1: 可能性啊。
0: 你们也出去庆祝520吧，我出钱啊，我给你们把馆子订好，你们就去吃吧，我来买单。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吧。
1: 这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主要是都互相认识。
0: 不，这跟认识没关系。叙旧还差这一天吗？叙旧还差这顿饭吗？对吧？
1: 现在就是不清楚，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清楚，现在是一个什么定义？我到底是想要就是奔着那个关系去呢，还是怎么样？就
0: 那
1: 是
0: 是
1: 没有
0: 这
1: 做
0: 问
1: 好
0: 题
1: 决
0: 得问
1: 定。
0: 你自己啊，你想要吗？我一上来可就问了你这个问题的，我说："哎呦，是不是想着这个周末可能就脱单了呢？"你说是。我再把这个问题再简化一点，就你喜欢他吗？就这么简单了。
1: 我挺喜欢他的呀，
0: 你这话跟没说一样，你能不能说点大实话？别
1: 喜欢
0: 问，
1: 吧？
0: 我挺喜欢他的，那到底是挺还是，对吧？一加个挺就感觉没那么喜欢了。
1: 是，
0: 喜欢？
1: 喜欢吧？喜欢。
0: 还要加个八，你看你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确定，你能不能确定一点？
1: 所以我在犹豫啊，我现在是真是
0: 你犹豫的啥？你告诉我你犹豫的点是什么？怕对方没这个意思？
1: 可能带一点吧。
0: 啊，那就算如果对方没有这个意思，你表达了这个意思，咱们也不吃亏呀，对吗？
1: 是，有道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我依然很喜欢你。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哪怕针对当年你们两个就这不欢而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当时发生了，哎呦，这些事情真是不堪回首，但现在还是想告诉你，我依然还是很喜欢你的，即便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些，为什么不呢？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先来一个大致的这个总结，好吧？重点一，我更支持你们俩单独吃饭。至于怎么操作，刚才我也提了一些我的小想法，你自己看啊，你自己看。二，我认为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别绕圈子了，都这么多年了，时间还是挺宝贵的，是不是？
1: 是。
0: 这也不是人人都能像罗妈一样能活八百多岁的，我的时间很多的，你没有我八百多岁这么多的时间的。已经绕了那么多弯子，走了那么多的弯路了，就可别再继续浪费时间了，好吗？
1: 嗯。
0: 怎么样？我就要不我们先这么规划着。
1: 很有道理。
0: 啊，你先就这么先行动一下，然后后续怎么样的话，你看，如果你觉得说想跟罗妈来个后续，那很好，我下周等你的后续。
1: 周六后续我私信到你的。不来。
0: 这样吧，如果是个好消息呢，你也打电话来；如果是个没有预期的呢，那你就私信我，好不好？
1: 好的。
0: 啊，咱们报喜不报忧好了，好吗？
1: 好的。
0: 啊，那先这样喽。
1: 嗯，就这样吧。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A 先生加油！希望这周六啊，能有一个下周给我们打电话来报的好消息，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等待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在我就是学生生涯，因为我不是那个毕业了嘛，然后在学生生涯我不知情请假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前桌把我的日记本从我的书桌里翻出来，然后翻出来之后呢，他就把我的那个日记本里面的私密内容当着全班的面念出来之后传播，我说我就是骂了全班同学。
0: 请继续，我在听。
2: 然后他当着全班面骂我

0: 说骂全班同学之后，然后我是不知情的，因为当时我请假两天嘛，然后他跟他的同桌，就是我前桌的同桌，他们俩是有闹矛盾的，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了，然后他把我前桌的同桌就跟我以前的同桌换了座位，就说，然后他还对我现在的同桌说我现在同桌被全班同学讨厌，然后就跟我这个讨厌全班的人坐在一块儿吧，等于说。
1: 我这个地方听的有一点点乱了，我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这样，我们编个号好吗？我们编个号好不好？这样，趁你不在，把你日记本翻出来，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你的日记的这个人，我们叫他甲好吗？
0: 对。
1: 好，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乙，是不是？
0: 对对。
1: 嗯，那这个乙做了什么事儿？
0: 就是。乙这个同学就是我的那个，我以前就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告诉我我不知情的这个情况。
1: 所以是乙向你通风报信了，对吧？
0: 对。
1: 哦，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甲一个人做的，对吗？
0: 不是，就是他，就是甲的前桌，就是我前桌的前桌。
1: 不好意思，我真的得打断你。这个前桌、前桌、后桌、后桌，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空间思考能力，会真的听得有点乱。
0: 就是他怎么说？就他把他所接触的人就团结起来，然后一起骂我。
1: 好，所以就是说，这个甲兴风作浪，对吧？
0: 对。
1: 嗯，好，所以你想问罗妈的问题是？
0: 就是我不知道该。就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就是不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的，就是可能跟别人说话呀会有点胆小啊什么的，然后每次就是他们不仅是当着面就是被迫地说我，然后他们当着面也会说，就比如说我有就今天他就发生了，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作业不是写得很快嘛，然后一个老师就没有布置我写那个作业，然后他就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就他身边小伙伴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身边小伙伴就一块笑我，就当我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
1: 那就让他笑呗，何必要在意这样的人呢？对吧？他的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想得到的是什么呢？觉得自己了不起，从欺负你或者是兴风作浪或者甚至是伤害你，而且翻你的东西，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还要读给所有人听，侵犯到你的隐私，一个如此差劲的人，他爱干的这些破烂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回事儿呢？对吧？
0: 确实。
1: 以及当然也许可能有点马后炮啊，但我还是想说，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当我们的权益、我们的隐私被这样的人肆意的触犯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因为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他这样做了，我们是可以生气的，这是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之外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你知道有句话叫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他在干嘛呢？无非就是怒刷存在感嘛，兴风作浪，翻别人东西，拿你的日记本在那边挑拨离间，对吧？
0: 对，
1: 背着你说这说那，他在干嘛？怒刷存在感呗，无非就是向那些人证明说你看我多厉害，而这个所谓的厉害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人他的这些言行举止，他的这种兴风作浪，我们的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但如果他的行为就是过分了，触犯到我们的利益了，伤害到我们的隐私了，那我们就可以愤怒。这两个部分能明白吧？ 那另外我想补充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是已经毕业了是吗？
0: 对，就是我在毕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对吧？
0: 对。
1: 好，那我觉得这样，既然事情一已经发生了，且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那就真的是过去完成时。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一，既然已经这样子，那我们不去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去较劲，也没这个必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假设啊，只是说假设啊，万一未来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罗妈刚才讲的两个部分，还记得我刚才讲的两点吗？
0: 就是可以就是无视他，然后有生气的权利。
1: 对，非常好，就是我们是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的，而不是说哎呦算了吧，哎呦你看怎么怎么样，哎呦要不我就忍了吧，就变成说我忍气吞声算了。不，触犯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绝对不忍气吞声，绝对不给这种人可以钻空子的机会。以及如果说他暂时没有触犯到我们的权益，没有越过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警戒线的话，他就在那瞎折腾，那就让他折腾，不给他眼神，对吧？那你不要弄刷存在感吗？好，对不起，我就不给你这个存在感。那谁是跳梁小丑啊？我觉得这种人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跳梁小丑，我们不用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能明白吗？所以两个部分，一，过去的事情翻篇儿，我们不再去反复的去啊再去想；二，面对未来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一旦遇到类似情况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把心态调整好，好吗？
0: 好，
1: 嗯，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谢谢 A 同学来电啊。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因为稍许偏比较内向一些些，想说哎呀要么就那么就忍了，但是忍了又觉得好像又不是心中真的所想，于是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结，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但是真的也想跟所有的街坊再强调一遍，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这是你拥有的啊，千万不要给这种人可以伤害我们的机会，好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不管什么样的啊，哪个方面的烦心事儿，都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就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话之间呢，我们这个热线上面已经有街坊在等待了，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龙娜，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事情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女朋友谈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就感情一直都挺好的。然后我女朋友呢是一个比较比较需要陪伴，或者感情就是情绪上也是会稍微比较脆弱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在1-2个月以后啊，要到很远的外地去工作1年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在这1年时间里面，我工作的方式是一个做二休一的方式。不过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那个工作的2天是完全无法接触到手机的。
0: 哦，就封闭式的。
1: 对，就是在他的视角的话，就会感觉我这人好像是可能消失了2天，然后再出现1天的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在未来的这1年时间里面，我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照顾到他的情绪，安抚到他的情绪，然后能维持我们的感情。
0: 嗯，很好。你女朋友已经知道你要去工作的事儿了，对吧？
1: 对，我是在大概在1年前就有跟他说过这事。他当时的话知道了以后，他其实情绪上并不太能接受这个事，但是他觉得我对他很好，然后后面就是一种被迫接受，就不得不接受这种感觉。
0: 哦，所以这是用了1年的时间来做心理建设啊。
1: 对。
0: 哦，那这1年你们的感情有这个递增吗？有变得更稳定吗？
1: 有，就是

0: 感情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不过当中就是在那个疫情封闭期间嘛，在疫情封闭期间，我也是在单位里面是封闭执行的一个状态，就是在单位里面可能封闭了100来天吧，就是没有回过家。就在这个时间段，算是能用手机的不就那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他的情绪其实也并不太好，所以我就担心等到后面我连手机都没法用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更难受了。
1: 好，这个在回答你的这个困惑之前啊，我其实很想说一句话，虽然罗妈是第三方，是个路人视角啊。我想说，你知道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是个无底洞吗？就你说，因为我其实蛮欣赏你的。你说，哎呀，你看我这要出去工作一年，对吧？而且是做二休一，且那个工作的2天它是一个封闭式的，也不能用手机，也联系不上，所以呢就担心说啊，那我这个是不是陪伴不到我的女朋友了？但是呢也努力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个心理建设看来现在还是依然没有能够很好的建设成功，所以你现在很纠结说呀，那有什么办法，对吧？这有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之类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的女朋友知道你对他这么用心且努力吗？
0: 他知道。
1: 很好，那请问 A 先生，这个问题我是问你的，你的情绪，你的女朋友有像你这么努力的考虑过吗？
0: 我觉得他就是因为2年的时间嘛，一开始的话，他可能是因为那时候2年前他还在读书，然后现在是已经毕业了。我觉得他为我考虑的这方面程度现在是越来越加深的。就一开始可能他是比较任性啊那一个小姑娘，但现在的话，
1: 好，
0: 我觉
1: 现
0: 得
1: 在
0: 方
1: 如
0: 面
1: 果
0: 来
1: 你
0: 说。
1: 说的这个属实的话，就是说，哎，他也在成长，对吧？他也在进步，他也在试着可能，对我也有一些情绪的关心等等之类的，这是你说的，是不是？好，那为什么这一年心理建设依然还是没有成功？我没有用到失败这个词啊。
0: 因为就像前2天就跟他那个出去玩，然后他说他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又会说，但是我突然想到你后面那个要去1年的话，我那个他就他自己说的嘛，他说我不知道在1年里面我会怎么样，就可能是表达出自己1年里面还是会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情绪会变
1: 好，
0: 得是怎样。
1: 这个话呢，我认为你女朋友说的是真话，就是她呢也不知道自己在接下来要发生的这一年，就是你们其实就算是异地了啊，她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谁都不知道。这里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多虑了，就是你女朋友啊，哎，其实也没咋样。就是顺顺利利的，你们就度过了这一年的异地，然后呢，你回来了，大家继续好好相恋，这个呢就是皆大欢喜，那是最棒了。但我对这个皆大欢喜的走向，我要画个问号，因为这就是我刚才一上来我问了你就，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的情绪它是个无底洞，所以就要说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接下来的异地，且是这种做二休一，就有2天断联，然后1天能联系上。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其实我不是说，哎呀，一定要唱衰你们的感情，哎呀，给 A 先生制造一些恐慌焦虑，不是，而是什么？就是成年人与成年人的成熟的恋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确，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对吧？有的人呢比较外向，有的人比较内向，有的人呢比较这个坚强，有的人呢就特别脆弱。这的确就是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但是，当我们在说这些内向、外向、坚强、脆弱等等之类的这些形容词的时候，我们要放在一个成年人的成熟人格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一个讨论。这个话呢，我要说的再直白一些。因为我也不想绕圈子，我希望你能听得懂啊。就是你也好，你的女朋友也好，你们都是一个成年人，你们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你们都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吧？好。
0: 但我觉得他现在可能是， 已经很习惯我在他身边的一种。
1: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你们能不能皆大欢喜，我为什么说我要画个问号。
0: 嗯，
1: 过度的情感依赖它不是一个健康的感情状态，这是我最想说的。
0: 嗯，
1: 因为我为什么刚才在强调，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成年人，应该具有独立的人格及独立生活的能力，这是个，这不是说一个很刁难你们两个人啊，这是个基本分。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呀，这地球上啊，谁少了谁不能过日子呀，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这个话呢它道理不假。
0: 嗯，
1: 所以说成熟的感情的模式，他当然是会有这种牵挂不舍，对吧？因为谁也不喜欢异地恋嘛，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在面对即将要到来的这样的一种限定一年的情感的状态，不能够以一个更加成熟的稳定的心态去面对，而是陷入在一种非常沮丧焦虑恐慌，甚至好像带着点小绝望这样的一种调子里面的话，那这就是我刚才问号的最大来源。说实话，其实如果 A 先生你来问我说啊，罗妈，我要去外地工作一年了，我的在外地工作状态是做二休一，两天是和外界是属于一个断联的关系，但是我和我的女朋友感情可好了，那请问接下来这一年我们两个该怎么办，罗妈可以给你提出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建议，很多很多非常具体的操作。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提？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对吧？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而是你的女朋友她的情绪，她的恋爱模式，就刚才我一直在强调的成年人成熟的独立的人格，这些她是不是具备？情感的依赖很正常，谁没有情感的依赖呢？不管是依赖自己的恋人、伴侣、家人还是好朋友，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心灵的寄托。但是不能说我完全是捆绑在你这里，不能完全的我的情感全部都所有的重心所有的基石都捆绑在我恋人的身上，导致说如果我的恋人他因为工作的关系他要去外地一年，然后不是每天都能联系得上，于是我觉得天都塌了。这就是我说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感情状态，它不健康。就是两个谈恋爱的双方应该是作为独立的成年人在交流感情，而不是说一个人像是一棵大树一样，另外一个人就是像是绕着这个树干长的某种植物一样，那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女朋友她可能更需要突破的是这个部分，情感的过度依赖。不要就是说哎，那不是挺好的吗，小鸟依人多可爱呀，哎呀你看他多喜欢我，他多舍不得我，他多黏我呀，这是对，这是这种表现的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好的一面，但他是个双刃剑，他也可能会带来另外一面，就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在情感上面啊，没有办法独立的一个人待着，他就会对你产生一种极其应该说量很大的一种情绪的索求，而这个情绪的索求，当你和他成为异地，你没有办法说就是每天高强度的去迎合他这个需求的话，这就是一段要崩掉的关系，他有这个巨大的隐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反过来也问了你，我说那你的情绪，你的女朋友有这么努力的在意和考虑过吗？就我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原因的，李先生。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你需要跟你女朋友要讨论的是这个部分，就是你们两个人接下来就是两个成年人，你们要探讨的是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状况的改变，对吧？物理位置的改变，产生一定的距离，甚至还有一些时间上的这个阻隔，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在做二休一休一的那一天我们来进行有效的沟通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系我们的感情呢？我们给他制定非常具体的，把它商量好，那我们就去好好的执行它。这是成年人应该面对的之后的一个反应啊。 而不是两个人恨不得抱头痛哭，怎么办呢？我们要异地了啊！是啊，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行啊！我那么的喜欢你，我那么的离不开你，这是不对的。
0: 嗯，
1: 而且最主要，为什么我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你们已经心理建设一年了，一年了。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说，作为一对情侣而言，早就商量出我们两个该怎么办了。这要是喜欢做点小计划的，时间表都排出来了，而不是两个人你说哦，我就努力的我去迎合他所有的情绪的需要，而另外一个就是啊，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你看这一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心理建设上面的一个巨大的成果，也正在于此，就是你们都被情绪所裹挟，但没有真正想，哎，我们到底怎么，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措施。
0: 嗯，
1: 好吧，这两个部分。
0: 嗯，好的。
1: 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这个可能有的地方啊听得有点发懵，说罗妈到底在说啥。说了两件事儿，我这个简单的小小的拎拎重点啊。第一件事儿就是 A 先生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但是在这个很好的感情当中存在着一些小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很有可能会发酵，可能会生根发芽。那在接下来因为要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且比较啊有难度的考验，那对于这个会不会生根发芽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画一个问号。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给 A 先生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方向，说两个人我们要去制定一个计划表，怎么来经营和耕耘好这段异地一年的相恋。仔细琢磨琢磨吧，听首歌《光合作用》。

今天晚上的越夜越动听，今天呢是2023年9月5号星期二，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居委会要办公的时段了啊。哎呀，如果最近有一些很烦恼的事情正在影响着你的心情，或者说影响到你的这个心态了，哎，我经常听到有朋友就在跟我抱怨说，哎呀罗妈，我最近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也不晓得该怎么解决，我心态崩了。哦，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叫乱上浇油，对不对？所以啊，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吧。今天晚上的办公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想直接来找罗妈对话啊，直接来提问，说说自己的这个恋爱呀，或者是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学习方面的烦心事儿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这个烦恼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可以呢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哎，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呢也同步开播了，哎，只要打开抖音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不大有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同步或者用听的或者用看的啊，就各位街坊们呢选择你方便的形式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来了。当然如果你说哎呦哪有心思看热闹呀，这自己的心理事儿还没有解决呢，那就赶紧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哦吼，又要来说一下了。其实真的就每天啊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啊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大家啊碰到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状况啊，你别说啊，这个重合度还是相当的高的。今天呢就是有一位这个男生的朋友啊，他来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呢？是这样的，他呢今年以来啊，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5号了，他就说2023年今年以来啊，他一直在很努力的追求他喜欢的一个女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在这个去年啊到今年这个跨年之夜，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他说他对这个女生啊就是第一感觉就非常的好，可以说就是一见钟情了。于是呢他就展开了比较热烈的一个攻势啊，坚持到了，你看这都九月份了，他说罗妈你能想象吗，一直就是处于一个叫若即若离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他向这个女生呢表达他的好感呢，他说这女生啊他不拒绝的，他是可以啊，就是我听着，我看着，我接受着。可如果

一旦说那我们能不能推进一把，哎，我们这个距离能不能拉近一下，他说这个女生呢，哎，她就会往后退一下，就像是什么呢，就像玩捉迷藏一样，就我来找你啊，你呢不会让我完全找不着，但是呢又不会真的让我找着你，哎，他说这种感受啊，就自己咬牙已经坚持到了这个九月份了。换句话说，一个人非常热烈的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啊，已经追求了整整8个多月的时间了。那现在呢，他突然产生了一丝怀疑和动摇，他说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被吊着胃口吗？那这个胃口要吊到啥时候才是个尽头呢？那他说，龙妈经常偶尔也能听到你的节目哈，他说你也跟这个很多街坊们都在说啊，可以给一些时间，但是不要给太久。他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不要给太久到底是多久呢？是半年呢还是怎样呢？那其实我说针对你这个情况很简单，你自己现在都要跑来问我了，说明你自己也已经受不了了，而这段关系根本没有任何一丝一毫他会推进的可能性，那你不就应该要放手了吗？哦，这么一说他就顿悟了，他说他知道啊，接下来哈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我觉得也蛮好的，及时收手吧。我们先来听向云端。

0: 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像云端山那绿
2: 影，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马，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啊，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对，
1: 哦，
0: 谈恋爱的时候呢，就会被我发现他有这样的一个 bug，所以说我一直想去修复这样的 bug，因为我是在父亲的那种棍棒教育下长大，所以我会很自卑，很没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谎言这种东西，你如果技术高一点，不被我拆穿也就算了，每次都被我拆穿，我就会很没有安全感，会把这个东西给放大。然后谈恋爱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生之后，跟他也做过深度的交流什么的，他也保证说不会再这样犯，然后他也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结婚7年了，中间还是会有几次被我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然后到最后，我会跟他说，下次被我发现，我们直接民政局去离婚证了，不要再这样子了。因为我们又是丁克，没有说小朋友让我们花更多的心思，然后他又是高知人群，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男人撒谎这种事情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然后最近一次是在我生日前夕，他撒了一个谎被我拆穿了。因为我喜欢坐过山车，他从来不坐。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也争论过，后来我放弃去强迫他陪我坐过山车。但是我发现他一张照片，他给我自己整理的时候说他以前跟同事拍的照片，我看到就是在过山车上举手欢呼的那个，因为坐过山车不是那个
1: 会被抓
0: 开始的
1: 拍，
0: 时候会
1: 对，
0: 有拍，对对对，我就看到我说你这个状态根本就不像害怕，他就说你不知道了吧？开了之后我人站起来了，我说你当我傻吗？这个安全带都已经捆死的状态下，你怎么可能在开动的情况下站起来？然后被我不断的逼迫的情况下，我说你是不是完成了这个过山车？他说是，我是做了，但是我是被迫的，因为当时有领导在。然后我就不说话了，我就觉得啊，又被我拆穿一次谎言。
1: 所以觉得发现了不
0: 我就
1: 得
0: 觉
1: 了
0: 得
1: 的
0: 这个
1: 事情
0: 婚
1: 了，是
0: 姻的，
1: 吗？
0: 对对对，对于我来说，可能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但是撒谎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雷区，但他总是踩。
1: 所以
0: 就
1: 他
0: 我上
1: 撒的都
0: 次，
1: 是这种类型的谎吗？
0: 还有就是，他有个礼物被我发现，哎，你觉得这东西挺好的，谁送的？他说是客户，然后结果被我反侦查的那种经理查到是他前女友送的，他又不承认，他说怕我不高兴。然后他还有一次，因为他之前在国外留学，我们是异国恋了3年，然后有一次快回国了，我打电话给他，又是一个被我拆穿的谎言，甚至他让他的同学一起来配合。所以我就更没有安全感。
1: 骗了什么呢？
0: 当时骗在国外的时候，就是说，我打电话给他，觉得周围很安静，我说你在哪里？他说在同学的车上睡着了。我说你在同学车上，不是你们今天要出去有什么活动的吗？就这种非常小的事情。然后还有一次是他生活费我没有及时给他转，他说他同学借给他。后来我出国去看他的时候，然后我说那把这个钱还给你同学吧，我带过来了。然后他又左顾而言言其他的那种，就是很低劣的那种撒谎的方式，又被我拆穿。他说其实不是问同学借的，是自己在微信上借贷的。我说你这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吗？他就很多事情，因为家里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上，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多事情怕我知道会不开心。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这又不是什么不开心的点，而且虽然我会生气，但是他哄我是非常好哄的，不会超过隔夜的这种情况。我就不知道他这样子的话，我会担心以后有什么大的问题，一旦被我再有发现，他撒谎的话，我会扛不过去。
1: 好，我听明白了，听得特别明白，明
0: 因为
1: 白
0: 我
1: 到
0: 今
1: 简
0: 年也
1: 直，
0: 40了，所以
1: 明
0: 我
1: 白
0: 知
1: 到
0: 道。
1: 简直。A 小姐，你就仿佛是一个透明的人在我面前站着，你知道
0: 我
1: 为
0: 的
1: 什
0: 上
1: 么
0: 司挺
1: 吗？
0: 好。
1: 我说句实话，大实话啊，我其实蛮同情你老公的。我为啥同情他？不是说他说谎这个行为本身是正确的，或者是没问题的，而是我对他的这种同情是，你说你一上来说我就是在家里的这种很高压的这种教育下面长大的，所以我这个很怎么样的，很没有安全感的，很自卑的，怎么怎么样，这是你的陈述，对吧？你知道你老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吗？
0: 他也跟我说过，
1: 他的家庭教育是什么风格的？
0: 因为他从小读书就好，家里从来不管他，也不骂他，不打他。
1: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吗？如果
0: 我
1: 家
0: 就
1: 里
0: 觉
1: 对
0: 得
1: 他是
0: 他，
1: 一个属于放养型的，对吧？从来不这个没有任何的什么批评指责啊，就是没有。
0: 对。
1: 那你不觉得你老公的这种所谓在你这里看来叫说谎的行为，和他的这种描述，他是个悖论吗？

0: 觉得奇怪吗？我来说说这个 bug 怎么回事。你老公，你刚才给我举了三个例子，我说实话，这三个例子是有共性的，就是你也在反复强调叫这个谎没有必要撒，对吧？
1: 嗯，
0: 特别是你说哎，这个什么什么钱啊或者怎么样的，都是一些很不涉及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要真说有点什么大不了，最多就是哦，这个礼物是前女友送的，可能是有点敏感，但是很多谎都没有必要撒。但这三个你举的例子里面最重要的共性，除了这个都是没有必要撒的谎之外，其实都能够特别明显的看出你老公有一个很鲜明的性格特征，就是他实际上特别担忧别人对他的看法，他特别怕别人知道他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和感受。我就拿你说坐过山车这个举例子好了，这个例子特别的典型。他说的有道理吗？其实是有道理的。坐过这个过山车吗？坐过，但是是被迫的。你说哦，因为领导，所以这是在他认为他没有办法没有选择的一个前提之下，他逼迫着自己，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是逼迫着自己坐了过山车。但是有没有想过，他对坐过山车这件事他真的一点都不 enjoy 呢？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项目，也不会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什么开心，所以他是发自内心，对呀，他一定是不喜欢的。但是就像说哎呀，因为领导嘛，对吧，那人总有人情世故的时候。所以当你说那为什么我要让你跟我做，你看你都不做怎么怎么样，那你是他的家人，他并不想要说啊，跟家人在一起难道也跟领导在一起那样的相处吗？但是他又觉得说哎呦，我不能说实话，我要是把实话说出来对方肯定是不接受的，于是就很本能的会撒一个谎。
1: 嗯，
0: 再包括说什么哎呀，这个什么转钱这那的，全部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实际上你老公的他的性格特征是，他其实特别在意别人是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的。这和你描述的说哎，他家里你看从小到大，因为他功课好啊，也不管他也不怎么怎么样，恕我大胆的做一个推测，我不一定推测的对，但是我要做一个大胆的推测，就是他的家人看起来确实是因为他功课好，所以也不会怎么去管他，也不什么批评什么这那都没有。但是有没有想过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疏离，
1: 对，
0: 管是不管的，但是对不起别的也不管，所以就会变成说他更加在意爸爸妈妈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观感。家里人应该是最亲密的爸爸妈妈，但是如果是这种疏离的状态，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就会有一种别的本能，就是我得做到优秀，比如我要功课好，对吧，比如我不能惹事儿，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最后就变成什么，他甚至会说谎。报喜不报忧是最浅层的，更深层的就是这种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我解决了，甚至就像你说什么什么莫名其妙撒个谎说啊我在什么车上睡着了，就这是一个大可不必一点说谎必要都没有的这么一个场景，但他依然说谎了，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了。所以我说我其实挺同情你老公的，他一点都没有在他最亲密的人面前得到那份自在。当然我也不是说在怪你，而你的这种高强度的焦虑，安全感的严重缺失，让他的那种不自在只能继续保持。所以就是你反复在强调他在我的雷区上蹦迪，我就最讨厌说谎了，他就说谎。哎，你说这不是巧了吗？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对吧？
1: 因为我被前任骗得很厉害，所以
0: 你一定是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老公说谎的这个行为的背后，这个行为的内核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解决一个人的行为的问题，得知道这个行为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就并不是每个人在自己最亲密的人面前都可以肆无忌惮的表达。

0: 自己，不是的，太紧绷了。而他这种令人同情的行为的，与此同时，当发生了所谓的撒谎事件的时候，他从你这里收获到的那个反馈是什么？你真的是十恶不赦，你怎么能在我的雷区上面就踩得这么精准？你再敢来一次，咱们就直接去民政局领离婚证了。天哪，你知道这是什么？火上浇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口子啊，我刚才开玩笑，我说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因为我说你们两个是需要什么，你们需要互相治愈。
1: 我好像明白罗妈你的意思。
0: 对，就是你的老公作为一个成年人，他需要的是把小的时候的那种对最亲密的人的那种疏离的恐惧治愈好。否则你看他撒谎了，你跟他说的是我要跟你离婚了，多恐怖啊！直接这你也是在他雷区上蹦迪了，你知道吗？你也是踩到他最恐怖的事情了。而你也需要，
1: 点真的还挺优秀的。
0: 对呀，所以你也需要治愈，你们两个都需要治愈。每个看上去很所谓优秀的人，内心真的就没有创伤了吗？不是的。
1: 嗯。
0: 就像刚才我说，不要说起来啊，他是在一种很自在的没人管的啊，只要功课好怎么样都行的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长大的，不是啊，那种不被关注的感觉更糟糕啊。
1: 对，他从高中就开始在外面读书，不在家。
0: 是啊，他跟家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疏离的，心理的疏离，物理的疏离。而现在他结婚了，他跟你是一家人了，你是他最亲的人了。
1: 好的，我回去就给他个拥抱
0: 啊。哈哈，可以，但我说的是你俩互相治愈，不是说光你治愈他就不管你了，也不是，你俩要互相治愈。你要从他那边，你给他一个拥抱之后，而他拥抱的那个温暖要传递给你，你能从这个拥抱的温暖当中能够明白你是值得被一个这样的优秀的人所爱的。你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自我信任、自我认识、自我价值。所以你们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好吧，
1: 那我待会儿想一想怎么样把罗妈的话转换成我的文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可以，你自己再捋一捋好吗？
1: 谢谢罗妈。
0: 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
1: 嗯，
0: 好，拜拜。
1: 好，拜拜罗妈。
0: 好，谢谢 A 小姐啊。然居然的一只手的 ID 就这么简单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诶，这个问题我感觉这位街坊啊，他想的呢确实有点多，但是他这个视角啊倒是不常见啊。我们来看看啊，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吗，我想问一下，不知道各位集美有没有人会因为男朋友的颜值比自己高而感到自卑呢？虽然男朋友总是夸我很好看很漂亮，但是我每次一看到他长得那么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我自己在他的面前那充满着自信。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效果真的就没有，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出出主意分析分析呢？你看啊，这果然是啊，对于颜值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街坊特别喜欢把它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就是哎呀我长得好不好看，哎呀我的恋人长得好不好看，哎呀我跟别人比我好不好看，或者是在我的恋人的心中我跟别人比好不好看啊。今天的这个比较比出来的结果更有意思了，是我和我的男朋友比，我觉得我没有很美，但是他很帅啊，于是自卑了。我就觉得说你这个是属于啊这个比的啊，你这跨赛道啊，对吧？首先那你说男生和女生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呢？对吧，帅和美大家就有各自的不同的魅力，帅的只管帅就好了，美的只管美就好了。以及何为帅，何为美，何为颜值高，何为颜值比自己低，我觉得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说首先把所谓的外表外貌 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甚至因此而否定你男朋友对你的爱，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很不客观、很不全面、很不冷静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至于你说，哎呀，虽然男朋友总是也夸我好看、夸我漂亮，但是我就是不能自信，如何如何的，就你首先是因为只是贪恋你男朋友的帅，所以才跟他在一起的吗？我觉得你先问问你自己，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你的男朋友是为了贪恋你的所谓的颜值跟你在一起的吗？好，这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确实都是只是贪恋着对方的，哎呦我长得真好看，哎呦长得真帅，那请问你们的感情到底是图个啥，对吗？所以你这么一琢磨，这么一想，它是不是一个悖论？以及所谓的外表，刚才我们说了，一切都是相对的，何为好，何为不好，何为美，何为不美。一个人他的心思如果非常的不善良，那请问他的美还算是真的美吗？一个人善良的像个小天使一样，那即便没有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哎呀，这个五官要长成什么什么什么样，那大家能说这个人丑吗？也不能吧。所以你的自信到底，你的这个基础和标准，你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我觉得关键问题是出在这儿了。所以还是那句话，颜值不要把它放到一个那么重要的位置。你的男朋友爱你，他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感情形成的过程，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站不住脚的小小的点，对吧？你要有这份，咱们也不说自信了，要有这份坚定。听首歌吧，来自林俊杰的《愿与愁》，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到10点会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恼和困扰，不管它是在你的爱情啊，还是友情啊，还是亲情啊，也包括大家的这个工作、生活、学习啊，就任何方面都可以来向我们妈提问的。嗯，想直接聊天，请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与此同时，哎，我们也在抖音直播间呢，也在进行这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哎，一样呢也是关注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版。哎，也就是说，居委会到底办公室个什么样子呀？啊，这个给大家这个解解惑，哎，这个方式非常的方便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嗯，刚才呢，其实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就关于说，哎呀，为什么啊，我男朋友还要保留着啊，跟他这个前任的一些所谓的什么记忆之类的啊。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对吧？那你没有办法说，哦，现在因为你和我是恋爱关系了，所以你得在我之前的人生要给他搞一个格式化，搞一个清零啊，仿佛没爱过，这个不现实也不科学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得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在很多的友情范畴当中是个常见现象。来看看啊，这位街坊发私信的，他呢要求匿名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朋友，他呢去年失恋了，在他失恋之后啊，

他就经常来找我吐槽。其实吧，我自己呢也是失恋了很长时间了。在当初我刚失恋的时候呢，确实我也曾经跟他聊过一次天，当时呢他还是很努力的会安慰我。而等到他失恋了来找我吐槽，我也很努力的安慰了他一些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因为他只要一难过，他就要来找我倾诉，他就要说他忘不掉，他忘不掉，他走不出，走不出。而且就是差不多的话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我一开始呢还能劝他，劝到后面我也没有词儿可以说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提提建议呢？这个我刚才讲了，在友情层面是个挺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陪朋友去熬过或者度过那些很悲伤的阶段，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是我能力不够吗？哎，为什么他来跟我这个倾诉的这个内容啊，这大差不差，对吧？就上次说的好像就是啊，他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哎，这次哎说的又差不大多，那就会觉得说。有点我们自己啊，这个黔驴技穷，说哎呦，你看我上次帮他分析，给他提建议，哎，说了很多话，那这次呢他又说了差不多的内容，那难道我把上次的话再说一遍吗？那如果下次他再来找我倾诉，他又说了差不多的话，那难道我再重复一遍吗？就我能理解这位街坊啊，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想说我要如果把差不多的话也是反复来回的说，会不会是一种敷衍，对吧？就会觉得呀，我是认真想陪他，对吧？但是我好像说不出什么新的观点了，我也讲不出什么新的词儿了，我这个是不是显得我不真诚？我是不是不够意思？我是不是作为一个朋友我很失职啊？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种纠结。那罗妈在这里呢要告诉你，其实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的更加本质的部分稍微看清楚，啥意思？就是想想看，这个朋友来找你吐槽倾诉啊，因为他失恋了嘛，可能他确实花很长时间才能从那个失恋的情绪当中走出来。每个人从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时间长度是不一样的，有快的可能三两个月哎呀恢复了，也有慢的一年两年三年甚至都走出来，而且他可能反复纠结的就真的是那几件事儿。所以他纯粹只是想有一个可以倾吐倾诉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是不是你一定要给出哎呀我得给帮他想办法啊，我得给出一个特别实际可操作的一些建议措施，倒真的未必需要，倾听可能就够了。所以呢你先不要怀疑自己，哎，也不要反复纠结，我们起到一个陪伴，起到一个倾听，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了啊。

来啊向我提问，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啊62786262，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同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向我提问，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乐音乐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啊用这个视频直播，也就是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办公当中来。那如果你方便啊看手机的话呢，我们现在同步正在进行当中，对，是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看到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现场了。当然啊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想向龙妈提问呢，请记得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吧，我的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这就是关于前任的问题。我发现啊，这前任到底在我们这个感情的世界当中啊，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曾经有人开玩笑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任就应该仿佛没出现过一样，就应该是好好的消失。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是发生了一些爱恨情仇，才会对前任有这么深的怨念，就希望他消失。但是呢，也有一些街坊他不是这么一地鸡毛型的，他是属于实际上虽然已经分手了，虽然已经结束了一段感情了，但是呢，和前任不知道为啥，又总有一种千丝万缕，就你也不能讲叫藕断丝连，可是又好像有点推推拉拉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今天我的这位女生朋友她就是这样的，就是属于她说她跟她的前男友实际上已经分手1年多快2年的时间了。你要说这时间吧也够久了，对吧，大家也各自忙各自己的工作呀等等之类的，但是她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隔三差五，他们因为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也就是说社交圈子有很大的一个重合。

就会被动的啊，就不是主动的，被动的会在某些这个朋友聚会上面就会偶遇前任。他说龙妈，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他说看不见我也就这个心不烦，对吧？但是有的时候高高兴兴的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结果他也来了呀，他说不知道为啥就整个人都觉得就不自在，玩也玩不痛快，但是又不好意思离场，哎，否则显得自己很奇怪的。他说所以就是跟这个前男友现在的这种关系就是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尴尬难以描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但是你要真的说大家索性就彻底拉黑了啊，彻底就给他做个大切割又有点难，因为确实社交的交集又太多了。哎，这个问题你别说倒也是挺实在的一个问题，这不是说我心里放不下，而是确实客观环境当中有很多就是能把我们又拉到一起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的。当然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作战计划啊，哎，这个加双引号，所谓的作战计划就是怎么样去调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对于总会在某些场合偶遇自己的前任，我们到底该秉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还是说真的就是心里有一些变化，可能因人而异。当然具体问题呢我们真的要具体分析，所以各位街坊，如果你有一诸如此类的问题，哎呦，这心里烦得不得了，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妈提问吧。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这首歌来自王铮亮，总在我心中。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音乐动听啊。各位听众们，你也总是在我的心中啊，为啥呢？因为我们居委会要办公啊，要来关心你是不是过得开心，对吧？如果说哎呦最近遇到了一些事儿，恋爱呀、啊友情啊、亲情啊，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让你烦恼了，让你困扰了，让你纠结了，那么都赶紧啊到居委会来提问啊，或者我们一起来商量探讨。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就是有商有量，对吧？我们看说诶、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办啊，因为确实是为此而头疼啊，为此而感到有点好像使不上劲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找到了那个事情，哎，我们到底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啊。当然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时间呢也在跟街坊们哎，我们小广告再贴贴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的9点到10点钟，首先呢我们会在动感101的广播电波当中，哎，

就是在居委会里来办公。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啊，62786262，来向龙妈提问。当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啊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用私信的方式发过来。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工作日晚上的9点啊，和广播同步会在抖音直播间呢也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所以大家现在这个居委会啊厉害了哈，除了可以听还可以看，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关注好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了。那到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会在抖音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继续来听大家遇到的烦恼啊。好，那接下来呢，哎呀，这是在办公室里有位街坊觉得啊，这个内心啊也是有点七上八下，有点复杂的感受，我们来看一看啊。他呢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有一个同事是个女生，她呢如果找我帮忙啊，那我都是倾囊相助啊，认真努力帮她把事情办好。但没想到前两天我呢也想找她帮我办一件事儿，她竟然说这个我帮不了你的，我最多帮你开个头，后面的你自己弄吧，甚至表情还带着很多不耐烦。我当时是震惊的，理性对我说愿意帮还是不愿意帮是他的个人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和权利。但是我的感性受不了，我帮了他那么多次，为什么当我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居然是这样子说，这样子对待我，我真的又伤心又生气，想来问问龙妈，我该怎么办呢？好，该怎么办啊？首先，很伤心，是因为有一种啊，我的热情，我的真心，我曾经付出的那些帮助错付了。生气是，哎，你怎么拒绝我呢？对吧？我又不是没有头没有尾就来找你求助。哎呀，我以前帮过你那么多次，怎么当我向你求助的时候你竟然是对我这个样子呢？震惊。于是被拒绝的这种感受变成了愤怒，是吧？那现在这两种情绪交织在一起，那势必现在心情很糟了。好，关于在职场上面请注意啊，因为这个情况小妮她的这个情况是在办公室里面，在职场上面，所以她的前提在这儿啊，和平时我们的正常的社交啊，朋友啊，谈恋爱啊，跟家人相处还有点区别的。那我们就说一下，如果在职场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你的理性的部分告诉你的是对的，就是你说帮不帮确实是他的选择，是他的权利啊，没有办法去苛求人家必须帮。好，现在其实你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别人这个人如果老来找你帮忙的时候，你也是有同意或者拒绝的权利和自由的，这个权利自由你们是一样的。可能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想做一个别人心目当中的好人，我不能拒绝别人，别人来找我帮忙哪怕对我来说有难度，可能甚至要超出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了，我也要帮。那这个时候请你自己思量一下，我们在很多时候是为难我们自己，在完成那个说啊，我想当个好人，我想当个别人眼中的好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当然我们不是在否定你的热心，不是在否定你愿意帮别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也要看看这个同事整天老来找你帮的这个忙，这些忙是一定非得找你来帮的吗？还是其实你以为自己在帮他的忙，但实际上你已经把自己跟他的边界感已经打破了，而你自己还不自知呢？所以反过来这次你想去向他求助的时候你就意外了，你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但实际上你的真心换来的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是边界感慢慢的慢慢的被打破了，这个人就会觉得说，哦，原来你是一个这么好拿捏的人，所以我可以到你这里来肆意的榨取你对我的帮助，但我不想为你付出任何东西，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生气吗？可以。可以难过吗？可以，因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反应，它也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憋着，不能说压抑我自己，不用，但是我们也做

心中有数，就是 OK， 既然原来这位同事只是在榨取我的好心，在榨取我的这份热情，那我知道了，以后有忙帮不帮我也有选择的权利，帮那是我愿意，不帮也是我愿意，我们也把这个边界感再找回来，理一下思路，自己品一品吧。

那么十点之后啊，将是我们的居委会的下半场。哎，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依然还是解决大家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所以大家呢，可以自由的安排哈、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如果又就着急啊，像赵罗妈呀啊，你也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方式啊。当然，现在呢是可以打电话的，62786262。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啊，这位街坊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呢强烈要求匿名。好的，我们来一起思考思考啊。这位街坊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和渣渣的前任互相折磨了一年之后分手了，我呢不再奢望着他能为了我拒绝跟别人暧昧，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我真的已经过够了，不要以为只有他才有异性缘，明明我也很受欢迎的。分手之后我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心理，我就拼命地认识很多新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一起玩，然后呢我就发朋友圈发微博，我就故意想让他看到。后来我也遇到了一个和我非常暧昧走得很近的对象，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海王，他觉得我是个海后，但是我现在突然感觉到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暧昧对象，我好像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在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我好像在假装，我好像在逞强，所以我现在并不快乐，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能不能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一下我到底该怎么办。好，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可能大家就听到两个关键词了，海王海后是吧，想说这啥呀，这是啥乱七八糟的呀，啊，只是因为上一段感情谈得不好互相折磨。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互相折磨是你的看法，如果你的前男友是一个跟你交往但根本没有办法停止和别的异性长期暧昧，那这个可不是互相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折磨，这是对你的巨大的伤害。更不要说你说哎呀，为了这个人我天天提心吊胆，那是啊，那毫无安全感可言，而且这个恋爱谈的干啥，对吧？这我觉得这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人生。好，分手了。至于你说呀，

啊，分手之后我就报复了啊，我就想说我也很受欢迎的啊，我也有异性缘。于是你开始赌气了，对吗？你就去做了其实你自己根本不是发自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啊，我也去认识很多新朋友，哎呀，我也跟人家吃饭跟人家玩，就是你在干嘛？你在 copy， 你在复制，你在模仿，你在模拟你的渣男前任他的所作所为，你以为这就是报复了吗？你报复的到底是谁呀？哎呀，恕我直言，你这不是报复的是你自己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为了号称所谓的叫报复，结果违背自己的真实心意在做这样的事情，还莫名其妙的啊，所谓的别人会觉得哟，你看那个谁谁谁他是海后吧，哇哦，背上这样一个词，请问何乐之有啊？这是个很糟糕的词，海王海后，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个好词哦，是不是显得我这个魅力很大？不是的，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糟糕的词，这跟渣它又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真实的心意，然后要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你怎么可能会不难受？怎么可能会不难过？怎么可能不会突然一下子就茫然了？哦，天哪，我在干什么？对吧？就说明你内心的那一丢丢啊，那一丢丢的小小的理性啊尚存呢、啊、所以不要那么幼稚了，不要那么所谓的以为在报复，实际上这把刀你以为是伸向你的渣前任，但其实它是向内伤的是你自己。至于所谓现在什么的正在这个啊暧昧的对象啊，很显然你自己也很清楚，你说啊，其实我并不喜欢他，对，你只是可能通过跟这个人号称在暧昧来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啊，你看我也有异性缘啊，你看我也有魅力，你看还是在赌气呀、啊、还是在跟你的渣男前友在叫板呢。但是罗妈刚才以上说了这么多，你这边的剧情已经都发展成现在这副样子了，请问跟你的渣男前任有啥关系啊？人家照样吃得香睡得着吧，人家照样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吧，你给自己加了这么多的戏，你把自己的生活弄到现在这乱七八糟，这个感情的世界一团像一锅浆糊一样，那人家呢？所以不要给自己加戏，也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我还是那句话啊，罗妈经常在居委会里面讲的一句话叫用这些时间干点啥不好呀，真的，哪怕在家追追剧都比这个强。因为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违背自己的意志去做自己根本没有兴趣也不想做的事情，否则它就变成什么了？这都不是内耗了，不只是内耗了，它是一种自我折磨。而你的渣男前友他犯的错，为什么你要用他来折磨你自己呢？怎么想都不划算吧。所以赶紧到此为止吧。听首歌，王心凌，对赌。

点，在 FM 101.7，就是在动感101呢，专门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烦恼是什么。不管你的恋爱呀、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任何方面有遇到让你哎呀这个事情好纠结，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好难受啊，都可以来向罗妈提问。直接和我对话的方式呢，请拨打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讯息发过来。哎，那与此同时呢，也别忘了现在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就是我的 ID 啊。你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因为现在除了可以听也可以看，就是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啊怎么来参与到其中。当然呢，最主要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心里头堵得慌的这个事情啊，给你稍微啊分析一下，思考一下，疏通一下啊。所以也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好，接下来我们要回答问题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说，就是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对吧，就收到了前男友的这个婚礼的喜帖，一开始还纠结上了，说呀我这个去不去啊对吧。后来我们也分析得很清晰了，就是不想去就不要硬逼着自己去对吧。那这个跟前任的关系呢，的确在很多时候它是有点小微妙。为什么这样讲呢？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街坊呢他是发私信过来啊，要求匿个名。他说罗妈，他说我的男朋友在2个月前跟他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了，分手理由呢是性格不合，和平分手，再之后就跟我在一起了。我个人觉得其实两个人谈恋爱呢没有必要非得大肆的秀恩爱，所以就跟男朋友提出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事情啊暂时啊不公开啊。那我们在一起2个月了，男朋友对我呢还是很真诚的，好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好，可是就是他对我的这种好让我都忽略了他其实才刚刚跟相处4年的前女友分手。最近我们不知道怎么了，吵架特别多。吵架的由头呢，是因为男朋友认为自己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我好像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那，因为最近因为这个由头我们吵得太多了，我甚至开始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只是为了当做一种疗伤的工具，甚至我觉得他跟我这么频繁的吵架都是把我当做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合理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哦，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你看，男朋友距离上一段感情就截止到目前为止一共也才2个月，跟你在一起交往呢也是2个月，换句话说他这是前脚跟前女友分手，后脚就跟你在一起了。当然我这里有个小补充，至于这里面有没有时间线上很模糊的一个这个区域，这个我先不做这个怀疑，我姑且就认为是分了再跟你在一起的，好吧。那只是说分和跟你在一起这两件事情挨得特别的近，哎，就可能有人就会说，哟，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无缝衔接吗？啊，我们可以这么看啊。好，于是乎也很神奇的是，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谈恋爱没必要秀恩爱啊。那于是乎就跟男朋友说，那我们就保密吧，啊，我们不公开吧。哎，你这个心情呢，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但仔细一想也哪里怪怪的。哎，就你看这两个地方已经有违和感了啊。再到现在你说莫名其妙的吵架很多，吵架的由头也让人感到非常的困惑啊，说是男朋友觉得说我刚分手并没有走出感情破灭的痛苦，而你我的现女友又不把这个事情当回事儿，于是两个人就产生了分歧，要开始争吵了。好，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大的问号，就是很显然你的男朋友他是心里很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走出来的，换句话说根本就没翻篇儿，但他却已然开启了和你的所谓的交往了，而让他纠结痛苦的是你又不把这个事情很当作一回事，这是增加了他的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只能怀疑说，哎，是不是增加他的一种

从一个情感的发展的规律来说，这不科学，这确实就是没有办法说得通。所以这就是你的男朋友他为什么会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这么的难受，就是明明其实还爱着前一任，还没有从前一段感情当中完全疗愈，但这个时候却已经可能出于某种冲动，出于某种草率跟你在交往了，但是事实证明的是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留出充足的空间给到你啊。那他这个内心怎么会不难受呢？怎么会不纠结呢？就像我说的，到底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愧疚，可能都有。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真的需要跟你男朋友好好审视一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吗？一个问号。听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0: 现在也有街坊又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晚上好，罗妈。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嗯，就是关于孩子以后，是18年和前夫离婚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把孩子那个，就是希望他能够有父母都在的情况，所以又分分合合了很久，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2-3年了嘛。嗯，然后今天我就跟我前夫说还是分开吧，然后他就说了我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我妈妈的意思呢就是说孩子还是要带的，就是前夫可以不来往，但是孩子是要带的。然后我就是觉得带孩子的话我就不能工作了嘛，因为必须得照顾孩子嘛。
0: 孩子多大？
1: 孩子现在5周岁，18年就是刚生的时候就离婚了。
0: 5岁的话可以幼儿园吧？
1: 幼儿园是可以，
0: 嗯，
1: 但是必须得接送嘛。然后对，要我接送，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说她接送，
0: 嗯，
1: 也可以，就是刚才她跟我说的，她就是一直在说我。
0: 那也可以啊，这有解决的方案呀。
1: 嗯，就是可能对，就是我不知道到后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他也说他以后孩子要带走的。
0: 谁说？
1: 就我前夫说孩子他要带走的。
0: 什么叫带走？
1: 就是不给我看了，就是这样。我知道
0: 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啊？婚姻到底在不在啊？
1: 婚姻已经结束了。
0: 所以这个分分合合并不是说因为你们彼此相爱而分分合合，而只是真的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照顾孩子这件事儿，对吗？
1: 嗯。就是除了照顾孩子之外

0: 外卖他就是可能需要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需要你干嘛？
0: 就是成人之间的那种。
1: 需要你干嘛？情感上需要你，还是就是生活上面得有个人照顾的需要？
0: 应该算生活上有个人照顾吧。
1: 那这
0: 他
1: 就没有任何的，
0: 今天
1: 那
0: 还
1: 就没有任
0: 叫我
1: 何
0: 妈，
1: 纠缠的
0: 他
1: 意
0: 说
1: 义
0: 指
1: 呀，对
0: 甲
1: 不对？
0: 短指甲。是啊，
1: 那是把
0: 所
1: 你
0: 以
1: 当
0: 我，
1: 什么了呢？如
0: 他
1: 果连
0: 就
1: 这种
0: 是。
1: 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的话，那这件事情跟你有啥关系呢？对吧，A 小姐？
0: 对，然后而且对，而且就是，
1: 你知道这是对你的一种榨取吗？你知道吗？没
0: 我
1: 有婚姻，婚姻早就结束了，然后还要榨取
0: 一
1: 你，号称叫美其名曰叫哎呀要你照顾或之类的，弄了这么半天，还在榨取你的价值，
0: 是，
1: 这种纠缠
0: 然
1: 一
0: 后，
1: 点意义都没有啊，A 小姐啊。
0: 对啊，我朋友也是这么说的，就我朋友每次提到这个人，就是我前夫，
1: 你
0: 就
1: 这还
0: 很
1: 需要
0: 生
1: 朋友
0: 气
1: 的
0: 的。
1: 肯定吗？这件事情是摆在明面上的。
0: 我就是很傻嘛，就是看不清，
1: 那你现在
0: 然
1: 看
0: 后
1: 清了吗？而且对
0: 现
1: 方
0: 在
1: 还
0: 我
1: 能
0: 是
1: 说
0: 觉
1: 出
0: 得
1: 这
0: 没
1: 么，
0: 有什么
1: 对
0: 意
1: 方还
0: 义。
1: 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A 小姐，我必须强调这个重点，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被他榨取这些价值，你现在还要莫名其妙的号称叫照顾，然后对方还要威胁你说，我告诉你这孩子以后我还带走的，这在
0: 对，
1: 干
0: 他是
1: 嘛？
0: 怎么说的？
1: 这在威
0: 他
1: 胁你，
0: 说。
1: 你知道吗？你听得明白吗？这
0: 对
1: 在给
0: 啊，
1: 你来釜底抽薪，你知道吗？知道你的
0: 他
1: 软
0: 就
1: 肋
0: 是，
1: 是什么？直接给你下
0: 对，
1: 狠招，就这样的人，你跟他纠缠什么？A 小姐，我且问，你真的
0: 是，
1: 不明白吗？我觉得你不是不明白，
0: 嗯，
1: 你不要给自己找这么多借口。刚才包括说，哎呀，你看这
0: 但
1: 个孩子
0: 是，
1: 要照
0: 就
1: 顾，
0: 是
1: 要怎么怎么
0: 我，
1: 样？对不起，对不起，不要急，A 小姐，请让龙妈说完。
0: 啊，你说，
1: 你说的这个没有一个是叫不能解决的问题，
0: 嗯。
1: 对吧？孩子5岁了，可以幼儿园，明年就要上学了。
0: 嗯，
1: 谁
0: 对，
1: 说谁
0: 明
1: 家
0: 年
1: 的
0: 就要
1: 每
0: 上
1: 家的
0: 学
1: 孩子都必须一定要接送吗？要接送到几岁才叫完事儿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每家的这个小朋友，难道大家都不要上班了吗？对
0: 所以
1: 吧？
0: 我今天
1: 所以
0: 才
1: A 小姐，
0: 说，
1: 你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真正叫不可抗拒、不可解决。你在给自己找的全是理由和借口，但最大的问题是你找的这些理由、找的这些借口，你是在帮助那个人在榨取你，而这个人同时还在威胁你。还要给你来釜底抽薪，还要直接击你的软肋，A 小姐，你这是在干啥呢？清楚吧，明白吧？
0: 是，就是我不清楚的是那个，我以后孩子怎么办啊？不是说
1: 孩
0: 他
1: 子
0: 不
1: 怎
0: 清
1: 么不
0: 楚，
1: 能办了呢？
0: 他我已经清楚
1: 孩
0: 了，
1: 子怎么不
0: 是
1: 能办
0: 我
1: 了？孩
0: 跟他
1: 子慢
0: 说
1: 慢在
0: 话。
1: 长大了，在读书了，他在成长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以后还要去照顾这个孩子吗？还是像我妈妈说的一
1: 这个
0: 样，
1: 孩子
0: 他
1: 的抚
0: 是
1: 养权
0: 接
1: 是判给
0: 的，
1: 谁的？
0: 就给他的吗？
1: 从一开
0: 因
1: 始，
0: 为
1: 孩
0: 为
1: 子的
0: 什
1: 抚
0: 么？
1: 养权就不在你这里，是吗？
0: 对，一开始就不在我这，而且我已经从他孩子接过来，就分分合合嘛，1岁半一直带到现在5周岁，一直都是我带，我妈妈
1: 所
0: 带。
1: 以，A 小姐，这
0: 然后
1: 件
0: 他
1: 事
0: 还
1: 情，
0: 说，
1: 如果在当时在办离婚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是有明确的有判这样子那样子，所有的具体的都有判的话，如果你现在对这个事情你认为有困难，你认为有异议，你可以咨询相关的法律的专业的律师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两码事儿。刚才罗妈跟你说的这一大堆，是你的实际生活，你的个人生活。你的个人乃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你的生活，且包括你的人生。至于说这个孩子未来的一个抚养长大的问题，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有非常明确的，可以作为参考的。而且你说了这个婚姻早就结束了，在18年就已经结束了。如果对这个孩子的照顾、抚养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具体的，有困难也好，有疑问也好。乃至有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事情也好，那这个部分这是另外一部分了啊。这部分，请我再说一遍，直接找专业的法律人士来帮你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保障你的个人权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它混在一起，本来 A 小姐你就有点稀里糊涂的，对这个事儿你就没想明白。结果你把这两个领域的事情如果再搅和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事儿它就变成无解了。所以两个部分，今天我们把它分割清楚，自己的权益由法律法规来维护你， 自己的

生活，乃至接下来的人生，你自己必须要清晰的去把控它，不要在这种混沌当中让自己浪费时间。而最主要的是什么？这种混沌它只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难以分割。情也好，离也好，都应该遵循它的规律。先说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来电，我们听首歌《消愁》。

0: 荒唐啊。
1: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消愁》。如果听了这四分钟的歌，真的就能够立刻消愁，好像这个愁呢倒也还好办。但是如果换句话说，这个愁来自于我们对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一些困扰没有看清楚，没有能够把握住说这个事情的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或者说因为自己遇到了这个烦恼它过于复杂了一些，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它做一个区分啊，烦上加烦，乱上加乱，自己失去了一个方向。就像刚才我们跟 A 小姐的这一番对话，就是居然在长达5年左右的时间里头，就让这个混乱，让这个混沌延续至今，乃至如果再不赶紧啊，这个加以干涉的话，它很有可能还要就继续在这样不清不楚的延续下去。刚才看到也有很多街坊来给龙妈留言说，哎呀，刚才这位 A 小姐啊，这属于人太善良了，被人家拿捏了。是，

没错，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大家也听得很明白。所以我们不是说啊，就任人去拿捏，任人去把握我们的软肋来威胁我们这或者利用我们那啊，其实这真的是非常差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内心变得强大起来。那怎么才能内心强大？就是我们必须得清晰知道说我在意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而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及什么是可以保障自己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遇到一些稍许复杂的事情的时候，真的要做这样的一番梳理和思考。当然有点难，但是我们要慢慢学会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听首歌，这是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

这首歌来自张麦琪，你曾是少年，也是翻唱 SHE 的作品呢、啊。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啦，依然在动感101主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平时办公的时间呢，大家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专门在 FM101.7 啊，也就是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这个烦心事儿呢可大可小，那它甚至有可能是发生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不管是恋爱呀，哎，还是大家的友情亲情哈，包括在职场方面的，就是你的工作，哎，也有生活方面的，那都可能让你觉得心烦意乱的，那就到居委会，哎，来向罗妈提问就可以了。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内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聊聊天。当然也有很多街坊呢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哈、啊，也所以呢会用文字的形式也行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与此同时，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就是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方便看手机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现场了。当然呢选择大家自己方便的方式会比较好啊。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对我们的广播的这个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的，所以将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那有什么心事啊，哎呦真的就是特别想跟罗妈说说聊聊的，你自己选择时间，自己选择方这个渠道啊，都可以跟我联系上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关于啊自己这个心烦意乱的事情了。好，来看一下这位街坊发消息过来的啊，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因为身体又不是很好，发着烧，又生气又难过，哭到凌晨3-4点才睡的觉。第二天呢他也算来哄了哄我，我们就算是和好了，但没想到我查了他的游戏记录，居然就在我发着烧哭到凌晨的那几个小时里头，他竟和另外一个小姐姐一直在连麦打游戏。我就问他怎么就能够在我这么伤心又生气又难受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想到来给我道歉来哄我，却是跟别的女生打游戏呢。他说我想多了，他有在想我，但我总觉得他说的我不能相信，所以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判断一下分析一下，我能相信他说的话吗？好，我只想对你说一句，你觉得就这个可能真的是啊连3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说辞，真的还需要问别人啊？那个谁谁你帮我分析下他说的话能让我相信吗？说实话真就离谱啊。我们先不说你这男朋友跟别的小姐姐打游戏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单就他能花好几个小时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能大言不惭的跟你说哦我有在想你，天哪，他是什么不得了的高级机器人吗？啊，这大脑还能分区运作的，这个区在打游戏，那个区在想你，他这么厉害吗？他这么高科技吗？所以我说这3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吧，就这样这么简单的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更何况又是跟你吵架之后你人又难受，你说发着烧对吧，你又痛苦还在哭到凌晨3-4点，对你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而他在干嘛呢？你的男朋友在干嘛呢？高高兴兴的跟别的小姐姐连麦打游戏打好几个小时，哇哦，这怎么听上去跟你吵架这件事情都像是故意的呢？这怎么听上去都感觉是呀太好了，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她可管不到我了，我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喽。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带着这样的几分气息，我们真的就是放下她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我一上来就说的，到底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事情我们不好说，
但是就用这么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这件事情就真的很糟糕。而且哦，第二天来哄了哄你，你就跟他和好了。哇，这么一说好像跟你吵架再把你哄好，然后自己又可以肆意妄为，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是跟别的异性打游戏，这个事情他付出的成本也好，他付出的代价也好，他付出的麻烦时间精力都是极小极小极小。简单的说，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很好拿捏的人，你真的是个很好糊弄的人。当然仅剩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理智在告诉你说，诶，怎么觉得这个说辞就哪里怪怪的，怎么就好像诶有点不靠谱，所以能让你想到说，哦，来问问罗妈，罗妈你来分析分析。就是还好啊，你这个恋爱脑啊可能还能剩下 5%， 还有点清醒。所以听好了，谈恋爱不是这么谈的。情侣吵架正常，大家突然别扭上了正常，甚至冷战上了互不理睬正常，后来气消了哄哄道歉和好正常。但是说这种低级的谎言糊弄人，说哦，我一边跟别的小姐姐连了好几个小时的麦在打游戏，一边我还在想着你呢，哇哦，这是什么样的，真是清奇的闻所未闻的想念方式呢？这个不正常，不合理，好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谈恋爱还是要有底线的，感情再好，你再喜欢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他也得合情合理，是不是？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合作的《渴》，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这奢侈的晚餐。
1: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了一首呢比较轻松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今天晚上的办公了，要来让大家的这个心情啊也相应的变得轻松一些，因为可能压在心头的事儿啊就是让你啊痛快不起来，是吧？啊，所以有任何啊这个恋爱呀啊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是方方面面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别忘了，如果方便想看看这个用用看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讲得非常详细，来看一下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无缝衔接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跟前男友啊谈了4年多，因为小事儿牵扯到了很多以前的问题，导致我们分手了。括号比如在他的社交软件上面啊都没有出现过我的痕迹啊，啊跟我在一起交往这么久都没有把我带去见他的家人朋友等等，好，这是分手的原因啊。那我们之间属于是他想改，但是我失望积累到了不能再回头的程度，并且在提出分手之后啊，我呢也一直很明确的拒绝跟前男友复合，而他在那之后啊陆陆续续的找了我一段时间，比如会跟我分享日常之类的，但我都没有回复。其实我就算是后来回复，也不过就是向他再次重申我不会和他复合。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和我前任呢分手几天之后呢，有一次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啊当时就加了我微信，没想到这个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了。那我并没有告诉这个男生说其实我前男友还在试着挽回我，以及我也没有答应前男友复合这个事情。那过了一些天之后呢，我也真的蛮喜欢这个后来认识的男生的，于是啊我就接受了他的追求。说起来距离和前男友分手呢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我前男友那里去了，他居然跑来发微信说我这个人怎么人品那么差，还说我这是无缝衔接。这么一说一闹，把我也说的有点懵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我这算是无缝衔接吗？好，这确实很微妙啊。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乍一看，小妮呢确实她两段感情中间的间隔呢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吧？而且确实是跟前男友提出分手过了几天就认识了现在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就火速展开追求，哎，确实这么看起来啊也没有怎么拉拉扯扯哈，啊追求很长时间，哎就同意了。好，这个时候这个算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缝衔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是咬文嚼字啊抠字眼的话呢，你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很标准的所谓叫无缝衔接，那还是有点缝的，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和后面认识的这个男生，你这么快速的接受了他的追求，你是真的出于跟这个男生产生了双向的彼此吸引和喜欢吗？说到这个问题，罗妈不做判断啊，因为我确实也不是你本人，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我画一个问号。因为你跟你的前男友交往了4年多的时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也是付出了很多感情，甚至是某种思维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啊， 是一个说断就能立刻切断且清空的干干净净的吗？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说实话啊，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交往了四年多的男朋友提出分手，没过几天就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追求你，哎，也没过几天你也答应了，这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的感情真的可以这么快速的把前一段清理的很干净，然后接受新的感情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吗？对不起，我第二个问号画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要否定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怀疑你，只是我们从按照啊，就是一般的规律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疑，以及你要接受后面这个男生的他的这个追求。我没有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到你喜欢后面这个男生。在你的这么详尽的表述当中，一句提及对这个男生的观感都没有哦，也没有说哎我对他印象挺好的，哎呀我也觉得他怎么的，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你真的是喜欢这个男生吗？你真的是出于就像我说的，你们是双向彼此吸引产生了好感，所以你接受了对方的追求吗？还是觉得说啊，

恢复单身了，啊，正好有人来追了，哎呀，追的还挺，怎么说，很热烈，哎，倒也是蛮好的，那就快点火速展开一段新的感情吧。嗯，那我就可以从上一段感情的这个难过呀啊伤痛啊失落当中啊，我就给他来个火速恢复。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那不管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无缝衔接，我觉得它都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对这段后面的新的感情以及后面这个新的这个男生你是负责任的吗？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真的负责任的吗？千万记住，永远不要想着用一段所谓的新的感情去填补上一段感情的，说哎，我要去把这个伤痛给它覆盖掉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优良之选，请大家切记。所以针对小妮这位街坊，你的这个烦恼，你的这个困惑，重点再说一遍，重点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无缝衔接，而是重点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选择客观吗？大大的问号，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歌，想你是风起，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面这位街坊呢，他困惑了，再来看看啥情况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介意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吗？哎，大家一听到这句话，马上小耳朵要竖起来了。什么？自己的男朋友听别的女生分享日常，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赶紧来看一下啊。啊，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啊男朋友，他呢这个平时跟我感情还是蛮好的，但是就最近呢，他这个生活圈子里啊有一个他的女生朋友，有事没事呢就来找他聊天，甚至还在这个网购买裙子啊衣服呀什么的，都要征求我男朋友的意见。那我知道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奇怪，我认为我男朋友应该避嫌啊。我跟他说你不能再跟这个人这样聊天了，但他就觉得我这个人怎么占有欲这么强啊，啊，他觉得没有必要不跟人家聊天。再说他说那个女生也是知道我的存在的啊，可是我就是觉得非常不舒服呀。那我也问了我的好朋友，没想到我的好朋友竟然也说他就不会介意这种情况，搞得我现在非常的困惑，是我要求太多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也判断一下？好，这个很神奇啊，自己男朋友有个女生朋友聊得很密切啊，甚至这女生还要来讨论，哎呀我要买个什么衣服啊，你来帮我一起这个讨论一起怎么怎么样。说实话，如果真的这是知道是你男朋友啊，这不知道还以为是在跟自己的闺蜜在讨论这个事儿呢。可是问题来了，这个女生她来讨论这些事情的对象并不是闺蜜啊，而是你的男朋友啊。当然我们退一步，如果你的男朋友他是单身，没有你这个女朋友的存在，他们俩能不能那样聊我觉得随便，对吧，那是他们的自由。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你是正牌女友，你男朋友不是单身，那么跟这个异性的这种所谓的边界感它就非常重要了。虽然你男朋友觉得说这有什么啦，这有什么不能聊的啦啊，再说呢对方也知道你存在呀，对吧，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呢，哦，知道有女朋友这个女生还要这样子聊，我对不起得画个问号了。我们先不说你男朋友这个边界感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先说这位女生朋友这边界感已经有点怪怪的了，对不对？哎，知道这个男生是有女朋友的人，还要这么密集的聊，还要聊这么多，就刚才我们开玩笑说仿佛像闺蜜一般在聊的事情，是不是怪啊？他就没有边界感，他这分寸就没把握好，再加上你男朋友还觉得哎呀这有什么啦啊，你看你还独善欲真强了怎么怎么样，还要倒打一耙。以及更神奇的是，小妮还去问了自己的好朋友说，哟，要是你介不介意啊，好了，自己的好姐妹说我就不会介意。哇哦，就变成你身边的人他们的观点都跟你不一样，导致你竟然自己产生了一个巨大怀疑，想说哟，难道真的是我不对啊，啊，难道我要求我的男朋友有边界感的和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异性朋友进行社交活动是我有问题？这不就本末倒置了吗？这不就是非颠倒了吗？这不就黑白对调了吗？这问题它不就来了吗？所以在这里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明确一下，刚才我反复在提到边界感、分寸感，还有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强调的，如果你不是单身，如果你是一个有恋人有伴侣的人，你在和异性朋友的任何的社交行动的时候，你就必须得有一个安全距离。你不要说哎呀可是我们感情好啊，我们这个坦荡荡，我们没有任何的猫腻，可以，但是在行为上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作为小妮来说，能不能介意，该不该介意，可不可以介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你这个是正当的要求。但你的男朋友这就有问题了，至于你的闺蜜她怎么想的，那我觉得就让她自己那么想吧，但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这件事情
是亟待解决的。听一首歌，张亮说一下。哎，今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啊，看了一个帖子，是个什么帖子呢？他就是把很多很多很多人，就是在自己上一段感情分手的时候，对方是跟自己怎么说的分手那句话，做了一个大汇总。哎呀，这个真的不看不知道啊，一看是真虐心呐。其实不光是虐，而且很扎心。就你会发现说，其实在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提分手的时候，很多人是属于叫口不择言型的。啥意思？就为什么我说看了这么多的这个分手的这些台词，让人觉得很虐，让人觉得很扎心，就是有些话真的让人觉得很冰冷，还有一些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分手分得很残酷，甚至可能就像我在评论区也看到有很多人和罗妈一样，就看完了这个汇总之后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号，就是在分手时候说出这样的话，那当初两个人是真的有相爱过吗？就难免会让人觉得心里特别特别的伤心。所以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说，为什么很多街坊在结束一段感情的时候，尤其是在被分手的那一方，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走出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了，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来自叮当的《平行线》。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你的烦恼路。

0: 二。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今天下午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找我，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个什么事儿呢？主要是她最近呢，确实工作呀，哎，包括自己的这个心情啊，都进入到了一个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状态。就她整个人就简单的说，她说：“哎呀，我感觉哦，就最近哦，处于一个算是比较低谷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她又说很巧，身边刚好有一个男生呢，好像对她蛮有意思的，哎，就时不时的要来跟她聊聊天呐，哎，要她这个一起出来逛逛街、吃吃饭、看看电影啊之类的。她就陷入到了一个很实实在在的纠结里面，就是她觉得说自己现在刚好处于刚才我们说了叫低谷嘛，对吧？就是一个比较低落的阶段。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假设啊接受了这个男生，那他就有一个怀疑，他说我会不会是在自己很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就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对于这个男生来说，是不是我对他就不是很公平？因为他是出于对我的喜欢，但如果我只是为了有一个人陪着我呀，啊，打发这个低谷啊，或者说走出这个低谷啊，那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太自私？所以他现在就明明对这个男生啊也产生好感了，但是呢就被卡在这个思路上面了。所以这个想法蛮有意思，我觉得我们不能一下子说，哎，有一个结论说对你应该或你不应该，但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思考啊很实在，对吧？所以今天我觉得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事情啊留成一个开放性的思考题，各位街坊们闲来无事也可以想想看到底怎么去选择。当然欢迎你啊拨打热线62786262来说说看你遇到了具体的什么样的烦恼和困扰喽。
1: 电话通了，另一头沙哑。

这首歌来自张麦琪，你曾是少年，也是翻唱 SHE 的作品呢、啊。欢迎接风门继续回来了，依然在动感101主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啊。我们居委会平时办公的时间呢，大家了解一下啊。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专门在 FM101.7 啊，也就是在动感101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烦心事儿啊。这个烦心事儿呢，可大可小，那它甚至有可能是发生在某一个领域当中，不管是恋爱呀，哎，还是大家的友情亲情哈，包括在职场方面的，就是你的工作，哎，也有生活方面的，那都可能让你觉得心烦意乱的，那就到居委会，哎，来向罗妈提问就可以了。那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内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呢就是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聊聊天。当然也有很多街坊呢觉得，哎呦，不好意思哈。所以呢会用文字的形式也行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呢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的。当然与此同时，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就是可以用看的方式了。方便看手机的话呢，请打开抖音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一个现场了。当然呢，选择大家自己方便的方式会比较好啊。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对我们的广播的这个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的，所以将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啊，用连麦的方式听大家的烦恼。那有什么心事啊？哎呦，真的就是特别想跟罗妈说说聊聊的。你自己选择时间，自己选择方这个渠道哈、啊，都可以跟我联系上，好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关于啊自己这个心烦意乱的事情了。好，来看一下这位街坊发消息过来的啊。他说，罗妈，我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因为身体又不是很好，发着烧，又生气又难过，哭到凌晨3-4点才睡的觉。第二天呢，他也算来哄了哄我，我们就算是和好了。但没想到，我查了他的游戏记录，居然就在我发着烧哭到凌晨的那几个小时里头，他竟和另外一个小姐姐一直在连麦打游戏。我就问他，怎么就能够在我这么伤心又生气又难受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想到来给我道歉来哄我，却是跟别的女生打游戏呢？他说，我想多了，他有在想我，但我总觉得他说的我不能相信，所以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判断一下，分析一下，我能相信他说的话吗？好，我只想对你说一句，你觉得就这个可能真的是啊，连3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的说辞，真的还需要问别人啊？那个谁谁，你帮我分析下，他说的话能让我相信吗？说实话，真就离谱啊！我们先不说你这男朋友，哎，跟别的小姐姐打游戏这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性质？单就他能花好几个小时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能大言不惭的跟你说，哦，我有在想你。天哪，他是什么不得了的高级机器人吗？啊，这大脑还能分区运作的？哎，这个区在打游戏，那个区在想你，他这么厉害吗？他这么高科技吗？所以我说，这3岁小朋友都糊弄不了吧？就这样这么简单的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更何况又是跟你吵架之后，你人又难受，你说发着烧，对吧？你又痛苦，还在哭，到凌晨3-4点，对你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而他在干嘛呢？你的男朋友在干嘛呢？高高兴兴的跟别的小姐姐连麦打游戏，打好几个小时。哇哦，这怎么听上去跟你吵架这件事情都像是故意的呢？这怎么听上去都感觉是呀，太好了，我跟我女朋友吵架了，她可管不到我了，我终于可以高高兴兴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喽。哎，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带着这样的几分气息。我们真的就是放下她跟别人连麦打游戏到底是什么性质，这是我一上来就说的，到底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其他事情我们不好说，但是就用这么低级的谎言来糊弄你，这件事情就真的很糟糕。
而且哦，第二天来哄了哄你，你就跟他和好了。哇，这么一说，好像跟你吵架再把你哄好，然后自己又可以肆意妄为，跟别人连麦打游戏，还是跟别的异性打游戏，这个事情他付出的成本也好，他付出的代价也好，他付出的麻烦时间精力都是极小极小极小。简单的说，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很好拿捏的人，你真的是个很好糊弄的人。当然仅剩的这一点点小小的理智在告诉你说，哎，怎么觉得这个说辞就哪里怪怪的，怎么就好像哎有点不靠谱，所以能让你想到说，哦，来问问罗妈，罗妈你来分析分析。就是还好啊，你这个恋爱脑啊可能还能剩下5%，还有点清醒。所以听好了，谈恋爱不是这么谈的。情侣吵架正常，大家突然别扭上了正常，甚至冷战上了互不理睬正常，后来气消了哄哄道歉和好正常。但是说这种低级的谎言糊弄人，说哦，我一边跟别的小姐姐连了好几个小时的麦在打游戏，一边我还在想着你呢，哇哦，这是什么样的，真是清奇的闻所未闻的想念方式呢？这个不正常不合理，好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谈恋爱还是有底线的，感情再好，你再喜欢这个人也是有底线的，他也得合情合理，是不是？听首歌吧，来自薛之谦和张靓颖合作的《可》，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彼此的距离，就找到共同兴趣爱好，对吧？这个拉近距离是最快速的。那如果要是说，哎，还真的吃下这颗安利，那也未尝不可，对吧？所以你看，这同样一件事情啊，不同的人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当然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会造成大家说，哎呦，在某些时刻，在某些领域，可能真的会产生一些差异，产生一些纠结，产生一些矛盾啊。不管是在恋爱方面，还是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么，罗妈给你的建议是，不要一个人憋着，不要一个人思来想去又想不明白啊，尽管来向我提问吧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别忘了，也可以打开抖音哦，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我们同步的啊，真的是同步的，广播和视频直播同步办公的，欢迎你来看一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有点微妙啊。这位街坊呢发消息过来要求匿名，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跟两个他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出去玩了，他们三个人呢拍了照片还发了朋友圈，但是没想到这个朋友圈的文案，他们配的文字是三角恋啊。我看到这个文案我就觉得这很不正常，于是我就去找我男朋友了。但我男朋友说，哎呀，说我想多了，他们真的是很好很好的朋友，而且说他们平时也经常就是这么开玩笑的，弄得我现在突然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心里就是非常的别扭，想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到底是不是我男朋友有问题，还是说我确实想多了呢？好，刚才我说这有点微妙啊。如果我们抛开那个很重要的前提不谈，就是作为你看小妮啊，高高兴兴刷个朋友圈呀，看到男朋友发朋友圈了，再定睛一看，诶，他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合了一张影，再一看文案写着三个字，三角恋啊，这一定是很懵，对吧？一定是非常的错愕，对吧？但是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是抛开那个最重要的前提。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说到这个重要的前提了，就是

这两个女生呢是和你男朋友叫从小就认识的女性好友，那我们就说算发小关系，对吧？这个还真不太适合叫青梅竹马了，这个叫发小，一块长大的，一块玩到大的，应该是这样。所以感情应该确实是很好。他也说了，哎呀，那我们就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也经常开这种玩笑呢。好，那我们按照常理来讲啊，就真的是这么一起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这无关乎男生女生啊，那是不是可以开这种玩笑？还真的倒也无可厚非，而且反而可能真的是越没有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越没有那种猫腻啊，心里越没有鬼啊，哎，他越能开这种玩笑。但你看，哎呀，我们三个人合的这张照片好好笑哦，好像三角恋哦，就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场景，你知道吧？而且还能大咧咧的就说我就发在朋友圈了，那我心中肯定是没有鬼的。这要是心里但凡有一丝丝的心虚，他都不会发这个照片，就算发了这照片都不会配三角恋这三个字，对不对？所以我们按照常理，按照一般的逻辑，按照一般人的行为的规律，大概率，我真说大概率，咱也不敢说100%啊，我觉得你男朋友应该确实就是觉得这个照片很有意思，而且跟好朋友出去玩了很高兴，发一张，就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说哎呦我一定跟这个两个女生怎么怎么样，那可能性不大。我们至少这么说吧，咱们再客观保守，至少你男朋友对这两位女生那应该肯定是坦坦荡荡的。当然罗妈也不是在暗示你说哟，那是不是另外那两个女生肯定对你男朋友有什么想法啊？那可能也不至于。哎，就总而言之呢，这份信任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到你的男朋友的。至于你说哎呀我怎么就心里这么别扭，这个我刚才说了能理解，对吧？就是很莫名突然看到男朋友发一个这样的朋友圈，而且这个确实这文案三个字有点触目惊心的，对吧？你哪怕写上啊三角恋，然后后面写上哪怕再写个三行哈士奇狗头，那可能也能好一些，对吧？有的时候开玩笑，这玩笑呢，这一般人呢能 get 到是玩笑固然是好的，那万一就有人他就 get 不到你在开玩笑呢？你知道有的人他是真的很容易把别人随口讲的话当真话听的，他可能不觉得你在开玩笑，说不定他就当真了，对吧？哎，就像罗妈有的时候也很喜欢开玩笑，哎，有人问说罗妈你多高呀，那我可能张嘴就来我1.85米，大家听着说哎呦罗妈在开玩笑了，但是可能真的就有比较实诚的街坊就真的以为罗妈1.85米了，可能还要去跟朋友分享说你知道啊罗妈有1.85米呢，这就有点尴尬啊。所以大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首歌吧，蛮应景的啊，单依纯照片。

最近呢工作又很忙，再加上被他拒绝，在这样的双重的 buff 的叠加之下，我这个心情啊是真的实在是太差太差了，能不能请罗妈安慰安慰我呢？可以啊，没问题啊，我们居委会就是专门，也不能说叫安慰吧，就是来分担大家的这些难过的事情。我觉得聊天儿，特别是同事之间的聊天儿，你说哎呀这些聊得很好的，可能他比较泛泛啊，就比较浅层，不一定是你所以为的说哎呀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对吧，我们聊得很合适的，不是，那可能是你的单方面的一个想法，而对于别人他没有对你产生啊这个多余同事关系的好感的话，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不必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你没有做错什么呀，所以啊退回到同事关系就好了哟。

新年有利的非常甜的一首情歌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话说时间真的过得蛮快的，这一个小时的我们在啊广播电波里头跟大家的这个办公呢马上需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居委会的办公没有结束哦，没有结束。再过几分钟我们就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我们有可以连麦的方式，欢迎街坊们关注一下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关注起来，我们直播间同步在进行当中。当然也真的想跟大家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呢有些事儿呢不是我们自己看不开，也不是自己想不开，只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盲点盲区我们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的居委会呢很希望能够帮大家呀去做这一双啊慧眼，对吧，能够发现他们，解决他们。好了，接下来的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的这么久没见。好了，我们这首歌之后呢抖音主好了，接下来呢要正式进入到我们办公的内容了啊，要来回答街坊们的具体的烦心事儿。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哎呦，有个事情哦，弄得你啊这个心烦意乱，烦得不得了，或者是哎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啊，怎么选，那么就赶紧到居委会啊来找罗妈啊，可以拨打热线62786。

6262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用看的方式啊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当中。每天晚上啊9点到10点呢，我们会先在广播里面来解决大家的烦心事儿。那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将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你的烦恼。话说这不是明天就要七夕了吗？哈，你看这个相关的问题就出现了。下面这个问题来自于一位街坊，他发来的私信啊，他说罗妈要匿名。好，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最近和一个男生啊蛮暧昧的，那第一次送礼物啊送了几包零食和小挂件，那他之前呢其实有跟我表白过一次，但是我没有答应，不过我对他还是有一些好感的，所以呢还是在继续和他保持着接触。那前几天他跟我说呢，他想送给我的礼物啊准备好了，那我呢有点意外，想说七夕还没到啊，我啥都没准备呀，他就说不用我准备，但他又说蛮期待我的礼物的。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懵。那今天呢我提前收到了他送给我的这个礼物了，就刚才提到的啊，叫几包零食和小挂件啊。我此刻的心情有一点点复杂，我觉得他这个礼物怎么好像有点敷衍。那当然我也在猜，会不会是因为他这个审美啊就太直男，还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样送女生礼物，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我还要继续和他接触吗？还是说我应该告诉他我收到这种礼物之后的心情呢？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吧。哎呀，这没想到啊，明天才是七夕的正日子，今天呢已经有这个心急的人啊已经送礼物了。这是来自于一对话说叫暧昧，但是我觉得你们这个都不叫暧昧了，对吧？这个男生都已经跟你表白过了，而你呢也算是愿意给对方这个机会，就说你说就保持接触是吧，那我觉得你们这属于一个叫试着交往的一个状态当中。哎，至于说这个七夕礼物啊，你看人家早早的，你说这是几天前就跟我说他准备好了，那我觉得他肯定没有敷衍，这是可以确定的，就早早的就已经知道说，哦，要过七夕，对吧？要表达心意，他想好了，钱也准备好了。只是当你今天提前一天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你的这个错愕来自于说，可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他的礼物是几包零食，再加上小挂件。我不知道你到底对这个七夕礼物是不是充满着一个比较大的预期，比如对方是不是送什么特别让你想不到的东西，还是说让你觉得会是一个大大的礼物，再或者是你认为对方可能会送你你也许曾经表达过喜欢的东西呢？就简单的说，你一定是带着预期，所以当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才会有落差。罗妈应该没猜错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说句客观一点的啊，作为一个局外人啊，说客观一点的话，对于这个礼物啊，你们现在说实话也不是什么恋人的关系，确实是处于一个暧昧的一个阶段，但是对于礼物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不要拘泥于，或者说不要把礼物的重点放在说这个礼物具体到底是啥，而是什么，是心意。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其实人家是有心意的，提前几天就已经都准备好了，说明思考过了，只是也许确实对于你的喜好啊没能抓到重点，以及可能确实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审美很直男啊，是不是不太懂怎么送女生礼物，可能这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他肯定不是在敷衍你，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确定的，只是既然没什么经验，或者说送的东西未必很合你的心意，那如果啊，只说如果未来你们有所发展了，假设真的成为恋人关系了，那你可以进行沟通，或者说教一教他说，哎，其实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对吧？那可以投你所好，但现在我觉得收到这份心意即可，因为毕竟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不要嫌弃。

真的蛮辛苦的。另外呢，就是在某些方面啊，还有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很纠结的事情。你比如说谈恋爱呀，哎，比如说友情、亲情，或者是哎工作、生活、学习，反正啊就是遇到事儿了，对吧？那这样子到我们的居委会来吧，向罗妈来提问吧。那今天晚上办公开始了，所以大家可以呀、啊，现在呢就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电话号码就是62786262，欢迎向我提问，我们直接讲一讲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然后如何去应对啊，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当然也可以呢用文字的形式啊，整理好你的烦恼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哎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都可以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我们抖音直播也同步开播了，所以现在的居委会这个办公哈，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动感101用耳朵来听，哎，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也可以啊用看的方式啊，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对，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呢看到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哈、啊、居委会这个办公现场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前提请注意啊，是方便看手机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那正式开启办公之前呢，哎呀果不其然啊，今天傍晚的时候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跟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啥呢？她说是这样的，她说罗妈，这个周末啊有朋友说约自己啊一起出去玩，那这个朋友呢就讲了，说咱们这个周末呀是一个集体活动啊，除了你呀我呀谁呀谁呀谁呀啊咱们几个朋友之外呢，哎还有朋友会带朋友来哦。那我这个女生朋友她就好奇了，说那会带谁呀啊，会不会是这个哎呀玩不到一起多尴尬啊。然后呢人家就讲了啊，带那个谁谁谁。结果哎呀我这位女生朋友一听啊愣住了。哎为啥愣住了呢？你就说这个世界能有多小，你就说这个事情能有多巧啊。哎你看双压了啊，这就是朋友要带来的所谓的朋友呢，就刚好是我这位女生朋友在好几年前啊曾经暗恋过的那个男生。哎其实呢他在老早之前呢就是暗恋之后啊就觉得哎算了没戏，他就咬牙呀就放弃了。但谁成想这时隔几年，哎居然就会在这个周末啊朋友们的聚会上面呢，哎这个男生就要回到他的生活当中来了。哟他就觉得有一种啊这个在劫难逃的感觉呀，啊在劫难逃我们加个双引号啊，所以他就跑来跟我商量了。商量他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个是说罗妈你说这聚会我还去吗啊，你说这一下子想起当初暗恋他的那种很纠结的心情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去的话，哎呦自己该拿出什么样的态度去应对这个男生呢呀。他说这两天他这个内心交战啊，这已经都不知道是连续剧演了多少集了。哎他突然想到我了，想说哎呦这个事情得找罗妈商量，对吧？觉得罗妈肯定能给出这个合理化的建议，是吧？哦听他这么一讲呢，果然啊我也是这个竖起了吃瓜的小耳朵，也觉得哎呀这个很有爱情电影的情节里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你没想到让

0: 绕了一大圈，躲不过还是要相见
1: 啊。你以为你当初放弃了对他的暗恋你就逃走了吗？
0: 哎，你看啊，这缘分使然，大家又要见面了。当然我给他的建议是，我说去啊，干嘛不去聚会呢？你是暗恋呀，大家又不是搞得说当初这个很难看的分手是吧，啊，大家就是关系破裂的很厉害，哎，一地鸡毛，不是呀，全程是你暗恋，人家都不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哎，想要周末去聚会去，对吧？见一见，看看你当初暗恋的人现在什么样子了，不挺好的吗？哎，至于说去了之后以什么样的心态，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暗恋是你自己的事情，只有你自己清楚。你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你也可以装作非常惊奇，你就顺其自然地表现出你的感受就好了。因为我们说啊，这个人呢，不要给自己搞太多的人设，不要给自己安排太多的戏码，特别是与人交往的时候，特别是哪怕是你暗恋过的人，你就是很自然地表现出你的状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是最轻松的，否则你在一种很疲惫的在自己的这个人设的前提之下，你要怎么样去施展自己呢？没有办法的，甚至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差，对吧？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看看这个周末他这个聚会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这样我们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当然也再次提醒街坊们，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困扰，有什么纠结，有什么心事，想向罗妈提问呢，赶紧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

哦，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哎，搜到之后呢，就可以用看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问题。这位街坊呢，看起来可能就是蛮害羞的，也是发消息过来的啊。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刚进这家公司3个月，刚刚顺利度过了试用期，没想到啊，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同事，就叫他 crush 吧。哦，你看，小心动啊，小心动了啊。”他说这个 crush 呢，大概和我应该算是差不多的年纪。我打听了一下，他比我早半年进的公司。那我现在呢，就真的特别喜欢他。我想着说，要不要主动去认识他呀？可我又很担心会不会很尴尬，会不会很丢脸？毕竟我们到现在连个微信也没有。也不是没想过主动去问他要。但是呢，就是不好意思，没有勇气，所以想来问问罗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遇到了小心动，遇到了 crush， 想行动了啊，但是呢，就不好意思。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它不复杂，不就是加个联系方式吗？你先不要把加联系方式这件事情看得那么的不得了，我给你做一个解读，你想想看。你为啥那么怕主动去问人家说，哎，我们加个微信。加个微信，哪怕你们就是普通同事关系，加微信也很正常吧，也很合理吧，对吗？又不是说找人家去说，来，我们加个微信吧，这个加好之后，互关之后，我们就是恋人关系啦，我们就要结婚啦，不是呀，没有那么夸张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既然你连对方的这个什么联系方式也没有，而且你也不过才到这个公司3个月，罗妈说句大实话，就你对这位心动同事，你对他能有了解多少呢？即便真的你就算是暗中观察了，了解了，这时间毕竟还是非常的短暂的，你对他的了解我认为啊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也不必把这个加个联系方式看的是一个程度非常高的一个行动。我还是那句话，至少先从朋友做起嘛，对吗？同事，然后呢，增进一些沟通，增进一些了解。如果大家真的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谈得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往这个朋友的方向走一走。如果哎，一切继续蛮顺畅的在进展着，那再往前走一走。因为谁知道呢，你现在在不了解的前提之下的这种小心动很有可能是很片面的，所以勇敢点，不要害怕啊。

这首歌来自 TFBOYS 带来的《萤火》。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的聚会哦，马上要开始今天晚上正式的办公内容了啊。当然还是一如既往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的这个很纠结的事情。刚才呢，因为讲了我朋友的事儿啊，看到有街坊马上来留言了，说：“哎呀，同意罗妈的观点啊，说这个情侣之间从来不吵架，确实是有点问题的。”对，大家就不要觉得说，哎呦，他们脾气真好呀，他们情绪真稳定呀，啊，他们这个感情肯定非常非常的好吧？你知道，有的时候两个人也不发火，也不表达自己的真实的这个情绪的一个状况的话，实际上是在干嘛？人为的把这个沟通给堵住了。所以你看，人家作为这个当事人啊，作为谈恋爱的当事人，两个人都觉得不对劲了。所以假设啊。街坊们，如果你也有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你可千万也要提起一些小小的警惕。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罗妈不是让你没事找事儿啊，不是说呀，你看我最近跟我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呀，我们都没有吵架，那罗妈都是

说了，要提高警惕。那我们自查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不吵架啊？这特叫没事找事儿啊，不必啊。好了，当然也欢迎你呢，赶紧来向罗妈提问哈。如果有恋爱呀、友情啊、或者是这个亲情啊、工作生活方面的任何烦恼，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可以留言。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留言啊。也再次提醒，别忘了想看看直播间，出于好奇也好啊，或者是想要用看的来啊进入到我们这个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就在抖音上面啊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先要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很想帮这个街坊啊，快把这个思路给他整一整啊，不然他就是有点小混乱，有点小纠结。哎，他呢是发私信过来的，要求匿名啊。好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这个周末从朋友那里意外的得知我有好感的男生居然也对我有意思，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我心态居然很崩溃，我发现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导致我现在既不想见到他，我也不想跟他说话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以后再怎么跟他相处了。其实在知道这件事儿之前，我跟他以朋友的状态相处的都还是相当自然的，但是自从我知道原来他也喜欢我，我就觉得好别扭。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本来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节奏的，可是意外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呢，有一种被打乱的感觉，导致我崩溃，所以我想放弃，但是我又有点担心，如果我放弃了会不会后悔，但如果不放弃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朋友都跟我说，这是不是就是网上很流行的什么回避型依恋呀，我对了对，感觉我好像就是这种人。罗妈快点帮帮忙吧，我真的是在心里乱乱的。好，这个确实挺乱啊，乱到啥程度呢，还要跑到网上去搜一搜啊、这个词儿那个词儿对一下，哎呀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呀，哎呀我是不是那种人呀。我觉得我们先不急着给自己贴标签吧，啊，不管自己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行那个行啊，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想明白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你喜欢这个男生，这个好感是客观的吗？而且这个好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好感？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这种所谓的好感，它是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种类型叫欣赏，欣赏是什么？就是他可能某一个方面的某个特质就是很合乎你的审美，这个审美不光是说在视觉上的啊，可能在心灵上也是符合你的审美，这个就是纯欣赏。纯欣赏呢它比较微妙，就是它不一定是往爱情那个方向走的，就是看着他顺眼，就是喜欢跟他待着，但并不是说哦，我非要跟他成为恋人，哎，真不一定。这是欣赏的那种好感。还有一种好感呢，就是更加普遍的，我们觉得说，哎呦，你看怎么就看他顺眼呢？那肯定是喜欢他呀，那喜欢他，那肯定就想跟他在一起啊，那跟他在一起，当然就是想以男女朋友的这个身份跟他在一起喽。这种好感是更加常见的。可问题就在于说，这两种大类型的好感它很容易被混淆，所以罗妈就有一丝丝的怀疑啊，就你是不是就这种情况。就你看你说，哎，以朋友的状态相处都蛮自然的，而且你说有自己的心理节奏，说明你心里挺明白，就是你跟这个男生怎么相处，以及你们的距离到底把它划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面。但现在是你知道了这个男生，哎呦不得了了，他对你呢是有好感的，而且这个好感显然和你的这份欣赏的好感那不一样，那可能就的确是让你原来心里的潜意识的那个范围当中啊，就对这个人的一个定性啊啊，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呢，就的确给你打乱计划了，措手不及啊，没想到对吧，本来可能就觉得说，嗯，在我自己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哎，我就欣赏，我就纯欣赏，我欣赏了我心情好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但结果突然这个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哎，打乱了你。举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

我有一些朋友啊，说最近可能在这个瘦身啊，瘦身嘛，那肯定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呢比较控制，但是呢这个嘴巴呀又很馋，那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望梅止渴，看看这个美食的图片，说哟这个红烧肉这个照片真诱人，真好看呐啊，看看哎，很高兴了已经。嗯，开玩笑的说，就是看过仿佛就当是吃过了。但如果这个时候，当你正美滋滋的看着这个红烧肉的照片，正在望梅止渴，正在画饼充饥，突然有一个人端了一大盆红烧肉就哐当放在你的面前，你说说那你是不是心里要慌乱呢？想说哎呀，我看看照片就好了，你怎么真的把这个红烧肉给我端过来了？这我没有心理预警，我没有心理准备，而且这个红烧肉也太诱人了吧，哎呀不行了，这就是什么心态崩了啊。我觉得大致啊，你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反应啊，应该就是这么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首先一，咱们不给自己贴标签；二，咱们如果有一个心理节奏，保持这个节奏就好了。至于说接下来该怎么办，顺其自然呗。你如果说哎，我就是很喜欢远观，那我们就跟这个男生保持远观啊。要不要聊天什么的，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啊，有话则聊，无话则不聊。至于说哎呀，那万一这个男生对小妮有好感了，他要是采取什么行动，那小妮该怎么应对？那这个应对也很简单的，你有跟他在一起谈恋爱的意愿吗？有就接受，没有讲清楚就好了。其实真的喜欢一个人，或者说喜欢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再或者说喜欢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未来到底怎么发展，我们真的是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所以不要慌不要乱啊，稳稳的去面对他就好了。听首歌，来自郁可唯的《书签》，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之余呢，其实在抖音直播间我们也在同步进行，所以可以听也可以看，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就直接跟罗妈聊聊天说说话，那么请你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6262，以及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今天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啊，这位街坊呢，哎呀，我觉得这个情况吧，还真的得说一说啊。他呢是发私信来的，所以我们帮他匿个名啊。他说：“罗妈，我最近真的很烦，因为我有点想跟男朋友提分手了。简单的说，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男朋友这个情商啊实在是太低了，有的时候他还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比如脱口而出对我说话很凶，他自己都意识不到。当然我也很明白他对我呢肯定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听了我就心里很难过呀。比如我们一起打游戏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念啊该这样啊不该那样，你跑那里去干什么啊之类的，这种听着让我很不舒服的话，显得我好像特别的没用。但说起来平时我们的相处啊，他真的又对我挺好的。比如身体不舒服，我就说了一句好想吃炸鸡啊，他就特地呢跑去买，还特地送到我家的楼下。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很犹豫，我到底该不该提这个分手呢？能不能请罗妈你帮我定夺定夺。好，这个纠结明白了啊，就分手还是不分手啊？分手的原因是觉得哎呀男朋友怎么情商不够，对吧？怎么有的时候说

对我很凶，但一边偶尔的这个说话呢很凶，但是可是又对我真的又是很关心。好，于是乎就觉得说好是真的挺好的，但是呢不开心不舒服的时候呢又真的也是存在的，于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想着要不就分手吧。那罗妈必须得提醒你一件事情，你对男朋友的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觉得你们两个人在相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太能接受的这个部分，你这等于是都没有针对这个问题去做任何的努力，就打算直接来个最彻底的撂挑子不干呢啊，你觉得是不是分手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这等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对吗？你不能随便的就想着说哎呀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那分手吧，这变成要么零要么一百。你说这个生命也好，这个恋爱也好，这个感情也好，它怎么能这么极端化呢？而且你男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对吗？比如你觉得他有的时候情绪控制的不是很好，可能说的话有点凶巴巴啊，虽然你说他自己说他意识不到，好，那我们就想想到底为什么他会意识不到自己这种表达这种情绪可能对你而言有点太凶了呢？还是说你的确是属于那种就是对别人的情绪是比较敏感的人？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会觉得说哎这无所谓，对吧，高高低低大小声不要紧，但有的人他就是很敏感，别人说话稍微可能有一点点哎呀这种凶的感觉，哎呀他就有点受不了。以及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对你就属于抱怨蛮多牢骚也蛮多，那我们也讲说一个人在打游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种压力感呢，或者他的焦虑啊，可能就是通过他这个碎碎念呢在进行着一种疏解。所以你的男朋友他在表达自己情绪的时候，他可能选择了一种最自然而然但是又恰恰不被你所接受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就要一起去齐心协力，你们两个人要一起想办法找到一个能够让你男朋友既有效的疏解自己的焦虑感压力感，又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凶。所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儿啊，解决问题的这个突破口也在这儿啊，而不是说哦用分手解决，对吧？所以切记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就想到说分手吧，拉倒吧，算了吧，不合适了吧啊。谈恋爱不是这么随便的，谈恋爱也不是可以懒懒的什么努力什么脑筋都不动的啊。好了，赶紧去和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人一起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样找到一个有效方式吧。听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偏心，也欢迎接朋友们拨打热线62786262。

这首歌来自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居委会要开始今天晚上正式的办公了。刚才呢，因为抛出了一个，这也不算是一个难题，但是可能的确会让人一下子就是我说的叫百感交集，对吧？就你很爱发朋友圈，但是你的恋人说你少发一点，不然别人觉得我们秀恩爱啊。最主要是因为曾经有句话说什么呢，叫秀恩爱分得快。于是可能男朋友就很在意这个事儿，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没想到呢，就作为这个恋人本身就觉得，本来我是高高兴兴甜甜蜜蜜，对吧？啊，想要这个记录或者顺便展示一下啊，我这个恋爱生活。但怎么一下子这个压力就来了呢？这个心情呢，肯定啊是有点这个被泼冷水这个味道在里头的。刚才也看到有好几个地方哈，来给我发私信了，说罗妈想发就发呀。为什么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啦？天天看别人的眼光，那这个生活还有没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啦？我其实比较倾向于这个部分，就是一段感情，就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的感情，好也好，不好也好，不是别人看你们好你们就好，别人看你们不好你们就不好的，对不对？那谈恋爱的人是你们自己，恋爱到底是不是什么秀恩爱分得快这那的，你们心里最有数，所以这点底气还是要有。当然如果男朋友确实觉得说，哎呦你发的太多了，把我们两个人的啊有点接近于这个小隐私的部分有点展示的过了，那我觉得你是可以适度的稍微把这个量减一减，对吧？当然如果在这个适度的范围当中，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问题了。今天首先要回答的这位街坊，他呢要求匿名。好的啊，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想向罗妈来提问，不管是恋爱的啊，还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同时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啊，就是视频的，对，只要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好，今天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位街坊说，罗妈，我曾经以为啊，不能轻易谈恋爱，一定要严格的筛选，这样呢才能够遇到对的人。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这个想法可能不正确。其实我跟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啊，我从来没有翻过他的手机，但是昨天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灵感，就很想看男朋友的手机，刚拿起来被他一把抢了过去，直觉告诉我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于是我就硬要看他这个手机。那我就发现问题了，原来在我们两个刚刚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我男朋友啊就跟他的兄弟在聊天，在吐槽说他当时的感受是并不能够快速的投入到一段感情当中，因为他怕进展太快某某会难过。某某是谁呢？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但问题是，罗妈你知道吗，当他在和他朋友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跟他已经交往了，一直以来他在我的眼里都是很尊重女性，而且每次见面都会给我买花啊，或者在重要的节点送礼物，脾气也很好，我生气的话呢也会哄我。可是看到了他的这个对话之后，我觉得好像一切都不成立了。难道他和他的那个前女友才是真爱吗？我从昨天到今天心情非常的糟糕，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很难过，我以为我总算找到真爱了，但难道只是我一厢情愿自以为吗？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这个事情啊，首先翻手机，其实我们在这里真的不是在吓唬谁或者是怎么样啊，就

翻手机，十次有九次半，多多少少会翻出一些大家不爱看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的恋人手机里藏着多少秘密，也不是说恋人的手机里一定就有啊，这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些事情，而是你要想，手机代表什么？代表每一个人的隐私，哪怕对于恋人、对于伴侣而言也是如此。那对于小妮的这个情况，就是男朋友跟自己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男朋友的这个心情处于一个就是明确表示说啊，我现在不敢太快投入这个新的感情，因为我怕那个谁谁谁会难过。好，这说明什么？并不是说明你的男朋友还跟他的前女友藕断丝连或是之类的，而是可能的确距离他的上一段感情还没有距离的很久远。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的确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啊，你看我现在有新的恋人了，那我的前任那个谁谁谁他会不会为此而感到难过之类的，他会有这种想法。但这是不是就像你所说的啊，他们才是真爱吧，他们才怎么怎么样吧，那我觉得你这样说呢多少带着几分赌气。因为人的情绪也好，情感也好，它的确是在递进的，它是会产生一个变化的。甚至就是因为两段感情之间没有间隔的时间太久，所以一个人的情绪他可能也许似乎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叠加。但你一下子就因为看到这个在当时的一段对话，你就要否定你的男朋友，你就要推翻所有对他的满意的地方。你说啊，你看他很浪漫，他很尊重我，对吧，他脾气很好，对我也非常的这个宠爱有加，你一下子就全给他推翻了。而这个事情它并不是一个正在进行时，它是个过去完成时。你这样子想，其实对你的男朋友来说，罗妈不是为他开脱啊，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些些苛责的，真的不至于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为此让自己进入到一个如此的沮丧的状态当中，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情感它的确不是说就像是我们在翻书一样，哗啦哗啦这一页一页翻过去了，这个内容就翻过，就再也不会再翻回来了，这不可能的。而且有的人他的情感就是绵延的时间比较久，他不一定能够立刻从一段感情当中彻彻底底100%的全部抽离出来。那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说啊，那个谁谁谁会不会难过之类的这种情绪，这样的感慨也是至少还是在一个正常的人类情感的发展规律范围当中的。所以不要为此而太过难过好吗？让自己稍微的宽容一些些，看现在你跟你男朋友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质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了，当然我知道有些街坊可能还会为此而感到很纠结，未必能够理解罗妈刚才说了这一大堆到底想说啥，其实就是看现在，不要老揪着过去啊。当然如果你也想不通想不明白，有什么心事烦恼想跟罗妈也吐吐槽，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电话线上等待的这位是 A 同学，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在我就是学生生涯，因为我不是那个毕业了嘛，然后在学生生涯我不知情请假的时候，然后我的同学前桌把我的日记本从我的书桌里翻出来，然后翻出来之后呢，他就把我的那个日记本里面的私密内容当着全班的面念出来之后传播，我说我就是骂了全班同学。
0: 请继续，我在听。
1: 然后他当着全班面骂我说骂全班同学之后，然后我是不知情的，因为。

0: 当时我请假两天嘛，然后，然后我，然后他跟他的同桌，就是我前桌的同桌，他们俩是有闹矛盾的，然后他就，然后他就跟老师说了，然后他把我前桌的同桌就跟我以前的同桌换了座位，就说，然后他还对我现在的同桌说，说我现在同桌被全班同学讨厌，然后。然后就跟我这个讨厌全班的人坐在一块儿吧，等于说。
1: 我这个地方听的有一点点乱了，我已经搞不清楚谁是谁了。这样，我们编个号好吗？我们编个号好不好？这样，趁你不在，把你日记本翻出来，还当着全班同学读了你的日记的这个人，我们叫他甲好吗？
0: 对。
1: 好，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乙，是不是？
0: 对对，
1: 嗯，那这个乙做了什么事儿？
0: 就是乙这个同学，就是我的那个我以前就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告诉我我不知情的这个情况。
1: 所以是乙向你通风报信了，对吧？
0: 对。
1: 哦，所以后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甲一个人做的，对吗？
0: 不是，就是他就是甲。甲的前桌，就是我前桌的前桌。
1: 不好意思，我真的得打断你。这个前桌、前桌、后桌、后桌，对不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空间思考能力，会真的听得有点乱。
0: 就是他怎么说？就他把他所接触的人就团结起来，然后一起骂我。
1: 好，所以就是说，这个甲兴风作浪，对吧？
0: 对。
1: 嗯，好，所以你想问罗妈的问题是？
0: 就是我。不知道该，就我本身的性格是比较，就是不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的，
1: 嗯，
0: 就是可能跟别人说话呀，会有点胆小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每次就是他们不仅是当着面，就是被迫的说我，然后他们当着面也会说，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有就今天他就发生，他就有一件事，就是我作业不是写的很快嘛，然后他就。然后一个老师就没有布置我写那个作业，然后他就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就他身边小伙伴说我白写这个作业，然后身边小伙伴就一块笑我，就当我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
1: 那就让他笑呗，何必要在意这样的人呢？对吧？他的这些行为没有任何的意义，他想得到的是什么呢？觉得自己了不起，从欺负你或者是兴风作浪或者甚至是伤害你，而且翻你的东西，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还要读给所有人听，侵犯到你的隐私，一个如此差劲的人，他爱干的这些破烂的事儿，我们为什么要当一回事儿呢？对吧？
0: 确实。
1: 嗯，以及当然也许可能有点马后炮啊，但我还是想说，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当我们的权益、我们的隐私被这样的人肆意的触犯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生气的，因为他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这样做，而他这样做了，我们是可以生气的，这是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除了说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之外啊，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什么，你知道有句话叫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他在干嘛呢？无非就是怒刷存在感嘛，兴风作浪，翻别人东西，拿你的日记本在那边挑拨离间，对吧？
0: 对，
1: 背着你说这说那，他在干嘛？怒刷存在感呗，无非就是向那些人证明说你看我多厉害。而这个所谓的厉害又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人他的这些言行举止，他的这种兴风作浪，我们的无视就是最大的鄙视。但如果他的行为就是过分了，触犯到我们的利益了，伤害到我们的隐私了，那我们就可以愤怒。这两个部分能明白吧？那另外我想补充问一下，因为你说你们是已经毕业了是吗？
0: 对，就是我

0: 在毕业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了，对吧？
0: 对。
1: 好，那我觉得这样，既然事情一已经发生了，且已经是过去发生了的事情，那就真的是过去完成时。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就是一，既然已经这样子，那我们不去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去较劲，也没这个必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假设啊，只是说假设啊，万一未来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罗妈刚才讲的两个部分，还记得我刚才讲的两点吗？
0: 就是可以就是无视他，然后有生气的权利。
1: 对，非常好。就是我们是完全可以表达我们的生气的，而不是说哎呦算了吧，哎呦你看怎么怎么样，哎呦要不我就忍了吧，就变成说我忍气吞声算了。不，触犯到我们的底线了，我们绝对不忍气吞声，绝对不给这种人可以钻空子的机会。以及如果说他暂时没有触犯到我们的权益，没有越过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警戒线的话，他就在那瞎折腾，那就让他折腾，不给他眼神，对吧？那你不要怒刷存在感吗？好，对不起，我就不给你这个存在感。那谁是跳梁小丑啊？我觉得这种人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跳梁小丑，我们不用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你也不要因为这个而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也大可不必，能明白吗？所以两个部分，一，过去的事情翻篇，我们不再去反复的去啊再去想；二，面对未来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一旦遇到类似情况我们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把心态调整好，好吗？
0: 好，
1: 嗯，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谢谢 A 同学来电啊。有的时候的确是可能因为稍许偏比较内向一些些，想说哎呀要么就他们就忍了，但是忍了又觉得好像又不是心中真的所想，于是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结，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但是真的也想跟所有的街坊再强调一遍，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正当的权益，这是你拥有的啊，千万不要给这种人可以伤害我们的机会，好吗？我们听首歌，也欢迎街坊们，如果有不管什么样的啊，哪个方面的烦心事儿，都想跟罗妈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就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0: 线上啊，已经有地方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罗妈你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和我女朋友是姐弟恋嘛，然后她是比我大4岁，然后平时也是挺照顾我的。
0: 嗯。
1: 然后在一起呢2年了，然后现实我是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样在看待这段感情，或者是将这段感情继续下去。就是她是那种心比较大，然后呢，我是对感情比较较真的那种。然后他之前有和我说过，就是他谈恋爱呢也不是奔着结婚去的，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什么舒服的相处在一起就好了。
0: 嗯，
1: 然后我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平时是比较敏感的那种，然后平时闹矛盾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我太较真了，就是我在意的一些点就他会觉得有点拘束他，就是他会有点不自由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时间久了我也会患得患失啥的，然后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我想知道我怎么才能，是我的问题呢，是太较真，或者是太敏感了呢，还是我也不知道该后面该怎么办了。
0: 这样 A 先生，你要不举个例子吧，因为我不太明白所谓的，就是你女朋友觉得你怎么这么较真，这个较真是怎么表现的呢？
1: 就是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然后他会一整天都不回我消息，就是我就想可能是每天的问候啥的，他也不会回我消息，然后就会朋友圈会发，但是也不是很 care 我，就感觉让我感觉是这个这样子的感觉。
0: 那他是一直都这样？

0: 等自己处理好，就是自己想自己应该待着，
1: 嗯，
0: 然后自己处理好了之后呢，他就会出来，然后又正常，很正常。
1: 所以是自己疗愈，疗愈好了，然后又恢复一个常态，这样子。
0: 对对，但
1: 哦。
0: 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安全感，就是很敏感。然后之前我也是跟他提过，然后他说他就这样子，然后我也说我可以接受。对，
1: 但你是真的能接受吗？
0: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说实话。但是有的时候他是
1: 但是
0: 就
1: 你
0: 是
1: 是
0: 觉
1: 被
0: 得我
1: 动
0: 有
1: 的
0: 点太
1: 习
0: 幼
1: 惯
0: 稚。
1: 吧，你也不是发自内心的习惯吧？
0: 嗯，对的。但是，嗯，我只能说我现在是的确习惯，我也不是觉得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1: 我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一直在反复强调说你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你的安全感指的是哪部分？
0: 就是他有可能，我就是怕分开吧，或者什么的，
1: 你
0: 就
1: 是
0: 怕
1: 怕他离
0: 他，
1: 开你？
0: 对，或者是不理我了，或者是不回我了什么的。
1: 如果他不回你消息，如果他就用你的话说叫对你冷暴力，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消失了。这个时候，在你心中产生的念头是什么？你是觉得他跑了还是什么？
0: 之前刚开始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哦，他可能是走了，或者是分手了什么的。然后之后呢，了解的深入了之后，我就也会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一个自我疗愈的一个方法吧，或者我也不会太 care 的这个。
1: 所以，当你女朋友她自己遇到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或者说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她是不会来找你说：“哎，你来帮我分担一下，哎，你来帮我想想看怎么办，哎呀，你来这个疗愈一下我。”她都不会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吗？
0: 嗯，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搞不懂他，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觉得我可能解决不了，嗯，
1: 觉得你解决不了和跟不跟你说这是两件事儿，那跟你说吗？
0: 会说，然后会因为心情差了嘛，就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吵完之后就会冷暴力，
1: 好，我大概听懂了。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关于安全感这件事情呢？我从你的女朋友她的就是诸多的表现当中啊。我更直观的感受到的是，你女朋友是一个远比你要没有安全感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一个人。虽然你说，哎，她好像是一个很心很大的人啊，表现得很怎么样，无所谓了，这那的。其实她要比你更没有安全感，但是她是用另外一种和你完全相反的方式在表现着没有安全感。这么听可能有点绕。我大概试试看能不能让你听明白，就是你知道吗？有的人有那么一个类型的人，他是严重的、严重的、严重的，我要说三遍啊，就是严重的根本就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类型。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会觉得，我本来可能就不会拥有你，我就算现在拥有你，他也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我一定会不拥有你的。也就是说，我一定早晚我会失去你。那为了能够让自己在失去你的时候不要太伤痛，那我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得先把你变成我生命当中不是那么重要的存在。这个部分能听明白吗，A 先生？
0: 嗯，来了。
1: 好，所以，我不会跟你以结婚为一个大方向。我不会告诉你说我们啊一定要白头到老吧，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相伴相守吧，不说这个话，因为我不觉得我们能够有未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过一天是一天，我们爱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不会把你放到我生命当中一个简直哇太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我就是可以不回你消息的。我甚至就是在我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事情或者心情真的非常糟糕的时候，我都不会来找你的。我情愿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去消化它、吸收它，或者自己跟自己和解，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都不会来找你，因为你不能成为我那么重要的存在。我必须要主观的、人为的把你推得离我远一点，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0: 好，这是我的一个对这种情况的解释。
1: 嗯，
0: 所以你的女朋友应该大概似乎可能也许啊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和你是不是啊我们是姐弟恋，我觉得这都不是什么重点，不用一上来就给这个框住一个贴一个标签，我们是姐弟恋。那为什么，对不起啊，我插开一句啊，为什么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男生比女生大四岁，没有人上来就会跟罗妈说，罗妈你知道吗，我们是兄妹恋，没有这个说法，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姐弟恋这个标签要拎出来呢？我不知道，我不太想要揣测 A 先生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但我总觉得，我只是一种猜测，我没有根据啊，我只是一种猜测。包括你女朋友对和你在一起的感情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跟这个标签有那么多多少少的一点联系？也许不来自于你，也许是来自于他那边，不知道啊，也许有人说什么，也许他听到什么了，于是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更加没有安全感了，想说啊天哪，你看我在谈的是个什么，是个姐弟恋的啊，这个人家都说了，哎呦女生不能比男生大呀，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你看你都多少多少多少岁了，他才多少多少多少岁，哎呀他还怎么怎么很年轻呢，你都已经怎么怎么样了，哎呦他未来肯定怎么怎么怎么，你知道就这种说法都很有可能对你的女朋友也是一种影响，就也会觉得哦是哦，谁知道我能跟你在一起待多久呢，我对我们的感情我不敢有期待。当然这是我提供一个题外话的一种可能性啊，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李先生。
1: 嗯，好的。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方向你可以去跟你的女朋友探讨探讨，沟通沟通，因为就现在的情况而言，我觉得是你还没有懂她的心，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看到他心里的那种不安的感觉，而你可能更清晰的是感觉到你没有安全感。当然他的做法确实是让你会很难受，就像你说不理人这个事情是受不了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先探讨到这里好吗？
1: 好的，谢谢罗马。
0: 不客气啊，这件事情呢也许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什么过程，一个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又不敢要的过程。当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段感情的时候，本来是很想有期待的，但是如果不敢有期待，这种很拧巴的感觉就会变成这样。谢谢 A 先生来电，我们听首歌忘了牵手，也欢迎你拨打62786262。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我觉得他呢，可以说是有一个多愁善感在里面的哈。那看看到底是个啥情况啊？也是发到私信来向罗妈提问的。也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很想跟罗妈直接对话，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那在晚上10点之后呢，也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找到 DJ 罗毅，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我们也可以用连麦的方式来

供大家思考一下。好，下面这个情况啊，这位街坊是这样的，他说，哎呀，罗妈，最近啊刷到了一个视频，里面在讲的是那个女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是又有点舍不得，可是她又很清楚的知道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自己并不会幸福。看完之后我感觉我也是这个情况啊，我也很想跟男朋友分手，但也有点舍不得，毕竟平时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但如果不分的话，我在想，假设未来如果我们真的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我好像也不会幸福吧。毕竟现在这种开心没有再考虑以后结婚过日子呀，所以我现在就很纠结，我到底该分还是不该分呢？请罗妈帮我也回答一下。我说什么来着，多愁善感。这个多愁善感呢，是因为看了别人的视频，哎呦，自己共鸣上了，觉得哎呀，我好像也是个情况。好，那你真的蛮有意思的，你这是属于啊，这个天下本无事啊，哎，非要自扰之啊。你都说了，现在跟男朋友在一起谈恋爱挺开心的，你又没有不开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哎呀，我这个不分手，未来要是啊，这个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不会幸福的。你这个不会幸福的，你是从哪里得出了这么一个推论呢？如果你真的未来不会幸福，那说实话，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有不开心的感觉了。但你的说法是，哎呀，这平时在一起大多数时间还是挺开心的，那你这个就叫不客观。你这个不客观，它就会带来你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就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跟那个视频里的人一样啊，我也应该要啊想想分手的事儿，就莫名其妙嘛，这不是。那人家的恋爱谈得怎么样，冷暖自知啊，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冲突，有没有什么矛盾，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干嘛非要拿自己的感情去跟人家做对比呢？而且明明你的感情还挺好的，对吧？是不是自扰之啊？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没有讲出来说，哦，其实我对跟男朋友的感情确实有点什么什么的问题，那你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也没有解决，也没有跟男朋友沟通，哎，就往这儿这么一想啊，就算了吧，肯定不能幸福了吧，那真的也是太主观啊，太武断。谈恋爱也好，未来也好，不是谈着随便玩玩的，请你自己好。关注我的微博，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提问啊，你的消息，你的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在广播当中啊就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我们有视频直播同步可以啊，这个收听收看啊，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这是我的 ID， 搜索到了之后一关注我一点击，哎，就可以看到，哇，原来居委会是这个样子办公的啊，其实很方便的啊。好，那正式开始今天晚上的我们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呀，又要来说一下了啊，就的确还真的每天都有人呢会来找我各种各样的商量啊，商量啥的都有，反正啊这个情感方面呢，难免总会遇到一点点啊这个让自己心里不太痛快的事情。比如今天我就是一位这个女生朋友来跟我抱怨，抱怨了半天，就说她这个男朋友啊，她说实在是一个线条太粗太粗的人了。嗯，他说你要是管他叫大猪蹄子吧，好像又觉得对他不太尊重。但是他说，罗妈，你明白吗？我这男朋友就是线条能够，粗到说，我再过几天都要过生日了，他根本就没想起来。嗯，他说还好我昨天在跟他聊天，明示暗示的提醒了一下，他才顿悟说，哦，是我女朋友要过生日了。他说给我气坏了。啊，想着说难道不应该至少提前好多天啊就要筹备给我好好庆祝生日吗？啊，怎么能够还要等着我啊给他各种明示暗示他才能想起这件重要的事情来呢？这一年当中他只需要记两个人呀，一个是他自己的生日，一个是我的生日，不就得了吗？哦，就跟我一通抱怨啊。但话说回来了，我说你这个男朋友，你都说他是个粗线条的人了，那搞不好啊他不光是没怎么能够反应过来，或者说记得你的这个生日，那说不定他连他自己的生日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再说我说你要批评你一下啊，你怎么能够给你男朋友提出的要求是这个世界上只记两个人的生日呢？啊，除了他自己的然后就只记你的，那他的家人的生日不重要了吗？哎呦，谈个恋爱不能把事情谈得这么狭隘，对不对？啊，所以综上所述啊，各位街坊们，大家也自己啊有点小小的自我反思，看看你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
就是啊，我在谈恋爱啊，全世界。

仿佛就只有我们俩，别的都不重要了。这个稍许有那么一点点夸张。好了，我们先听一首开场曲吧，来自李荣浩非常港风的一首作品啊，《纵横四海》。记得有什么样的烦恼，有什么样的困扰，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向罗马来提问吧。

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你要来说件事儿哈，这是我的女生朋友来问我的，是这样，她说她呢在去年的时候啊，有这个通过朋友介绍呢认识一个男生，其实呢当时朋友介绍他们两个认识呢，也确实是有就是撮合撮合的意思。那他们两个当时聊微信啊，就聊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就怎么讲啊，没有太强烈的感觉。所以后来大家呢也就不聊天了，就基本上处于朋友圈里面偶尔点个赞，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他说很神奇啊，我妈你知道吗，哎，最近啊这个男生他突然开始跟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互动的很热烈，除了点赞还会评论，哎，除了评论呢还会啊这个专门到微信啊这个发私信来跟我要讨论，讨论我发的这些朋友圈的内容，就一下子感觉到他对我的这份热情。他说我就有点啊这个感到意外，因为想着说去年不是聊过了嘛，啊没有聊出感觉来，后来大家呢也就各自散去了，对吧，怎么今年突然就冒出来了呢，而且怎么还这么主动这么热烈，对吧，他就产生了一些小小的怀疑啊，就在猜啊，猜了好多种可能性。那当然我这一边听一边想说，有可能说不定是你哪天发了个什么朋友圈，哎，很戳人家，对吧，人家一下子跟你啊产生了这个情感的一个共鸣，于是呢又想着说哦可以再跟你啊重拾旧缘，对吧，再来跟你热烈互动一下。不是至于愿不愿意跟他聊以及跟他这个再次聊天感觉如何，这个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明白呀。你这个聊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跟他有没有话题，还是说有没有哎真的再试试看这样的一个心思，我觉得你都可以持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甚至如果愿意的话，你们也完全可以啊在有空的时候约出来见个面啊，喝个咖啡吃个饭什么的，对吧。哎，所以你知道吗，机会是什么，就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实现一种啊这个开放的态度。

工作日晚上9点到10点来办公，来听听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偶遇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讲他的一个朋友在为情所困的事情啊。那刚才呢，我也看到有街坊，哎呀，给我留言说了吧，我跟你的那个朋友是一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哎呦，没想到刚才我在说这个为情所困，为旧情所困，为有害伤人的感情所困，就这个现象它真不在少数。很多人就可能真的会是我刚才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在原地打转徘徊，对吧？所以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如果觉得哎呀我再也不想这样了啊，我特别想摆脱这种状况，那赶紧来居委会向我提问吧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办公期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我们可以直接对话，直接交流。当然除了恋爱啊，那大家如果有友情亲情或者工作生活学习方面的烦恼也可以一并来提问的，同样也是拨打热线。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下载阿奇米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你的烦心事儿是怎么样的。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大家，方便看手机的话呢可以用抖音直播间，对，我们视频和广播同步在进行当中，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办公现场了啊。哎呀，可能真的就是让大家有共鸣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啊，也是跟刚才的那个情况啊有点相似啊。我觉得这样，既然我们已经触碰到这个范围这个领域当中了，我们就得让大家从这个执着当中啊稍许轻松一点，透一口气也是好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私信啊，这位街坊的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和前男友交往了2年多的时间，到现在呢我们分手已经3个月了。分手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麻痹我自己，我试图学着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我不停地反复地跟自己说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猝不及防的会在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梦到他，而且梦到的场景也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所以在醒来之后，我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动，我想把他追回来。我总是觉得如果我不这样做我肯定会后悔，但我又觉得我不应该打扰他的生活，毕竟我们已经分开3个月了，大家就应该各自启程了吧。但我现在就是左右为难，我到底是应该去试一把还是就这样算了呢？那我到底该怎么才能从这样的状态里走出来呢？听了刚才罗妈说的那个为情所困的故事，我觉得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真的很痛苦，请罗妈帮我出出主意吧。哎呀，这个不敢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只能说是一个小石头扔到了河里，这个泛起的涟漪啊，都触动了大家的这个伤心之处。很显然小妮

这个情况，分手三个月了，放不下。放不下之后呢，他又给了自己一个暗示，是什么？就是啊，你看我做梦又梦见他了。哎，我一梦，哎呦，都是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去的那些很美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午夜梦回的时候，在这个梦境当中，你记忆的仓库，你的这个大脑啊，他还没有好好休息，他在肆意妄为的调取你那些曾经美好的恋爱过往。可能有的街坊他会这样理解，他说：“哎呦，罗妈不是说了吗？潜意识有的时候比清醒的我们更懂我们自己。那如果照着罗妈这么说的话，那你看这大脑，他都晚上不睡觉，他都要到我的记忆仓库去调取这些美好的画面，他不就是提醒我应该把我的前男友追回来吗？”其实，如果从概率上面说，你要硬这么分析，我觉得也不能够完全的否认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要说，不要随便的把某种其实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看作是呀，这会不会是一种暗示？还真不一定哦，街坊们。至于像这位向我提问的小蜜，谈了两年多分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发生什么了让你们分手，对吧？这里面就涉及到说有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是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那纵然你的梦境当中复盘了再多美好的过往，那这个事情它也不能抹掉触碰到底线的一些行为，对不对？否则你为什么非要，就像你说的，我分手之后啊，这段时间我就试着在麻痹我自己啊，我试图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他。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在心里这样做呢？那多少你的这个做法一定说明其实你心里是明白一些事情的，只是你想假装不明白，或者你想放大某些你心里明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大胆的猜测，你们分手首先肯定不是和平分手，二，这个感情应该是你受到了更多的伤害。所以这么说，要不要追回来，我觉得先画个问号。就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你们分手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界定和判断。有原则性问题吗？有不可抗力吗？对吧？你先想这个。如果说哦，罗妈这些都没有，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哪天闹了别扭了，一吵我们冲动分手了，哎，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再试一把。但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轻易的随便的想着说啊，我想再把他追回来，不要再让自己把一模一样的错误再来一遍，对不对？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的《念念不忘》，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伤。成功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了。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有见我的几个好朋友，这好朋友们凑在一起啊，你也知道，那肯定啊，这个聊东聊西，聊到最后啊，那必然得聊聊感情的事情。哎，其中一位朋友呢，他就是最近啊，好像仿佛似乎也许，他感觉自己啊，就对他身边的一个男生啊，有一些些的心动。那为什么说的这么不确定呢？主要是因为他说，就自己啊，确实也已经隔了很长时间没有恋爱过了，所以对就是这个男生他说的那种好感，到底是属于说很纯粹的一种啊欣赏，还是说真的就触碰到他的这个心弦了？他自己也不是很能够确定。那简单的说呢，就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的那个感觉，他有点生疏了，所以呢就拿出来，哎呦，说集美们呐，快点开个会啊，帮我这个赶紧啊，这个。定夺定夺，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反正他就讲了很多，他跟这个男生是怎么聊天的呀，啊，这个怎么互动的呀，讲了一大堆。哎呦，这个真的是还没讲到一半，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啊，就是非常的兴奋了。他说这不就是很标准的，你们两个人正在暧昧当中吗？而且这个暧昧啊，这个粉红泡泡啊，这已经是呼之欲出了呀。那这就是属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吧？就我们这帮集美们这一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戏啊，哇，这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呢，他说太好了，既然有你们啊这么一定夺，那这份好感他必须得接下来好好的让他生根发芽一下。所以我觉得不错啊，这个天气热起来了，他这个爱情感觉也要到来了，那就替他期待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

0: 要准备接电话了，电话线上已经有接口在等待了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罗妈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首先要说一个前提，就给您打这个电话的前提，就是有个美好的这个愿望，也就是类似，就是我之前跟前男朋友分手的时候，然后他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说。因为他有时候会听动感101嘛，然后他说如果有一天突然他听到动感101我们的故事

0: 然后他就会来找我。
1: 哦，但是是在越夜越动听节目里面听到你们的故事。一般情况来说，到罗妈这里来讲的故事都是不大开心的故事。哎，他还能来找你啊？
0: 他说反正就是因为他说你也不要告诉我，也不要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拨打101，反正就是万一在某一天某个时间刚好我打他听，然后那他就会回来找我，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
1: 所以你打这个电话的意思是碰碰运气，看看现在这个电话打通了有没有可能刚好那个他，那个已经是你前男友的他听到这通电话，是吗？
0: 嗯，我抱有这样的愿望，那同时的话也想咨询你一下要不要挽回。
1: 哦，请讲，怎么分的手呢？
0: 就这个男朋友呢，他的性格我们做那个性格测试，他的性格是男绿色，就是是一个分析型并且和平型的，就是一样的这种性格。然后性格测出来就是一个红黄颜色的，就是红呢就是比较占有支配地位的，然后黄色呢就表示就是会表达自己情绪的，但是我同时也有一丢丢的就是比较低比例的蓝色跟绿色。然后这个男朋友意思就是说我跟他的性格差异太大了，然后他其实也不太能有些时候他所想的所表达的都跟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觉得跟我在一起会比较的累一些，所以我们才分手。然后他现在其实找了一个跟他性格有一点重合的，就找了一个类似黄绿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就是可能绿色她有这种比较平和的这种性格，可能也能够搭上她所想的。
1: 哦，人家已经有新女朋友了。
0: 对，因为我们、
1: 那还挽回个啥呀？
0: 因为我们分手差不多8个月吧，就是我只是因为抱着觉得就是对他应该是真爱，但是他说他也要过日子，就不一定要全是真爱，也要找一个精神契合，因为他说他在物质上要求不高，但他一定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人。
1: 嗯，没毛病呀。那人家现在已经找到了精神契合的对象了呀，这个跟挽不挽回他没啥关系了。这已经不是说啊我应不应该挽回他，我说大实话啊，叶小姐已经没有挽回的这个立场和资格了，人家已经不是单身了。
0: 那我换句话说就是我还要不要等他了？
1: 你为什么要等他？人家是有女朋友的人，你为什么要等一个有女朋友的人啊？
0: 那万一他们也没有最后结婚，那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呢？
1: 那万一40多年之后他们分手了，那你觉得你愿意等吗？你能等40多年吗？你觉得可以吗？
0: 我可以等到他结婚前，如果他没有结婚我都觉得。
1: 对呀，他们可能一下子一口气谈了个40多年的恋爱，马拉松恋爱，那你愿意等吗？
0: 不愿意。
1: 啊，不愿意啊。
0: 太长我就等不了了。
1: 啊，对呀，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需要等多久啊。而且关键是对方不爱你啊，为什么要等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呢？
0: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欲型，或者是说容易被动，或者是容易被别人说服的人。
1: 那可真就由不得你了，因为到底是不是容易被说服和人家现在不是单身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就算是一个特别容易被说服的人，但人家现在有女朋友啊，对吧？你想干啥？你想说服他？说服他跟他现在女朋友分手跟你在一起吗？不至于吧。
0: 我尝试过这么做，但是他没有同意。
1: 那人家能同意吗？啊，你跑去说亲爱的我说服你一下，你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吧，你跟我在一起吧，这不是第三者吗？ A 小姐，这不是挖人墙角吗？这不是介入别人感情吗？你搞清楚了吗？
0: 但是也有先来后到啊，我跟他说
1: 啥叫先来后到？你们不是分手了吗？分手了人家有了新的女朋友了，有毛病吗？没毛病啊。有毛病的是人家现在在谈着恋爱，你跑去跟人家的男朋友说你跟你现在女朋友分手吧，你跟我在一块儿吧，这个行为叫有毛病，叫有问题。 叫不对劲。
0: 嗯，
1: 知道吗？当然你要非说我就愿意等，万一他们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分手了呢，万一我可能有机会了呢，没有人阻止你，没有人拦着你，你可以等，你可以默默的安安静静的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去等，等一个不爱你的人。就像是我们经常说的在机场等一艘船，你有这个权利，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等，但是你跑去人家正在谈着的恋爱的一对情侣当中，那个男生跑去跟人家讲说你跟我谈吧，这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性质就变掉了，明白吗 A 小姐？
0: 嗯，明白，但是因为我当时分手也是糊里糊涂，也不知道他当时说了就要分手，然后他又马上无缝衔接找了其他人，
1: 那也是人家的事儿啊，对吗？是不是无缝，这个缝要多久才算是个缝，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但人家确实是跟你分了手之后有了新的恋情，至于给出你的分手理由你接不接受，还是你觉得说哎，我就是也没听他明白，我就是稀里糊涂，这是你的一个人的问题。你接受这个分手理由还是你不接受这个分手理由，实际上是不改变那个最终结果的。
0: 嗯，
1: 不合适就是不合适啊。
0: 嗯，
1: 对方已经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不合适的表述，虽然说的蛮花哨的，哎呀什么黄色了，哎呀什么绿色了，搞这些有的没的，就是拿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先把你说晕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说的再花哨，这花哨的颜色下面也只埋藏着三个字，刚才我还提过呢，叫不合适。不合适那就不合适吧，那就大家各自散去吧，散去之后对方过什么样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跟你没关系了。当然我还是那句话，退一步，你愿意等你可以等，没有人拦着你，但是等没有意义，等多久没人知道，就是这样。
0: 嗯，但是我有点疑问，什么叫合适什么叫不合适，不是有爱就可以磨合合适吗？
1: 那真不一定。有爱呢可以有磨合的好的，也有磨合不好的。像你的这位前男友，他可能认为你们是磨合不好的，所以他选择放弃，这也是他的权利。
0: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1: 哎，那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相信在这部分他应该是说了大实话。
0: 哦，
1: 好吧。
0: 那您觉得他确实是不爱我，对吗？
1: 我不是他，我不能替他回答你这个问题。他爱不爱你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是人家现在有女朋友。
0: 嗯，
1: 人家现在不是单身，所以这个男生跟你没关系了，他的感情生活跟你没关系了，千万不要去介入，千万不要去打扰，也不要哎呀最后先来后到。对，就是因为有先来后到，所以不要去打扰。如果说这个男生，你这前男友现在还是单身的状态，你想着说呀我再努力一把，对吧，我万一我能争取我俩能复合，那我都觉得也可以。但问题是人家不是单身，你没有去征求复合，或者是要去说点什么有的没的的，你没这个资格了，请你牢牢记住这一点，不要莫名其妙的成为一个去介入人家感情的那样的一个人，好吗？
0: 好的，
1: 行，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分手了放不下很常见，但是绝不能因为这个就跑去说我去敲敲人家的墙角吧，这是大错特错的哟，各位街坊们。一步

不同的这个生活的状态还有阶段呢，大家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和情绪。如果你说我情绪稳定，心情很好啊，那非常 OK 啊。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说不行，我这情绪有点波动啊，或者是我最近刚好为一些事情正烦着呢，也许是发生在这个恋爱当中，也许呢是因为在你的友情啊、亲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就方方面面啊，遇到了一些很具体的事儿，那都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啊。今天我们办公呢就开始了，所以直播间的我们这个热线呢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你的这个烦心事儿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整理好了呢就把它发给这个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越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同步的广播开始办公了，在这个抖音上面我们的直播间也视频开播了，所以如果街坊们方便这不光用听的还能用看的，那就请打开抖音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居委会的直播间是这样的呀。对，可以解除大家的非常多的一个好奇心那当然如果你顾不上这些好奇就想找罗妈快点解决问题，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那正式开启今天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就是今天又是在傍晚时分，大家都知道今天上海的这个夕阳晚霞特别特别的美，对吧？我相信大家可能朋友圈都被刷屏了，我呢也被刷屏了在刚才的东方风云榜节目里面我还说呢，我这个给每一个在朋友圈里面发这个美美的夕阳和晚霞的朋友都点赞了。就在这点赞过程当中就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后来给我这个发私信了，他就说罗妈，你看大家现在都在欣赏这美美的这个夕阳这美美的晚霞，他说我呢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呢，从我们公司的这个办公室看出去这个也是特别的美，他说我当时就拍下了照片发给了我的男朋友，希望能够把这份美这种感觉跟他一下分享。可是他真的工作好忙他说我给他消息发过去已经快半个小时了，石沉大海一个字也没有回，他说了妈 你能想象我的心情吗？我那种带着期待充满着热情拍的美美的照片我发给他，我想和他一起分享，但是没有动静没有反馈他说可以目测的是肯定得要到晚上很晚很晚，甚至要接近到半夜的时间，说我男朋友可能才会看到这个照片，可能才会回复我。他说好失落呀，他说以后再有这样的美丽的瞬间，你说我是跟他分享还是不跟他分享好真实好真实的一种埋怨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可能真的也有很多街坊就也要举起手来说了，这不是很正常吗？那总得有在忙着工作的时候吧，也许你已经下班了，但是也许有人还在忙着，对吧？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欣赏到这美美的夕阳，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黄昏下班的这种快乐，他还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呢。但是也不能就这么说，就放弃所有的分享，再也不沟通，再也不交流吧。想想也是啊，但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说这很真实呢？因为我本人就也是欣赏不了夕阳，或者说看不了美丽的日出，这样的一种作息的人。但是我比较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当然在恋爱当中的各位街坊能否调整自己的心态呢？不好说，所以你心烦了意乱了赶紧拨打62786262。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哎，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心事儿发过来，我也会看到。当然与此同时，如果方便的话，也欢迎你来看看我们的

视频直播同步在进行的啊。现在我们的居委会厉害了啊，咱们升级了，可以听也可以看。哎，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就可以看到了。那今天我们居委会啊，首先先要回答一位街坊他的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呢不常见，但是他这个心情啊我却有点能理解。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呢他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真的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困扰，我就是想知道啊，我完全没有办法喜欢男朋友养的猫该怎么办。是这样的，这只猫呢是他和前女友当初在一起还交往的时候一起带回家的，这只猫的名字啊都是他前女友给起的。其实我本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动物的人，可是吧，我就是喜欢不了我男朋友的这只猫。我每次去他家里玩的时候啊，我都不想搭理这只猫，虽然我心里知道它非常可爱，但是我就是不想搭理。哎，我也不敢跟男朋友说，因为这样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特别的小气。不管怎么说，猫咪是无辜的，可是我越纠结我就越讨厌这样的自己，但我又不能够克服这种心情，所以我想来问问罗妈，我该怎么办。是吧，不常见啊，不常见，一个喜欢，一个非常喜欢小动物的人，却不想搭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猫。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这个猫，哎，是男朋友跟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养的，甚至连这个猫的名字都是来自于前女友。于是呢，我们说啊，叫睹物思人，是不是啊？这是睹猫思前任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呀？一个情绪被你啊放在了这只猫咪的身上。就是人是会有什么？会有那种独占欲，对吧？现在有了恋人，有了男朋友了啊，我对他的这个独占欲他在作祟。怎么独占呢？就是现在你跟我在交往，我巴不得，我恨不能，就你这个人呐，从生下来到现在你就只跟我一个人交往过，哎，你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你的爱呀从来没有给过别人，你从来没有跟别人分享过你的爱，你从来没有等等等等，就是会带着这样的一种无谓的幻想，它来自于一种独占欲。而这个独占欲它就会表现成这样，就是什么啊，这个猫居然是和前任搭界。其实不光是猫啊，甚至可能家里的某一个物品，对吧，说啊，这个也是他送给你的啊，这个也是你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买的啊，这个是你们两个一起去过的餐厅等等诸如此类，就这种其实他挺常见。所以我说喜欢不了男朋友家的猫不常见，但是会吃这种醋，会莫名其妙被这种独占欲所统治所占领，我说我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认同你。所以你自己也说，哎呦，我就无奈呀，你看我都觉得我好小气啊，哎呀，我也不敢告诉男朋友哟，哎呦，我也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啊，就是道理你都懂，但是怎么到了这个猫咪面前就克服不了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真的实在是喜欢不起来，你也不用假装，因为装出来只会让你更难受，装出来只会让你整个人呢更拧巴，对不对？所以不要假装，也不需要假装。至于说啊，如何去克服这个心理，那就是必须得让自己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有一段一段一段的人生，你的男朋友是这样，你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去占据已经过去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对吧？时间它是一个线性的，它是在向前流动的，不会倒退的，就你必须得让自己去接受这个。所以以往的过去的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感情经历，你要非常清晰的知道，自从他和他的前女友分开之后，这之前他的所有的感情那一段都和你是没有关系的，就仿佛是另外一个次元一般。至于这只猫它叫什么名字啊，它这个是和谁有关，你要把那个时间线画在你男朋友恢复单身之后，就是这个猫还是之前那只猫吗？哎，从这个一个抽象的意义上来说，它是，

但是从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来说，它又不是之前给一只猫了。我们这个不是狡辩啊，我们这个也不是在给大家讲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很抽象的、不合逻辑的一种这个心理，而是你真的要在心里做一个划分，以此为界，就这个猫是那只猫，它是，但它又不是。哎，你这样，你就能够在心里做一个就是楚河汉界，咱们给它划分清楚。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不需要假装，不需要硬让自己去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但是自己的这种独占欲有点超乎啊这个合理范围的这个心情和心理，我们又应该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和调节。因为真的不光是这个猫，刚才我也说了，家里的任何一个物品都有可能会被你用这种心理带入进去，你就会不痛快，你的不痛快就会让你们两个人，就是你和你男朋友也会不痛快。所以调节一下啊，先来听歌，也欢迎街坊们啊有什么烦心事啊拨打热线62786262。天上风，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下午有一位男生朋友找我商量，商量什么事儿呢？他说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特别担心啊自己是不是有点会错意了。一听到会错意这三个字，那我这小耳朵就竖起来了，他说哟，这听着有故事啊，那怎么了呢？他说是这样的，这个刚刚过去的前两天就周末的时候呢，他说他有去啊这个参加朋友的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上面呢认识了一个女生。他说这个女生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啊就很好聊天的那么一个人。那在这个聚会的整个晚上呢，他们俩就可以说聊得很欢乐，就感觉哎呀就怎么那么 match， 你知道吧啊。于是呢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产生了想说，哟，这个女生会不会对自己也有相同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感觉。那他在聚会之后，也就是在后面这两天呢，他也有试探性的发过微信给这个女生，就想问问看对方对自己，这个言语之间会不会流露出一些比较相似的好感。但是他说很奇怪了，就是这个女生的这个态度啊，这个冷热呀，他说很飘忽，就一会儿呢讲话很热情很风趣，两个人聊得很高兴，但过一会儿呢突然就冷掉了。可是他说当我以为他已经不会再跟我聊了，就过了几个小时，他说这个女生又发消息过来了，就刚才的话题还能接着聊下去。所以他现在就整个一个大困惑，他说哟，这到底啥意思呀，这到底是我们是一见钟情产生相同好感了呢，还是说真的是我自己自作多情想太多会错意了呢？就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儿啊。这么一讲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也有点困惑是吧，想说这要么冷要么热，最怕就是什么忽冷忽热。那到底对方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是在试探，还是说也在感受，还是说这个进进退退，不知道啊。我跟我的朋友反正今天暂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说接下去继续聊天继续感受，我们再来观察观察。先来听歌，来自周兴杰的《时针》。

所以热线也已经开通了。想直接向龙妈提问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把你的这个烦恼呢整理好之后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别忘了，与此同时我们广播开始办公了，那抖音的视频直播呢也已经同步开始了啊，所以如果想要说哎呀我看看啊，看看这个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那么就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那今天正式开启我们这个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了啊。哎呀，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跟我这个抱怨了半天，在说什么呢？她说：“哎，罗妈，你说要是你的恋人，他这个情绪啊，阶段性的不是很稳定，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哦，她这个问题一问，我就立刻竖起了八卦小耳朵，我说这说说看，展开说一说啊。他就说其实吧也不是在说自己的男朋友，他呢在反思他自己。他说他这个人吧特别多愁善感，就很容易受到你比如说啊季节的变化呀，天气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呀，啊比如说晴天变雨天呢，啊再比如工作的这个阶段性的过于忙碌啊，他说自己这个情绪啊他就很难稳定。好的时候是蛮好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突然这股劲儿上来了，这小脾气上来了，他就很容易在男朋友这里呢就开始啊就有点任性，你知道吧。但是呢每次耍完小脾气之后呢，他就觉得特别的懊恼，就觉得哎呀我怎么今天又没控制住，我怎么又对着男朋友啊这个乱发脾气呢，所以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就是控制不住后悔，控制不住后悔，哎就反复的在循环在摆荡。所以他现在呢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纠结的阶段了，就是在想说哟，那如果自己老是这种情绪不稳定的话，那是不是他的男朋友就会深受其苦呀。因为他平时呢也会偶尔听听我们居委会的办公，他也听到过啊就跟他这个状况很像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就产生了一点新的焦虑了，哎，就生怕说万一自己老也控制不好，那他男朋友会不会有一天就受不了了呢。你别说啊，他这个思考吧我倒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只是他把这个发展的趋势啊看得稍许呢有那么一些些的严重了。以及其实呢我也提出了一个啊，就是作为旁观的第三方啊，罗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小观察，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这个情绪不太稳定的某些特定阶段的时候，你是只针对你男朋友一个人，也就是说只在你男朋友的面前才这样耍小脾气才这样任性吗？还是说你在情绪不稳定的阶段你碰着谁你就发脾气？他说哦，那倒也不是无差别的，他说我在别人面前还是能够屏住，还是能克制住，还是能控制住，但就是一到男朋友面前啊，他说我就藏也不想藏，崩也不想崩了。哦，我说这其实帮助你思考有一个新的角度，就说明男朋友是一个你无比信任的人，换句话说就真的只有在男朋友的面前你才愿意做那个真正的自己。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好像又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么一综合考量啊，嘿，这个现象哈，嘿，蛮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今天的开场曲来自 Pink 的 Try， 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那么来帮他看看啊，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啊。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一直在帮一个女同事做事情，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帮忙什么的，只要不越界怎么都行。但是呢偶然之间呢，我看到男朋友跟这个女同事的聊天记录了，那个女生跟我的男朋友撒娇啊，说什么好烦呐，好累呀，可以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话。那男朋友如果表示同意的话呢，他就会回复哎呀你真好，然后啊就会发很多可爱的卖萌的表情包。那我就跟我男朋友讲了这个事情，他就解释了一下说啊，这个女生她的性格就是这样呀。那我一下就也有点发懵，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呢？好像也有点难管。我是觉得说男朋友应该跟这位女同事拉开一下距离吧，比如说话应该是类似于大家都是同事互相帮忙应该这种口吻，而不是这种帮了忙之后还要靠什么撒娇呀卖萌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很差。跟男朋友表达了之后，我男朋友竟然不同意，他不认同我的看法。一气之下我这个周末跟他提分手，但是男朋友也不同意分手。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我不知道这次这个事件怎么一下子就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危机了呢？我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好，这真的是个界限问题，也是个分寸问题，更是一个尺度问题。这个在职场当中啊，怎么讲呢？我们先且不说你男朋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先且说他这位女同事啊，用这种比较撒娇的方式，对吧？哎呀我好累，哎呀你能帮我弄一下吗之类的。实话实说啊，我相信在街坊们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当中啊，可能就用这种风格的人啊还不在少数啊，也不局限在女生，有的男生他也是要装个可爱卖个小萌，或者说卖个惨之类的，对吧？就是希望能有人帮自己。那我觉得说用什么样的风格，用什么样的话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拜托别人帮忙，这倒不是关键性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在讲的啊，叫距离，叫分寸，叫尺度。哎，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甚至可以卖惨，但是特别是涉及到这种异性同事之间的帮忙，就这个卖萌也好，这个可爱也好，这个撒娇也好，到什么尺度？就算是这个女生她的这个边界感不强，尺度把握的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切换角度了啊，要说到小妮的男朋友这里了，就是是不是就应该处于一个默认状态，就已经觉得哪里怪怪的了。我相信其实小妮都已经觉得说，哎，你们两个人怎么这样子说话，这位男朋友不可能没有感觉，多少也是有的。好，这个时候关键就在于你男朋友他的处理态度了。小妮的提议是说，哎，你应该把这个界限说清楚，对吧？你在回复这位女同事的时候，这个话术你应该强调说，哎，大家都是同事，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认为小妮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分寸，这个距离怎么拉开，这个分寸怎么给它拿捏好，其实就在于一个定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撒娇，你可以卖萌，你可以装可爱，你可以卖惨，但是基于我们是同事，所以我顺手帮你一个忙，把这个定性的事情一定要给他说清楚，甚至可能要多次强调，才能把这个距离给他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且安全的得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当中。否则他就是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暧昧的氛围感，对吧？就算大家都没那个意思，但是如果这一来二去一来二去，这个氛围就是怪怪的。所以作为小妮的男朋友啊，处于一种默认，然后呢不进行一个主动的作为，这是不可以的哟。啊，当然小妮这跟男朋友呢算沟通未果，于是呢直接提分手了。那说实话站在路人的角度啊，就罗妈站在路人的角度也觉得说，好像也还暂时不至于吧，还不到这一步吧。如果你要是想着说我要用分手来作为一个威胁，作为一个条件，那
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综上所述啊，就是你跟男朋友之间的这次的，就你说的啊，这女同事危机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确实体现出了你们两个人在沟通上面现在啊反而是有一个 bug。 所以话说回来，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请你再跟你男朋友好好商量，就是你要告诉他，你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我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也请你以你的女朋友的感受为一个优先级，做该做的事情。当然也切记啊，不要拿分手作为威胁，这也是一个恋爱当中的大忌讳啊。

0: 这奢侈的晚餐。
1: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解放版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了一首呢比较轻松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正式今天晚上的办公了，要来让大家的这个心情啊也相应的变得轻松一些，因为可能压在心头的事儿啊就是让你啊痛快不起来，是吧？啊，所以有任何啊这个恋爱呀啊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啊就是方方面面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欢迎你拨打

热线62786262，当然也可以继续啊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以及与此同时别忘了，如果方便想看看这个用用看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好了，今天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讲得非常详细，来看一下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无缝衔接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这样的，我跟前男友啊谈了4年多，因为小事儿牵扯到了很多以前的问题，导致我们分手了。括号比如在他的社交软件上面啊都没有出现过我的痕迹啊，跟我在一起交往这么久都没有把我带去见他的家人朋友等等，好，这是分手的原因啊。那我们之间属于是他想改，但是我失望积累到了不能再回头的程度，并且在提出分手之后啊，我呢也一直很明确的拒绝跟前男友复合，而他在那之后啊陆陆续续的找了我一段时间，比如会跟我分享日常之类的，但我都没有回复。其实我就算是后来回复，也不过就是向他再次重申我不会和他复合。那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和我前任呢分手几天之后呢，有一次我出去和朋友们一起玩，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啊当时就加了我微信，没想到这个男生很快就开始追求我了。那我并没有告诉这个男生说其实我前男友还在试着挽回我，以及我也没有答应前男友复合这个事情。那过了一些天之后呢，我也真的蛮喜欢这个后来认识的男生的，于是啊我就接受了他的追求。说起来距离和前男友分手呢相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我前男友那里去了，他居然跑来发微信说我这个人怎么人品那么差，还说我这是无缝衔接。这么一说一闹，把我也说的有点懵了，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判断一下，我这算是无缝衔接吗？好，这确实很微妙啊。简单的说，如果我们乍一看，小妮呢确实她两段感情中间的间隔呢时间不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吧？而且确实是跟前男友提出分手过了几天就认识了现在这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呢就火速展开追求。哎，确实这么看起来啊也没有怎么拉拉扯扯哈，啊追求很长时间，哎就同意了。好，这个时候这算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缝衔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如果说是咬文嚼字啊抠字眼的话呢，你这个当然不能算是很标准的所谓叫无缝衔接，那还是有点缝的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你和后面认识的这个男生，你这么快速的接受了他的追求，你是真的出于跟这个男生产生了双向的彼此吸引和喜欢吗？说到这个问题，罗妈不做判断啊，因为我确实也不是你本人，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我画一个问号。因为你跟你的前男友交往了4年多的时间，这确实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也是付出了很多感情，甚至是某种思维、生活方式、习惯等等啊，是一个说断就能立刻切断且清空的干干净净的吗？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吗？我说实话啊，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跟交往了4年多的男朋友提出分手，没过几天就认识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一追求你，哎，也没过几天你也答应了，这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你的感情真的可以这么快速的把前一段清理的很干净，然后接受新的感情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吗？
对不起，我第二个问号画在这里。不是说一定要否定你，也不是说一定要怀疑你，只是我们从按照啊，就是一般的规律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疑。以及你要接受后面这个男生的他的这个追求，我没有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没有看到你喜欢后面这个男生。在你的这么详尽的表述当中，一句提及对这个男生的观感都没有哦，也没有说哎我对他印象挺好的，哎呀我也觉得他怎么的，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所以你真的是喜欢这个男生吗？你真的是出于就像我说的，你们是双向彼此吸引产生了好感，所以你接受了对方的追求吗？还是觉得说啊正好恢复单身了啊，正好有人来追了，哎呀追的还挺怎么说很热烈，哎倒也是蛮好的，那就快点火速展开一段新的感情吧。嗯，那我就可以从上一段感情的这个难过呀啊伤痛啊失落当中啊，我就给他来个火速恢复。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的话，那不管你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无缝衔接，我觉得它都反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对这段后面的新的感情以及后面这个新的这个男生你是负责任的吗？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真的负责任的吗？千万记住，永远不要想着用一段所谓的新的感情去填补上一段感情的，说哎我要去把这个伤痛给它覆盖掉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也不是一个优良之选，请大家切记。所以针对小妮这位街坊，你的这个烦恼你的这个困惑，重点再说一遍，重点不是你到底是不是无缝衔接，而是重点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干嘛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选择客观吗？大大的问号，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歌，想你是风起，也欢迎街坊们拨打热线62786262。

啊，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在动感101，专门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对，各种各样包含什么？包含恋爱呀、啊，感情包含什么？友情、亲情都在里面，对吧？也有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凡是让你感到心烦意乱了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位男生朋友，他这种情况他就很懵、很晕啊，那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啊。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啊，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提问发送过来。哎，与此同时别忘了，方便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也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我们升级了，除了用听的。

还可以用看的，大家自由选择啊，你方便的形式就好了。那刚才呢，因为我在说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啊，他就很困惑，对吧？怎么就这么巧啊？部门里新来的男同事竟然是自己前女友的现男友，他就有点啊，就是拿不太定自己这个接下来该怎么跟人家相处。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正常相处，就是同事，对吧？我看到呢，马上我这边私信啊，又街坊也来留言了，哎。基本上是两种意见啊，一个呢是跟我比较相似，就是觉得说办公室呀，做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呀，想那么多干嘛啦？哎，是这个道理啊。嗯，另外还有一位街坊呢，他是发到这个微信当中来，他说：“哎呦，罗妈，这种情况太尴尬了，这是属于人家在明你在暗。”啊，这个如果要有一天未来对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那这个同事关系肯定会很紧张呀。哦，你别说啊，就大家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略略有点小尴尬且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适当的应该还什么，把事情想简单一点，对吧？有啥好在意的呢？这又不是劈腿。哎，不要搞得好像哟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不至于，对吧？我们还是倾向于前一种，就是好好工作，别想太多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回答街坊们提出的哎呦很具体的问题了。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啊发私信来的，要求匿名啊。他说：“罗妈，最近哦，我跟喜欢的那个男生 crush 啊，就是有点小心动啊。我们呢在这个某社交软件上面互关了，我半夜呢想去研究一下他的关注列表，打开一看呢，哎呀，怎么90%关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美女的账号呀？那我就觉得很奇怪，跟他聊天的时候觉得他也蛮正常的，但我真的没想到他这个软件的关注列表居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瞬间啊，有点下头，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也找闺蜜们都商量了，闺蜜们也分成了两种意见啊。一些闺蜜说这还不正常吗？还有一些闺蜜说这不行。那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纠结，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好吗？哦，这个关注了一下社交软件是吧，大家互关了，结果去研究人家的关注列表，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对吧？因为想说大家刚认识啊，你有什么喜好吗？啊，可能看看关注列表啊，大概能够 get 到一些线索是吧，看看他，哎，他是喜欢看萌宠啊，还是喜欢美食啊，还是喜欢运动啊，对吧？一般看关注列表大概能够 get 到。但没想到，哎，这个有点意外的，这关注列表一拉开一看，哦哟，90%都是美女，这我只能说啊，根据罗妈的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分析和推测啊，我有两种可能性的线索提供给你参考一下。首先，第一，就是他可以用这个号来跟你互关，说明呢。这心里啊，他没有什么就觉得说这不好，对吧？那很坦然，很坦荡，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把这么明摆着的，哎呦，怎么都是大美女啊？这个号来暴露在你面前，是不是？所以说明他就很坦然，就我就是喜欢欣赏啊这个美女，就是坦荡荡的啊，这第一种。第二种可能性，他呢确实喜欢欣赏美女。甚至可能跟这个异性交朋友，他也不是说哦就是一个主打一个真诚交往之类的，他可能就是啊类似于，我先声明啊，我没有证据，只是一种猜测啊，就是类似于广撒网多结交，对吧？这不认识你了吗？哎，我们互关一下。哎，他可能关注的很多都是像跟你认识场合差不多，或者是这个途径差不多，所以就关注了一堆美女，啊，这就是他的那个大网啊，捞了这么多。至于捞的目的是啥，那我觉得也不用细说，大概就是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猜这就是。

为什么你的闺蜜们大家的意见也是两种，就一种说哎这很正常啊，还有一种说哟这不行，哎，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在刚才这两种可能性当中有分歧。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是真的并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哪一个。我觉得首先还是保持一个观察吧，而且保持一个什么呢，安全距离，不要一下子走得太近。就像你说了，哎呀，但是我的 crush 对吧，这动心了呢，你可以有这个动心的感觉，但是请你先保持安全距离。至于说哟这个一瞬间好像有下头的感觉，到底是立刻下头大家马上拉黑再也不联系，还是说再怎么样，我觉得倒可以给彼此一丢丢的时间稍许的观察一下下。其实观察这样的人没有很难，你稍许跟他再多聊聊，多沟通沟通，很快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前一种可能啊，还是后一种可能了。所以大致是这个情况啊，你自己来定夺一下。我们听首歌，来自胡夏的小幸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在你的恋爱呀，或者是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就方方面面的啊，都可以到居委会啊来向罗妈提问了。今天我们的办公开始了，所以热线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想向我提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拨打62786262。哎，当然呢，也很欢迎你啊用文字的形式来提问哦。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广播这个居委会开始办公了，那现在呢也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打开之后就可以用看，对，哈哈，加入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整个过程里头。当然如果想现在啊就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再说一下了，就可以拨打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号码呢就是62786262。正式开启办公的内容之前呢，要说一下了，这个周末呢我又很忙碌啊哈，这个参加了活动啊，也见了这个街坊们呢，也见了我自己的朋友，而且见了好几波朋友，其中呢有一个朋友呢就最近啊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失恋啊，这个大失恋你看看加上大这个字就知道这个失恋的惨烈程度啊，简单的说呢就是他呢最近经历了一场啊断崖式的分手，当然了是被分手啊，整个人呢都非常的懵，因为在他这个角度看来，就明明跟自己的这男朋友啊就一切都是好好的，一切都是很如常的在进展着，就两个人一点儿你说争吵啊别扭啊冷战什么都没有，就甚至是几分钟之前还在很正常的在聊着天儿，结果几分钟之后突然男朋友就宣布说分手，就这个断崖式分手断的真的是让人都听了之后就感到非常的错愕啊！但是呢这个结果确实也已然发生了，就是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但作为被分手的一方，尤其是被断崖分手的一方来说，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他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对吧？因为突然没有铺垫，所以其实针对断崖式分手啊，就不禁想到说在我们的居委会我们也曾经讨论过，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断崖式的分手，到底他就是一个很冲动的，突然这个人他受不了了啊，我不想谈这个恋爱了啊，于是就说我们分手吧，还是说其实断崖式分手

分手，他是有在至少这个人心里头他已经埋伏了一段时间，就他已经是可能左思右想啊，或者说甚至有一些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发生，导致他终于决定来个断崖式分手。我猜可能在不同的街坊的心里啊，对这个事情啊有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以及到底怎么就会发生了，不好说。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被分手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这样的事儿啊。只是万一如果被这样的痛苦所折磨着，那就赶紧到居委会来向罗妈提问吧，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0: 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先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吧，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婚姻问题。
0: 请讲。
1: 我是今年30多岁，然后呢跟我老公结婚是2020年结的婚，到目前是3年不到。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孩，男孩是差不多快2岁。他之前是在上海工作，然后呢跟我结过婚之后就由上海自己就是求职回了南京。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人目前是定居在南京。
0: 哦，
1: 我是体制内工作，他是在这个金融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需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结婚这3年内，由刚开始的我觉得他对我很好，然后他也觉得我很好，到现在就是我们在有了小孩之后的这两年时间内不停的在争吵，然后目前的状态就是两个人互相不搭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交流，差不多就冷战吧，差不多有个快2个月的时间。
0: 就同一屋檐下，我也不理你，你也不理我，这样子。
1: 对，虽然讲起来我觉得有点幼稚，但是我觉得相比较跟他相处这种方式，反而可能令我们两个人都觉得是更好一点的方式。
0: 嗯，就是你一句话都不想跟他说啊。
1: 嗯，不可能持续的觉得不想跟他讲话，但是有的时候会想，但是
0: 那为啥不说呢？
1: 想想觉得因为我们俩沟通我觉得越来越难。
0: 难在何处？
1: 我说什么他都不认可。
0: 嗯，
1: 哎，
0: 怎么个不认可？
1: 比如说像育儿方面啊，或者说是消费方面啊，或者说是为人处事方面啊，我们两个人可能真的是很难去合拍。
0: 嗯，
1: 比如说育儿方面，他就是非常的，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后他任何东西呢他都需要去多方面的去求证，去研究。然后我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一样吧，我比较喜欢就是看看母婴群里面啊大家推荐都不错，然后我看看评价什么我就给买了。
0: 嗯，
1: 但是在他看来就是属于冲动消费。
0: 好，
1: 然后呢在消费这一块呢又是他是坚决不会在实际

0: 店购买东西，然后、
1: 哦、
0: 哎，就他完全就觉得实体店是太割韭菜的那种，哎，然后这跟我长期以来消费观确实也不太一样，这个在我们俩结婚之前其实就已经凸显出来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也没有在意，觉得可以不算是个大问题，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因为我的一些消费他也会去讲说是不好啊怎么怎么的，就我越来越觉得忍受不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为人处事方面，因为我的家庭跟我现在的一个工作环境让我觉得就是需要去，因为我们都30多岁了嘛，你也得为家里面为小孩考虑，你需要去认识更多的人，去拓宽自己的渠道。但是呢，他让我觉得就是他的工作和他的一个为人都处于一个很闭塞的状态，包括我的家人还有我们都是，因为他学他是学历也比较好，然后目前的一个工作环境平台也比较好，我们就觉得他可以就是更多的去接触一些人，但是他每天就是忙于自己的一部分工作，哎，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他沟通这个呢，他一开始是觉得可以接受，后来就慢慢就觉得说我们不理解他，不了解他的现状，其实我们讲的也不对，到现在就是我们俩冷战之后，他就开始觉得我们说的话他很不屑，
1: 好，我听明白了。
0: 嗯，
1: C 小姐，你们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在结婚前应该完成的任务一个都没完成，现在婚后类似于在补课，你知道吗？
0: 然后
1: 就跟读书的时候一样，该修的学分没修，你们现在结了婚了，你们得补修这个学分。什么学分？叫求同存异，这四个字字面意思您理解的对吧？求同存异是啥意思？您来帮我一句话解释一下。
0: 我懂您的意思，就是婚姻中需要相互的去包容嘛。
1: 总结得很好，就是这个意思，比我总结的还要更加精炼。我先问一个问题，C小姐啊。
0: 嗯。
1: 我只问你，你就代表你自己就好了。你觉得两个人结婚啊，他们在结婚之后啊，是应该变成一个人吗？就是我跟你，就是老公跟老婆这两个人啊，他们应该变成一个人吗？或者我换一个词叫变成一样的人吗？
0: 不应该，这个不可能的。
1: 很好，
0: 不能强求。
1: 很好，那为什么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们两个都在做这个事情呢？你也希望他能照着你说，哎，你看你这个工作，哎，我们为了孩子对吧，我完全能理解你的诉求，哎，咱们拓宽点咱们的社交圈子对吧，谁知道呢，以后啊这孩子长大了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是吧，啊，很好，我能理解。然后呢你的老公也是一样，哎呀你看你怎么能在这个群里啊，听人别人一说你就去花钱了，你就买了，你这种冲动消费。你们都觉得自己想的挺对的，你们都觉得自己想的挺好的，你们都觉得自己考虑的挺不错的，但你们两个人，我这是各打八十大板啊 ，C 小姐，但你们两个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的挺好的，你得跟我一样，你得跟我做一样的事儿，我去拓展我的社交圈子了，你也去，你看，而且你又是本身就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工作呀，你这个比我接触的人那可更多了，那更合适了，你去。但是呢，我为什么一上来就说了"求同存异"这个词？求同不是目的，存异才是关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不管他从事的是啥工作，每个人，有人他就是很擅长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有的人呢就真的不擅长。和他是不是，哎呀你看他反正有那么多客户呢对吧，哎呀他肯定，哎，各种层面的人都能够接触到呢，和这个他的性格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在于他的工作是什么，在于他的性格。他是不是特别爱广交朋友，管他什么样的人啊都愿意结识，有的人是，但有的人他真的就不是。现在大家很喜欢讲啊 MBTI 啊。哎，有的人就是 I 人，有的就是 E 人。E 人我就社交就开心快乐，交新朋友我就贼高兴。但有的 I 人就是，哎呦不要让我社交，简直就是在耗光我的电量。我前两天还在开玩笑，我说最近我最

0: 喜欢的梗叫相亲相爱一家人，爱人也好，艺人也好。如果一个爱人一个艺人他们组成一个家庭，这日子能不能过？这日子我觉得特别能过，多好呀。你有你擅长的，你有你擅长的，大家取长补短，大家求同存异。
1: 嗯，
0: 对吧？我说实话，你在群里面，妈妈群里面收获别人的一些很实用的经验，哎，这个东西挺好用的，因为这叫什么，亲测有效，对吧？那我觉得可以少走点弯路，是一种购物的渠道吗？当然是，而且它是一种经验的互相的一个交流和分享，这是一个渠道之一。至于你老公，他说我是走理性路线的，我要这个各种验证的，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我要这个如何如何，我觉得也很好，对吧？为什么不是把你们两个人的这个风格给他捏在一块儿呢？那不是更加完整更加无敌了吗？我觉得很好呀。
1: 对，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个我懂，就是他有一些理性的认证之后，有的时候实践证明可能他买到的东西会比我更好。
0: 对呀，那不
1: 是
0: 很好吗？那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对方变成跟自己一样的呢？
1: 但是我总觉得我买东西他会就直接指责，哎，你这个买的是什么呀，你就完全当韭菜被割啊，你就是
0: 你让他说呗。
1: 就但是我
0: 你让他说呗，
1: 开始的时候是让他说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开始有一点变本加厉，就是已经完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没有把你变成他自己啊，你们两个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呀、啊。
1: 就完全现在
0: C 小姐，现在是你电话打进来，我在说你，我同样我刚才说了，我有没有说你们俩我各打八十大板，我有没有说过这句话？你们两个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甚至可以直接说你们两个在犯同样的错误。不是，我不再为你老公开脱，他也有他的问题，你也有你的问题，但你俩的问题巧了是一样的。
1: 嗯，
0: 你俩在做同样的事情。至于到现在你说哎呀，那都不想跟他，不想跟他说话啊，就这么冷战了吧，甚至觉得要冷战挺好的，哼，不沟通我看挺好的。那是啊，不说话当然就没矛盾了，但是问题是不说话也没感情了，对吗？
1: 但是就是还有一个情况我需要讲，就是在我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他，我真的是无意中看了，然后就发现了在他在上海还没有回来之前，就是在跟我两个人快要结婚的时候，那个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就是不停的在跟不同的女生就是约出来，
0: 嗯，
1: 具体发展到哪一步、
0: 嗯、
1: 他没说，
0: 嗯，
1: 哎，他也不肯说，
0: 嗯，
1: 就这一段他只是不停的承认他错了，
0: 嗯，
1: 然后跟我保证说以后再也不会犯，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话肯定是不可信，
0: 嗯，好 ，C 小姐，你终于说到重点了。
1: 然后就这个事情，当时因为我怀孕五个多月，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心里面可能能过得去，然后生完小孩之后加上一定的那个婆，我们跟婆婆住在一起嘛，就会有不可避免会有一些摩擦，她可以说是每一次她都是站在她妈妈那边，没有任何一次就在我看来是非常不理性不公平的。
0: 我打断你一下 C 小姐，
1: 嗯，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现在才告诉我，甚至可能本来你也没想告诉我，对吗？
1: 不是，我是准备说的，嗯，我
0: 刚那为什么要说前面那些其实没那么重要的事儿呢？
1: 对，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嗯，
0: 好，很好，那是我直言，
1: 嗯，
0: 前面都是烟雾弹，我刚才噼里啪啦一阵努力的帮你分析，大讲特讲求同存异，这道理你都懂。
1: 对，
0: 就像我刚才问你求同存异啥意思呀，您给我解释一下，你总结特别好，我还说，我说你比我总结都精炼，但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真正在动摇着你们婚姻基石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憋到现在才讲？我说句大实话啊，
1: 嗯，
0: 有些事情不是因为你不说假装你不看它就不存在，这件事情是很恶劣的，是很糟糕的，翻不了片儿，实话实说。
1: 嗯，
0: 有人说是不是时间能够慢慢的把这个事情给它变淡，有可能，但是即便变淡了它也是一个深深的难看的疤。你们之间真正的婚姻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和你刚才说啊他都什么，哎呀有什么矛盾他都帮着他的妈妈什么，这个还是烟雾弹，咱们不用说这些。

0: 这都是两口子之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有很多种建议可以给到大家，但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再跟你说这个，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你们之间的婚姻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走向现在的这种冷战的状态，我可能要讲一个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有意识，但也许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你的潜意识在作祟。其实现在的这种很冷的这种大家彼此不沟通，同一屋檐下能不交流就不交流，实际上是你的潜意识想要变成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你对于你的角度而言，你没有退路，有婚姻有孩子，尤其是在孕期的时候，对方这就是出轨啊，没什么好说的。
1: 对，
0: 这么恶劣的，这是恶劣当中最恶劣的一个部分，但当时的你没有退路，而现在走到现在你们两个，哦，我也不想理你，哎，最好你也不要理我，去除掉刚才所有的烟雾弹。事情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其实你心里明白你们的婚姻巨大的裂痕，而现在的这个格局是你的潜意识带着你来到了这个状态。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说得更深，但我想你听得懂，所以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曾经困扰过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我的恋人或我的伴侣，他曾经非常恶劣的糟糕的背叛过，劈腿过，出轨过，深深的伤害过我，我该怎么办？我是选择继续，还是选择让自己解放解脱？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但是这段婚姻到底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我相信你是最清楚的。虽然我刚才说你跟我讲的那些柴米油盐是烟雾弹，但它也是实时除了用耳朵听，哎，还可以用眼睛看。对，耳朵听呢，只要锁定我们动感101就可以了。那如果想看一看，对，看看这个居委会怎么办公啊，看看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嗯，这个满足一下自己的小小好奇心呢，只要到抖音上面去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点到直播间里头就可以看到了。当然9点到10点呢还是热线啊，就是62786262。那如果想要这个连麦的话，那是每天晚上10点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办公之前呢，哎，先要来说一说啊，今天又有一位我的这个朋友啊，在跟我说一件什么事儿呢？就关于说接下来她跟她男朋友啊两个人的一些这个人生规划的问题。其实呢，谈恋爱已经比较稳定了，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了。基本上啊，照着这个节奏的话呢，就是要谈婚论嫁了。但是呢，他在纠结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关于他说对于自己啊，这个还想深造一下，就简单的说呢，他还想再读一些书啊。所以那这个想法，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准备这个谈婚论嫁呢？哎，他就形成了一点小小的小矛盾。哎，这个矛盾呢，倒是他自己内心呢在纠结。她跟男朋友呢商量了半天，男朋友的最后给她的一个说法和态度就是，这样没关系，就只要你自己想怎么选择，我全力支持和配合，就绝对不会说是我们啊这个为了结婚，哎，我们两个就怎么怎么样。她说，因为说跟你在一起交往，跟你在一起谈恋爱，她说我是希望你能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希望你能够快快乐乐的做自己想做的选择，而不是被一些有的没的束缚住。他说甚至更不能因为我们的感情把你想要完成的人生目标都给束缚了。哇，我这朋友一跟我这样讲啊，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挺感动的。而且我也跟我的朋友在说，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男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懂你的人，对吧？他绝对不会是说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谈婚论嫁了，你还想着什么啊，还有什么读书，还有深造，想那么多干什么，想那么多啊，有的没的干什么。他没有，哎，他完全是说以你的选择为优先，就怎么选他都愿意支持，都愿意配合。哎呀，街坊们大家品一品啊，什么叫做爱？我觉得这就是爱，就没有那么多自私，没有那么多所谓的条件，而是就是懂你，理解你，支持你，包容你。所以街坊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大家共享啊，如果

你的恋人，你的伴侣是这样的人的话，请你真的好好的抱紧他，好好的珍惜他啊、嗯。当然，反之，如果你说呀，我这个恋爱谈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哎，又更加这个难以判断的一些状况，怎么办？那就赶紧来向罗妈提问，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我们听首开场曲吧，来自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

这个办公升级了啊，除了用听的还可以用看的，那只要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看看这个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啊，他这是发私信来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嘞。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在平时我男朋友啊就挺喜欢送我礼物的，那他呢也挺喜欢网购的，哎，就经常啊会送我挺多。其实我一开始呢没有让他买这么多送这么多，以及我想着说与其这样子送，还不如就是比较精选的送一个礼物。那他就说好像我说的挺有道理的啊，也想送我比较精选的礼物，但是呢前段时间他这个手头啊有点紧，哎呀就突然跟我打电话开始说想送的这那那那一大堆礼物啊，这个小妮呢就列举了一堆，我就不读给大家听了啊，就说哎呀想送你的这些礼物，这现在呢一下子没钱买。听到他这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而且我以为他只是跟我闲聊，但没想到啊昨天晚上他又来跟我聊天，说真的没钱啦，连吃饭都要吃不起啦，就讲这样的话。那弄得我就有点尴尬，因为他这样对我说，难道是在暗示我就是因为给我买了礼物所以他没钱了吗？但问题我没有要这些礼物啊，我也没有要他非得买啊多少价钱的礼物呀。那他自己要这样子做，但是现在又要来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整个人很懵，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到底在想什么呀。这个确实挺值得思考思考分析分析啊。首先你说他是用网购的方式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你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啊，他可能就是平时真的就是很爱网购的人，哎，在这个网上一刷，哎呦这个好像挺好玩的，哎呦这个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哎呦这个我女朋友可能用得上，哎，他就零七八岁确实买了很多送给你，对吧？但是你也说了，哎，好像啊这个有点太零碎了，不如索性买点精选礼物。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与其哎东一锤子西一棒子这样子的就比较没有章法的送，还不如送个就是比较哎走心的啊比较有这个思路的礼物，是吧？你应该是这么想的。但是你男朋友呢就像你说的，哎呀前段时间突然手头有点紧了，哎就来跟你说这个，哎呀你看没钱啊，连吃饭都没钱了。好，那我们就来分析分析这到底在说啥。首先男朋友送你小礼物，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喜欢，来表达

但也许现在这个情况是他自己把这个预算可能调得过高了，就并不符合他的一个实际的承受能力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就现在我们看到说，哎呦，怎么手头紧了，哎呦，你看怎么没钱了，哎呦，你看这个礼物，哎呀，送不了了，哎呀，吃不了饭了，等等之类的，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偏差。那我觉得他是不是故意来给你暗示什么的，倒可能也还不至于，虽然确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跟你的男朋友，你们两个要干嘛呢，要把心里话给他说说开。哎，什么叫把心里话说说开？比如你的男朋友到底懂不懂你的心思，就是我不图你送我礼物，不是非要你送我多么昂贵的贵重的礼物才叫做是爱我喜欢我啊！如果你要送礼物呢，是希望你有章法的送，有思路的送，不是这种啊，就是有点杂乱无章的送。但是呢，前提是在自己的能力可承受范围内来表达自己的心意。这种超出承受能力、超出经济的这个预算范围了，那他就失去了送自己女朋友礼物的一个最初的本来的那个好的出发点了，对不对？就是你得把你的这个思路，你要让对方知道，不然他可能只听到了一个表层的，就是哦，我女朋友跟我说让我送礼物有思路，哦，那我就提升他的预算吧，我把这个啊价格范围我给他升上去吧，结果你看不行了吧。以及你也可以听听看他是怎么想的，比如刚才罗妈猜的啊，就是你男朋友为啥喜欢送你礼物呀，是不是就是他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哎呦，刷到这个好玩的东西，他第一个就想到你呢？你也可以去听听他的心声。所以这就是我说你们两个人应该把这个话说开，他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别弄到最后大家都本来出发点是好的，一个想说我想表达我对我女朋友的爱，另外一个说哎，其实我希望我男朋友能够更加理性的好的来表达他的爱，结果最后大家都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一个以为说哦，他肯定是想要一些更贵的礼物吧，一个是哟，他什么意思，他是在讽刺我问他要礼物吗，好，你看乌龙误会它就产生了。如果真的是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不是有点大可不必呢？所以赶紧去啊，把握住这个要点，把话说开，把心里话说出来啊。听首歌，这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乞丐，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情、亲情，再包括就是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就这方方面面的，如果都影响到你这个状态了，那么赶紧到居委会啊，来向龙妈提问啊。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办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与此同时，也可以把你的烦心事整理成文字啊，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把消息发过来了。当然，同步的啊，我们除了现在有广播动感101可以收听居委会办公，大家也可以用看的方式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夫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哎，这个毅打开就能看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当然大家这个尽量啊，按照你现在方便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就好了。哎，以及别忘了我们9点到10点呢是在广播当中通过热线的方式，大家可以拨打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

那每天晚上的十点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还是依然关心大家这个心情的状态啊。那正式开启我们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的朋友跑来跟我呢，这个探讨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她说，我妈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她说我这个工作特别的忙。他说这个工作忙呢，倒也不是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但问题是呢，他说这不是最近这几个月在谈恋爱了吗？那工作忙呢，必然就会压缩掉或者说挤压掉很多跟男朋友的约会的时间，就一个星期到头啊，可能也就只有双休日的时候啊，大家能约着出来吃顿饭什么的。那毕竟刚刚恋爱几个月，怎么说，他说这也是处于一个热恋阶段吧，但是这个被工作占去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就只能留给谈恋爱这么一点点可怜的比例，他就会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心里不平衡。我说呀，这个怎么办？我说这个我们得想办法做一些小小的调整，是吧？因为这个节奏他打乱了，那工作呢很多时候不可控啊，可能本来每次想着说今天能早点下班，大家可以约会吃个晚饭，但是可能突然有个什么突发状况，于是乎要加班啦，结果两个人的这个约会呢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那像这种情况，说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应急的措施之类的？我说你别光在心里啊一个人在这边瞎乱瞎烦啊，你在这边焦虑，但是如果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话呢，它会只是徒增你的这种压迫感，而且你的这种紧张压迫焦虑还会辐射到你的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都会为工作这件事情而感到说心烦意乱。倒不如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你们针对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做出一些应对，做出一些调整。这所谓什么呢，叫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光把情绪给它放到最大，想想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啊，来自李荣浩《王牌冤家》。各位街坊们，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龙妈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样的烦恼吧。

0: 欢迎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越夜越动听。我们的居委会啊，哎，正在办公呢，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啊。这个烦恼呢可能的确发生在方方面面的啊，恋爱呀、亲情啊、友情啊、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也都有可能会遇到啊。那就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罗妈提问啊。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用文字的形式发消息过来，我也会看到。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对，也就是视频直播呢也同步的在进行当中。如果方便可以用看的方式参与的话呢，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哎，就可以看到我们居委会的这个直播的现场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对，罗妈晚上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不知道如何再和我妈就是怎么相处下去。
0: 哦，
1: 我就是现在已经就是快有大概半年没和我妈说话，就是和她在说话怎么沟通过了。
0: 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是从小就把我就是照顾到初中吧，然后她就不再照顾我了。然后就是其实小时候她对我其实也不太好，然后后来大了我也不计较这些。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前几年我外公过世了，然后因为我外公过世了嘛，留下了一些房产。然后就是我外公有几个女儿，五个女儿，然后我几个姨他们把房子卖掉了，然后他们都分到了钱，但是只有我妈没分到钱嘛。然后就是但是我妈还一直骗我，就是说她拿到了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我妈和我爸关系不太好，然后她就一个人住在外面嘛，他们两个是分开住的，所以就是我怕我妈的钱都被我几个姨骗走，所以但是我妈这整天骗我，其实她是一分钱都没拿到，她就是一直骗我。然后我就去找几个姨理论，然后现在搞得我和几个姨关系也很不好。
0: 所以你并没有真的实质性的证据证明你的猜测，对吗？所谓就是你说啊，可能妈妈
1: 的
0: 钱被什么几个姨骗走，你有证据吗？
1: 对，有实质性的证据。
0: 那你说的这个骗走的意思是什么？
1: 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个姨的孩子，就是我有个那个应该是算表弟还是什么，有个姨的孩子和我是关系蛮好的，所以里边事情我是清楚的。
0: 所以只是听他说的是吗？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我很抱歉，我必须客观的说，这个不能叫实质性的证据。
1: 我知道这确实不能算实质性证据，但是基本上我感觉这已经就是事实嘛，就是。
0: 不，这个是不是事实，不能是我们一拍脑袋说，我觉得他就是事实了，我觉得他就一定是这样了，我觉得他就一定如何如何了，这个真不一定。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不为任何人做辩解，因为我也不站在任何人的立场，我只是很客观的讲。
1: 对，但是我妈就是从头到底就是一直骗我，其实她是就是平时就是非要说她拿到钱她怎么样，但是我妈是个连字都不认识的人，就是他连小学一年级都没
0: 有。那他骗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哎呀，你不要操心了。
1: 他就是这种，他就是那种思想，就是，我就是让人理解不了的那种思想。就是我外公外婆，过世，他呢就是，连哭个十天十夜，趴在地上连哭个十天十夜。那种就是他有时做出的事情，我都是理解不了的那种。他觉得是，他觉得为人子女就一定要对父母好。但是他从小就对我很不好，就是他从小，他如果因为他和我就是他婆家就是关系不好，吵架打架了，然后他就拿我发泄，还要打我，我因为是小学时嘛，我都记得很清楚。他养我的那段时间，反正对从头到底对我也没很好，只是没能让我，只是没能让我饿肚子而已，就是。
0: 那你刚才说到说照顾你只照顾到初中啊，那初中之后呢？
1: 然后他就把我扔给我奶奶了。
0: 哦，所以你是老人带大的。
1: 对。 然后包括我后来工作，工作之后买车买房，然后他装修，他都从来没管过我这些事情，然后一分钱也没给过。
0: 好，我听明白了，易先生。

0: 嗯，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你一下了。截止到此时为止，其实你把两件原本不搭界的事情啊，放在一块儿了。
1: 对，
0: 哪两个不搭界的事情呢？
1: 嗯，
0: 我来给你阐述一下，别着急啊，因为我刚才的问题和你的答案，我突然发现我问的和你答的一直是有点拧巴，我就在想这个拧巴出现在什么地方，我来陈述一下。其实刚才所有的讲述是有两大块的问题。第一大块，关于你的妈妈和她自己本来的就是娘家人之间的有的没的一些事儿，这是一块。我说实话啊 A 先生，这块事物其实跟你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对。
0: 它是你妈妈和她的各个这个什么好几个什么姨是吧，姐妹之间的事情。
1: 对。
0: 也是他们上一辈的事情。跟你没有直接关联。至于说妈妈哎呀到底分到钱了没分到钱，还是中间发生什么什么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这条线就画在这儿。就这是你的妈妈自己的选择。包括他息事宁人跟你说哎呀有分到了怎么怎么样，都是他的自己选择。至于他为啥要这样子选择，就像你说的我不理解。好，那我也可以告诉你，其实啊不需要你理解。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的心里这么多的，不管是你说我不理解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啊等等之类的。结合着你的长大的这个过程，其实 A 先生你的心里更需要去治愈，更需要去疗愈的是和妈妈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问题关键点所在，就是从小到大的妈妈对你的照顾和对你的关爱的严重缺失。尤其是你说因为他自己夫妻感情不好，情绪的发泄是放在你身上的。这对一个还很小的你，你还是个小朋友对吧，这种我也说得很直接啊，这种伤害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你刚才在讲你说啊这个场景啊等等之类的，我完全能够感觉到。以及你说只照顾到初中，其实本来也没有怎么很好的照顾，也没有很好的关爱，反而是把所有的情绪发泄在你的身上，已然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了。即便如此，还在初中之后停止了对你的照顾，把你扔给了老人。所以这是你和你的妈妈之间我刚才讲的叫感情的重大缺失。这一块对于 A 先生你而言是最需要疗愈和补齐的一个部分。所以现在以一种非常拧巴的方式在进行着，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哎呀有没有分到外公的这个遗产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说两块事情拧在一块讲了，实际上我刚才为什么我说我要画一条线，就是你的妈妈那个家产那个遗产怎么分，其实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必去动这个脑筋，你也不用去替他我想理解他，我想着他到底为啥要这样子做，不用。 A 先生你要做的事情是你和请让我先讲完好吗，就是你的重点不要放在那一块，包括甚至你说我要去找那个什么几个姨，我要去理论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不必的。而实际上你更需要完成的事情是关于我刚才讲了两遍母爱的缺失和与母亲之间到底能否和解，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否则的话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诱因，会让你如此的不爽，如此的不开心。所以你上来说我都要爱快半年了我也不跟他说话了，这份怨念这份怨气其实不只是因为这个遗产的事情，遗产只是个导火索，而在整个的这件事情当中 A 先生内心的很多年从小到大的这份怨念是他在发挥着作用。我说完了。
1: 对 对，罗妈，我虽然是对以前是有怨念的，但是因为她毕竟是我妈妈，我还是想毕竟给她养老照顾好的。
0: 当然，所以我说这就是你跟她之间的和解的问题。
1: 她自己个如果她如果是身无分文的话，我确实我会拿出我所有的钱就是给她养老。
0: 嗯，
1: 虽然我家庭只能说是一般化嘛，但是经济情况只能一般化而已，但是我是愿意拿钱给他养老的，但是我不希望他本来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钱都被他几个姨拿走了，然后他几个姨都很为他。
0: 我再说一遍，这是
1: 他
0: 自己的选择，这是
1: 他
0: 自己的选择。你的妈妈作为一个成年人，这是
1: 他
0: 自己的选择。 A 先生，我刚才反复在强调这件事情，以及我们做个大胆的假设，假设没有发生这个遗产的事情，假如就是你外公的遗产几个姐妹平均分配了，你的妈妈拿到了属于她的那一笔所谓的遗产了，那么然后呢？你还打算为妈妈养老吗？
1: 我希望给她，我是希望给她存着，然后给她养老。
0: 不，你先不要说这个话，你回答我的问题。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了，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回答我这个问题。
1: 会给她养，因为她毕竟是我妈，所以
0: 那就好了呀。那跟这笔遗产有没有，她不是直接关联，对不对？他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他没有这笔遗产你也会为妈妈养老，这件事情是你心里很笃定的一个部分，那为什么要拧在一起说呢？对吧？如果你说啊，他拿了分到了这笔遗产，那我就放心了，我就不用出我自己的钱去为他养老了，他就拿着那笔遗产去养老吧。如果 A 先生你是这样想的，那你可以在意这个分遗产的事儿，因为这是你的打算。但如果根据我刚才的提问，我说如果妈妈拿到这笔遗产，你还会为妈妈养老吗？你说会，那好，那就跟这笔遗产根本没关系。干嘛要把两件事情一定非得要拧在一块说呢？ A 先生，逻辑就是这么清楚，重点也是这么明白，我讲得很清楚了，请你自己好好重新再整理一下。该疗愈的部分很难，但是这是你人生的可能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部分不疗愈，什么事儿都会让你不开心。李龙，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傍晚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女生朋友啊，她呢来向我问了一个她觉得说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问题。是个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没有啊这个谈过恋爱，确实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朋友，但是呢他自己思考了一下，就是接下来要脱单呐，有一个难点。这个难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罗妈，我发现我这个人呐特别不擅长跟男生聊天，但是平时跟自己的这个好姐妹们在一起哦，哎呦那个话呀是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就跟女生聊天呢能聊到飞起，可是跟男生聊天啊就有一种一话题进行不下去，二一聊就把这个天儿啊给聊死了，就是有点这个话题终结者这个意思在里头，基本上呢连尬聊都很难实现。所以他在想说，如果要真是接下来准备要脱单的话啊，这个怎么办，对吧？这个总得要聊天呢，不聊天怎么交流呢？一旦万一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你说这连尬聊都聊不起来，这不就是脱单很困难吗？这么一说，我也替他这么一思考，我觉得他想的很对呀，对吧？这个因为我们经常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在交流，在说嘛，谈恋爱谈字当头，这要是聊不起来谈不下去，你说这怎么才能够产生好感。所以呢我们就一通啊这个来帮他有针对性的研究，对吧？比如说怎么就跟男生就不擅长聊天了呢？是由于太过于紧张还是由于什么呢？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个问题所在了，就他认为啊跟男生聊天呢就应该要聊男生感兴趣的话题。举个例子啊，比如我这位朋友，就这位女生朋友啊，她是对运动毫不感兴趣的，但是她又觉得说，哎呦，你说男生是不是应该都很喜欢运动呀，都喜欢这个什么什么比赛呀，比如足球篮球之类的啊。她说，所以呢我一般呢就是会跟男生啊聊一些这个运动的话题，但是问题是我并不懂，所以那确实是聊不下去。开启了话题之后，人家随便说了一两个球员的名字，他说我当时就愣了， 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在说谁。我说你看

这问题完全出在你自己身上啊，你为什么非要去迎合别人呢？对吧？你为什么就这么想当然的觉得说，哎，人家就只愿意跟你聊这个运动话题呢？关键是这还是你的一个弱项，聊不了的一个话题，你还硬要把自己的弱项抛出去，这显然是连尬聊都进行不下去。所以你看，原来啊，真正的根源在这个地方，他不是不擅长跟男生聊天，他是从一开始他这个方向就跑偏了呀。哎呀，所以这么一想，我觉得啊，又不是很替他担心了，调整一下吧，对不对？所以各位街坊们呐，如果你也有诸如此类的问题，哎，烦恼啊，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

0: 这首歌来自朱星杰的《千禧热恋计划》啊，各位街坊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啊。听着，这是关于热恋的歌。刚才呢，我也说了，我那位集美啊，就老觉得自己，哎呀，我怎么好像没有热恋的感觉啊？然后甚至还想着说，哎呀，那这两年多的感情是不是都应该给他和平结束掉了啊？那么说这个也得看合不合理，对不对？合情合理才合适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也再次提醒街坊们啊，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可以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当然，别忘了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来提问。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居委会啊，这到底怎么办公的，就用眼睛看啊，也可以哈、啊、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关注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那今天电话线上已经有人在等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结婚的一个人，他的那个不是你特别想喜欢的一个人，该怎么办呢？
0: 哦，所以您是遇到这个情况了吗？
1: 哎，对，我遇到这个情况了。
0: 哦，那为啥要结婚呢？
1: 嗯，可能其实当时就觉得，哎，相处模式还不错，然后就觉得还可以，然后感受到一定的温暖，
0: 嗯，
1: 那我所以就结婚了，
0: 嗯，
1: 那结果发现结婚之后呢，的确，当然他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个温暖，但是发现其实自己内心追求的这个人不是这个人，该怎么办呢？
0: 您言外之意是您心里有想追求的人是吗？
1: 目前还没有。
0: 哦，那你。

0: 你咋知道现在这个不是呢？
1: 这是个好问题，但是总觉得缺点什么。
0: 缺了什么呢？
1: 激情吧。
0: 哦，那你觉得所谓的这个在婚姻生活当中的激情，它是能延续婚姻的全程，还是延续一段时间呢？
1: 嗯，其实你也知道，你我都不能保证这个东西可以。
0: 我不知道，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要带上我。
1: 哦，好吧，对不起。
0: 因为是您的婚姻，得您自己说了算。
1: 那我确实不知道这个事情。
0: 嗯，所以换句话说，你自己选了现在的这段婚姻，
1: 嗯，
0: 选了之后呢，又觉得好像不是味道，于是乎现在觉得说，到底该怎么办？是这样吗？还是说，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点想要怎么办的意思了呢？
1: 啊，我没有，我只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应该这么问。
0: A 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0: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责任的词儿吗？
1: 啊，知道，当然。
0: 很好，那你觉得婚姻需要责任吗？
1: 当然是，当然需要。
0: 好，你觉得婚姻的责任是对你自己负责任，还是对两个人都负责任？
1: 两个人都负责任。
0: 很好，我回答完毕。
1: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
0: 哦，您这么通透，一下就懂了。
1: 不是，就有些时候呢，就需要就别人告诉我该怎么样做。当然，其实你说的责任我也明白，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迷惑，所以就叫打电话过来请。
0: 迷惑是很正常的，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会突然产生一阵子的迷惑，甚至我们在很多时候、吃了一碗红烧肉盖饭了，香嘛是蛮香的。吃的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但吃完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怎么这碗红烧肉盖饭吃完了，心里空落落的呢？我到底是吃到了我爱吃的盖饭了呢，还是其实我选错了，我爱吃的不是红烧肉盖饭，而是炒鸡丁盖饭呢？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困惑。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困惑，并不是说那要不我再去把那个炒鸡丁盖饭我再立刻吃一下。说实话，产生这样的好奇心，或者产生这样的迷茫，产生这样的纠结，就很正常，这是人一定会有的一种想法。但是问题来了，就这个胃呀、它还吃不吃得下第二碗炒鸡丁盖饭？这个道理 A 先生您可以自己再去品一品。我觉得可能用吃东西的方式来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呢，更具象一些。但说到底，做一个成年人，我们会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做出很多的选择，有些选择是由我们自己选的，没有人逼着我们说哎，你必须要这样子，或者你必须要那样子。当然有些街坊的确可能也许受不住外力的一些压力，说哦，那我就妥协，哦，那我就按别人说的来吧。那这样选出来的结果谁来承担？自己。那对于 A 先生说，哎，那当时我觉得还挺感到一丝温暖的，我觉得那个相处的模式好像也挺好的，于是我选择了婚姻。好，那这个决定是谁做的？是您自己做的。那这个决定带来的婚姻当中，它是可能在某些阶段让你觉得仿佛没有了激情，仿佛没有了新鲜感，仿佛了没有那种哎呦我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一方面刚才我提了责任这个词，另外一方面，如何去理解和执行责任这个词。婚姻毕竟是双向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如果只是一味的觉得哎，好像缺了点什么，哎，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哎，好像没什么起伏，哎，好像没什么激情，那两个人作为婚姻的双方，作为这个家庭的组成者，要做的是什么？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寻找，一起来探讨，到底怎么回事儿？到底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去找到缺失的那个部分。当然还是那句话，迷茫很正常，困惑也正常，不因为迷茫，不因为困惑，我们就让自己做一些乱七八糟的选择，谨慎对待，我觉得蛮好的。先说到这里， A 先生回去再把这个思路整理整理，听首歌吧，我觉得蛮适合送给你的，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

首歌来自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其实对于生活这件事情啊，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啊，时不时的呢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迷惑了，想说哎呀，这个怎么突然觉得有几分平淡啊。也有人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好像这个约会啊跟自己的恋人约会啊，没有当初热恋时候的那种新鲜劲儿了啊。实际上呢是怎么说，我们说感情它必然是有一个变化的规律的，对吧？这一开始的新鲜感呢，这是人之常情。那慢慢的，随着那种大家很熟悉啦，很了解啦，那种你知道就未知的比例越来越小的时候呢，你必然是会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什么这个很值得期待的啊，或者是觉得说这有什么呀？反正都很了解了，对吧？啊，我说什么话，你说什么话，我做什么表情，你做什么反应。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底要怎么样去维系两个人之间的一个新鲜感？大家这个时候不要什么大眼瞪小眼啊，我看着你，你看着我，那肯定是越看啊，这个怎么说呢，很难相看两不厌，对吧？所以要去寻找什么？生活当中，比如你最近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兴趣？你最近心里有被种草什么？我很愿意去了解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我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这个方向、拓展的空间范围，我们要往外去看，不是只是看着啊，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Eyes on You》。对于感情的事儿啊，开拓眼界还是蛮重要的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向我们妈提问吧。

0: 了，这位是 A 先生，晚上好。
1: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不是遇到什么事啊，就是一个心结吧。
0: 哦，
1: 那个、
0: 请讲。
1: 就是我结婚有10多年了，
0: 嗯，
1: 那个，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也不是说经常嘛，就偶尔会想起在某些场景或者说某些时候会想起这个自己的初恋，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有些女生啊，就会感觉好像挺像她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自己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结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偶尔出差吧，刚好出差到，因为我初恋是在异地啊，不在这个，现在自己在的这个城市啊，
0: 嗯，
1: 就在异地。然后那次出差呢，也就刚好因为有个活动嘛，公司组织了个活动，然后刚好到那个以前和初恋在一起，有度过的比较美好的一个时间吧，在那个。在那个沙滩的那个位置，然后自己走到那里的时候呢，又不敢走过去，然后又想走过去的那种心情，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当然我现在挺爱我老婆的啊，或者说对我家人也是非常，我也很爱他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场景啊，或者说，总是会。在脑子里会偶尔会闪现一下，或者说看到什么场景的时候会触发这个场景，啊，自己不知道是什么个心态啊，或者什么是什么样的心情。
0: 嗯，所以想问我的是，你觉得这个现象它合不合理，正不正常，对不对？是吗？
1: 对。
0: 啊，这样，叶先生，我想问一下啊，首先，当你比如说。去到你们曾经你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这个故地重游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一个词叫触景生情嘛，对吧？那当你看到那个地方，哎呀又想走近，哎呀又有点不敢走近的时候，请问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带着几分感动，带着几分怀念，还是说啊好痛苦，是哪一种？
1: 没有痛苦啊，因为那个时间就是那个场景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0: 就是觉得是美好的一段回忆，对吧？
1: 对，但是有稍微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法形容，就是你想嘛，我一想过去我又不敢过去那种，
0: 嗯，过去了你觉得你走过去了会怎么样？
1: 倒不会怎么样，就是，
0: 哎，那为什么怕走过去呢？走过去，假设我们现在就假设，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那个故地重游那个地方，
1: 嗯，
0: 你现在就进入到那个很纠结的心情了。
1: 对，或者这么讲，就是我在那个场景下，就是满脑子都是那个回忆，我就是，我其实挺不想说，就是怎么说，我因为我毕竟已经结婚这么久了，
0: 哦，
1: 对啊，然后我家庭也挺幸福的，
0: 嗯，
1: 对吧？那
0: 就觉得我怎么能这么想，我怎么能够回忆起这一段，是这样吗？
1: 对，
0: 哦，好，我懂了，所以其实并没有痛苦，
1: 对，
0: 说实话还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
1: 不想去想，
0: 嗯，
1: 但是
0: 这美好的回忆又觉得哪里不对，觉得自己想起这段美好的回忆是不是好像对自己的婚姻有一种背叛的感觉，是吗？
1: 因为怎么说嘛，就是毕竟没有在一起嘛，
0: 嗯，
1: 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好，所以那我第二个问题 A 先生，请问这段初恋在你的，你认为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遗憾吗？

0: 也不算吧。
1: 好，
0: 就是
1: 和平分手吗？
0: 对。
1: 啊，是因为感情变淡了而分手吗？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
0: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就是异地嘛。
1: 嗯。
0: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性格上还是有一些就是摩擦。
1: 嗯。所以算遗憾吧，你觉得？
0: 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没那么成熟吧。
1: 嗯，那如果假设现在给你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去修正，你愿意吗？
0: 嗯，不好说。
1: 哦，那就是也不大愿意。
0: 对。
1: 嗯，很好。
0: 所以才可能会有这个现在这种心情。
1: 哈哈哈。好的。那这样，我问这些呢，不是因为我是个很八卦的人啊、哦，非常，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哎呀，那怎么？不是，我是想确定一下，说当你在回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真正的感触和感受到底是什么，带来的情绪是什么？而当你，就刚才我们在模拟，我说，哎，你现在假设你就在这个场景里面，哎，你在想什么？你会担心什么？你在怕什么？你在纠结什么？其实我现在可以先告诉你一个初步的结论了，叶先生。首先，请你安心的沉浸在你的回忆带给你的那些美好的瞬间，这是人非常正常的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它就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一段时光，美好的某一次出游，曾经大家在一起相爱过的那些点点滴滴，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它就在你的记忆当中，偶尔他跳出来了，或者触景生情了，非常正常。人可以回忆吗？当然可以回忆。那有这些回忆，是不是真的就像刚才我们在开玩笑说，哟，这是不是对婚姻的一种背叛？这也真不是。因为我刚才非常明确的确认了几个最重要的事情，对吧？首先我说，你痛苦吗？你不痛苦，说明它就是回忆而已。那另外我刚才特地跟你反复确认了，遗憾吗？你说，哦，倒也不算遗憾。其实也很清楚，现在回过头去明明白白的知道说，哦，当初为什么大家分开了。甚至当我扔出了一个重磅的问题，我说如果给你个时光机再让你重新去修正啊，你说其实吧也没有很愿意。所以说明在你的理性与感性之间你有着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你心里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一切都是正常的且合理的自然现象。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回忆就回忆就好了，不要让自己觉得说，哎呀不得了了，我怎么能这么想，哎呀我这个人太糟糕了，不至于，真不至于。因为回忆它就是存在着的，并不会因为说我的这个大脑里面的某一块，哎呀因为到了这个曾经去过的地方，这块回忆它被激活了，它被从这个仓库里面被调出来了，我就是个坏人啊，那也真不至于，不是。所以刚才 A 先生您一上来说，哎呦我这个，哎呦是不是一个什么心结，其实这个词我觉得也不必用到心结，它不是个疙瘩，疙瘩它是存在在那里，它是不顺畅的，它是让人心里不舒服的，让人别扭的，但你这个也没有别扭，只是你心存着一些小小的不确定，就想说，哎呦，我这个就是理性与感性在交织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担心，说我这样是不是这样想不好？但是其实，我刚才讲了，您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该做什么，那就够了，所以完全无需为这样的一种回忆而感到说，哎呦，好有压力，或者是哎呦，好别扭，哎呦，好担忧。我觉得不用，好吗？
0: 嗯，好。
1: 所以我觉得啊，再换句话说，能够经历过的那些感情还留下这么美好的回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其实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就是人的人生为什么会慢慢的变得很富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对吧？
0: 嗯，好，
1: 好吧，那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喽。
0: 啊，好，谢谢龙妈。
1: 嗯，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先生来电啊，愿意非常坦诚的，我们一起来交流这件事情。的确，当我们成为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的时候，知道自己哈、啊、什么是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偶尔也可能会有这样的小纠结，也很正常，但是美丽的回忆它也很正常。听首歌也特别送给 A 先生，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但也有点难办啊。他呢要求匿名，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最近突然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我觉得我跟我男朋友啊，更适合做朋友。当我想到这一点，我真的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我跟男朋友才谈了也没多久，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不知道为啥，自从变成男女朋友之后，我反而觉得我们没有做朋友的时候的那种自在感了，而且只有线下见面约会才能像是在谈恋爱。如果是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男朋友就说觉得我特别的冷淡，但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不由自主的会这样。我现在非常的纠结，有点进退两难了，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分析一下呢？这事儿有点尴尬啊，已经谈上恋爱了，而且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呢是朋友变成了男女朋友，对吧？那么这个做朋友的时候肯定是很自在的呀，大家就是很无所谓的啊，但是做了恋人的时候反而有一点，你知道这个也不像是偶像包袱吧，就是这是个叫恋人包袱吧，啊，不自在。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朋友的身份切换到恋人的身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说还没有过渡好，所以导致你会有这种不自在，而这种不自在呢又把你这个带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觉得说哟，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当恋人，对吧？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因为为啥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你说了我们线下见面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很像谈恋爱，这说明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们还是能够找到那种啊很恋人的那个氛围，对吧？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所以我不觉得你们是不是错把友情当爱情了，应该不至于。至于说啊，可是在这个网络的时候呢你就很冷淡或之类的，那我知道有些人他的性格的确是这样，就是见面的时候他的情感表达非常的顺畅，但是只要不是面对面的交流，只要是通过文字啊语音啊等等这种交流，有些人他就是不自然，甚至他不喜欢这种交流的方式。那有没有可能你是这个类型呢？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怀疑，你说呀，我是不是跟我男朋友更适合当朋友啊，而不是当男女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再给你们彼此一些些时间，再多一点点观察，就是咱们不急着马上就要得出一个结论，可以再，你知道吗，增加见面。如果你说对我们这个线下约会我们就有这个恋爱的感觉，那就增加见面的次数呀，找找感觉再说好吗？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也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

0: 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接电话了。电话线上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2: 晚上好，罗妈。
1: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就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和我先生就是感情一直蛮好的嘛。
1: 嗯。
2: 像最近几年，就是就是在婚姻当中遇到，就是说，生活中啊，一直就是说会有那种争吵啊，这种就是矛盾啊，就是导致我感觉就是，对方给我一种不安全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没有以前那种。感情这么好，就是说怎么样才能维持更好的这种感情维持下去呢？就是、
1: 哦，问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问题，就简单的总结，就怎么才能维系一个很好的婚姻，是这样吗？
2: 哎，对对
1: 啊，那这样我们把你这个很庞大的问题呢，给它稍微这个切入口啊，给它缩的小一点点。首先，你说你们开始有吵架的现象，对吧？
2: 啊，对
1: 啊，大概啥时候开始的呢？
2: 就这两年吧。
1: 哦。你们结婚多久了？
2: 结婚好多年了。
1: 哦，结婚好多年了，然后过了好多年之后才突然开始吵架了。

0: 爆发这种、
1: 嗯、
0: 这种感觉嘛，
1: 嗯，
0: 感觉，所以说来打过来。
1: 好，那这样能不能举一个最近你们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
0: 最近倒没吵过，
1: 哟、
0: 就是，
1: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了。
0: 那还有一个问题的吗？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感情，比如说表面是看上去很好，但是，对方比如说是看重你，看重你，因为是，就是金钱或者是有房产啊这种，他感觉是和你相处的很好，但其实心里是为了达到目的，想要就是您的金钱或者达到您想要您的这种房产方面的问题，
1: 哦、
0: 那么，怎么样去，去经营啊这种？
1: 你这举了谁的例子啊？
0: 是我朋友的一例子。
1: 哦，要不先解决你的吧。
0: 哦，好的。
1: 啊、哦，我觉得你朋友的事儿、
0: 啊，
1: 说实话是他自己的事儿，到底是不是如他所以为的这样，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你毕竟是个第三方，对吧？
0: 嗯嗯。
1: 而且说是不是就是为了贪我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才什么什么什么，这真不好说，对吧？
0: 啊、
1: 这毕竟还是得当事人。我跟当事人去提问可能会比较客观一些，通过您的转述，这多多少少怎么说也带点主观色彩吧，对吧？
0: 对对对。还有罗马就是有一个朋友嘛，他比较就男生，某一个朋友，
1: 这个 A 小姐我得打断你了，你们这是啥，这团购啊，打一个电话，你这你们这七八个人都要问，我们还是回到你的问题好吧。
0: 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1: 哦、
0: 好的好的。
1: 你跟我刚才让你我说举一个最近一次吵架的例子，这个最近不是说非得是这个月或者是这个星期、
0: 嗯、
1: 你可以最近、
0: 嗯、
1: 你们这哪怕是最近这半年、
0: 嗯、
1: 跟老公吵过架吗？
0: 嗯嗯，
1: 吵过吗？
0: 嗯，吵过的。
1: 哎，那就好了呀，举个例子呀。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本来是之前就是和父母是分开的嘛，
1: 嗯，
0: 现在就是说又住回来了，
1: 嗯，
0: 就住回来有的时候遇到就是说像公公会就是做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会产生一个矛盾，然后导致我和他去争吵，我就和他商量或者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就跟我争起来，然后就
1: 是跟长辈住在一起
0: 产
1: 生了矛盾。
0: 对，矛盾、
1: 啊、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矛盾说实话，因为巧了，就前两天也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只有两个思路。
0: 嗯嗯，
1: 第一个思路忍耐。
0: 嗯，
1: 第二个思路分开住。
0: 对，
1: 这是大实话啊，我们不绕弯子，我们不说那漂亮话。
0: 对对对，
1: 忍耐呢，当然也不说啊，那就是一味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不讲这个任何的这个去，不也倒也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而是这里面有一个中间人特别重要，这个中间人就是你的老公。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在生活上面有一些什么，哎呀，这因为住在一起，势必就是特别琐碎的。
0: 嗯嗯。
1: 吃穿住行啊，生活小习惯啊等等之类的。
0: 对对对，是
1: 很芝麻绿豆鸡毛蒜皮。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中间人是怎么去协调大家的关系，是怎么这边做做工作那边做做工作，这个特别重要。这就是你老公他必须得担起这个沟通的责任，得拿出他的立场。
0: 对，
1: 不能直接把你们放置在一个像是对立面似的，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0: 他一直跟我说，那你跟我说你有什么办法来告诉我呢？他说
1: 啊，这不就是把包袱甩给你吗？
0: 啊，对啊，
1: 那这不行啊！
0: 啊，对呀、啊。
1: 以及当然，坐在你的这个角度，忍耐的部分你也要承担，什么意思？一定的妥协，
0: 嗯、
1: 一定的退让，这个也要有，一定的理解，一定的包容。我知道很难，但是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因为家里现在是不光是一代人，他有一个代际之间的，而且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话，那就必须得大家要说的少一点，各让小半步，说的多一点，各让一大步，都是合理的。
0: 对
1: 的，你不能说我不管啊，我就是按我的来，然后结果老人也说不行，也得按我们的来，那这个就僵掉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就要每天争吵的呀。
1: 是啊，所以道理 A 小姐你都懂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啊，
0: 好的
1: 啊，这就好了。
0: 啊，
1: 这么抽象的，这么宏大的命题，就这三言两语 A 小姐就顿悟了。真的吗？
0: 真的，
1: 我都感到有点惊讶。
0: 我要慢慢去融对吧、啊、慢慢去。
1: 我觉得是这样， A 小姐呢是个很客气的人，我听出来了。不好意思说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也不好意思呢再向罗妈追问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能够感受到。但是我也想说一句啊，有的时候可能越是不好意思、
0: 嗯、
1: 不好意思讲，觉得哎呀这个说出来怪难为情的，哎呀我这个想法怎么能说出来。

0: 呢，它往往其实蛮影响沟通的。
1: 对，
0: 比如 A 小姐刚才，其实我刚才都笑出声了。我说 A 小姐，你给我举个例子吧，最近跟先生吵架的事情。你说啊、哦，最近没有吵架，结果你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铃儿响叮当的速度说，哎，我有个朋友吧，他其实有个问题，他那个怎么怎么样吧，他这个怎么经营？哎，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这么，马上开始顾左右而言他。A 小姐，我顿时就明白，你不好意思说心里话。那我觉得。
1: 不是不好意思说，我是比较直接的，就是说有什么问，就是有什么对吧？来问。
0: 不好意思，我也要不好意思，是我必须得揭穿你，你就是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呢，
1: 哦、
0: 倒不是说怕麻烦别人，而是一种心里的感受，不太习惯讲出来。
1: 嗯嗯。
0: 所以其实这我们再回到你跟老公，你说争吵会变得多了，甚至吵得更激烈了。你说，哎，他以前不这样。他现在怎么好像比以前吵的要程度要深，对不对？要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好，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积累了，或者说我用压抑这个词不太好，这样吧，就说是
1: 压抑，对，
0: 哎，就是
1: 每个人都
0: 堆积了太久
1: 导致爆发，
0: 堆积了太久变成说 A 小姐你是一个很客气的人， A 小姐你是一个不习惯把自己真实想法说出来的人，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长期和你生活在一起作为你的伴侣，他会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感觉。
1: 也不是啊，就是我有什么想法都是会直接跟他讲的，不会说什么躲躲藏藏啊这种，不会的。
0: 这是你自以为的直接讲。
1: 是真的呀。
0: 不好意思，我又要不好意思了。刚才我跟你聊了这么多分钟的话，我是非常直接的感受得到，当我在靠近你的内心，当我在想要问你的感受的时候，你一直有一堵像玻璃幕墙一样的存在在把我隔住。
1: 没有啊，真的没有。
0: 那是你自己不知道，我非常清晰的可以看到和感受到。
1: 好吧，
0: 你
1: 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
0: 哎呀哎呀，很好，这句话特别好。你这样认为我也没办法，这句话特别好。为什么？这句话接下来就要吵架了。
1: 哦，
0: 对，这是一句非常标准的吵架前奏。
1: 嗯，
0: 哎呦，我真不是这样想的。哎，你非要说我这样想，那行吧，那你这样想我也没办法。好了，开吵。
1: 啊，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好的，好的，
0: 没关系。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开的对话，再往深里挖呢，确实也有点不近人情。我也可以到此就这里打住啊，也得显得我是一个有情商的人啊。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A 小姐。你并没有真正的表达你真实的想法，和自己
1: 的
0: 伴侣沟通没关系，我们不掰扯了，不掰扯了，不掰扯了，可以可以，
1: 我
0: 尊重你，我错了 ，A 小姐，我错了，My bad， 是罗妈错了，罗妈判断错误，罗妈今天说了一大堆都是错的，
1: 表达的，对对对，
0: 那怎么样 ，A 小姐，你现在心里踏实了吗？
1: 很踏实
0: 哦，因为罗妈说我判断错了，所以你踏实了是吗？
1: 啊，不是不是，
0: 好，没关系啊，
1: 好，
0: 这个。街坊们现在可能都听晕了，听懵了，觉得说，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对话？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刚才我说了，因为我们今天毕竟是一个公开对话，所以不涉及再继续非要把 A 小姐横在心里的那一道玻璃幕墙，我们要给她打碎，或者说非要把这个给她扒拉开，可以不这样，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真的我们要讲到沟通这件事情了。沟通到底是什么？每天都有街坊来问罗妈，说我好像觉得我挺会沟通的，但是为什么，哎，你看我这个恋爱就是谈不好，就是要吵架，或者是哎，我跟我的这个老公或者是跟我的老婆，我们两个就是他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他，可我明明都说了我的感受了呀，哎，我明明说了我的想法了呀，他为什么就不能懂呢？好，这个在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其实没有在讲，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在讲，但可能只表达出了很少的一部分。那对于和我们交往的恋人也好，还是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伴侣也好，他要靠什么力量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 get 到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感受呢？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说啊，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啊，或者是我的老公老婆是一个情商贼高的人，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是一个特别善解人意，特别感同身受的人，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的比例呢也是非常少的，所以像刚才 A 小姐呢，这是属于就是这个哎呀

抵抗了，开始不要离我这么近，不要离我的内心世界这么近。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就这样。好，这个时候我们说可能要真的慢慢的习惯学着去表达自己真真正正的，甚至埋在心里很深很深的地方的想法。不是简简单单说我渴了，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不是这么简单的。当然维系一段婚姻它确实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啊，遇到事情我们再具体分析吧。我们先来听首歌，来自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欢迎亲爱的听众们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月夜悦动听。哦哟，今天呢是2023年9月14号星期四。话说这两天呢天气啊，这个雨水呢都非常的多，而且看起来呢要连续好几天啊，上海都是雨水光临。所以听众们请注意啊，这个首先给自己安排出行的时候呢带上伞啊，肯定不会错的。当然呢，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啊后天再后天的这个周末，嘿，如果也有出行计划呢，也要稍许的安排一下，看看天气再做决定啊。当然有天气预报挺好的，能够给我们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很实用，对吧？那说起来，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的或者是生活的这个范畴当中，要是也有像天气预报这样的一种预警的存在，该多好呀啊，这样的我们烦恼是不是能少一丢丢呢？当然幻想一下啊，觉得倒是蛮好的，但实际上呢也不拥有，所以我们的居委会啊他就要上线办公。哎，我们这个月夜悦动听啊就希望能够帮大家减少一点点烦恼，减少一点点困扰，对吧？所以不管你是在谈恋爱呀，还是说在友情亲情或者是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烦恼有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那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都可以来提问啊。既然已经开始办公了，那当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为听众们开通了，想直接向罗妈来提问的话呢，欢迎你拨打62786262，对，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也可以啊，哎，把你的烦恼呢整理成文字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我们月夜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同时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就可以了。当然也别忘了我们一边广播开始办公了，现在呢也有这个可以用看的方式了，如果方便的话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 ID， 哎，打开了就能看到。哎呀，原来哈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对，我们是广播和视频的啊，这个同步在进行着直播，那主要真的是为了让大家的心情啊能够稍许轻松一些些，因为你知道心上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它就是沉甸甸的，想大笑好像都笑不开，对吧？想这个欢声笑语都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牵扯着自己，哎，这种情绪啊就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比如说今天傍晚的时候，我有一位女生朋友，哎呦，就拽着我呀说了大半天，在说什么事儿呢？她说，龙妈，我最近哦有个事情非常的想不明白。那他说最近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算是相谈甚欢。怎么个相谈甚欢法呢？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啊聊的就是热火朝天的，哎，就是你一言我一语，斗斗图，说说话，反正就感觉啊仿佛爱的火花就要开始迸发了。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像他说龙妈，每天晚上闲来无事的时候啊，这个男生啊都能跟我在微信上面聊好长的时间。但是根据我的一个观察，我发现我跟他聊的这一个多月以来啊，他从来没有给我的朋友圈的任何一条点过赞或者是留过言。换句话说，他说因为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共同认识的就有交集的人在这个朋友圈里，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看朋友圈，可能别人甚至都想不到我跟他是认识的，更加想不到我跟他每天晚上都在聊微信。他说于是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很蹊跷，对吧？你说按理说我们都聊得这么热络了，那给我点个赞留个言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但他为什么就丝毫没有在朋友圈留下任何的痕迹呢？哎，我这位朋友啊这个大大的问号就挂在心里头。那当然我也赶紧问他，我说哟，我说这男生是不是他不刷朋友圈啊，对吧？因为我们也曾经讲过说有的人他就不喜欢刷朋友圈。然后我的朋友就回答我说不是的，那首先他自己也发的啊，我都给他这个会去点赞啊什么的，但是他自从这个我发现不给我点赞，我也不给他点赞了，以及他说我也看他偶尔会给别人点赞评论的，所以不存在说他不爱刷朋友圈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朋友圈就是没有他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哎呀，这个问题啊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当然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哎，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哟，他这是不是真的就是很怕别人知道他们两个熟啊啊，所以不想留下一些痕迹。那另外可能也有一些街坊会想到说呀，他会不会啊就是这么特别的一种处理和对待，反而更侧面说明这个女生在她的心中是一个比较 special 的存在呢？
哎，这一个稍许乐观，一个稍许不那么乐观，那到底会是哪一种情况？现在真的不好说。我给我朋友出的主意是，保持观察，我们再看看。哎，因为的确感觉哦，各种可能都有。先锋们，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当然，如果你自己还有心事想向罗妈提问，赶紧拨打热线。这首歌来自郭靖，我们都能幸福着。欢迎街坊们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月夜跃动听啊。这首歌的标题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要跟所有的街坊们共勉啊。为啥要这样讲呢？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可能在感情的道路上面啊不是特别的顺利，没有遇到那个让我们觉得说哇可以修成正果的那个对象，可能中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不大开心，甚至可能在感情的路上受了一些伤害。但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哟那就算了吧，哎呀我这人可能就我就不适合谈恋爱啊，我要放弃谈恋爱这个事儿了，我要退出这个情场。哎，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就是三分赌气啊，七分沮丧，讲这样的话。但是还是想说不要呀，不要随便的就放弃啊，不要因为遇到了一个不合适的啊或者是错误的一个对象，你就觉得是你自己再也遇不到属于你的幸福了，真不至于啊。所以如果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沮丧啊，也有这方面的一些小烦恼，感情的路上啊包括是哪怕是在工作上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心情啊。我觉得街坊们啊都最好能够找个人聊一聊。那这个人呢，我自我推荐一下我啊，欢迎你呢拨打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可以直接来向我提问啊，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讨。当然也很欢迎你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烦心事儿发送过来，以及我们同步啊现在也在抖音当中啊进行着视频的直播，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到抖音上面去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啊，打开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居委会的办公现场啊是这个样子的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是62786262，这是我们的热线，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晚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那这说话之间啊，有人呢他又为了自己哎呦我是不是遇到我的幸福啊产生了一些纠结，产生了一些心情啊。这位街坊呢要求匿名，他发消息过来的，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前段时间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哥哥，哎呀我觉得长得又帅又可爱，帅是真的特别帅啊，可爱呢是因为他有小酒窝，而且眉清目秀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以及当我知道他生活当中啊特别喜欢下棋的时候，我就更开心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下棋。哦哎，这挺好啊，这个还有共同的爱好啊。好，我们接着看这个问题啊，说另外这个小哥哥讲话的风格啊很温和，但是对于他的一些态度呢，他表达的也都会非常的直白，是我欣赏的类型了，而且他说话声音很好听，为人也特别的绅士，我就对他很心动。但是问题来了，罗妈，经过我的观察呀，我觉得他不喜欢我，因为我给他发消息啊，他回的都非常的慢，而且我好多次和他说晚安，他也没有回复我。

0: 说晚安。所以我最近这几天都很 emo， 能不能安慰我一下？或者罗妈，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怎么才能获得他的喜欢呢？
1: 哦，
0: 看来呀，这个小哥哥啊，他所具备的由内而外啊，不光是外在，包括他的性格，连同这个爱好，哎呀，用一个过时的梗啊，就都长在你的心巴上了，是吧？但是呢，你也说了，就根据你的这个观察啊，首先回消息比较慢啊，另外呢，跟他说晚安，而且不止说了一回晚安啊，对方都没有回复你，那我觉得确实可能，至少我们说暂时啊，就现在啊，还是那句话，就未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啊，至少现在呢，这个小哥哥肯定对你啊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情，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态度，通过他这个表现，对吧，回复的速度，我们就已经比较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了。至于你说哟，这就很 emo 了啊，这就很难过了，我能理解，因为从自己有好感，而且是这么有好感的人那里，没有能够感受到说，哎，对方是不是对我啊也很起劲啊，或者是也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还是一样的道理，你可能有点太着急了。到底未来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就现在而言，我觉得你们可能还不太熟，对吧？所以先不要着急，先不要妄下结论，先不要一下子风吹草动的就让你 emo 了。那还是那句话，为啥不先从朋友做起呢？虽然你说，哎，这个外在是你喜欢的类型，哎呦，这个性格是你喜欢的类型，还喜欢下棋，哎呦，这个又戳到你的这个心上了，但是你们真的在性格方面啊，或者说对很多事情的认知方面能够合得来吗？我想应该这些都还未知吧。所以不着急，不下结论，先交朋友。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毛不易的《无问》。

0: 以及到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继续会在抖音直播间用连线的方式、连麦的方式来听听看大家的烦恼啊。那电话线上呢，现在又有机房在等待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是 C 先生，晚上好。
1: 罗小姐你好，晚上好。
0: 你好，久等了，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不是当事人，我是根据我妹妹的事情呢，我想来去听听你的建议，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处理啊？
0: 请讲。
1: 是情况是这样的，我的妹妹呢，她是在那个政府单位工作的，那么这个具体单位我们不能讲哈，对吧？
0: 那当然，保护隐私。
1: 她遇到了一点问题呢，其实是

0: 他的这个恋爱的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然后呢也是大学毕业三五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那么在单位里面呢谈了一个所谓的男朋友。那么目前呢家长呢都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呢是对方男性呢是协议离婚的一个男性。第二个呢他有抚养一个小孩。
1: 嗯。
0: 再一个呢是这个他的离婚的就是前妻吧啊。他的前妻是有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所以他们是采取协议离婚的。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就认为呢这个男性可能在这种条件下选择协议去前妻离婚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人品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判定。
1: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
0: 协议离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1: 而且怎么就人品有问题了？我没懂。
0: 那他是因为前妻生病了然后去协议离婚的嘛？因为具体你说是具体百分之百的什么真实的原因离婚，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嘛，对吧？从我们的角度就是了解到的信息就是他们是同单位的，然后的这个情况就是对方是离异的带个小孩。
1: 所以等会儿现在这里面最重要的点是，首先确实这位男性已经结束之前那段婚姻了，对吧？
0: 是的，
1: 好，所以是单身状态，对吧？
0: 是的。
1: 好，离了婚之后，然后孩子是判给他了，由他来抚养，对吧？
0: 对的。
1: 好，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你这个妹妹，这是你的亲妹妹吗？
0: 我表妹。
1: 哦，表妹，好的。表妹家里呢，对这个男性产生了比较反对的意见，是觉得他和他的前妻的离婚的原因不太认同，是吗？
0: 他还附加一个，就是他还带个小孩嘛。
1: 啊，就是离婚且有娃，所以不同意，是吧？
0: 对，
1: 好，请继续。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这个家长，他又去他的单位去找了这个男生去沟通了一下，那么再找了他的那个。这个单位的领导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
1: 这是要干嘛？这是要干嘛？还闹到人家单位去干嘛？
0: 那从
1: 有些稍许夸张了吧？而且你的表妹今年多大了？
0: 27岁。
1: 27岁，一个标准成年人。
0: 对。
1: 他不是个未成年人。
0: 对。
1: 家里是不是反应有点过激了？
0: 不
1: 管怎么说啊，对不起啊，我先打断一下秦先生。
0: 没关系，你说。
1: 对于你表妹本人来说，这是自由恋爱。我刚才为什么反复要确认？我说这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到底这位男士是不是单身，对吧？婚姻已经结束了，对吧？很好，那就好了。而不是说，如果说对方，哎呀，婚姻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这个事情那就变质了。但如果人家现在就是单身，先不说有没有娃。那和你的这个表妹他们谈恋爱这件事情就叫自由恋爱。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保有每个人享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的。
0: 是。
1: 家里说我们可以理解啊，长辈比如说有些顾虑，有些不同意见，或者有些建议，有些意见，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不合适，是不是再考虑考虑，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跑到人家工作的地方去这样子一痛这折腾，对不起啊，我作为一个我是纯路人视角，我觉得这个有点过激了。
0: 中间还有一个就是部分这个插曲呢，我也可以讲一下。这个男生曾经给他打给我舅舅直接打过电话，就是非常没有礼貌的称呼，比方说姓王，哎，老王，我在跟你女儿谈恋爱，你同意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那就是从这个，不管是从传统的思想角度，还是从
1: 季先生，我要打断你了。我接下来说这话您可能不认同。我还是想说，
0: 观点可以交流吗？
1: 对，我还是想说。
0: 嗯，
1: 您是局外人，对吧？
0: 你可以这么说。
1: 对，表妹，27岁的表妹，
0: 对，
1: 她在交往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刚才讲了，家里人可以有不同意见，比如刚才您的这个判断，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那这个讲话怎么这个

0: 样子。
1: 嗯。
0: 哎，我是不是，比如说是不是没什么家教，以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为什么会突然一通电话打过来，找到你表妹的爸爸了呢？事出必有因，对吧？没有无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来这么一出呢？他肯定有事儿，但是、
1: 嗯、
0: 您是局外人。所以这样，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1: 那首先，你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他这种做法到底是可取还是不可取？
0: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从你的公众的角度，你可能认为自由恋爱没有问题，但是从换位思考角度来说，一个未婚的、自身条件还算不错的单身女性，家长从自我角度来说，建议他去重新考虑一个更适合他的一个对象，这本身没有错呀，
0: 嗯嗯，
1: 对吗？
0: 嗯，对，这是我刚才也说过的话，家里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呀，
0: 啊，
1: 是呀，
0: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直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家里这样做可不可取？我刚才也其实已经说过了，不可取。我说的不可取的部分，不在于说给你表妹提意见或提建议，而是那番折腾。我们有一说一、
1: 嗯、
0: 合适的、合理的没问题，不合适的、不合理的我们得提出来，
1: 嗯，
0: 对吧？我其实是很相信的，长辈们确实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对于一些人的判断也好啊，对于一些人的这个认知也好，有一定的道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居委会办公一直在强调的，因为确实有些人他很抗拒，觉得家里人只要提出来的就我就要对着干，这个呢属于叫不客观。
1: 嗯，
0: 客观是什么？就是别人看出问题来了，比如说你，就是你表妹的爸爸妈妈，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应该管他们叫什么，那没关系，不重要。就是你表妹的父母看出来说，又觉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讲了，
1: 嗯、
0: 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但是。但是 C 先生，
1: 你先说完。
0: 最终的选择权是你表妹自己，就别人提的意见也好，建议也好、
1: 嗯、
0: 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他的选择权。
1: 明白。
0: 可能所有人都说了，你看这人他有问题呀、啊、这人不合适呀、啊、哎呀你看他怎么样。对，可能你们列出了100多种反对的理由、
1: 嗯、
0: 但最终接受还是不接受是你表妹自己，一个27岁的成年人，他自己的选择。
1: 当然这个我也很清楚，
0: 对，
1: 我已经给了他们建议，
0: 就是这样
1: 决定，
0: 就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C 先生
1: 他最终会需要承担他自己决定所带
0: 来的。没错，你说到点子上了，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选择、
1: 啊、
0: 带来的任何一种结果，好的也好、
1: 嗯、
0: 不那么好的也好，他必须自己去面对和承担，就是这样。
1: 从他的父母的角度，他想极力劝阻这种不可挽回，
0: 能理解。父母有的时候就是说，你看有些事儿啊可以预见，对吧？但是就是在
1: 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有一点点就是说偏离了我们所谈的这个轨道是什么呢？就是他已经有一点极端了。
0: 谁？
1: 他就是说
0: 谁极端？
1: 就是、我的表妹已经
0: 他怎么了？
1: 就是说，如果父母在劝阻，他就可以去，他甚至于不屑去断绝关系啊，然后。
0: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了。
1: 对，
0: 已经造成一种逆反了。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居委会经常会出现说，父母越说往南走，子女越突然就来了那种叛逆，说我偏不，我就要往北走，就算我本来都觉得你们说往南走有道理，我都不，我就要往北走了，这不就得不偿失了吗？对不对？
1: 那从这个，
0: 所以把握好这个分寸，就是
1: 分寸我知道，
0: 提建议提意见，但不逼他做决定，不替他做决定，好吧、
1: 嗯，
0: 我们就先探讨到这里，谢谢周先生来电啊，C 先生来电。那个我刚才啊，其实忘了说一件事情了，关于说C 先生一直在反复的在强调一件事儿，说我的表妹她是没有结过婚的啊，但是那位男士是有过婚史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孩子，所以家里觉得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部分对不起，我一定要做一个补充说明。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们在居委会的办公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去寻找自己的一个恋人也好，或者是一个伴侣也好，请大家

要很片面的以这个人是不是有过婚史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不要说哦，他结过婚，他离过婚，他还带个孩子，他就是个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人了。这是什么年代了？2023年了，我们就会真的很想讲一下，就大家不要再用这种眼光去评判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包括刚才 C 先生讲的说，哦，这个人是不是讲话没有礼貌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但是绝对不是一听到说，哦，他有过婚史，他离过婚，他带个孩子，所以他不行，所以他不合适，所以他有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偏见，变成了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偏见。甚至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哦，他一定是人品很糟糕，他一定是性格有缺陷，所以他才离婚，就变成了一个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所以，这个事情他就变了味道了。而这种偏见，这种歧视，真的反而对大家的伤害可能是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想提醒大家，不要以这个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重要的是什么？是人品，是三观，是一个人的成熟度，他的担当，他的责任心等等，这些综合的素质。不要随便的去歧视别人，有婚史也好，有孩子也好，那人家毕竟是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这点没有任何歧视的必要，希望大家明白。

抖音上面啊，搜索一下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观看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就今天临近吃晚饭的时候，哎，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发消息来给我，她在说什么呢？其实就随便的聊了几句，她就讲说啊，因为这不是周末了吗？所以跟男朋友约着说这个周末两个人要约会点啥项目呢？那她自己就提了一句啊，她说，哎呀，说最近啊这几天，就很馋这个小龙虾。说能不能在周末的时候跟男朋友两个人就安排来上一顿小龙虾，啊，男朋友说好啊，啊，正好可以大快朵颐一下，啊，于是呢两个人就，说那我们去吃哪一家呢？展开了一个比较热烈的讨论。其实说到这里呢，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这多开心呐，对吧？又是过周末，又是恋人约会，又是吃小龙虾，这所有令人听着都开心的事儿啊，它都叠加在一起了。但殊不知啊，这两个人呢就关于说要去吃哪一家小龙虾呀，差点没吵起来啊。因为啥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收藏的要准备拔草的店啊，一个说吃我这个收藏的这家，一个说不吃我收藏的这家，而且呢都是各说各有理啊，就觉得我这家肯定好啊，那个就说我那家肯定好，谁也不让着谁。哎，就明明很开心的事情，居然你看还就离那个吵架啊就差了一点点儿，啊，最后呢还是男朋友稍微让步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们这次呢先吃你收藏的这家，我们下个周末再吃我收藏的那家，啊，于是两个人呢就算是达成一致了。所以你看呐，这么小件事情，有的时候啊那股劲儿上来了，这一对小情侣还真的就很容易要争吵。但这个事儿真的值得争吵吗？倒也是可以思考思考。先来听歌，张碧晨《龙生》。

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话说心里王心凌啊，今天也发行了一首新歌来着啊，叫 Bite Back， 也是跟刘伯钦的合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下啊。因为说实话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有点双重狂喜啊，这神仙联动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里头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一点小小的伤感，还有一种就是文艺的氛围啊。当然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呢，可能多愁善感的人会想很多事儿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呢，他会在啊，就是也许微醺之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人说这个酒后吐真言啊，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他这个微醺之后的一些反应可能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呈现啊，有这个道理吗？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就跟这个有点关系。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啊，关于恋爱啊，或者是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就不管是在哪个方面遇到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向我提问啊。想直接对话呢，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哎，当然也可以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把消息发过来。以及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大家如果好奇哈，想看一看，对，用看的方式，那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下面这个问题呢，这位街坊是这样的啊，他也要求匿名。好的，他说罗妈，我非常的困惑，是这样，我男朋友啊，他偶尔呢会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喝点小酒啊，因为男朋友呢酒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他经常喝了一点点啊，这个似醉非醉的时候呢，他就总会啊双眼含泪对我说，有我做他的女朋友他非常的知足，他还反复的说我配他真是富富有余，他太知足了，还会不停的再反复的说我人真好，说我人孝顺，说我这个待人接物各方面都好，他会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省略号啊，妈妈你知道吗，虽然这些话听上去是在夸我，可为

什么？我听多了，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呢。我越来越不爱听他用这个话来说我，我甚至还很想反驳。可是他说我的这个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总之，我现在就非常困惑，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男朋友这样子，说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哎呀，这个纠结，可以说这应该是我们居委会首次碰到这种纠结吧。就是为啥我男朋友一微醺就开始反反复复啊，来来回回的就要夸我，对吧？而且夸的我是越听越不爱听，哎，越听越觉得有违和感，甚至还想反驳。这个我们先排除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些方可能会说，哟，是不是因为小腻啊就被夸的不好意思了。你说有的人吧，他就确实不太习惯于被表扬，就别人一说他好，他就说我没那么好，我不好，哎呀你可别说我好，就属于就不好意思。哎，这是一种我觉得可以排除掉啊。那我们就要说说看这个男朋友了。我们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是微醺之后吐真言，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这么怀疑，因为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他这是在表演啊，在瞎说，不好说，哎，不好说。那我们就来说说他这些台词啊。首先说，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真知足啊，呀，你配我这是富富有余啊，你真好啊，你真孝顺啊，你这个待人接物真不错呀。好，这个里面有没有发现他对你的这个描述的方式，这个话术啊，特别像是第三方在陈述。什么叫第三方在陈述？就是他不像是恋人对恋人的一个描述，他听上去更像是别人在评价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像不像？对吧？你开一个脑洞，你想想，是不是很像别人在议论说，哎呦，小妮跟她男朋友啊，哟，小妮这条件真好啊，这人好，你看，哟，又孝顺啊，这个为人处事、待人接物都特别的棒，哟，她配她男朋友那可真是富富有余啦，哎呀，那这个话的潜台词是什么？那男朋友配不上她。她条件这么好，她怎么找了个这样的男朋友啊？哎，顺着这个思路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眉目了？就是为什么你男朋友在微醺之后会反复的要说这个话？我试着大胆的猜测一下，虽然罗巴也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就是开一个脑洞啊。就他在微醺之后其实是处于一个心里憋着的那种不太快乐的情绪啊被释放出来了，他一定是要在微醺之后用这个话来夸你吗？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在夸你，而是在转述，真的就是在转述第三方对你的评价。换句话说，就是在转述某些不知道什么人啊，就是第三方对你们两个人的这段关系的一种陈述。而作为男朋友的他本人来说，在这样的陈述当中，他能快乐吗？他不会快乐，因为等于在别人的眼中可能就看到说，哟，你俩不配呀、啊、哎，这女生条件太好了，这男生啊配不上他啊，怎么。所以我猜你男朋友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他是有情绪的，但是在他很清醒的状态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情绪的。不管是一种不爽的情绪，还是一种不满的情绪，再或者是一种对他的信心、对他的自尊心其实冲击蛮大的一种情绪，他可能在就我说清醒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他可能在压抑着自己。而真的当微醺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种所谓的啊这种微醺之后吐真言的这个勇气了，所以他在反复在讲这个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话你要听什么，不要只听字面意思，要听这个字面意思背后所隐藏着的潜台词，以及这个潜台词放在你男朋友他的视角去听到这样的话，他的感受会是怎样。所以其实这也就侧面的解释了一个你的感受。你说，哎，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个话呢？哎，我怎么就觉得这个话怎么，哎，就怪怪的呢？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你也听出来了，就这个话他的描述是明着是在夸你，是在赞你，但其实暗地里是在说你男朋友配不上你。你一定也听出这个音儿来了，但是你没有特别清晰的 get 到。所以你说，哎，我为什么越听越不爱听，我越听越想反驳呢？罗妈没猜错的话，其实你想反驳的也是这个部分，这没有谁配不上谁，对吧？不是说光你怎么

这么好了，你男朋友就一无是处了。其实你想反驳的应该也是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心理不舒服啊，应该是来自于此。你琢磨琢磨看看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可以去跟你的男朋友啊，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敞开心扉交流一下，沟通一下。

0: 最后这个气泡音啊 ，Be My Lover， 这是来自蔡徐坤的《情人》。各位听众们，收听的是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越夜越动听》，我们居委会啊，专门在这里办公，要来听听看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纠结心事和困扰。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如果想找罗妈来聊一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的。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当然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发消息过来。以及如果想同步看我们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哈哈，到抖音上面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关注一下我的抖音号啊，也是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哎，罗妈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我呢就是我们夫妻关系大概有9年，然后我对这个正确的关系有比较大的困惑。因为在这个夫妻关系中我会有无助感。然后呢我觉得缺少关爱，然后缺少亲密感。因为先生更多的是关注家里要弄好，然后孩子要弄好。然后他在外面工作。然后如果说跟他提一些，因为我想正常应该会经常拥抱或者是牵手或者是可以 kiss， 但是他这些都不喜欢。然后这么多年就是很少，就除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比较热烈，后面他一直都是拒绝这种行为。然后前段时间呢我也确诊焦虑抑郁状态。但是跟先生讲呢，他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开始不会说对我要求那么严格，或者之前他会情绪控制不住，会对我发脾气。现在好一些然后我吃药吃了20多天之后，因为家里两个孩子也比较忙，然后我发现他开始又对我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然后他觉得我是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我心里不够强大，他觉得人什么人都不能靠，父母都靠不住，所以就得靠自己，得靠自己心理强大。他觉得我看精神医生说医生帮不了我，得靠我自己。然后呢我一个礼拜前也做了心理咨询。然后心理咨询呢帮我分析然后可能就是帮我引发出我的情绪，会激起我的各种回忆或者是情绪，然后对他的愤怒。然后我现在也学会表达了我的愤怒，但是他的改变不是很大。我就不知道是他本身因为是北方男人的性格，然后我是南方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南北差异呢，还是他的个性有问题，还是或者是我自己不够独立，然后对人太依赖了。
0: 好，我觉得这里面提了好几件事情，我一。

0: 个一个来说。首先，肯定不是所谓的南北差异所造成，因为这和是个南方人还是个北方人啊，他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关联。当然也许或多或少有那么一丢丢，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所以不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探索。好，接下来我觉得这里面您刚才的陈述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的重要，就是您的丈夫说这世界靠谁都靠不了的，只能靠自己，对吧？连家里可能这个父母都不一定靠得上的，那人的意志就得很顽强啊，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治疗的事情都得靠自己，就是他的观点，对吗？
1: 对的。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的丈夫他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就是这样的，对吗？
1: 他说非常严厉，打骂式教育成长，然后这样的。
0: 所以换句话说，您丈夫从小到大他自己本来的那个家庭的成长的环境就没有，首先没有那种亲密，没有那种说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那种非常，我就说的直白一点啊，没有肢体接触，没有爱的表达，而只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严格非常严厉甚至是带有体罚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很显然根儿在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他和他自己本身最亲密的家人之间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他由小到大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也就是说从他的认知当中家人之间是没有那种亲密的，他不知道那种亲密是什么样，当然他懂啊，只是他的成长里面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就像你说的牵手拥抱 kiss 等等之类，其实这太正常了，但他没有，他和他自己的父母之间，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呐，这是人类的本能啊。但他进入到家庭状态之后，也就是说你们结婚现在的婚姻状态就是一个家庭状态之后，他在复刻的是他本身自己的那个家庭，在他本身的那个自己的家庭里面是没有这种亲密的，就是那种疏离感，而且甚至他对家庭的理解就是我在外面好好工作，对吧？我把孩子照顾好 OK 了。我猜啊，他的父母之间也是这样的，就且不说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亲密，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之间可能也没有这么亲密，
1: 他们家四个孩子
0: 没有那种情感的表达，没有那种紧密的情感的连结，所以他会是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以及他的成长是一种孤独的状态，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就是没有人靠得住，爸爸妈妈也靠不住的，能靠谁？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也是这么做的，在和你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他也是这么表现的，根在这个地方。甚至我们说到关于治疗的部分，这个时候我要讲到您的部分啊。我们必须要借助科学的专业的医疗的力量来帮助您慢慢的回复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当中，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他所说的哎呀靠个人意志那就怎么怎么样了，这个就很不科学。当然虽然他这么想是刚才我们分析说有一定的成因，但是他这个想法我要说的是对不起，大错特错。千万不要被这个所影响，您该做什么样的治疗也好啊，或者说咨询或者辅导也好，请严格按照医疗的专业的力量给您的建议，我们去严格的按照它去完成它，疗愈它，好吗？
1: 好的。
0: 好，以及关于接下来最后一个部分，我想说，您和丈夫的婚姻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是必须，不光是你啊，你们两个人都应该加入到一个疗愈的过程当中。你的丈夫需要疗愈的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在讲的，就是他的成长当中缺失的那种被爱，这个被爱它是一个重大缺失，确实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现在的问题带来的是影响到他自己的婚姻了。
1: 他好像不在乎，因为您说的就是他家庭成长还有他父母的关系我都跟他谈过，然后我
0: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要给予爱他。

0: 的，到底怎么解决？这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去咨询专业的力量，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嗯。
0: 三，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如何能够进入到一个，我们且不说马上就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大的优化，它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需要两个人同时进行这个疗愈，这是后面那一步。所以综上所述，这三步，一二最重要，然后走后面那一步，第三步，好吗？
1: 心理咨询师也算吗？
0: 当然，
1: 疗愈，
0: 当然。
1: 好的，
0: 嗯，
1: 谢谢罗妈。
0: 嗯，不客气，我先提供这些建议。当然，我刚才也说，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嗯，
0: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过程很漫长，或者是有点难，我们就放弃，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好吧，
1: 对的，
0: 嗯，
1: 因为七八年前其实是他先听您的节目，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一南一北，然后他车开到北方来，
0: 嗯、
1: 然后因为路堵，所以他都是这个时间点听您的节目，然后一边开车，
0: 嗯
1: 啊，所以我才后面我才知道您，
0: 啊，
1: 所以也非常感谢您。然后
0: 不用谢，不用谢，我觉得是这样，正好我多说两句，如果他是
1: 听
0: 过我节目，
1: 的建议，
0: 对、
1: 啊、
0: 他如果听过我的节目，然后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在做什么事情的话，那我觉得很好。这样，今天我们在晚上十点以后呢，我们这个线上的办公会暂告一个段落，然后在阿基米德的 APP 月夜跃动听节目的社区里面呢，会有回听功能。
1: 嗯、
0: 我们刚才的这一番对话、嗯，我给您有一个小小的小提议，就是把我们两个这个对话，
1: 嗯，
0: 让您的丈夫听一下。
1: 好的，
0: 好吧，就正好是我提出的建议，顺便也让他听一听，好吗？
1: 因为他个人啊有点拗，然后我有时候跟他说的话，他也明白。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
1: 他听不进去，
0: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我刚才说了，
1: 跟他的姐姐
0: 慢慢来，好吧，慢慢来。
1: 他姐姐有时候劝他就会听。那么我把这个发到家庭群里可以吗？
0: 啊，不，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哎呀，还好你说了这句话，
1: 嗯、
0: 真的是还好。
1: 嗯，
0: 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不要让那么多人介入。
1: 好的。
0: 千万忌讳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公之于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如果你说姐姐的话她愿意听，那我们去找姐姐聊一聊，让姐姐帮帮忙，说一说，开导开导，那我觉得可行。千万不要把它弄到家庭群，大家快看呐、啊我跟那个谁谁谁、嗯、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要准备怎么怎么样了，哎呀大家快。
1: 里面就他姐姐和他弟弟、嗯、
0: 那不合适。
1: 好的。
0: 不合适。好吧。
1: 好的，
0: 涉及到每个人的心事的问题，请牢牢的记住、
1: 嗯、
0: 范围越小越好。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吧，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啊。
1: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啊，也谢谢 A 小姐来电啊。刚才这个部分的确是讲到了好几个很重要的地方啊。嗯，特别是，当然我能理解 A 小姐心里很着急，想说，哎呀，你看这个家里如果说还有一个姐姐，对吧、啊？丈夫还好像蛮能听姐姐两句话，那太好了，赶紧把他们都拉进来吧啊，我们一起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很有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啊，要小心。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也提醒一下街坊们，如果有任何的烦恼纠结困扰，任何方面都可以哦，恋爱呀啊，这个感情啊，当然感情也包括友情啊亲情等等之类的，以及也包括街坊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方面有遇到很烦恼很纠结，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儿，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再说一下，就是62786262，以及同步也可以到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 DJ 罗毅来观看了。
2: 心灵那一高师傅，什么是爱情？杨丞琳，爱情而已。
3: You will be loved, you will be loved, 我在你身旁啊。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4: 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0: 怎么发现的呢？
4: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0: 那么发现之后呢？
4: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

0: 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1: 所以其实到去年9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0: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1: 请继续。
0: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认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

0: 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嗯，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就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1: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

0: 不科学了。
1: 嗯，
0: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
1: 嗯，
0: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业余动听的节目社区，也可以留言的，以及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洛毅发消息过来。当然，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别忘了，如果方便的话啊，如果可以看的话，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 DJ 洛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当然，每天晚上10点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啊，留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大家的烦恼。在9点到10点呢，都欢迎你拨打热线62786262，也是很简单很方便啊。刚才呢，在帮我的一位这个朋友啊，我们说叫分析，对吧？其实想想也不是分析，就是把你心里其实自己模模糊糊意识到的一些事情，帮你说出来，对吧？就跟照镜子似的。看看，哎，我这个脸上有没有沾这个米粒儿啊？啊，一照，哦，没有，干干净净，好的啊，这就是心里有数，但是又不是特别的确定。这个时候可能蛮需要到居委会来啊。比如接下来的这位街坊，他就是陷入到了一种困惑当中，他呢要求匿名啊。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别人都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男朋友跟曾经追过他的女生微信聊天。哦，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女生，她呢曾经追求过我的男朋友，也正式的表白过，但当时呢是被我的男朋友啊明确的拒绝了。那根据我男朋友的说法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也给我看了他们俩的聊天记录，我翻了一下，确实没有什么过分的内容，而且差不多也都是两三个月才偶尔聊几句，主要聊的话题啊也都是聊他们喜欢的动漫作品呢，或者逢年过节的一些问候。虽说如此，但是作为女朋友的我心里头还是有些介意。我也不知道是我太过分了吗？是不是我感情有洁癖啊？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吧。好，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说多严重也没有，但他就是时不时的跳出来让自己难受一下，对吧？就是你知道男朋友有一个异性的朋友，两三个月左右才会聊几句，聊呢也就是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啊，以及逢年过节的这个一些基本的问候。确实，如果真的只是这么一个交流的频次啊，或者说这个聊天的内容啊，真也没啥好说的。我觉得你男朋友说的也没什么问题，普通朋友嘛，哎，这个就真的是最普通的普通朋友了啊。那到底是什么让你心里介意呢？那很显然，就因为这个女生她是追求过你男朋友的，而且是表白过的，对吧？那自然在你心里呢，哎，就要给她做一个划分了，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异性朋友了，而是要加上一个定语了。这个定语就是，这是一个喜欢我。

男朋友的异性朋友，至于说曾经追求过且表白过且被男朋友拒绝了，但是心里最不笃定的部分就在于说，那他当时喜欢，当时表白虽然被拒绝了，那么现在还喜欢吗？对吧，一个大大的问号，是不是？我觉得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你心里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你呢就是会有一种隐隐的担忧和隐隐的小焦虑，心想说，哎呦，那这个人不就是一个啊潜在的假想敌吗？他如果万一要是还喜欢我男朋友呢，啊，你看他们还会聊天，说明他还这个存留在我男朋友的这个生活圈子社交圈子里头，那万一他们哪天突然聊着聊着聊出感觉了怎么办？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啊，我猜你的焦虑啊就是从这开始，因此而起啊。所以至于说，哎呀，是不是我感情洁癖太严重，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但是这个比例不是特别的大啊。更重要的，更占到主导的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情况，所以这里面稍许有点复杂了，两个部分，一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到底足不足，就是哎呀，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俩恋爱谈得好好的，对吧，我干嘛要担心有这种所谓的潜在的假想敌呢，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你男朋友的态度，他的行为，他是怎么来处理跟这个人的关系的，因为很显然你男朋友他也知道呀，就这个女生是至少我们说喜欢过自己啊，现在喜不喜欢也不知道，那是不是说哦要和这样的人彻底的说咱们就拉黑吧，啊，再也不要联系了啊，再也不要说话了，所以也不至于，但是他的态度确实也挺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啊，假设啊，这个又过了两三个月了，哎，突然有一个什么什么动漫作品，哎呀，引起了这个小话题，然后呢，对方可能来找你男朋友来聊天了，那这个时候你男朋友如果打声招呼，会不会对你有一点点的作用呢？而不是悄咪咪的两个人就聊上了，哎，你也不知道，那这就容易引起你的误解，对吗？所以说这是分两部分，一，你要给自己建立充足的自信，对吧，不要随便的怀疑，哎呀，我男朋友肯定要变心了，要喜欢别人了，不见得，不至于啊。那另外呢，就是你男朋友他怎么来处理和这个人的距离和这个人的相处，谈恋爱就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人很用力，一个人很严谨是不够的，要两个人一起发力啊。好了，所以你不要焦虑了，按照我刚才说的两个方向试试看啊。当然各位街坊，如果你有烦恼也想来问罗妈，那就拨打热线62786262，我们来听梅雨季。

话呢，也可以啊，这个通过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一起啊进行着这个居委会的办公。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那每天晚上呢，我们是9点钟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通过热线62786262来听大家的烦恼啊。那每天晚上10点以后呢，我们将进行下半场啊，继续在抖音直播间用连麦的方式来听街坊们的心事啊，所以大家安排一下自己的啊这个日程就好了。好，刚才在说的一位女生朋友，对吧，说明明对一个男生蛮有好感的，但是现在卡住了，哎，卡在什么地方呢？就关于说两个人呢这个笑点不一致啊。刚才我们也表示了一些的困惑。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有几个街坊来给我留言说，哟，这个问题挺大的，说确实

初期可能靠着新鲜感还能交流，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共同语言。哦，大家看来对这个笑点啊是不是匹配这个事情看的，你别说都是挺重视的。当然我能理解，也许从某种角度而言，它其实也是你的思路啊，你的态度啊，你的人生啊，你的很多想法呀，哎，它的一个凝结性的体现，对吧？所以这个笑点要是一致，它确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种默契。那笑不到一起去，而且就是你在笑啥他一点都不能理解，这个确实很有可能就是说明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有这个可能性。哎，我们继续保持观察啊。那接下来呢得回答一位街坊的问题了。这位街坊呢，他的问题呢是发这个私信来提问的啊，要求匿名。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办。他说，罗妈，我想来问问啊，我的闺蜜她劈腿了，我到底该怎么面对？事情是这样的，闺蜜和她男朋友其实已经感情很差了，算是各过各的，但是明年呢按照计划来说他们是要结婚的。我已经劝过闺蜜说他们这个感情状况不适合结婚，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她最近还悄悄地告诉我，她其实背着自己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男生在交往，还说这件事儿别人都不知道，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她跟我说完之后我非常的震惊，我就劝她不要这样子，但是她居然无动于衷，还反复叮嘱我说叫我不要说出去。现在这个秘密就像是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我特别的别扭，特别的难受。出于道德感，我不想帮他隐瞒这个秘密，但是出于友情，我又觉得我确实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所以我现在特别的矛盾，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请罗妈能不能帮我也分析分析。好，这个事情啊，纠结嘛，真纠结。纠结在何处？确实是你的闺蜜，对吧？好朋友。好朋友实际上他现在感情有两件事情都进行得很糟糕，一个是他本身的感情，而且是谈婚论嫁的感情，就其实已经没有感情，就像你说的都各过各的了，只是出于可能所谓的什么计划之类的啊，就明年还要结婚，但你已经站在一个第三方的立场已经提醒我说就这个感情就这个质量就这个状态它不适合结婚。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但是很显然你闺蜜根本听不进去，对吧？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感情不好非但没有进行对感情的挽救啊调整啊，或者是对这个感情哪怕做点什么都没有，非但没有啊还劈腿了，那这就很糟糕，就是他属于叫既要又要还要。他要这个结婚吗？他要结婚。他要这个男朋友吗？他要。他又不好好经营这份感情，他同时还要收获跟别人偷偷谈恋爱的快乐。但问题是偷偷跟别人这是劈腿行为啊，那所以是不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另外的一块叫既要又要还要呢？而这件事情又来了，你也劝了你也说了，但对方无动于衷，这说明什么？很显然她虽然确实是你的闺蜜，虽然确实是你的好朋友，但实际上不管是在感情的道德底线这件事情上面，还是在自己的感情观上面，你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能理解吗？对吧？就是我们是再好的关系的朋友，但是如果在涉及非常重要的底线的原则性的问题面前，这个人跟你的想法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那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反而看清楚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闺蜜她的三观到底怎么回事，这显然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呀，对吧？我们先且不论她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男朋友，说实话都不是男朋友，是未婚夫啊，有没有认真的面对她和她未婚夫的感情现在的这种困境，她还毫无心理负担的去强势劈腿。

就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不是一路人了。所以就像你说的，我出于这个道德感，我觉得我不能帮他这个样子。对，这就是你最基本的一个为人的良知，这个底线在你这里它还是有的，它还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恰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反而能够看清楚你的这个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们又要说到那句话了，道不同不相与谋啊。根本如果在最基本的为人处事三观上面大家出现了这么大的分歧，那这个朋友，这个你认为是闺蜜的朋友，那对不起，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的重点可能反而是放在这里了，他的感情被他经营成一塌糊涂，他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明白吗？办公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同样也是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来来来，我们看看啊，这位街坊强烈要求，他说能不能给我匿个名啊。可以的啊。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这些情况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的 crush 他是对我有好感还是也是我自作多情了呢？好，这个已经定性了啊，这个定性了，对方是 crush， 小心动啊。对方呢是个男生啊，好像一，这个男生平时并不会很频繁的像打卡一样去点赞或评论别人的朋友圈，可是每次我发的朋友圈他几乎啊都要来点赞或者是留言评论，或者是既点赞又评论。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现象，其实我和这个男生并没有特别的熟，但平时如果我跟朋友聊天呢，他也会来参加一下啊。我这个人呢比较怂，所以他如果说话我一般都不太敢接，但是他好像也不太介意，以及以后再有这样聊天的情况呢，他依然还会加入。好，这是两个现象。最后小妮问了啊，说罗妈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有没有希望呀？好，这个首先我们先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关于聊天会不会加入，会不会插一嘴这个事情，这个真不好说，万一人家是个社牛呢，对吧？万一人家就爱聊天呢，哎，不管你们聊啥人家都能这个就是毫无痕迹的加入，那就是社牛本牛，对吧？我觉得好像不太能够作为一个什么证据。那主要我们只能思考的是什么，就是你这个 crush 啊，他的第一点就是你说他首先平时的刷朋友圈的习惯是不怎么点赞不怎么评论，但如果根据你的观察是只要你发朋友圈了他就要来点赞或者来评论，甚至是又点赞又评论，那说明你的朋友圈对他来说很有存在感吧。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开心果，你发的朋友圈贼搞笑，哎，他每次看了都能乐出声，哎，这也是一种可能吧。但是如果你每次发的朋友圈都能让他乐出声，让他觉得很有意思，让他都愿意去点个赞留个言，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少你们笑点一致，对不对？哎，这个我们这么一想他也说得通，是吧？好，那对于这个朋友圈每条都来给你点赞或评论，刚才我说了，就是你的朋友圈在你的 crush 的心中很有存在感，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话说回来了，有存在感是只是出于刚才罗妈开玩笑说因为你朋友圈太好玩了，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很感兴趣，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唯一的重点。好，那我们得做一个测试。做一个啥测试呢？你知道以前就曾经有街坊这个分享过他的小妙招，就叫发一条只有他才能看得见的朋友圈，这个不难吧，对吧？这权限一设定啊，指定发给谁看，就只发给他一个人可见的朋友圈，你发一个试试。而且呢你不要在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很密集的时段，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就是大家刷朋友圈刷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稍许挑一个比较冷门时段，比如说半夜三更啊，对吧？或者是一大早啊，你就发一个，对，在冷门时段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再说点那种若有似无的话，你来试试看，这就是做个实验啊，你看他来。

0: 给你点赞，来不来给你评论。如果都这样，他依然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这个事情啊，他就很有戏了。以及要看他啥时候来点赞，啥时候来评论。如果真的是在这种冷门时段，他第一时间就冲过来了，那我们也说没这么巧吧，对不对？第二，如果说你是在冷门时段发的，比如说你半夜三点钟发的 ，A， 他第二天一大早他来给你点赞，来给你评论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很要看呐，非常要看你的朋友圈呐。这个实验我觉得就能成功很多。这一招，哎，我们一般啊不跟别人分享啊，就交给你，嘿，你试试看啊，你做个实验，如果有好的结果，记得到居委会啊，来让龙妈分享分享。好了，听首歌，来自杨丞琳的《与我无关》，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1: 当时的缠绵是爱还是讨好？你说我

你亲爱的街坊，有在恋爱方面呢，或者说在友情、亲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或者是学习啊，就是任何领域当中有遇到非常烦恼的事情，都可以啊，到居委会啊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商量，一起来分析，看看哎这个问题、这个情况到底要怎么办啊？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先把电话呢告诉大家，那就是62786262。当然，哎也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啊来向我提问啊，整理好。你的这个烦恼，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过来，我就会看到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居委会呢广播已经开始正式办公了，哎，大家如果方便啊，这除了用听之外啊，如果方便用看的方式，那么也可以直接很简单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可以看看我们啊，原来居委会的这个办公的现场是这个样子的。对，我们现在除了有听的方式，也可以有看的方式，大家自由的选择就好了。当然在9点到10点，对，这一个小时当中，大家如果说这真的是心里憋得慌啊，压力很大的，赶紧拨打热线6278626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这个周末我真的见了好几波朋友啊，这个应该说大家呢聚在一起，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聊天也好呀，啊，这个吐槽也好呀，分享自己的一些烦恼忧愁也好呀，啊，其中我有一位女生朋友。他最近遇到的这个状况呢是这样的，他说出来呢是希望大家能集体给他出主意，总结一下这个事儿呢，他也没有很复杂，是这样的，就是他在前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呢算是有一个比较啊这个初期的一个互动啊交流啊，也出来见过几次面啊，吃过几顿饭啊，也算是看过电影逛过街，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给予对方啊还是比较充分的接触了。但是呢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我这位女生朋友她觉得就跟这个男生啊，她说不是非常的合适，就是比如说聊的这个话题呀、啊、或者说大家的一些爱好啊，哎，再或者很多事情的一些观点啊等等之类的，她说能够匹配得上的不多，哎，所以他说基本上吧，他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结论了，就跟这个男生呢就当个朋友会比较好，但是如果要再往前走一步呢，他觉得困难很大了，至少在他自己啊看来是这样。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他说他又怎么才能够让这个男生知道他的这个想法呢？哎，那我们这群好集美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了，说那你直接跟人家讲不就好了吗，对吧，就是你说哎，你看我们也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更适合做朋友，你把这个观点一亮啊，对方不也就听明白了吗，对吧。但是呢我这位朋友就讲了，他说哎呦你们说的容易，他说你知道这个男生本身真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啊、而且呢又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说不知道为啥，他说我就是不忍心告诉他我的这个结论，我的这个想法，就当他很温柔的和我相对的时候，他说我就开不了这个口。哎，这么一说，街坊们应该大概就懂了啊、嗯，就是对方是个很好的人，但很可惜，你们可能感情呢就只能停留在友情这个层面，他没有办法再进阶了。那怎么才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呢？哎，就有不忍心，对吧？就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就总觉得如果把真实的想法告诉对方是不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我这位朋友他就是卡在这个地方了。哎呀你别说，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我们那天晚上哎，集美们真的是展开了非常热烈的大讨论，而且确实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觉得说让他自己去体会吧，另外一派就说那不要浪费人家时间，早点说啊。各位街坊，你是哪一派的呢？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不说再见》，记得拨打热线62786262。

是还有这个感情的一个世界在进行着恋爱啊，那也就是什么爱情对吧，包括大家的友情啊亲情啊等等的，它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如果有让你遇到一些困惑或者是困扰，记得来向龙妈提问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了，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可以发你的烦恼过来啊，我会看到。以及也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啊，就不光可以用广播来听居委会办公，也可以现在用看的方式，打开抖音直接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就是我的 ID。 我们可以看看说哦，原来居委会是这样办公的啊，对，给大家就是揭揭秘啊，解解你的小困惑。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了。这位街坊啊，他也是陷入到了一种啊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我们来看看他在感慨什么事儿啊。他呢也要求匿名，说罗妈，哎呀，最近哦，我的朋友圈子里面哦，好几个订婚结婚，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些好消息呀，我一对比我自己，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事无成啊。想当初想考研来着，也没考上啊。再后来呢，虽然毕业了就工作了，工作挺稳定的，可是我呢一直也没有脱单，家里头呢也会催，但说实话吧，我对马上找个人谈恋爱或者去跟别人相亲，我真的没有什么兴趣。那虽然

偶尔看到别人成双成对，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一想哦，还要跟别人从不认识到认识，这个过程又好麻烦。我其实很想跟朋友们去倾吐倾吐，但是我觉得人家都很忙，也没有人想听我的抱怨吧。但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比啊，我就很失败，所以我也只能跟罗妈说一说了，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我到底该怎么办吧。好，这个所有的烦恼到底是因何而起啊，到底是别人怎么怎么怎么让你产生了困惑了，还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对生活对现状产生了一些不满的地方呢？我觉得很显然是前者，因为你自己你也说了工作挺稳定的对吧啊，至于说感情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也不是抗拒，你说嫌麻烦啊，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就至少啊，我们只说至少现阶段你对脱单这个事儿啊并没有列入到一个优先级，它可能是一件比较顺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别人催对吧，特别是家里头催，哎呀你快点恋爱呀，你快点脱单，你快点去相亲呢，他就会让你催得觉得很烦躁。因为我现在比如说啊，我说我现在一点都不饿，但是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说你吃啊你吃啊你吃啊，你肯定也会产生一些逆反心理，对不对？所以不是由于你自己的问题，那看起来就是你在跟别人做对比了，否则你不会一上来就说了呀，最近朋友圈子里哦好多订婚结婚的，我这么一看呢我就觉得我一事无成了。因为你把人生的组成部分看得太过于简单了，生活可以实现自我，可以让我们有自我的这种满意满足的领域可太多了，不是说哦我是不是脱单了啊，我是不是订婚了，我是不是结婚了，我就是一个完整人生了，它不尽然呐，它只是生活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领域，一个比重而已。那别人有人完成了，你暂时没完成，并不意味着说哟那就是你不行，那就是你有问题，还真不是。所以这种焦虑我觉得就是我说的来自于这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就真的又应了那句话叫人比人气死人，那有这个必要去比吗？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找到自己心满意足的地方可比什么都重要，而不是天天想着哎呀你看这个人他怎么怎么样了，那个人他怎么怎么样了，你要是这么比那真的是找不到快乐的。所以听首歌特别送给你啊，这首歌就是 Letting Go。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菲的《清风徐来》啊，话说在现在这样的天气，可能听这个《清风徐来》啊不一定能够让大家收获一种这个非常惬意的感受。可能在大夏天的时候，看到这四个字，或者是听到这个歌呢，会觉得哦比较凉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清风徐来一下。啥意思？当你产生了一些困惑，或者说稀里糊涂的、迷迷瞪瞪的啊，一些瞬间，要是有一阵小清风这么一吹来啊，可能能把我们给吹得稍微清醒一些。但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就是清醒不了啊，怎么办？我们试试看，能不能在居委会帮大家稍微清醒清醒。所以不管是啊，街坊们遇到恋爱呀 啊，还是说友情亲情啊，也包括工作、生活、学习呀、啊，任何方面的烦恼都可以来提问一下，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对不对？啊，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再说一下了，就是62786262，同时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收。

区，或者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方便看手机的话呢，现在也可以选择看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办公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位街坊遇到这个情况啊，到底怎么清醒一下。他要求匿名。好，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男朋友啊曾经追过一个女生，跟这个女生还暧昧了一段时间，去告白但被人家拒绝了。虽说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他自己也早就放下了，但是我后来悄悄侧面的了解了一下那个女生，我非常意外，那个女生真的实在是太完美了，人长得很漂亮，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比我优秀太多太多了。所以最近我每天晚上都很难过，我一想到我跟这个女生比啊，我真是平凡的不能更平凡了。我就在想，我男朋友真的喜欢我吗？他真的会爱上这么平凡的我吗？我觉得就算我从现在开始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但是那个女生所达到的水准也是我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现在我的心里就像长了一根刺，这个恋爱我都不想谈了，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能不能请罗妈也帮我出出主意呢？好，你要出什么主意呢？是帮助你怎么对这段感情痛下杀手，斩断情丝，还是让你一夜之间充满自信啊，不再做这种无谓的莫名其妙的比较？我觉得听上去啊还是后者稍微靠谱一点吧，对吧？首先，过度的去苛责你的男朋友以往的情感和人生的经历，这就是一件完全叫没事儿找事儿的做法。每个人都有过去，对吗？因为我们就是由自己的一段一段一段的过去所组成的呀。不管过去他喜欢过谁，跟谁暧昧过，甚至告白被拒绝，哪怕他就是真的跟自己的喜欢的人啊交往过，那又怎么样呢？那就是他的一段人生罢了。而且你也说了，都好几年前的陈年往事了，那为啥要把它翻出来呢？你为啥要揪着这个跟你毫无关联的你的男朋友的当年的那一段人生非要跟你自己扯上关系呢？好，扯上关系就算了，还要非啊做这种莫名其妙的对比。哦，这个女生好完美呀，又是外在又是内在又是工作能力等等之类的，比她干啥呢？你又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你，更何况就算你们认识了也没有可比性，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可比的呢？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长得漂亮也好，工作能力强也好，又怎么样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你也有自己的优点，她也有自己的缺点，为什么非要拿这些莫名其妙的所谓的标准去比呢？对吧？从来没听说过啊，我一定要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的，那比出来的结果呢能高兴吗？所以是不是叫没事找事第二波呢？对吧？这整个两个部分，你的痛苦啊啊，你的这个纠结呀 啊你的这个难受啊，全叫没事找事。当然罗妈不是在批评你，我也能理解，可能也许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是一直被别人这样子做莫名其妙的比较的，可能也许在你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就会被拿来做这种无谓的比较啊，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就是在这种实际上对我们的自信，对我们的自尊心，对我们整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种伤害的莫名的比较当中，可能我们就这样跌跌撞撞的长大了。所以在进入到感情的世界当中，在我们自己拥有了自己的一段恋爱的时候，我们甚至都怀疑说，我能得到这样的人的爱吗？对吧？啊，他都曾经喜欢过那么优秀的人，他能喜欢这个平凡的我吗？你看你在怀疑的是什么？在怀疑的是自己，在怀疑自己，说我配被人爱吗？我配得到爱情吗？这是一种对自己自我价值的巨大怀疑，巨大否定。而与此同时，你也在不由自主的进行那种可能你已经习惯了的被比较，但现在被比较这件事情变成了比较，而比较的那个主角是你自己。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像是看到了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里面投射出的是需要疗愈的我们自己。

是那个需要重塑自信，重新相信自己，重新好好看看自己，需要疗愈的是这个部分。而这个部分如果迟迟不能得到疗愈的话，且不管你这次哦，你要看看男朋友曾经喜欢过谁，哦，他喜欢的人曾经是什么样子的，就算是未来哪怕你真的斩断情丝了，你这场恋爱你不谈了，你以后再遇到了新的感情，你还是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你还是会去翻人的旧账，你还是会去做这种无谓的比较。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照到这个镜子了，看到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就应该要开始疗愈自己了。我觉得这首歌标题很好，我想送给你，叫这样就很好，我们这个样子就很好啊。来听李玖哲，也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0: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接电话了。这位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男朋友就是很多三观方面就是处理的问题方式都特别不一样。
0: 哦，比如呢？
1: 比如就是我们一起去，就是说去玩嘛，然后那个酒店是有那种接驳车，然后我们走到半山腰，其实那个接驳车其实应该算是随叫随到，因为它是有这个服务的嘛。
0: 嗯。
1: 但是我让他就是希望他能帮我们就是把那个车叫到半山腰来，他会接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同意这个事儿，他觉得我们应该走到前台那边再坐那个车这样子上去。
0: 哦，为啥呢？他为啥要不怕麻烦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1: 因为他就觉得就是不太愿意去麻烦别人，就是他做事情就是出门在外他不想去麻烦别人，
0: 哦，
1: 他觉得一定要就是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0: 嗯，就是可以麻烦自己但不能麻烦别人，是吧？
1: 是。
0: 好，还有别的例子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在一个那个烤肉店嘛，我们餐厅那个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窄的那种桌椅子，就是那种距离特别小，我意思就是说在旁边加一个椅子，那我坐那他坐一个长椅我们就方便一些嘛，他觉得不好意思。

0: 别人搭界。这个别人呢，就是除了你跟男朋友，就你们两个人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只要跟别的人搭界，在你的男朋友的观念当中，这个就叫麻烦别人，对吧？
1: 对。
0: 就不管说你的诉求是不是某一个类型的人，他们本身这个工作职责的范围内的合理要求，他都认为只要是你俩之外的都叫麻烦别人。
1: 可以这么说。
0: 好，那他害怕麻烦你吗？
1: 他也不麻烦我。
0: 不怕麻烦你是吧？
1: 对。
0: 啊，所以呢，很显然他把你跟他还是看成是一伙儿的。就是说的直白点，就是你是自己人。就是自己人可以麻烦，但不是自己人就不能麻烦，对吧？
1: 对。
0: 好，所以你不能容忍这点是吗？
1: 是。
0: 不能容忍的程度到连恋爱都不想谈的程度吗？
1: 那没有，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明明就说了好多次，每次都说下一次可以，那个就是可以，我会支持你的想法，但是还是没有那么做。
0: 好，你跟男朋友做过探讨没有？这个探讨啊，我们来模拟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你看刚才我听你举了三个例子。我说，哎，我立刻找到这三件事的一个共性，一个规律了，就是我说，只要是除了你俩，就算自己人之外的任何人，要让别人做个什么事儿呢？你的男朋友不管是合理不合理，他都认为这个叫麻烦别人。那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来啊，就以比如说接驳车那个事情为例，假如就真的因为你们是这个住客嘛，然后要求这个接驳车到你们这个方便的地方来接你们。真的这样做了，如果真的如你男朋友所担心那样说，哦，这个叫麻烦别人。好，那如果真的就这么做了，开接驳车的人真的所谓的叫被麻烦到了，那么然后呢？会发生什么呢？
1: 也不会发生什么。
0: 对呀，这是你跟我都会觉得这不会发生什么呀，这不是本来就接驳车吗？接驳车不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吗？但你知道吗？你男朋友的思路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模拟他啊，不是模拟你跟我。
1: 嗯。
0: 他的思路可能就是，天哪，让别人麻烦了，那别人该怎么看我？在这个开接驳车的人的眼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竟然如此厚脸皮，不惜麻烦别人的人。哦，我太糟糕了，我怎么能给别人找事儿呢？我让别人这个多了一件事情，我就给别人的生活造成了打扰，这个给别人的生活造成打扰，那我在别人的眼中，那我的形象一定是一塌糊涂，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别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自私鬼，我是一个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的人。他会变成这样的一种思路。无语是吧？很无语。对，因为你不能理解，因为你不是这个性格的人。
1: 对啊。
0: 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模拟，就是希望你大概能感受一下你男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做。所以我刚才模拟到这个程度，你大概 get 到了吗？如果还没 get 到，我们继续，我让你今天 get。
1: 我能 get 到。
0: 能吗？
1: 能。
0: 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讨好型人格，讨好型它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像这种生怕麻烦到别人，这个麻烦我加个双引号啊，
1: 嗯，
0: 生怕麻烦到别人也是一种讨好，哪怕是其实根本不相关的全是陌生人，对吧？开接驳车的人陌生人，这个什么服务生陌生人，路人陌生人，按理说陌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一个人极度的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这个极度的在意，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程度了，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程度了，那他这个讨好就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这个程度了。所以刚才我在模拟他的思路的时候，你一定觉得太无语了，这有啥呀？但是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你说的，他情愿这东西都不买了，我转身都走了，我也不能麻烦别人，我不麻烦别人，我的形象就是好的，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别人就不会觉得我对这个世界索取太多，别人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糟糕的差劲的人。这就是他的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可能你男朋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确实就是这样表现了。至于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极有可能是和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很大关系。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只是纯举个例子，我也不知道。

0: 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就很有可能你的男朋友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诉求的时候，当他提出自己的一个什么样的需要的时候，是被大人忽略的。就一，大人是可能是不理睬的，二，甚至大人有可能是会在一边不理睬一边还会可能抱怨，你怎么事情这么多，怎么人家小朋友都没有事就你有事了，人家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怎么怎么样，怎么就你要了，你知道吗？大概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慢慢的成长起来，那一个小朋友他的内心就会变成说，原来我提出我的想法，或者说我去对别人提出我的诉求是不对的，他会变成打扰别人，他会变成麻烦别人，所以他慢慢的就会变成说，那我是不能提出我的要求的，我不能有诉求，我绝对不能，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麻烦别人更可怕的事情了，我情愿麻烦我自己，我情愿让我自己放弃这一切，我都绝对不能麻烦别人。大致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
1: 哦，
0: 所以其实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让人心疼的。
1: 嗯，这么说确实。
0: 所以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李小姐，想让你明白一下，不敢说理解吧，至少明白一下男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不理解别人的时候，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烦躁，就是你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有这么夸张吗，真是让人无语。但是当我们知道哦，他可能是事出有因的时候，也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儿。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刚才我们是说了为什么，接下来还有很重要的叫怎么办，对吧？
1: 对。
0: 好，我再次举例子，还是你刚才三个例子当中的第二个例子，比如说放一把什么椅子放在一个什么角度上面，然后你们两个怎么做这件事儿啊？假设我们在这个场景里头，
1: 嗯，
0: 其实你也说了，坐在那根本不挡路，对吧？
1: 对，
0: 也不会制造人家这个服务生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困难。但是你说哎呀没事的呀，坐这不要紧的呀，对于你男朋友他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认为咱们就是多做了一件事儿，多做了事儿就叫给人家添麻烦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用另外一种方式，我提供一个思路啊，就是假设还在这个场景，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服务生叫过来，然后呢跟服务生说，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在这里放一把椅子，或者是如果我坐在这里的话，会影响您工作吗？如果服务说，哎，不会，没问题，您是想坐在什么什么地方吗？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男朋友说，哎，你看我征询过人家的意见了，人家说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坐，那你看我们这样做好吗？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他所担心的那个陌生人是否真的会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而在意，而有被麻烦，我们就让这个当事人自己来回答。你直接问，对吧？如果说问出来人家服务说，哦，可能等会儿我们上菜的通道真的是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上菜的这个风险或是之类的，可能又会要不您还是坐在哪儿哪儿，那我们也清楚了，哦，原来坐在这儿是真的会有麻烦，对吧？
1: 嗯，
0: 试试看用这个思路，就是简单的说啊，叫他担心什么，我们就从他担心的部分来做一个突破，提供一个思路给你，具体怎么操作你慢慢的去体会好吗？
1: 好，
0: 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
1: 好，谢谢龙了。
0: 不客气啊。那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我们先试着去了解一下，或者思考一下，或者观察一下，或者探讨一下我们的恋人或者说我们的伴侣，他为啥是这样的一个人呢？他为啥是这个性格呢？他为啥是这样的表现呢？他为啥跟我这么不一样呢？那以及他的这个特点，为什么我就特别不想接受呢？我觉得先不要让情绪占上风，就像刚才我跟 A 小姐我们两个一起探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思路的方式，提供给 A 小姐，也提供给各位街坊们，大家试试看啊。如果你也遇到诸如

0: 此类的事儿的话呢，用这个思路去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好，那我们先探讨到这里了，也再次谢谢 A 小姐来电啊，也欢迎街坊们继续拨打热线62786262来跟罗罗妈这个说说看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是困扰吧。
1: 赵品霖，风带走了夏天，
2: 风带走了第几个夏天，再次见到你要何缘。
1: 阿琳，扑火，
3: 我多想永远为你扑，为你煎熬着。
4: 最好听的歌曲都在动动感一零一。
5: 天气情报，情报动感一零一，天气情报。
0: 上海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雨，偏南风4到5级。明天上海最高温度37到38度，最低温度29度。再来看看实时空气质量指数，现在是50，空气质量为优，所以各类人群可以正常活动哦。
5: 天气冷暖，心情圆缺，动感一零一陪你每一天。
0: 不佳的事情，那么都可以啊，导救会来向罗妈提问。今天晚上我们的办公呢就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和我直接对谈聊天，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当然也很欢迎你呢把你的这个烦恼啊整理成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只要把它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或者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陆毅，消息发过来我就会看到你的提问。当然与此同时，哎，我们除了在广播动感101已经开播了之余呢，哎，现在街坊们如果说对这个动感101的直播间呢，对越夜越动听居委会啊都充满着好奇，想说哎，这平时办公是个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啊，那么现在也可以有看的方式了，只要到抖音上面去关注一下我，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啊，这是我的 ID， 关注起来就可以同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居委会的直播了。那正式开启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哎，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女生朋友来向我咨询了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呢我也给大家说一说，看看街坊们啊有没有共鸣。事情是这样的，她呢大概一个多月前脱单了，哎，新结交了一个这个男朋友，两个人呢算是一拍即合，感情进展的相当的顺利。但是她说呢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困惑，就是她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哎，就有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啊他都很喜欢放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就跟大家分享，哎，是属于一个极有分享欲的这么一个类型。那他谈这个恋爱之后呢，当然这个现在爱情当中那势必肯定平时跟男朋友这个约会啊一些吃喝玩乐的项目呢也要发在朋友圈里。但是吧，就前些天呢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就给他提了一个要求，哎，或者括号啊就建议，就说，哎，他说亲爱的，有句话说得好，叫缺什么晒什么。他说我发现你啊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面晒我们两个人这个约会的一些内容，他说我觉得这样别人看到你这个朋友圈呢会觉得我们感情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不是说缺啥晒啥吗，啊，你晒这么多我们的这个恩爱的内容，那别人肯定觉得你就是在秀恩爱，别人肯定要质疑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那所以你能不能少晒，能不能少发。哎，说完了这个要求或者说这个建议之后呢，这位女生朋友啊一下子就陷入到了一种百感交集的状态。她说首先她觉得挺委屈，因为她不是故意要晒，对吧，也不是什么要显摆自己这个恩爱。其次呢她又觉得说被男朋友这样讲，她又觉得男朋友怎么好像特别不能理解自己，而且怎么这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呢。再加上本来刚才我说他是一个分享欲特别强的人，他就是喜欢发朋友圈，那现在呢看起来还不能不考虑男朋友的这个感受。哎呀，于是他就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纠结当中，就跑来找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情。他说罗妈你给我出出主意吧，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啊，我又爱发我又想发我又喜欢发，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又不能够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发，有一种被卡住了的感觉。哎，这么一件事儿，各位街坊们大概思考思考，哎，你会有这样的顾虑吗？你会真的就本来是可能很畅快的喜欢发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东西，哎呀想咋发就咋发，但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说，哦，原来在我的身边有这么多双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有这么多观众在暗中观察着我，于是影响到你的这样的一种发内容的心情了吗？甚至

0: 我明白。
1: 哎，不知道别的可不可以也来问问罗妈呢？当然可以，我们对吧？每天都跟大家在讲说，只要你有烦恼，只要你有心事，不管是恋爱呀，哎，还是这个友情、亲情、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来提问的，对吧？你就举个例子，昨天晚上有一位4年级的小学生朋友啊，小学生街坊，哎，老爸不让他跟他的小伙伴说话，他都觉得烦恼啊，他也要来问问罗妈。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这个烦恼无大小，对吧？只要让你烦了，就到居委会来。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同时也可以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或者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与此同时哦，方便的话哈，也可以用看的来加入到我们的居委会的啊这个办公当中啊，只要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了啊。这说话之间，你看，果然这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呢，他就是在说友情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啊，这个3个人之间的友情到底怎么才能给他平衡好？就是如果啊，另外2个人做了什么对我不太好的事情，比如说，就他们2个人都不太关心我。”对我遇到了一些状况啊，就假装视而不见啊。那也有可能呢，是我做了什么不太妥的事情，另外2个人呢就合起伙来来说我这不好那不对啊。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吧，我们3个一开始一起玩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平衡的。但后来呢，是其中的一个人他觉得我和另外一个处得比较好，于是乎他就主动去靠近了另一个人，而且啊总是拉着他说话啊，就不太理睬我，甚至遇到事的时候也不怎么帮我。结果没想到呢，第3个人发现这个之后呢，他也会这样子做，结果现在就变成我有一种被他们2个抱团孤立的感觉。我也跟他们说过我的这种感受，但是沟通无果，因为他们2个人呢都说是我想多了，根本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我知道我肯定没有想多，可是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出出主意呀。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在友情方面哈，非常熟悉的一道题啊，就是交朋友，2个人交朋友很简单，我们2个谈得来玩得来，我们就可以做好朋友，对吧？好，但是如果多了一个人呢，就3个人交朋友，这个关系一下子就给它复杂起来了。虽然曾经大家也说过，哎呀，三角形这不是很稳定吗？没有哦，你看刚才小妮她的这个描述就是 ABC 3个人， A 如果跟 B 走的稍微近一点， C 就会不痛快。于是呢，就大家就开始啊，就是我拉拢你，你拉拢我，我跟你去孤立他，他跟他去孤立你，反正就是，你知道，就是排列组合了，对吧？好，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第三方啊，小妮呢就表示说，那我去沟通一下吧，对吧？你们不要这样子对待我，我这个很不开心。结果呢，那2个人都不承认，哎，没有的，你想多了，你敏感了啊，你反应过度了，不存在的啊。那当然了，他们不可能会承认的，甚至说实话，他们2个人都不一定意识到他们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就当然我们不是说抱团去孤立另外一个人，

是一种什么本能的行为，不是，而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说明你的除了你之外的另外这两位朋友啊，一都是属于叫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就会觉得说我在一段友情当中，哎，我得是被看得很重要的一个，我得是啊这个特别重要的中流砥柱，就是你们你也好你也好，你们谁也不能忽略我在这个友情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当中我的重要性，那我怎么凸显我的重要性，那我就必须得我得拉拢，那我要这个拉着他啊，但是呢又觉得说哎呦好像这样有点是不是太明显了，于是就会变成这样的一种飘忽错综复杂反复莫名其妙的这么一种格局，就是自我意识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再加上如果还有一些自私啊，对吧，啊这个或者是就属于就是我要一人独美啊，再加上这种心理，就会变成这种莫名其妙的一个格局。那遇到这种状况到底该怎么办？说实话，不管是啊这个交朋友也好，哪呀这个哪怕我们把它拓展到啊这个谈恋爱啊，其实我们也一直都跟大家在讲一句话，叫合则来不合则去。就如果说你把他们当作朋友，而他们却是如此的这种叫自我意识过强，甚至就是自私自利，而不惜就在这仅有的三个人里都要拉帮结伙，都要抱团孤立你，那说明你在这个朋友和那个朋友的心中并没有那么重要。那友情我们不是说哦非得要是很对等的啊，就是我把你啊在心里放多重，你把我在心里也要放一模一样的重量，不是苛求苛责这个，但是如果说对方并没有把你看作是那么重要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友情他不说哦那我们就一刀两断吧，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可能要做一个降级处理。当然不是说哦交朋友都要分三六九等啊，不是，而是在这样的一种感情的付出当中，我们还是要保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不尊重我我为啥尊重你，大家理解一下啊。所以像这样的小团体就这么喜欢在三个人哪怕三个人啊都要这个搞小团体都要拉帮结伙，那这样的友情它其实对一个人来说徒增烦恼。你在这一段友情当中，你看你现在收获的是什么，是心累呀，是心寒呐，甚至如果要是再发展下去搞不好还要心碎呀，那这个友情它就也有点问题。不要觉得说可是我们不是朋友吗，我觉得在真正的了解每个人的内心之前，我们可以把对方当作是好朋友，但是慢慢的如果你看清楚了，那真的要做一些调整啊。听首歌，来自胡夏的《替我照顾他》，也欢迎街坊们有烦恼啊，拨打62786262。我知道你。

情是。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吉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郝吉美，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吉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0: 那跟电话线上这位接放，这是 A 小姐，晚上好。
1: 晚上好。
0: Hello，你好呀，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跟前面的那个接线员有聊过，就是说我现在
0: 哦，那是我们的导播老师啊，不是接线员。
1: 导播老师，不好意思，我刚刚是讲过，就是说我想要出国留学嘛，因为我现在是29岁。其实是已经毕业了蛮久的，然后我工作的时间也有5、6年了，然后现在是打算要想要出国，然后现在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就是。

0: 我家里人就是家里人是中立态度，但是男朋友呢是比较相对是比较反对的，所以现在是碰到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我工作其实现在属于一个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上升期。
1: 我能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想到出去读书吗？
0: 出去读书其实是当时我本科毕业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规划了。当时是因为我的专业限制没有办法就是读我想读的专业，所以当时就搁置了。然后呢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一直想要去做的，
1: 嗯，
0: 其实不是为了说一定是做学历的提升，或者是说我想要、
1: 嗯、
0: 想要去拿这个硕士的就是他的一个文凭、
1: 嗯、
0: 以后更好的工作嘛，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自己一直想要去做的事情。
1: 我觉得你只说了一个很表面的，你只说了一个形式。
0: 嗯，
1: 你说嗯，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件事儿。哎，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啊。那我能知道、
0: 嗯、
1: 出去读书，你的更加深层的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啊，你刚才其实也有所提及，有的人呢说，哎，我想出去读个书呢，有的人说我想提升学历。有的人说呢，我想提升我在这个专业啊或者是领域当中的一些造诣。还有的人呢说，嗯，我就是想去看看不一样的生活，看看不同的风景，感受不一样的文化，增长人生的见闻。啊，所以也就是说出去读书它只是一个载体。你希望实现的目标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不或者说是对你而言可能充满着很多好奇的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你的诉求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首先去除掉的一个选项就是关键，你刚才也有讲，就是我现在事业还挺稳定的，对吧？也处于一个上升期，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会在纠结这个部分。哎，工作不是蛮好的吗？啊，工作不是蛮稳的吗？还是上升期，那这样会不会有点怎么样啊？那我觉得既然你的诉求是我就是想去感受一下，我就是想去看不一样的风景，那我觉得工作上不上升、
0: 嗯、
1: 稳不稳定，它反而是一个其次而不是主要。
0: 嗯，
1: 好，这先去掉一个选项啊。
0: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对你出去这件事情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那我觉得至少它不是一个阻力，对吧？
0: 对的。
1: 好，那么这个选项也去掉。好，现在唯一可能确实需要考量的是男朋友的这个部分。那男朋友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0: 因为他可能是更加，他性格可能跟我会不太一样，他是一个追求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1: 嗯，
0: 但是我的性格其实跟我的诉求是比较匹配的，我其实就是想要出去、
1: 嗯、
0: 去体验更多，去接受更多，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性格上会有一点差异。
1: 嗯，所以男朋友的意思是，你看你的工作都这么稳了，对吧？还是个上升期，哎呀，你把它打破了干嘛，对吧？你这等于是明明已经手上再握了那么多的挺好的东西了啊，你为啥不要了呢？为啥非要去实现一个你想要做的什么什么什么目标呢？这是他的思路是吗？
0: 对，他也觉得一个是觉得，因为我现在其实29岁嘛，其实按照正常的可能是应该要差不多大家要谈婚论嫁了呀、
1: 哦、
0: 然后再就是说、
1: 嗯、
0: 对的呀、啊、然后再就是说他的角度会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去、
1: 嗯
0: 去花这个时间去花这个成本去做这样的一个本身他好像是看不到价值的事情。
1: 很好，这就是我接下来要问你的问题了。价值、
0: 嗯、
1: 价值这个东西呢，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分为两个大类。这里面呢我先说一个、
0: 嗯、
1: 虽然是无形但是它又很实在的一件事情。我问的稍微具体一点啊，首先如果你要出去的话、
0: 嗯、
1: 你有计划出去多长时间吗？
0: 一年。我计划是去英国。
1: 嗯，没关系，你不用告诉我具体的，不用告诉我具体的。
0: 好、
1: 啊、
0: 对。
1: 一年，对吧？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游历不一样的风景。这样子。
0: 嗯、
1: 好，那么这一年，因为这一定要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叫生活成本。
0: 嗯。
1: 有一个支出的问题。那这个支出你有做过计算吗？
0: 有做过。
1: 嗯。所以没有困难对吗？
0: 我能接受，对。
1: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我也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手头的积蓄是可以让自己，其实这就是 gap year 对吧，就是可以有这一年的这个 gap、
0: 嗯、
1: 对吗？
0: 嗯嗯，对，
1: 就是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在这个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是的，
1: 好，
0: 至少我现在自己的积蓄，就是我不需要花家里人或者其他人的钱，我自己的积蓄是完全可以 cover 住的。
1: 好，可以。那 cover 的之余，我要多补充问一个，那么会伤筋动骨吗？
0: 伤筋动骨是什么意思啊？
1: 哎，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手上有100块钱，我呢想做一件事儿，可能要花掉我这100块钱当中的20块，那我就还有80，那我就这就不叫伤筋动骨，就是你说的我完全可以 cover 对吧。但如果我现在手上有100块，我要做一件事要花掉95块钱，我就剩5块了，这个叫伤筋动骨。那你会是要面对这样的情况吗？
0: 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所以是要伤筋动骨了对吗？
0: 对的。
1: 好，我觉得这就是你需要慎重考虑的部分。
0: 嗯，
1: 当然结论你自己去做，我刚才帮你做的是一个梳理，就是我们说，哎，先可以去除哪个选项，再去除哪个选项。好，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而在重点之余，我们需要考量的最实在的问题又是什么？这个实在的问题当中，又需要去进行一个计算加思考和选择。那最终就来到了这几个很重要的重点了。至于最终结论是什么，这个任何人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
0: 哦，我能理解，就是您刚刚讲这个点，就是关于就是成本的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点您刚没有说明白，就是说我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男朋友他跟我可能是站在，因为性格不同导致我们站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其实我们还感情上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再聊一下了。
1: 聊啥？
0: 就是
1: 我也不是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哎呀 A 小姐呀，你可不能出去啊，你一出去你俩就要分啦！哎，我掐指一算，我算出来的。没有啊，任何人都做不了这样的一个估算，对吧？你出去这一年对你们的感情有没有影响不好说，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经过风没有经过雨的感情，谁也做不了一个特别有把握的预测。就像你说的，我感情很稳的，稳就是 OK 的吗？对吧？这个微微的波澜之下的河水里头，就真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水草都没有了吗？不知道，不好说。所以你想跟我再聊聊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跟你聊，因为没有办法做预测。当然我知道可能有的地方会说，哎呀，你看看在要不要出去读书这件事情上面，你看看 A 小姐跟男朋友形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思路呀，这会不会是三观不合呀？这个我觉得啊，我也很实在的讲，不能这么说。因为不同性格他就是对同样的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有不同的感受的。我们必须坦诚的是，你打破现有的生活的格局想要去做一个 gap year 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不管是不是要思考刚才我说的呀，有没有伤筋动骨呀，哎呀，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就是有挑战性的，挑战带来的是什么？风险和机遇并存。所以没有人会给你打所有的包票，都给你理得清清楚楚的。 A 小姐，我跟你说啊，这一坨啊他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这一坨啊预测出来是这个结果啊，好嘞，你就看着这个报告你就做决定吧。没有啊，人生哪有这么多的捷径啊，所以需要你去思考好吗？
0: 嗯，好呀，
1: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0: 好好，谢谢你。
1: 不客气啊。当然最终的结论我刚才一直在说， A 小姐你自己去找这个结论。刚才做了一些稍微比感性要多一丢丢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希望能够帮到你。当然人生不留遗憾也很重要啊。

足了。比如在刚才的环节当中，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所在，对吧？来提问的一位街坊，他就说他的闺蜜喜欢上了他的一个男生好友，结果呢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啊，这个就变成说他不能够接受除了自己以外所有的女生跟他喜欢的男生有这个所谓的交流。哎呀，你看这就是属于就是他很难知足，因为他的这个想法，他的这种获得所谓的啊这个满足的那个程度，他非常的难且非常的不合理。所以知足常乐，大家好好品一品，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实现它。当然你在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无法实现无法达成，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说哎呀，那我要不要调整一下我的这个目标呀，对吧？那我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问题，对吧？它可能一它不太实际，二它可能有些偏差。那如果你想到这个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进行调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那么到居委会来，我们来试着帮大家分析思考好不好。大家可以啊在我们这个居委会办公期间呢拨打热线62786262，也可以呢继续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啊，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这是我的这个 ID 啊。当然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对我们的这个抖音，大家如果很好奇说特别想看看居委会到底是怎么办公的呀，这个直播间长什么样子呀，那就赶紧啊打开抖音搜索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答问题啊，街坊们的问题啊还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来看看这位街坊他在纠结什么事儿呢，他说罗妈，我喜欢一个男生，但是呢我知道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我和他的关系应该还算不错吧，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其实刚才听到罗妈说有人要过生日，好巧啊，这个男生啊他的生日也快到了。其实认识以来每年呢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呢他都会送我礼物，所以我呢以前就想着说哎呀应该也要送一些我觉得非常合适的礼物给他。今年我有一个想法，我特别想送他一瓶香水，但是考虑到他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所以我就有点纠结了。因为我的闺蜜都说女生送男生香水这个礼物啊稍微有一些敏感了，所以我到底要不要送呢，以及还是说我都不应该送他生日礼物呢，能不能请罗妈快点也帮我分析思考我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纠结更加具体了啊，这已经具体到某一个物品上了。首先是你喜欢的男生，但是现在人家不是单身的一个状态，对吧你呢想表达自己的一个情意啊，想说他正好也生日快到了，要不就送个生日礼物吧。说实话呢可以送，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又不是说我送我喜欢的男生一个生日礼物不得了了，我这是要介入他的感情了我这是要通过这个生日礼物我要让他这个轰轰烈烈感受到我的对他的喜爱之情了。说实话不至于吧，好像也没有什么礼物能有这种杀伤力，要真的有这种功力的话那我们快点把这个礼物跟大家分享出来，省得天天老有人来问罗妈说哎呀我要怎么样通过送礼物来表达我对一个人的喜欢，那真的有这么厉害的礼物吗？我看也不见得。至于你的闺蜜说哟送这个男生如果送这个所谓的香水会不会显得有点什么过于敏感或是之类的，我觉得她可能想的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不是说你闺蜜这个想法呢就没道理，也有一点小道理，只是说其实香水我觉得它就是香水吧，倒真的未必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那么暧昧不明的一种礼物。所以综上所述可以送礼物吗？可以，但如果你真的也觉得闺蜜说的有道理，也觉得香水香水这个东西它毕竟对吧，它是用在身上而且这个气味好像跟人它很容易联系起来，那你心想着说那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觉得